0: 立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沟通对话，增进政治互信，促进经贸、人文、地方、医疗、人工智能、粮食安全等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 25号上午，第十一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之一。会议聚焦农业科技创新等议题，达成多项重要成果，夯实了区域合作制度支撑。
0: 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1: 据美国方面25号消息，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据悉，这批外交官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回各自岗位。
0: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消息，四名知情人士表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美国在中东的情报站点和监控设备造成严重破坏，损毁程度超过美国情报机构以往遭受的任何类似打击，修复费用预计将达到数十亿美元。其中两名知情人士称，伊朗的袭击已迫使美国国会寻找资金用于修复受损设施。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24号对加沙地带发动多轮空袭，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5个武器库和1个发射阵地。声明称，哈马斯在这些设施中储存了火箭弹、爆炸装置、手榴弹及其他军事装备，旨在对在加沙地带作战的以军部队发动袭击。
0: 据多家德国媒体25号报道，政府部门在调查本月初发生的莱比锡机场无人机爆炸物事件时，发现了第三架无人机及军用级炸药。德国总理默茨25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德国日益成为混合攻击者的目标，德政府正加紧调查，并誓言严惩肇事者，令其付出代价。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8月25号获悉，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7月逮捕近50000名移民，创下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单月逮捕人数最高纪录。
0: 当地时间25号，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务院宣布正准备撤销2016年至2026年期间签发给外国公民的旅游和商务签证，适用对象为已经在美国申请庇护或正在申请庇护的人士。官员称，此举可能导致数万份旅行证件被取消。
1: 25号，央视记者获悉，美国德克萨斯州农村地区野火规模不断扩大，所在地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当天下令疏散居民。据悉，大火始于24号下午早些时候，已席卷德州中北部超200平方公里区域。
0: 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25号说，经同韩国警方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当天被发现死亡，警方已经以涉嫌杀人罪逮捕一名30多岁男子。总领馆已要求韩国警方立即开展全面调查，依法严惩凶手。总领馆将全力为家属处理善后事宜提供领事协助。
1: 国内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24号至25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全程安全顺利。驻香港部队通过人员和装备的轮换，将进一步提升履行防务职责能力。

0: 在美国政府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产品施加高额关税，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1: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在2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捍卫本国经济主权是根本原则。
2: When people try to impose or somehow have language，
3: 当有人试图强加或以某种说辞来限制加拿大自主选择贸易伙伴、自主决定出口商品以及交易条件时，加拿大理应坚定表态，恕难从命，我们不会接受。我们一贯如此，加拿大已经和多个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合作仍在拓展。我相信加拿大民众清楚，维护经济主权没有谈判余地。过去我们是这么做的，未来也会坚持。
1: 尚鹏飞还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10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及企业。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扩充工作共享计划和工人留用补贴，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此外，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将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方对此有何表态？加拿大工业部长梅拉尼·乔利表示，
4: 我们会一直称它安大略湖，仅此而已。我们为本国五大湖感到自豪，数千年来我们就在圣劳伦斯河与五大湖水域航行，这片水域是加拿大立国根基之一，我们会坚决守护属于我们的一切。与此同时，我认为面对这类闹剧，我们要保持理智，制定策略，坚决予以反击。
5: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于8月22号生效。
0: 由于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特朗普则回应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5: 随着美国对加拿大200亿美元商品加征50%关税的政策生效，再加上特朗普宣布从明年1月开始，对汽车零部件以及钢铁等产品的关税也提高至50%。分析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将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阵痛。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承受最直接的冲击。来听央视记者刘旭的观察报道。
6: 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底特律地区的这个区域商会啊，最新的报告就表示，相对于汽车而言，一个发动机或者是底盘的零部件，在最终组装成整车之前，往往需要在美加两国的边境来回穿梭多达八次。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美加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加拿大对美国出口的纸张与纸板会面临着超过10亿美元的这种关税的负担和这种压顶的压力，直接会导致明尼苏达的这种出版印刷业务以及包装原材料成本暴增。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像林业木材与农产品交易向来与加拿大都是无缝对接的。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所以无论是底特律的汽车车间，还是明尼苏达的造纸厂，美加数十年建立起来的共生产业链，在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威胁之下，正在被强行的撕裂。那么在单边关税的影响之下，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恰恰是那些紧密依赖双边贸易的美国本土企业和普通的工人，而关税成本最终的承担者都是美国普通的消费者。
0: 多方都发出警告，美方加征关税会反噬自身。那美国方面为何要执意对加拿大挥舞关税大棒？背后究竟是什么考量？请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7: 美方其实完全清楚，美加汽车供应链整合度呢是全球最高的之一，那关税成本呢大部分又会被转嫁给美国车企和消费者，但是呢它还是有谈判战术啊、国内政治啊等等的考量。像谈判策略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呢是以打促谈，想要掌握主动哈。一方面它精准打击核心的痛点，极限施压，像汽车和钢铁是加拿大的支柱产业，那美方把这个关税从消费品延伸到核心工业领域呢，实际上就是对它进行一个倒逼。而另外一方面呢，它又设置缓冲期，实际上就不是真正的开战，而是悬而不发的一个威慑工具，期待呢加方在关税落地前妥协，最终就不用执行高关税，拿到谈判的收益，博弈的这种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那另外呢，我们看他这个对于国内政治的考量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他主要呢还是在精准对接选举政治，锁定摇摆州的票仓，兑现选举的承诺哈。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汽车与钢铁工业的核心州也都是大选的关键的摇摆州，所以这样的一个加征关税对外是贸易争端，对内其实就是像铁锈带选民兑现竞选承诺，巩固基本盘的一个操作哈。当然我们看从长期产业的战略看呢，它也是在倒逼产业链彻底的回流，重构北美的供应链。美方的这个底层逻辑还是用关税打破既有的供应链的这种惯性，强制推动产业回归美国。总体而言呢，应该说它核心目标不是真的要打全面的汽车关税战哈，而是把关税作为杠杆，在这个年度复审中呢拿到更有利于美国的规则，同时收割国内的政治红利。
5: 来关注美伊冲突。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务卿卢比奥已告知盟友，美国暂不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转向制裁和经济施压。来听详细报道。
1: 伊朗与阿曼两国发表的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的外交官员表示，目前美国预计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包括本周宣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据悉，特朗普政府当前对伊政策主要包括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上封锁和财政部新制裁加大经济压力，尽可能提高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全球市场的石油运输量。美国官员称，这一政策预计至少会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不排除重新考虑军事行动。美国官员认为，美军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大部分水雷，加上近期越来越多油轮通过南部航道通行，已经明显削弱伊朗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力。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天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 3%。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据《纽约时报》当天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在准备让撤离的外交官回到中东，最快可能在本周。市场认为，这一动向显示，美方预计该地区不会出现全面战争。
8: 针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伊朗能源领域专家表示，美国制裁是对他国的霸凌，更让全世界人民为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埋单。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9: 针对美国重点制裁的能源领域，伊朗能源领域专家阿里·卡里米扬指出，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前五，因此伊朗可以确保国内能源供应。但如果美国通过制裁方式将伊朗排除在世界能源市场外，其结果将反噬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
10: 当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从全球市场消失时，必须从其他地方进行需求补充。如果无法补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将会上涨，由此产生的成本将由全世界人民承担。如果伊朗不允许石油或液化石油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欧洲等其他地区的天然气、石油和燃料价格也将上涨。
9: 卡里米扬表示，过去40余年来，伊朗不断遭受美国的非法单边制裁。当前，尽管战争和制裁给伊朗社会民生带来负面影响，但却并没有如美国设想那样击垮伊朗，反而使伊朗经济韧性增强。
10: 过去近50年，伊朗已经证明，国家决策者们成功地克服了此类危机。诚然，经济形势变得艰难，人民也经历了危机，但伊朗仍然是世界排名靠前的油气生产国之一。即使我们的一些石化产品生产在战争中遭受损失，但我们仍然有能力弥补部分损失。
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的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制裁措施与以往相比有何不同？其实际执行难度和效果如何？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1: 美国此次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放逐行动是来势汹汹，它主要的一些新内容我觉得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伊朗的制裁的这些部门领域有新的扩展。那么传统上美国制裁伊朗的这个领域其实是一些伊朗主力的工业部门，比如说石油啊、化工啊、建筑呀、汽车呀，包括银行。那么这些还是属于相对还是比较传统的领域。那么这次制裁的领域应该说纳入了一些新兴的领域，比如说数字货币。那么同时也对伊朗作为绕开制裁的一个主要的做法，就是购买黄金来稳定国内货币市场。那么这种

0: 做法，美国也加以了针对性的制裁，当然还包括航空啊、航运啊这些领域。所以这些领域的扩展还是代表了美方此次制裁的一个新的动向。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制裁的一个新内容就是美国在努力的向第三方、第三国施压，也就是要求其他国家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为此，美方也要展开大量的这种游说工作，要对那些不愿意切断与伊朗经贸往来的国家采取进一步的制裁和惩罚措施。那么这也意味着，就是美国对伊朗制裁的这种域外效应、刺激制裁的效应会进一步的增强。当然，这些新的制裁的举措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制裁执行、制裁实施的难度的增加。你比如说，如果要对第三方、第三国施压，那么这些国家是否愿意跟进，其实现在还不完全的确定。那么同时，像对数字货币这些领域，对黄金的这个进口要进行针对性的打击，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针对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非法单边制裁，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2: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8: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空谈สมัยเป็นจีนได้การกระจายผลประโยชน์
18: 中国高质

0: 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4: We've been investing.
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1: 环球资讯，
12: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3: 你好杨帆。
12: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有哪些。
13: 好的，今天需要重点关注的仍然是降雨方面。在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残涡的影响之下，昨天呢南方多地是出现了强降雨。与此同时，北方呢，在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形成的切变系统影响之下，也出现了明显的降雨。那昨天晚上，台风紫檀呢，已经是先后在海南的昌江、广东徐闻沿海登陆。今天早晨的时候呢，已经是减弱为热带低压。不过受它影响，今天江西南部、广西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的中西部、云南南部等地还会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明天台风紫檀残余环流呢将会继续影响华南等地，同时台风沙德尔将会让华东沿海风雨增强，浙江中东部明天就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那北方呢，冷暖空气交汇之下带来的降雨也将会持续，今天山西的中北部、河北中南部、青海东部等地仍会出现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请朋友们今天出行一定要注意，尽量避开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且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带好雨具，小心慢行。杨帆，
12: 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如何。
13: 北京在经历了昨天的明显降雨过后呢，今天仍然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有所下降。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26度，闷热感消退。那今天北京仍有降雨，还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带好雨具，注意防雷避雨。杨帆，
12: 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13: 我们来关注一下北美。在北美东部上空呢，盘旋着一个冷涡，其南侧低槽向南延伸，并且不断的甩下冷空气，导致北美东部今明两天呢，一轮降雨将会逐渐的东移，尤其是明天雨势增强。其中呢，在加拿大的东部、美国的墨西哥湾北岸将会出现中雨，局地有大雨。另外呢，受到冷空气影响，五大湖到美国的东北部一带风力将会逐渐加大，会有6到7级阵风，并且加拿大东部、五大湖到美国东北部一带最高气温普遍呢是不到30度，部分地方呢是在25度上下。好，天气就先说到这儿，杨帆。
1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4: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2: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4: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表示坚决捍卫本国经济主权。
12: 记者观察，美加关税战撕裂百年产业链，边境州制造业承压，增加美国消费者额外支出。
14: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斯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务卿卢比奥告知盟友，美国暂不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转向制裁和经济施压。
12: 对中东地缘冲突担忧缓解，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4: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日本防卫省拟申请8.9万亿日元预算创新高，重点推进无人机与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专家解读日本新战法如何掏空和平宪法。
12: 牧场变荒。

0: 末，啤酒花减产，极端干旱席卷中欧地区。
1: 人工智能赋能微短剧创作，这是效率革命还是行业危机？
0: 来关注两条最新消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七月达成的核协议提交国会审议。报道说，此举预计将在国会议员中引发为期数月的激烈辩论。
1: 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拟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休达移民危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日本朝日新闻25号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
0: 据报道，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防卫省计划大量采购成本低于防空导弹的拦截型无人机，并结合高功率激光和微波技术构建防空网络。同时，日本还计划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数据，帮助确定攻击目标，实现快速决策。此外，日本防卫省还计划重点提升自卫队应对长期冲突的能力及持续作战能力，并强化国内防卫生产基础和技术基础等防卫力量基础。
1: 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
0: 日本媒体稍早前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判断，加快决策速度。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但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来听详细报道。
2: 帕兰蒂尔技术公司2003年创立于美国，是一家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美国政府及相关机构提供支持的科技公司，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据《华盛顿邮报》等美媒报道，美国军方使用帕兰蒂尔参与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战场情报平台作为军事规划工具，系统嵌入了美国 AI 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的克劳德模型。该系统可提出目标建议，提供精确位置坐标，并根据优先级将目标排序。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工智能学高级研究学者莎拉·肖克表示，
3: 梅文智能系统本身可用于整合不同来源的数据，比如传感器、卫星等。克劳德模型则会将这些分散的数据处理得更易于人类分析，从而提升效率。不过，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分走了人类的自主决策权，因为其参与到了目标选择和优先级排序的过程中。
2: 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米纳卜小学遭空袭，造成至少175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多家媒体报道，美军本来计划打击的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紧邻米纳卜小学的一处基地。米纳卜小学在10年前已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营区分离，改建为学校，但因美国军方数据库中有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已严重过时，导致梅文智能系统仍将该学校规划为打击目标。还有分析指出，美军依据的错误情报叠加人工智能决策，双重失误酿成了这场悲剧。英国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学者克雷格·琼斯认为，
4: 美军中央司令部有义务核查并反复确认情报是否是最新的、准确的，以及打击目标是否符合相关标准。显然，这一点没有做到。
2: 美国彭博社资深记者曼森表示，
5: 那些支持梅文计划的人相信，人工智能可以为掌握主动权提供路径，帮助美军提升作战规模，加快作战速度。他们还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提供准确性，但这也招致了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会适得其反，人工智能可能伤害平民，在未来的作战形态中带来暴行。
1: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7万亿、8万亿、9万亿日元。日本共同社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预测报道称，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总规模最终可能进一步增加，达到10万亿日元。
0: 2022年底，日本政府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称将在2023财年至2027财年把这五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日本的防卫预算也据此连年膨胀，引发广泛批评。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经济分析人士则指出，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倘若为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最终将反噬日本自身。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实质上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掏空日本的和平宪法。
6: 日本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主要包括三块。那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那么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一是用技术和机器呢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员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0: 孟明明分析认为，近年来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加速了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实战化，日本的再军事化加剧了地区紧张，也导致自身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
6: 日本近年来防卫费连年增加，那么它的本身的一个目的呢，也就是为了落实这种新型作战方式。2022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呢，已明确提出要强化那个防卫力量，重点发展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并为此规划呢，从2023年到2027年呢，有约43万亿日元的额度。那么日本政府在2027财年呢，为防卫费留出了 8.9 万亿日元的规划。它的目的呢，也就是要把新型作战方式呢，落地，成为可采购、可部署、可实战运用的项目，实现日本军事力量的更新换代。那么日本这样做的危害呢，同样突出。那么它进一步发展军事呢，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呢，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日益警惕，那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1: 今年夏天持续的干旱与高温少雨天气给中欧多国的农业与食品生产带来严峻考验。在匈牙利大平原地区，曾经水草丰美、湿地遍布的牧场正面临严重的荒漠化危机。而在以啤酒文化闻名的捷克，酷暑也让酿造啤酒的关键原料啤酒花遭遇减产与品质危机。来听详细报道。
3: 在匈牙利南部城市菲勒普哈佐附近，广袤的土地在烈日炙烤下早已失去绿意，放眼望去，一片枯黄与沙化，如同沙漠一般。奶农桑多尔·莫尔纳骑着马，带着牧羊犬，在尘土飞扬的土地上驱赶着130多头奶牛。这片继承自祖辈的土地曾经绿意盎然，点缀着许多小池塘，老一辈人甚至能在这里割芦苇和捕鱼。 但如今干旱已让这里面目全非。莫尔纳说，
7: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

0: 那是了，我甚至都不记得上次下一场像样的雨是什么时候了，可能是在5月20号左右。从那以后就再没下过雨。由于近年来地下水位持续下降，莫尔纳即便拥有足够面积的土地，也无法为牛群提供充足的天然牧草。往年从5月初直到10月底，奶牛都能在草场上自由采食，但现在牧草基本停止生长，莫尔纳不得不像冬天一样在整个夏季都靠人工投喂饲料。
1: 虽然就这个养殖规模而言，我拥有足够面积的土地，但他们现在能采食到的饲草还不到4-5年前的一半。全人工喂养导致养殖成本剧增，农场已处于亏损状态。莫尔纳感叹着环境的变化，但也只能咬牙坚持，期盼着明年天气能够好转。 极端干旱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畜牧业和粮食作物，在同处中欧地区的捷克，长期的少雨和多伦高温热浪给当地的啤酒产业带来沉重打击。在捷克著名的啤酒产地比尔森，高耸的啤酒花架上成熟期本应饱满密集的花球显得稀稀疏疏。捷克最大的啤酒生产商比尔森啤酒厂经理雅库布·扎奥拉尔
2: 指着田间长势不佳的啤酒花解释道：“你可以看到啤酒花长得很稀疏，正常情况下整个枝架从下到上都应该长得很茂密，因为最顶部1/3的地方是结出最多花球决定产量的地方，但眼下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0: 干旱影响了啤酒花果实的正常生长，由于当地仅有约30%的啤酒花农田具备人工灌溉条件，大部分农户只能听天由命。 面对产量和品质双双下滑，扎奥拉尔坦言，这种异常天气正逐渐成为常态。别无选择，只能全盘接受这个事实。可能一年收成很好，而下一年就不行了。干旱带来的连锁反应正沿着产业链传导。荷兰国际集团银行匈牙利高级经济师彼得·维罗瓦茨分析，农产品和未加工食品减产势必推高终端价格，再加上化肥
3: 价格波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导致的供应链受阻，消费者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归根结底，当我们面临未加工食品产量下降、收益降低时，这显然会推高价格。消费者在结账时最终会遭遇价格上涨。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情况，看他是否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以及他们能否用进口替代部分作物。这完全与进口价格有关，也与化肥价格有关。因此，在干旱之外，如今我们还面临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这不仅仅涉及能源，情况要复杂得多。
0: 气候专家和农业专家警告指出，当前欧洲持续的干旱已不再是偶发的异常气候，而正在演变成一种长期且持久的新常态。从畜牧养殖到饮品制造，中欧社会各界和各个经济领域都将不得不加速调整，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深刻挑战。
4: 澳大利亚唱片业协会25号表示， 澳大利亚唱片业将禁止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曲目进入官方音乐榜单，因为新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威胁着艺术家的生计。一起来听报道。澳大利亚唱片业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5: 从8月28号起，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曲目将被禁止进入澳大利亚唱片业协会排行榜， 但一些人工智能辅助制作的音乐仍将符合资格。声明称，曲目只有在人类创作了歌曲、演唱了主音并演奏了主要乐器等条件下才有资格入选。人工智能生成的音乐也将没有资格获得澳大利亚业界著名的澳大利亚唱片业协会奖项。此外，符合条件的音乐还必须使用合法的人工智能服务制作。声明说， 流媒体服务上出现的音乐显然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利用基于艺术家音乐训练的人工智能工具开发的。澳大利亚的这一规定与国际唱片业联合会7月发布的最新原则保持一致。根据这一原则，要获得官方音乐排行榜的资格，曲目必须主要由人类创作。
1: 当美国的传统影视产业还在权衡人工智能带来的利弊时，新兴的微短

0: 短剧行业已经全面拥抱这一技术。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一家数字出版与影视公司，通过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真人演员表演，在短短3到4周内就能制作出一部高质量的影视短剧。不过这种依靠算法高效产出内容的模式，也在业内引发了关于艺术价值与从业者权益的激烈争论。来听详细报道。
1: 默克公司最初是一家在线数字出版平台，该公司最初将热门小说改编为真人浪漫微短剧。随后，为了拓展男性观众市场，其姊妹公司开始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制作以动作为主的微短剧。在传统电影工业中，一部电影从剧本开发到设置完成，往往需要数年时间。 而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默克团队仅用3到4周，花费不到6万美元就能制作出一部完整的作品。默克公司创意总监本杰明·里德表示，这种全新的生产效率彻底颠覆了传统影视制作流程。
2: 你知道，一部普通电影，甚至是普通剧本，有时会在漫长的前期开发中拖上好几年，甚至永远拍不出来。而我们完全没有这些限制，在3到4周内，我们就可以制作出一部完整长度的电影，甚至可以说是大片。 与传统的生产方式相比，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尽管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但这些短剧的剧本依然由人类编剧创作。在制作过程中，剪辑师和导演可以通过向人工智能系统输入指令，快速生成场景并调整视觉风格。制片编辑伊丽莎白·内贝尔表示，新技术赋予了创作者极大的自由度与掌控力。
3: I have so many less limits. 我在创作上的限制少了很多，而且现在我一个人就能完成几乎所有工作。我可以决定作品的外观、氛围完全按照我脑海中的构想来指导一部戏。而在过去，剧组里往往有成百上千的人在工作。现在，我能快速做出每一个决定，充分展现我自己的风格和品味。Use my style
1: and taste. 据李德介绍，为了避免纯人工智能生成画面可能带来的生硬感，团队还会邀请真人演员参与演练，通过捕捉人类真实的微表情、情感与激情来训练人工智能，从而让生成的影视作品更具人情味。
2: 关键的一点在于，我们希望在演员的表演中传递出真实的人类微表情、情感与激情。 而这仅仅靠纯粹的人工智能生成是很难做到的，因此让真人演员来到现场表演，提供不同的演绎方式，并对导演的指导做出反应，是我们努力让人工智能电影感觉真实自然的重要环节。不过，这种全面转向人工智能的浪潮在行业内部掀起了巨大波澜。 包括美国影视演员协会在内的多家行业工会和创作者群体担忧高度依赖算法和生成技术正在侵蚀影视创作的根基。批评者认为，完全由数据训练出来的角色缺乏真实的人生经历与情感支撑，难以产生与观众相通的心灵共鸣。同时，过度追求成本削减和极致效率， 极有可能进一步挤压中下层演艺人员和剧组人员的生存空间。尽管面对伦理与版权等层面的众多争议，拥抱新技术的制作方依然对前景持乐观态度。默克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阿里·阿尔巴扎兹认为，只要坚持以人类的品味和审美为主导， 新技术反而能为行业带来复兴。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传统电影工业一直在走下坡路，而正如你在这里看到的，我们目前正在大量招聘人才。我们正在招聘编剧、演员、导演和视频制作人来共同打造这一切。因为在每一部成功的人工智能电影背后，都有品味良好、能力优秀的人类导演在用美妙的方式讲述人们喜爱的故事。 随着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的飞速迭代，效率与艺术，技术与人性的博弈仍在继续。如何在追求制作创新的同时保护从业人员权益，将是整个影视行业在 AI 时代面临的长期课题。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开赛25号迎来第三个比赛日，常冰玉、庞俊旭、司家辉、赵欣彤四位中国选手顺利晋级，加上24号击败捷克逊佩奇的肖国栋，已有5名中国选手锁定16强席位。当天其他场次中，罗尼·奥沙利文5-1战胜姚鹏程，史蒂芬·马奎尔5-4击败阿尔特米·齐金斯，马克·塞尔比5-2战胜贺国强。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首批参赛名单25号公布，男女单打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和孙颖莎领衔该名单。名单显示，男单报名截止时排名前5的运动员分别是王楚钦、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日本的松岛辉空、瑞典的莫雷加德和日本的张本智和。参赛的国乒队员还有林诗栋、温瑞博、周启豪、向鹏、陈元宇和梁靖昆。
0: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帆、新宇，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edal 奖牌。澳大利亚悉尼马拉松将在8月30号举行，不过比赛还没开始就被一块错误的奖牌送上了热搜。据了解，悉尼马拉松规划的路线途经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安联体育场等多处地标建筑，出错就出在了安联体育场，因为奖牌设计者把多处地标建筑设计在了 Medal 奖牌之上，可是安联体育场的模样却是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有分析认为，设计者可能以安联为关键词搜索出了错误的参考图片。而悉尼马拉松赛事的主办方确认，参赛者仍将收到这一枚印有错误体育场图案的 Medal 奖牌，因为这是一枚漂亮的奖牌，现在又多了一点独特的缺憾之处。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 先生一个转身。

0: 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指出，冲突与暴力是当前全球粮食不安全和饥饿的重要驱动因素，解决粮食不安全问题的根本途径是维护和平，结束冲突。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央视记者25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是单边制裁。安萨里强调，卡塔尔仍在持续努力推动美伊回到谈判桌，支持通过对话解决当前危机。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7月达成的核协议提交国会审议。报道说，此举预计将在国会议员中引发为期数月的激烈辩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阿卜迪25号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5号表示，该国近期出现的反移民暴力事件可能有外部势力参与煽动，南非政府正在就此展开调查。拉马福萨强调，南非政府坚决反对仇外心理、仇非心理、私人执法及一切歧视外国人的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拟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休达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一名男子23号在蒙大拿州比林斯市一处住宅内与亲属共进晚餐时，杀害了包括4名儿童在内的8名亲属，随后自杀身亡。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导航仪，欢迎收听。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 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新宇，
3: 我是宇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连日来多国媒体都对这场运动会的各项赛事进行了追踪报道。他们在报道中纷纷指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取得了出色成绩，这场赛事无疑是中国展示实力的重要名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美国彭博电视台报道，业内人士表示，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进程已经开启，其技术水平已经迈上了一个全新台阶。就拿这场机器人盛会来说，这场面就像未来图景提前照进现实。法国24新闻台在报道中说，中国已经把机器人产业确定为战略性产业。中国仅一个国家就占据了全球机器人市场的绝大部分，中国企业正在大规模投资具身智能，这种技术能够驱动人形机器人。英国广播公司也在报道中说，和上一年相比，今年参赛机器人的进步十分突出。
5: 对比去年，今年参赛机器人的性能提升非常明显。去年我们也来过赛场，再看现在，机器人跑得更快，稳定性更强，该领域发展势头迅猛。只要来到现场，就能看到有巨额资金正源源不断投入机器人研发。我们此前走访过深圳机器人谷，那里聚集了大量机器人与高科技企业。如今，中国很可能已经领跑全球机器人赛道，这项赛事无疑是中国展示实力的一张重要名片。
4: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说，与赛事同期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也让外界得以一窥中国的发展战略，把花式表演、格斗展示转化为商业化产业。中国有数百家机器人企业已研发出能够搏击以及跑得比人类更快的机器人产品。
6: 中国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刷新人类速度记录，百米赛跑成绩已经超过短跑名将尤塞恩·博尔特。在这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大大小小的机器人还参加了对抗类、跳高类竞赛项目。这项赛事已是第二年举办，得到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也体现出抢占机器人技术制高点是国家重点发展方向。
3: 在美国政府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施加高额关税，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7: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在2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捍卫本国经济主权是根本原则。
8: 当有人试图强加或以某种说辞来限制加拿大自主选择贸易伙伴、自主决定出口商品以及交易条件时，加拿大理应坚定表态，恕难从命，我们不会接受。我们一贯如此，加拿大已经和多个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合作仍在拓展。我相信加拿大民众清楚，维护经济主权没有谈判余地。过去我们是这么做的，未来也会坚持。
7: 尚鹏飞还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及企业。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

0: 关税也将继续维持。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扩充工作共享计划和工人留用补贴，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此外，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将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方对此有何表态？加拿大工业部长梅拉尼·乔利表示，
1: We'll always call it Lake Ontario.
2: 我们会一直称它安大略湖，仅此而已。
1: We're proud of our Great Lakes.
2: 我们为本国五大湖感到自豪。数千年来，我们就在圣劳伦斯河与五大湖水域航行。这片水域是加拿大立国根基之一。我们会坚决守护属于我们的一切。与此同时，我认为面对这类闹剧，我们要保持理智，制定策略，坚决予以反击。
1: And we'll fight back.
3: 随着美国对加拿大200亿美元商品加征50%关税的政策生效，再加上特朗普宣布从明年1月开始对汽车零部件以及钢铁等产品的关税也提高至50%，分析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将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阵痛。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的实体将会承受最直接的冲击。来听央视记者刘旭的观察报道。
4: 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底特律地区的这个区域商会啊，最新的报告就表示，相对于汽车而言，一个发动机或者是底盘的零部件，在最终组装成整车之前，往往需要在美加两国的边境来回穿梭多达8次。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美加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加拿大对美国出口的纸张与纸板会面临着超过10亿美元的这种关税的负担和这种压顶的压力，直接会导致明尼苏达的这种出版印刷业务以及包装原材料成本暴增。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像林业木材与农产品交易向来与加拿大都是无缝对接的，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所以无论是底特律的汽车车间，还是明尼苏达的造纸厂，美加数十年建立起来的共生产业链，在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威胁之下，正在被强行的撕裂。那么在单边关税的影响之下，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恰恰是那些紧密依赖双边贸易的美国本土企业和普通的工人，而关税成本最终的承担者都是美国普通的消费者。
5: 今年夏天持续的干旱与高温少雨天气，给中欧多国的农业与食品生产带来严峻考验。在匈牙利大平原地区，曾经水草丰美、湿地遍布的牧场，正面临着严重的荒漠化危机。而在以啤酒文化闻名的捷克，酷暑也让酿造啤酒的关键原料啤酒花遭遇减产与品质危机。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0: 在匈牙利南部城市菲勒普哈佐附近，广袤的土地在烈日炙烤下早已失去绿意，放眼望去，一片枯黄。

0: 与沙化如同沙漠一般。奶农桑多尔·莫尔纳骑着马，带着牧羊犬，在尘土飞扬的土地上驱赶着130多头奶牛。这片继承自祖辈的土地曾经绿意盎然，点缀着许多小池塘，老一辈人甚至能在这里割芦苇和捕鱼。但如今干旱已让这里面目全非，莫尔纳说，
1: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甚至都不记得上次下一场像样的雨是什么时候了，可能是在5月20号左右吧，从那以后就再没下过雨。
0: 由于近年来地下水位持续下降，莫尔纳即便拥有足够面积的土地，也无法为牛群提供充足的天然牧草。往年从5月初直到10月底，奶牛都能在草场上自由采食，但现在牧草基本停止生长，莫尔纳不得不像冬天一样，在整个夏季都靠人工投喂饲料。
1: 虽然就这个养殖规模而言，我拥有足够面积的土地，但他们现在能采食到的饲草还不到4-5年前的一半。
0: 全人工喂养导致养殖成本剧增，农场已处于亏损状态。莫尔纳感叹着环境的变化，但也只能咬牙坚持，期盼着明年天气能够好转。极端干旱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畜牧业和粮食作物，在同处中欧地区的捷克，长期的少雨和多轮高温热浪给当地的啤酒产业带来沉重打击。在捷克著名的啤酒产地比尔森，高耸的啤酒花架上，成熟期本应饱满密集的花球显得稀稀疏疏。捷克最大的啤酒生产商比尔森啤酒厂经理雅库布·扎奥拉尔指着田间长势不佳的啤酒花解释道，
2: 你可以看到啤酒花长得很稀疏，正常情况下整个支架从下到上都应该长得很茂密，因为最顶部1/3的地方是结出最多花球决定产量的地方，但眼下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0: 干旱影响了啤酒花果实的正常生长，由于当地仅有约30%的啤酒花农田具备人工灌溉条件，大部分农户只能听天由命。面对产量和品质双双下滑，扎奥拉尔坦言，这种异常天气正逐渐成为常态。
2: 别无选择，只能全盘接受这个事实，可能一年收成很好，而下一年就不行了。
0: 干旱带来的连锁反应正沿着产业链传导。荷兰国际集团银行匈牙利高级经济师彼得·维罗瓦茨分析，农产品和未加工食品减产势必推高终端价格，再加上化肥价格波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导致的供应链受阻，消费者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
3: 归根结底，当我们面临未加工食品产量下降、收益降低时，这显然会推高价格。消费者在结账时最终会遭遇价格上涨。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情况，看它是否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以及他们能否用进口替代部分作物。这完全与进口价格有关，也与化肥价格有关。因此，在干旱之外，如今我们还面临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这不仅仅涉及能源，情况要复杂得多。
4: It is more than that.
0: 气候专家和农业专家警告指出，当前欧洲持续的干旱已不再是偶发的异常气候，而正在演变成一种长期且持久的新常态。从畜牧养殖到饮品制造，中欧社会各界和各个经济领域都将不得不加速调整，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深刻挑战。
5: 2021年8月11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佛洛里迪亚小镇，因为记录下48.8摄氏度这一欧洲大陆的最高气温，被称为欧洲最热小镇。如今，当地养蜂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来听详细报道。
0: 在人口约2.1万的佛洛里迪亚小镇，过去人们会在夜晚到户外纳凉聊天，享受微风带来的凉意，但这一传统已被酷热彻底终结。现在即使到了夜间，居高不下的气温也让人们不敢跨出家门一步。居民乌戈托马塞洛回忆起自己有一次身体不适时，至今仍心有余悸。
6: 天气实在太热了，镇上几乎空无一人，我走在街上都感觉喘不上气。我当时心想，就算我倒在大街上，都不见得会有人发现。
0: 西西里农业气象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路易吉·帕索蒂表示，当前出现的已不再是只持续一两天的极端高温，热浪天气会持续长达数周甚至数月之久。 这使得人们的日常社交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
1: 如今的高温已经不再是像2021年那样仅持续一两天的极端高温峰值，现在是连续数周甚至数月气温居高不下，不光白天酷热，本该稍稍降温的夜间同样炎热。以往西西里民众夜里常会到城市广场聚会，如今这种景象已不复存在，即便到了夜晚酷暑也丝毫没有缓解，很多人索性不愿出门，这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社交活动大幅减少。
0: 除了民众被迫改变日常生活习惯之外，持续的高温给佛罗里迪亚小镇的养蜂业也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极端高热环境会导致蜂巢内的蜂蜡融化塌陷，甚至导致整个蜂群覆灭。蜜蜂养殖户弗朗切斯科·帕帕拉多对此深感担忧。
3: 室外酷热难耐，部分蜂群会垮掉，开始可能只是一两群，严重时整个养蜂场都会覆灭。我前几年就遭遇过这种情况，有些蜂群因为蜜蜂数量少，扛不住高温，导致蜂蜡融化塌陷，蜂蜜流淌，会引来其他蜂群劫掠蜂蜜。
0: 西西里养蜂人协会的数据显示，仅在伊布莱山脉区域，持续的高温热浪就导致至少3000个蜂箱损毁，蜂蜜产量暴跌了80%。从空无一人的广场到陷入困境的蜂农，弗洛里迪亚小镇的现状展示出气候变化对当地的冲击。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如何适应并生存下去，已成为这片土地上每个人必须面对的考验。
7: 电影《奥德赛》目前正在全球热映，可是古希腊诗人荷马的传世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在哪里诞生，一直是史学界悬而未决的谜题。近日，土耳其伊兹密尔的博尔诺瓦地区提出全新考证，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0: 当地的关键佐证是坐落于博尔诺瓦的荷马洞穴。据61岁的土耳其研究员阿尔坦·阿尔腾介绍，这片依山而建的洞穴群承载着千年史诗传说。
8: 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正是史诗《伊利亚特》最早传唱的地方。眼前这座小山的洞穴，相传就是荷马打磨整理《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两部史诗的核心场所。
0: 这座看似小众的洞穴遗迹并非无名古迹。据研究员考证，博尔诺瓦荷马洞穴被30余部古代旅行游记明确记载，在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200年间，这里更是远近闻名的探访圣地，吸引无数人慕名打卡。更关键的史料佐证来自古代浮雕文献，历代旅行者的记载显示，这片洞穴与古代浮雕中的山体、洞穴轮廓高度契合，形态逼真，如同实景影像，足以印证遗迹的原始风貌从未发生大幅改变。除此之外，人文与地域渊源也为这一假说提供有力支撑。阿尔坦·阿尔腾表示，荷马是典型的艾奥尼亚人，而艾奥尼亚文明的核心区域正是如今土耳其安纳托利亚西部伊兹密尔周边一带。
8: 安纳托利亚有着悠久的史诗传唱传统，当地古老的游吟文化延续千年，2800年前的荷马正是这一本土传统的践行者与代表人物，他根植于这片土地，创作出传世史诗。
0: 土耳其考古学家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专业佐证。42岁的考古学家穆罕默德·阿奇夫·埃尔登指出，荷马两大史诗均采用方言创作，从语言学角度溯源，古时的士麦那区域适配度最高。而博尔诺瓦正地处士麦那核心腹地。
9: 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用艾奥尼亚方言和艾奥利亚方言写成的作品。综合方言特征与地域史料来看，博尔诺瓦所属的士麦那区域极有可能就是荷马的故乡，是两大史诗的诞生源头。
0: 目前，荷马故里的归属仍无全球公认的定论，但土耳其学者依托洞穴遗迹、古籍记载、语言考据三重线索，持续深化研究。未来若有更多考古实证落地，或将改写大众对荷马史诗起源的传统认知，为千年文学谜题补上关键答案。
5: 澳大利亚唱片业协会25号表示，澳大利亚唱片业将禁止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曲目进入官方音乐榜单，因为新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威胁着艺术家的生计。一起来听报道。
10: 澳大利亚唱片业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从8月28号起，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曲目将被禁止进入澳大利亚唱片业协会排行榜，但一些人工智能辅助制作的音乐仍将符合资格。声明称，曲目只有在人类创作了歌曲、演唱了主音并演奏了主要乐器等条件下才有资格入选，人工智能生成的音乐也将没有资格获得澳大利亚业界著名的澳大利亚唱片业协会奖项。此外，符合条件的音乐还必须使用合法的人工智能服务制作。声明说，流媒体服务上出现的音乐显然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利用基于艺术家音乐训练的人工智能工具开发的。澳大利亚的这一规定与国际唱片业联合会7月发布的最新原则保持一致。根据这一原则，要获得官方音乐排行榜的资格，曲目必须主要由人类创作。
7: 以上是资讯导航仪节目上半段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至28号，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影响，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另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辽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22度；上海多云，33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6到23度。重庆多云，39到29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9到26度；深圳中雨，30到26度；合肥晴，34到25度；哈尔滨多云，24到15度。
1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9月11号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预计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在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这部电影用一桌热饭让世界感受中餐的温度和中国式叙事的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知名正餐、火锅、茶饮、小吃品牌在国外落地开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发布的2026中餐品牌全球化观察报告显示，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7%。截至去年年末，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开店70多万家，预计2027年国际中餐市场规模将达到4597亿美元。报告显示，随着中国餐饮品牌海外布局逐步扩大，出海模式从早期依赖单店产品复制的模式，转向依托供应链、运营体系与商业模式本地化复制的体系出海，实现从开一家店到运营一个市场的跨越，将中国味道带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11: 感知全球脉动，
13: 从耳边到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7: 中国剔除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昨天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国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美 1.5 轨对话创立于2023年，它介于官方正式外交一轨和纯民间二轨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此次与会嘉宾表示，双方要持续以实际成果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凝聚更多共识。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据美国方面25号消息，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据悉，这批外交官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回各自岗位。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盟国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消息，四名知情人士表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美国在中东的情报站点和监控设备造成严重破坏，损毁程度超过美国情报机构以往遭受的任何类似打击，修复费用预计将达到数十亿美元。其中两名知情人士称，伊朗的袭击已迫使美国国会寻找资金用于修复受损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24号对加沙地带发动多轮空袭，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五个武器库和一个发射阵地。声明称，哈马斯在这些设施中储存了火箭弹、爆炸装置、手榴弹及其他军事装备，旨在对在加沙地带作战的以军部队发动袭击。据多家德国媒体25号报道，政府部门在调查本月初发生的莱比锡机场无人机爆炸物事件时，发现了第三架无人机及军用级炸药。德国总理默茨25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德国日益成为混合攻击者的目标。德政府正加紧调查，并誓言严惩肇事者，令其付出代价。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5号表示，该国近期出现的反移民暴力事件可能有外部势力参与煽动，南非政府正在就此展开调查。拉马福萨强调，南非政府坚决反对仇外心理、仇非心理、私人执法以及一切歧视外国人的行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0: 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1: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0: 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新宇。
2: 我是宇轩，继续关注新闻。
1: 不久前，北京市发布了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实施方案中关于自主实验室体系建设内容引发了不少关注。什么是自主实验室？它能为科研项目提供哪些服务？人工智能又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本台记者夏子雅在昌平区的一家自主实验室中找到了答案，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身后就是做实验的空间了，那这只机械臂正在对刚刚转运过来的试剂进行称重和配取，实现了人为很难精准控制的微升级取用。那稍后的反应呢，将在这样的微型实验瓶里开展，而且呢是上百个小瓶子可以同时进行，每一个试剂瓶都是一套独立的实验舱，实现了在一个空间里一次性铺开上百个温度、试剂用量、反应时长等参数不同的对照实验。
4: 科研人员介绍，这里每天都会进行近400个实验，相较于人工，效率提高了近百倍。而让实验之手高效运转的指挥员，正是 AI 大脑。据介绍 ，AI 在数字空间里虚拟推演数千次，研判筛选后，最终向实验室的硬件设备下达更优的实验方案与操作指令。这些硬件设备就承担了双手的功能。
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刘宇宙。
6: 这个自主实验室分两块，就是一个是干实验，在大脑里边去思考这东西该怎么做，有什么合适的催化剂，有什么推荐的条件，然后另外一块就是试实验，就是把真实的把药品拿过来，试剂拿过来，加热、反应、监测、分析，我们需要智能化的体系，要有规划思考，这一点是非常大的一个自主实验室的一个特点。
4: AI 大脑的思考不仅体现在筛选实验方案上，更体现于从自主收集的实验数据中进行学习与迭代。
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刘宇宙。
6: 能沉淀你做过的实验所学到的一些知识，所学到的规律，变得越来越聪明。我们也朝着这个方向在训练我们的智能体，让它更智能，让它更加快速，更加准确地找到新材料、新物质。
5: 与普通自动化实验室最大的不同是，自主实验室拥有更强大、能做规划与学习的 AI 大脑，而 AI 大脑的思考离不开科学模型的支撑。
4: 由中国科学院联合多个研究所研发的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 2.0 作为国内首个通用科学基础大模型，一年来它的初代产品已服务了超30,000名科研工作者。
5: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徐楠，
7: 依托于中国科学院有大量的科学模态数据，像波谱场、各种科学大装置、实验数据、科研论文、科学资讯，还有一些专利项目申报书等等，这些所有跟科学相关的语料，我们都会做统一的一个整理。然后我们跟大量的科研专家、一线的科研工程师以及研究者，我们把他们整个科研流程、科研方法论、科研逻辑整理成推理指令数据，让模型强化它的科研的推理能力。
4: 除了通用大模型，在北京近年来还研发了一批专用计算模型，为科研提供了更丰富强大的数据支持。以 DPA 大原子模型为例，4年已4次迭代，最新上线的 DPA4， 其综合性能指标在材料发现领域的国际权威榜单上位列第一。
5: 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院长李新宇，
8: 每天都会用一个量子力学计算，如果和那个相比的话，它的速度应该是提高了10,000倍或者是100,000倍左右这样子的。
9: 在这个自主实验室里，我们希望做到的就是独算做的一个科研流程的一个全闭环，尤其在算的部分，就是大幅度的提高仿真精度、仿真的效率。这是以大原子模型为代表的这类型计算模型发挥的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吧。全球非常多的这个科研用户已经在使用上 DPA4 这样的大原子模型，来帮助他们进行药物设计和材料设计。
5: 自主实验室与支撑他思考的科学模型，都是伴随人工智能发展而培育出来的新型科研资源。在北京，一站式科研平台科学智能开源社区的出现与发展，正让更多散布的科研资源被真正有效地统筹整合起来。

0: 变得更集中、更好用，不仅有效提升科研效率，也为科研者们开展跨学科探索、原始创新带来更多可能性。
1: 这个名为波尔科研空间站的平台正成为许多科研人员日常工作的好帮手。平台汇聚了超过2亿篇的高质量文献和50000余个科研工具，而这些资源都可以通过平台上的科研智能体实现便捷调用。
0: 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张林峰：
2: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说熟练地使用这50000多个工具，但是 AI 智能体能够有效调用它们解决科学问题。目前是超过150所的这个高校实现了有效的连接，那已经服务了450万的科研人员和上百家企业。
1: 除了线上科研资源的整合调用，平台还可以远程调用线下实验室。相关的操作系统通过为各类实验设备搭建通用沟通规则，让不同仪器能互相理解、协同工作。目前已连接上千种仪器，让平台真正做到一站式集成，读文献、做计算、做实验。
0: 北京大学学生左天佑：
3: 想让机器人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实验室中替我们做实验，这是我目前主要在做的事情。然后机器人呢，其实也是走这样一套系统的，替我们打通了各个科研仪器之间的信息连通，并且呢还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很好地获得到这些信息。
1: 此外，由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发起的开源社区也搭建起统一的科研资源入口，目前已汇聚全球数万名开发者，以共享共建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科学研究。
0: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解决重大科学技术难题带来更多机遇。北京聚焦自主实验室、科学模型、科学数据体系建设与人才培养等维度，构建全链条创新生态，加速建设全球科学智能创新中枢。
1: 近日，一场 AI 创业路演在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举办。作为北京重点培育的新型研发机构，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推行项目制培养，引导学生在项目实战中积极将人工智能与基础学科结合，探索解决科研难题的途径，也为科学智能储备人才活水。
0: 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夏欢欢：
4: 我觉得可能在科学智能这边最大的支撑其实是复合型的这种人才，总共设立了大约是有120余个项目然后在科学智能的项目呢大概占到有近40%它覆盖了像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科学计算、能源、量子信息这些大的方向。
1: 创新生态离不开人，也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除了科学模型，科学数据也是科学智能的重要基础设施。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搭建的科学数据银行，汇集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科研人员上传的优质科学数据，持续稳定地为全球科研人员提供服务。据介绍，全国20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中有17个在北京，他们正持续扩充积累科研项目、期刊论文、大科学装置等各类科学数据资源。
0: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主任张继红：
5: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北京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等方面的优势，构建国际一流的科学模型体系，筑牢科学数据和科学智能算力底座，围绕生命科学、高能物理、材料科学等高价值应用场景，加快打造一批标杆自主实验室。同时呢，我们将在海淀、怀柔等区建设科学智能创新集聚区，支持举办国际科学智能大会，持续培育科学智能创新生态，力争早日建成全球科学智能创新中枢。
6: 今年上半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4%， 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产量也大幅上扬。亮眼增速的背后，支撑产业提速的核心动力到底是什么？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又是如何完成智能化升级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7: 一辆私人定制的新能源汽车从下单到下线需要多久？合肥未来新晋制造新桥二工厂给出的答案是14天。车间内941台机械臂协同作业，整车在流水线上有序组装下线。今年6月底，这座建成不到4年的工厂获评全球制造业灯塔工厂。
0: 未来新晋制造新桥二工厂负责人殷亮：
8: 今年的正大工厂更倾注于 AI 对制造体系的提升和改变，我们能如何应对市场快速节奏的产品的投入和产出，这也是我们今年获得正大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7: 这是安徽省首座新能源汽车整车灯塔工厂，至此合肥已累计拥有八座全球灯塔工厂，数量居全国城市第三位。2025年全市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37.1万辆，位居全国城市首位。新产业可以天生代制，传统制造业如何升级？记者在海螺集团找到了老树发新枝的答案。50000多个探头紧盯翻滚的物料，算法瞬间解析颜色、形态与轨迹，把生产工艺、能耗管理等核心环节转化为可计算、可决策的智能系统。而以往，这要靠老师傅经验，靠人工巡检，靠产出后3天和28天的检测，才能确定产品质量是否过关。
0: 安徽海螺信息技术工程公司人工智能事业部部长助理王涵：
9: 过去的自动化产线、工业互联网就好比把相机调到 P 档，自动曝光，保证相片光线是合格的，但拍大片不行。 AI 大模型就像是一个优秀的摄影师，它能够根据环境不同、光线不同去精细地调节每一个参数。
7: 这就是企业打造的全国建材行业首个 AI 大模型，让熟料强度预测准确率超85%，生产能耗下降20%，年减排二氧化碳6300吨。和老树长出新枝同步，随着大模型落地，传统岗位的操作工、巡检工也在完成着自身的进化。
0: 安徽海螺信息技术工程公司人工智能事业部部长助理裴军：
10: 以前我的工作就是盯着窑炉看参数，现在我既要吃透烧成工艺，又要懂数据建模和算法调优。
7: 从造车新势力的原生智能到传统制造的老树新枝，安徽的实践说明，新产业可以换道超车，传统产业也能弯道超车，核心在于打破路径依赖的决心与可行方案。
0: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主体地位不能靠行政推动，关键要让企业有平台、有机会、有动力。
7: 在奇瑞有一个特殊的实验室，它没有围墙，却能柔性收编全国乃至全球的高层次人才。它还面向全球发榜，我需要什么技术，你来接榜攻关。仲旭的团队去年在开阳实验室孵化下成立了公司，他的底气不仅是一肩挑的双重身份，更是来自一种全新机制。
0: 开阳实验室声学实验室负责人仲旭：
11: 让我大胆的就往前干，即使我们干得不成的话，也可以回到开阳，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里面进一步的去做开发。
7: 鼓励大胆创新，给予背后兜底，这是一种容错机制。但更大的突破在于，企业成了创新的组织者。
0: 开阳实验室政产学研合作负责人赛颖辉：
12: 在项目立项机制上，围绕产业真实需求由企业主导，开阳实验室承担全过程的管理职责，自组织、自运行、自迭代，大幅提升研发效率与响应速度。政府呢，不再参与日常的科研管理，而是聚焦关键节点考核与最终成果的验收。
7: 传统研发常面临高校有论文没产品、企业有需求没技术的工程化鸿沟，在开阳实验室，这一堵点正在打通。东南大学教授彭建坤近期就接榜了实验室的技术需求，带队开展攻关。
0: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教授彭建坤：
13: 这个平台非常高效务实，让我们的科研方向能够精准锚定行业痛点，从源头避免研究与实际脱节，也是科研成果转化的高效孵化器。
7: 企业主动攻关的底气不仅来自当下的产业机会，更来自对未来的研判。在合肥，一家成立不到2年的创业公司正在挑战人类能源的终极命题。在企业的实验室，工程师们正在用 AI 设计一套极其复杂的三维线圈，这是仿星器的核心部件，用来困住上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可控核聚变被称为人造太阳，燃料来自海水，零碳排放，没有核废料，是未来终极清洁能源。
0: 合肥蔚蓝恒星科技有限公司创始团队成员宁浩衍：
14: 仿形器有着复杂的三维磁拓扑结构，过去我们要产生一套方案往往需要很多专家多年的计算和迭代，现在我们能利用 AI 自动化的去完成卫星生成、参数优化和方案筛选，这样我们几天内就可以评估大量设计，我们的专家们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真正关键的技术攻关上去。
7: 从全球发榜到 AI 造太阳，安徽企业的攻关清单上既有当下的市场急需，也有未来的能源安全。
0: 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15: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扶持产业发展。传统思路大多是给政策、给补贴、给土地。记者在安徽调研发现，当地正在发生一场深刻转变，政府的核心抓手从给政策转向给场景。
7: 不久前，合肥发布了公共数据首批应用场景清单，从金融信贷风控到交通车路协同，从医疗科研数据共享到低空空域管理开放，覆盖民生保障、产业升级、城市治理等七大领域。
0: 合肥市发展改革委场景创新推进处副处长高征荣：
16: 我们不是在办公室里想政策，而是把城市打开，让新技术在这里跑起来、用起来、迭代起来。
7: 在安庆经开区，场景开放让这家科技企业的技术快速迭代，其自主研发的高精度定位解算引擎将定位精度推至毫米级。
0: 国企大有时空科技安庆有限公司负责人冯友成：
17: 安徽持续开放的车路协同、智能驾驶真实应用场景，让我们的技术能够直面复杂的路况、多元场景开展实测，快速发现短板，迭代优化。
7: 为系统化推进场景创新，赋能制造产业发展，安徽组建全国首个城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搭建政企对接、场景开放、技术落地的专业平台。去年，全省累计发布三批机器人应用场景需求清单，涵盖128个细分落地场景，为具身智能等科创企业提供精准落地载体。截至目前，安徽累计推出 AI 加融合应用场景超300项，带动77个行业专属大模型研发落地。全省2.3万家规模以上企业完成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改造覆盖率达93.37%，制造转型成效凸显。
0: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单元：
18: 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等行业为引领，建成驱动产业系统化迭代升级的行业集成式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安徽场景中实现价值跃升。
7: 从制造原生的工厂，到企业主体的攻关，到场景驱动的生态，安徽正以换道超车、制造原生、全链升级的特色路径，推动制造大省加速向制造强省跨越。政府从给政策到给场景，企业从要我创新到我要创新，制造业的升级也从单点改造走向全链条系统重塑。
19: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我们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20: 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传感》发表一项最新成果称，我国和新加坡科学家团队研制出一款能直接将光信号转换为磁源的新型人工视觉芯片。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与之相关的内容。
2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2: 人工视觉芯片是一种感算一体化的图像传感器，能够单芯片完成图像获取和原位实时智能图像处理等任务，是一种典型的边端型智能感知系统芯片。所谓边端智能设备，就是指不依靠云端数据中心，而是在本地实时工作的智能设备，比如自动驾驶、智能无人机、混合现实、工业机器视觉设备，以及具备高灵活性、快速反应能力的机器人等，均属此类。它们也是人工视觉芯片的主要应用场景。 简单来说，传统视觉芯片的工作原理就是先用传感器采集画面，并生成原始图像数据，再将这些庞大的数据传输至专门的处理器，最后再由处理器进行复杂的计算，把图像分成小块，提取特征，最后转换成芯片自身能够

0: 防疫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umanoid Robot， Robot 机器人，Humanoid Robot 则是人形机器人。近段时间，西方媒体很是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法国媒体报道说，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成绩大幅提高。此外， Humanoid Robot 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英国媒体则报道说，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组成方阵自主列队入场，其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多机协同领域的顶尖技术实力。在立定跳高比赛中， Humanoid Robot 人形机器人跳出了 2.88 米的高度，远超去年人形机器人 0.96 米的最佳成绩。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0: English 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21: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
3: 是北京时间1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5号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项目事务厅执行局2026年第二届常会关于联合国80周年改革

0: 倡议 UN80 联合对话环节发言时表示， UN80 为联合国发展系统提质增效提供了重要机遇，中方愿同广大会员国一道审慎稳妥推进联合国改革，切实筑牢联合国发展支柱。针对美国关税政策以及世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等议题，西班牙经济学家拉蒙·卡尔杜奇近日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关税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欧洲经济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欧盟必须继续倡导开放且基于规则的贸易往来，并实现经济关系多元化。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马兹鲁姆·阿卜迪25号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美国政府联邦政府记事当天早些时候公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于8月20号签署的总统令，把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的期限再次延长一年，至2027年9月14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消息，一名美政府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7月达成的核协议提交国会审议。该名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坚持此前提出的前提条件，即要求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报道说，此举预计将在国会议员中引发为期数月的激烈辩论，议题将围绕如何在促进美国核工业发展的同时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地区扩散。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天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北京时间8月26号，2026美网男单资格赛首轮，布云朝克特以2-1逆转日本选手野口利央晋级次轮。下一轮，布云朝克特将对阵克罗地亚选手戈约。按照规则，美网资格赛需要连胜3场才能晋级正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0: 沉迷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地时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社交媒体巨头原公司案正式开庭。该公司被指控刻意设计成瘾机制以吸引年轻用户，并隐瞒风险误导公众。
3: 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0: 这起庞大的原告诉讼官司目前已经引发全美甚至全世界的关注。
4: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0: 外界认为，这场里程碑式的庭审是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迄今为止面临的最大法律挑战，其结果可能重塑整个社交媒体行业。资讯有故事，一场美国29个州发起的诉讼案，谁来对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负责？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当地时间2026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原公司 Meta 案开庭。 指控该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设计成能够吸引并留住年轻用户的产品，原公司可能因此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的罚金。上世纪90年代，美国40多个州联合起诉了地球上最强大的行业之一——大型烟草公司，指控其刻意淡化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误导公众。最终，烟草巨头赔付上千亿美元，并对营销方式做出改变。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美国的互联网巨头正在遭遇烟草巨头时刻。
5: 可可12岁时，也就是2017年，第一次打开照片墙，整个青春期，她都摆脱不了这个社交软件，刷手机让她陷入抑郁，然后又发展成无法摆脱的焦虑。
0: 这是受害人可可·科纳的母亲8月18号在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外面对新闻媒体讲述的一段话。可可·科纳，一个生命结束于17岁的女孩子。可可有一颗爱冒险的心，喜欢田径和体操，梦想是成为一名调查记者。可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交朋友，逐渐沉迷其中，继而产生容貌焦虑，睡眠和饮食习惯也发生了改变。2022年，可可17岁，在照片墙上认识的一名男子向他出售掺有芬太尼的药丸，导致他中毒身亡。2026年8月18号，在奥克兰联邦法院外，家长们紧紧攥着自己孩子的照片，共同拉起一条写有近600个名字的横幅，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年轻生命。当天，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正式开庭，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4个州牵头，他们指控该公司增强平台的成瘾性，以吸引年轻用户，并对此加以隐瞒。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早前对媒体表示，
6: 原公司明知自己的产品存在危险，却对公众撒谎，对国会撒谎。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0: 原公司原名脸书公司，由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于2004年创立，旗下有脸书、照片墙等多款热门社交媒体产品，涵盖图片、视频分享、即时通讯等领域，全球月活跃用户超过30亿。当天早些时候，原公司律师保罗·施密特抵达法院，手拿咖啡，神态淡然。该公司发表声明说，我们为自己在保护青少年用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期待在法庭上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这些事实。法庭上，加州副总检察长梅根·奥尼尔代表原告方进行开庭陈述，他用吸引、抓住、收集和隐瞒4个词概括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也就是吸引青少年，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收集他们的数据，对公众隐瞒真相。奥尼尔当庭展示了2名原公司员工的对话记录。员工甲说，天哪，照片墙简直就是一种毒品。员工乙附和，所有社交媒体都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毒贩。但在法庭上，原公司律师施密特将这段对话称为不严谨的言辞，他否认了相关指控，并强调在过去3个月里，原公司已经删除了60万个由13岁以下用户创建的账户。据施密特说，脸书用户中96%为成年人，仅有4%为青少年，照片墙的数据也与之类似。但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援引的一份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美国有20%的11岁儿童和30%的12岁儿童在使用照片墙，明显有悖于原公司对外声称的13岁以下儿童不应使用的原则。施密特在庭上表示，青少年心理健康极其复杂，可能涉及多种因素， 不能把这些问题直接归因于社交媒体。脸书前工程总监阿图罗·贝哈尔作为本案第一名证人出庭。贝哈尔曾在脸书工作六年，负责儿童安全工具的开发，但直到他14岁的女儿注册了照片墙账号，贝哈尔才真正意识到年轻用户所面临的风险。贝哈尔说，我的女儿开始收到陌生人的性要求和隐私照片请求。贝哈尔的女儿向照片墙官方进行举报，但系统要么忽略这些举报，要么回复该言论没有违反社区准则。这让贝哈尔大为震惊，他组织团队进行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4: 我们询问了数十万名青少年，你是否曾在照片墙上遭受性骚扰？13至15岁的青少年中，1/8的人表示在最近一周内都遭受过性骚扰。
0: 2021年，贝哈尔把自己的调查结果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警告他脸书和照片墙都存在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内容，建议公司采取措施。但扎克伯格没有回复。那一年，贝哈尔离开原公司。2023年，他作为吹哨人前往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
4: 原公司知道孩子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所遭受的伤害，公司高管们知道，但目前的措施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吹哨人是指为了让公众注意到有关部门或者企业存在的弊端，采取某种行为予以示警或纠正的人，其举报内容通常涉及违法、腐败或威胁公众利益的行为。据路透社报道，在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试图阻止贝哈尔出庭，但未能成功。正是在贝哈尔等人的证词中，原公司刻意设计的成瘾机制被公之于众。您是否也有过刷社交平台停不下来的情况呢？下面我们就一起听一段美国华盛顿街头的随机采访。
5: 我确实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太多时间，
7: 我想我花的时间可能有点过量。
8: 我每天大约花5个小时，
9: 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社交媒体上。
10: 我试着远离手机，但没成功。
11: 我相信社交媒体肯定会影响年轻一代的生活。
0: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2024年的数据，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体将近5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青少年人群中，有超过40%认为自己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或非常差。庭审中，代表各州的原告方律师指出，导致孩子们上瘾的罪魁祸首正是社交媒体平台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功能，譬如无限滚动，消除了传统页面终点，无缝加载新内容，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浏览。自动播放弱化了用户的自主控制权，将原本需要主动选择的浏览行为变成了无意识的惯性动作。算法推荐通过个性化推荐保持用户的兴趣，大幅延长用户停留时间。点赞功能通过不确定的奖励机制触发大脑释放多巴胺，研究显示过分关注点赞数有可能助长负面情绪，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而言。神经科学家指出，社交媒体平台如此让孩子们上瘾，实际上是利用了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这一事实。前额叶皮质位于大脑额叶的前端，是大脑中负责决策和控制冲动的区域，好比是大脑里的刹车系统，通常要到25岁左右才能发育成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面对社交媒体的多巴胺陷阱，成年人的前额叶皮质或许能够叫停，但儿童和青少年却明知不该玩，但就是停不下来。美国西雅图社交媒体受害者法律中心律师劳拉·马奎兹·加勒特揭开了一个社交媒体平台隐藏的真相。
5: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产品设计并非为了让成年人上瘾，而是为了让孩子们上瘾。
0: 8月18号，法庭披露的原公司内部文件也显示，他们对儿童脑科学进行过研究，了解其生理特点，并将年轻人视为最好的用户。文件是这样说的：年轻人是最好的用户。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菲尔·维瑟将此案比作20世纪90年代的大型烟草公司诉讼案。
12: 就像上个世纪的烟草巨头一样，原公司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损害公众健康。
0: 当时，大型烟草公司蓄意隐瞒尼古丁的成瘾性及其对健康的危害，甚至用吸引年轻人的卡通形象打广告。1998年，菲利普·莫里斯等四大烟草公司被美国46个州联合起诉，最终被迫达成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用以补偿各州政府因治疗烟草相关疾病而承担的巨额医疗开支。烟草公司还做出承诺，改变针对未成年人的营销方式。这起世纪诉讼产生的效果也显而易见。据全美州检察长协会统计，1998年至2019年间，美国的香烟消费量下降超过50%，有吸烟习惯的美国高中生占比从1997年的36.4%下降到2019年的6%。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学者文森特·乔拉莱蒙表示，如今的社交媒体巨头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4: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是现在社交媒体领域正在发生的事儿。
0: 在这起社交媒体烟草案中，美国29个州除了向原公司索赔上千亿美元之外，也要求其进行功能整改，包括对青少年用户实施家长验证，改变操纵多巴胺的算法推荐，移除照片中会改变人像外观的多种滤镜，取消视频内容自动播放，禁止创建多个账户，禁止发布月后即焚的帖子等等。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并不是该公司遭遇的第一起。2026年以来，原公司已经在2起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重大案件中败诉。今年3月25号，洛杉矶一个陪审团作出裁决，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对一名未成年用户的心理健康损害负有责任，责令两家公司合计赔偿600万美元。案件原告凯利·格伦·米尔斯，6岁开始使用 YouTube， 9岁开始使用照片墙，10岁之前上传了超过200个 YouTube 视频，15岁之前创建了15个照片墙账号，沉溺于社交媒体，导致他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被无休止的算法推送一点点蚕食，饱受抑郁症、躯体变形障碍、自残念头、社交恐惧症之苦。凯利的律师马克·拉尼尔3月25号在庭审结果出来后对媒体表示，
13: 这是首例社交媒体成瘾案，其判决结果意义深远，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对加州、对美国、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0: 今年3月24号，新墨西哥州一个陪审团判定原公司在平台安全性上误导用户，导致出现包括儿童性剥削在内的用户伤害，需要支付3.75亿美元民事罚款。8月6号，案件进入第二阶段，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裁定，原公司需要再支付5.67亿美元赔偿金，以弥补旗下平台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8月7号措辞强硬地表示，
12: 他们现在必须为将利润置于儿童安全之上的行为付出代价。
0: 面对接踵而来的法律诉讼， 原公司律师多次试图以美国通信规范法作为挡箭牌。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规定，

0: 网络平台不需要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据此条款向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阻止审判，但上诉法院予以驳回，称第230条可以作为庭审中的抗辩理由，但不是免于审判的豁免权。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通信规范法时，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那一年，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两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内相遇。30年后的今天，在很多人看来，第230条早已跟不上时代，甚至成了互联网巨头们的保护伞。美国律师马修·伯格曼认为，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几乎等同于杀人执照。
1: 这项法案于1996年通过，基本上就是一张杀人执照。不幸的是，对法案的解读远远超出了国会的初衷，几乎为所有行为都提供了免责的特权。
0: 美国国会参议员布莱恩·夏兹表示，这项法案应该与时俱进。
2: 这项法律需要更新，以便继续发挥作用。
0: 美国国内最近一项民调显示，超过60%美国人赞成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85%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会导致孩子们上瘾。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实际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警觉。澳大利亚、亚洲、欧洲禁止低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风暴正在迅速成型。2025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全球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去年12月9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3: 从2025年12月10号起，如果你未满16岁，将不再被允许拥有社交媒体账户。
0: 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停用了数百万个澳大利亚孩子的社交媒体账户。此后，多国政府纷纷加入。马来西亚规定16岁以下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户。土耳其、希腊等国将社媒禁令年龄设定为15岁。英国计划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丹麦、西班牙、挪威、葡萄牙等国均已提出同类议案，等待议会表决。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用一张地图列出了已经考虑禁止或已提出法案拟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欧洲国家。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表示，
4: The status quo，
5: 维持现状，继续允许大型科技公司不受限制地接触我们的孩子，只会让下一代遭受更多的精神伤害、成瘾和痛苦。
0: 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被牵头起诉的肯塔基州总检察长拉塞尔·科尔曼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消费者保护诉讼案。此案庭审预计将持续1个半月，最快可能在10月初裁决。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将出庭作证。有媒体评论说，这一诉讼最终无论是庭外和解，还是陪审团做出不利于被告的裁决，都有可能永远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运作方式。有法律专家表示，涉及大型社交平台的诉讼案件极具参考价值，它不仅吸引着法律界的视线，各监管机构、立法人员也在密切关注，今后甚至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选举结果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定。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 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7: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至28号，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影响，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另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辽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22度；上海多云，33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6到23度；重庆多云，39到29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9到26度；深圳中雨，30到26度；合肥晴，34到25度；哈尔滨多云，24到15度。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9月11号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预计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在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这部电影用一桌热饭让世界感受中餐的温度和中国式叙事的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知名正餐、火锅、茶饮、小吃品牌在国外落地开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发布的2026中餐品牌全球化观察报告显示，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7%。截至去年年末，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开店70多万家。预计2027年，国际中餐市场规模将达到4597亿美元。报告显示，随着中国餐饮品牌海外布局逐步扩大，出海模式从早期依赖单店产品复制的模式，转向依托供应链、运营体系与商业模式本地化复制的体系出海，实现从开一家店到运营一个市场的跨越，将中国味道带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环球资讯，
6: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2: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3: Oh yes, okay.
14: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6: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5: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6: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6: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8: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8月26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时表示，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产业体系。 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

0: 新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 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以色列对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培训营地的拆除行动，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对近东救济工程处设施的干涉，撤离相关场所，并将受到影响的设施归还联合国，恢复原状，同时保护这些场所免受进一步干扰或破坏。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建设性磋商。央视记者25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也门政府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组织25号称，当天在也门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至少14名胡塞武装人员在炮击和无人机袭击中被打死。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对此次袭击及人员伤亡情况作出回应。25号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拟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休达移民危机。美国航空航天局25号表示，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当天完成历时约6小时30分钟的太空行走任务，成功安装并连接了一副备用地空高速通信天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80岁获得安徒生奖，成为安徒生插画奖设立60年首位中国获奖者。
3: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
2: 他扎根民间沃土，用画笔在孩子心里播下美的种子。
3: 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得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首位安徒生插画奖中国获奖者蔡高的故事。童年是最好的摇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2026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在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
4: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hai Gao.
2: 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他在发言中说，70多年前，中国长沙的一栋老房子里，一个小女孩拿着木炭条，在门后的粉墙上画了一幅大大的天女散花。家人没有责怪她，隔壁的大嫂甚至非常欣赏，邀请她去自家的粉墙上再画一幅。这个女孩就是蔡高。她说她会一直为孩子们画下去。
3: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2: 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蔡高表示，他喜欢的是原创性很强的独特作品。
5: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3: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5: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3: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5: 从作家的
3: 角度，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5: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3: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了嘛。
2: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5: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3: 就是这些，
5: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3: 对。
5: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3: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打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出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5: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3: 对，我玩
5: 什么时候的？
3: 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5: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
3: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就说蔡小蜜小气。还说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2: 蔡高的绘本植根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养分，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砾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3: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5: 谁教您啊？
3: 我自己的。
5: 那您跟谁学呀？
3: 我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就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5: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3: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5: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3: 那太多了，我就说。

0: 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1: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0: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2: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两个字怎么写，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0: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1: 20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1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
2: 您当时到太湖是因为什么？
0: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听我的领导要我做的事情，他要我汇报，他说你第一师范来的，你去你就这样一个礼拜你跟我汇报一次，汇报那些个人周边的人的一些形状，我很生气的，我心里觉得很憋，我肯定不做这些事。完了他还跟我介绍对象，我也不乐意。
2: 您当时多大？20、19？
0: 啊，19、20，就这年头。但是单纯的就是我们家一人都很正的，我觉得说我这事情我干不来。
2: 那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0: 付出代价就重新分配。
2: 那值不值呢？
0: 我值，我离开的远点好。
1: 在农村，蔡高一待就是7年，一开始他觉得自己被流放了，但乡村的风景、乡民的劳作抚慰着他，也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源泉。
0: 大自然美化了这一切嘛，自然地消解了这些。山清水秀啊，也是流水潺潺的。那周边的人心纯正啊。
2: 奶奶，在这个过程中啊，您的生活里面不光仅仅是阳光和美丽的东西，您也看到过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0: 对，当然丑陋都一样。
2: 是的，这些丑陋的东西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0: 没有，我就是说你没有丑比不出美。
2: 所以又话又说回来，如果人没有这个审美的能力，他也就不能够消化生命中遇到的
0: 一切。都是你所有人从生下人，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在选择，你睁开眼睛你就要选择起床还是不起床，我干还是不干。人家都误会了，说审美是看一个画的美，或者是看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审美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
1: 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0: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因为我老
2: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0: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2: 往哪投？
0: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我72年开始就投稿。
2: 您画什么呢？
0: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2: 开心吗？
0: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

0: 我那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也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1: 那
0: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才告把你的名字考太大了。
2: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那个时候，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0: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但是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宝儿，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好作品才会来。
2: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1: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他们的绘本都是什么样的？参展啊，了解呀、啊，
0: 那
1: 差得远吗？
0: 差得远，
1: 差在哪儿呢？
0: 差在哪儿？你说我这就差大了，观念的变化，一个文学，一个艺术，它需要环境。我们的市场，它就是对图画书要求是识字儿，国际上的绘本。几十块钱一本是经常的误，他看这个绘本这么浪费啊，这没字儿，这几个字儿啊，一本书花50块钱，我愿意买是这个孩子，我才不乐意买绘本呢。
1: 这跟经济水平是相关的啊，
0: 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文化对于儿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2: 在蔡高看来，与能够独立进入艺术市场的大画相比，图画书插画常被当作小画，商业价值也更低。但图画书作为一个独特的品类，总要有人去做。
1: 我们看到的是一本绘本，但是对画家来说，这是一幅一幅，有的甚至是大画。
0: 对对对，是，
1: 每一幅画都要投入很长的时间，
0: 对，
1: 很高的精力投入。那么可能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也卖不了几个钱。
0: 我画大画的。我是有大画的人，我不是没有能力。
1: 那人家，
0: 但是你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你说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都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你太注意那个钱了，没办法做啊。中国图画书要进步，儿童要优秀，未来要好，必须有人把这块看高啊，为他做事儿啊。图画书有时候是很贵气的，他要有经济条件好，他是要养的。万花都不画，哪里来的桃花源出现？
2: 桃花源的故事改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寄托了中国人最向往的一种人文理想。而在这个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蔡高又融入了自己的感受。绘画过程中，蔡高查了大量资料，某些细节的斟酌渗透着他自己的理解。
1: 您画了多长时间？
0: 那也有几个月，那不容易的，那一点都不容易的。过桃花这一关都难得不得了，你要抓住你怎么去画桃花。我看那古版画里面画桃花源，他们那种方法不能这样画，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肯定不一样。那我就是画，我画的是落英缤纷，不容你不注意它。 我不是画一个很冷清的桃花，一朵两朵两三朵那样的境界，我是画一个缤纷，我抓住缤纷两个字，我不想让你不注意它。一个美丽的理想，你得画它理想的缤纷，你不能画它一个清冷。
2: 经过对文本表现方式的反复酝酿，这本由松居直配文、蔡高绘图的作品在2002年出版。书中的插图后来被日本小学国文教科书采用。对于蔡高来说，这本书还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0: 我是希望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究竟有限吗？一个人的语言也很有限嘛，表达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一方面嘛。一个人的视野和涵养所产生的作品嘛，它只能是一家之言，要求理解，你理解了就好了。对，不是理解我，理解作品。我只是一个标识，我画桃花源就告诉你，除了陶渊明，还有魏晋，还有厚重的历史，那么多的文学，很精彩的表达。你不可以去看吗？它只是一个标识。
1: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0: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题。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2: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
0: 这是我的针线活，这是我的针线。我要把它这种感觉做一本书，让读者知道，生活的就是这么形成的。你看童谣也在里面，有首饰的童谣，修修修刮橘油，描白菜放酱油，哎，拉钩上吊一辈子不许变，这些东西都是要首饰。你说这句话没什么意思，但是孩子特别喜欢。
2: 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0: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一份部分是可以切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1: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0: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2: 好了，本期节目编辑整理。

0: 号举行，不过比赛还没开始就被一块错误的奖牌送上了热搜。据了解，悉尼马拉松规划的路线途经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安联体育场等多处地标建筑，出错就出在了安联体育场，因为奖牌设计者把多处地标建筑设计在了 medal 奖牌之上，可是安联体育场的模样却是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有分析认为，设计者可能以安联为关键词搜索出了错误的参考图片。 而悉尼马拉松赛事的主办方确认，参赛者仍将收到这一枚印有错误体育场图案的 medal 奖牌，因为这是一枚漂亮的奖牌，现在又多了一点独特的缺憾之处。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 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有意将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2: The book that is really
1: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2: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国新办26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45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和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9%，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由2020年的26.5万亿元增长至34.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25%左右，产业发展向新、向质、向绿，成效显著。国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近日赖清德再次翻炒新

0: 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等行径答问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表示，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其他方面，美国媒体25号援引四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美国在中东的情报站点和监控设备造成严重破坏，损毁程度超过美国情报机构以往遭受的任何类似打击，修复费用预计将达到数十亿美元。其中两名知情人士称，伊朗的袭击已迫使美国国会寻找资金用于修复受损设施。据美国方面25号消息，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据悉，这批外交官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回各自岗位。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根据最新评估，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的配置。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5号表示，该国近期出现的反移民暴力事件可能有外部势力参与煽动，南非政府正在就此展开调查。他强调，南非政府坚决反对仇外心理、仇非心理、私人执法以及一切歧视外国人的行为。当地时间25号，巴拿马内阁会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所引发的极端天气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4: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星辰。
16: 大家好，我是新宇。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6: 在美国政府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产品施加高额关税，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来听详细报道。
17: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

0: 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在2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捍卫本国经济主权是根本原则。
1: When people try to impose or somehow have language，
2: 当有人试图强加或以某种说辞来限制加拿大自主选择贸易伙伴、自主决定出口商品以及交易条件时，加拿大理应坚定表态，恕难从命，我们不会接受。我们一贯如此，加拿大已经和多个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合作仍在拓展。我相信加拿大民众清楚，维护经济主权没有谈判余地。过去我们是这么做的，未来也会坚持。
0: 商鹏飞还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及企业。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扩充工作共享计划和工人留用补贴，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此外，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将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方对此有何表态？加拿大工业部长梅拉尼·乔利表示，
3: 我们会一直称它安大略湖，仅此而已。我们为本国五大湖感到自豪，数千年来我们就在圣劳伦斯河与五大湖水域航行，这片水域是加拿大立国根基之一，我们会坚决守护属于我们的一切。与此同时，我认为面对这类闹剧，我们要保持理智，制定策略，坚决予以反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于8月22号生效。
5: 由于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特朗普则回应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4: 在美国加征关税等手段的步步紧逼之下，加拿大选择以牙还牙，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之下，加拿大为何选择以强硬的态度来硬刚美国呢？让我们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解读。
6: 加拿大总理卡尼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施压，选择硬刚美国。卡尼的底气所在，恰恰是因为美国步步紧逼，已经在加拿大国内形成了聚集效应，压倒性的民意支持政府退出与美谈判，拒绝美方更高的要价，各党派则支持政府对美保持强硬立场。所以此时卡尼看到的是有更大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推进多元化合作，减少对美依赖，而后续面对美方的施压，加拿大将展现出的是更强的韧性。而同时，事关国家主权和尊严，加拿大现在已经退无可退。在2025年，加拿大曾经出现政局巨变，卡尼的前任特鲁多被迫下台，而卡尼自己则带领自由党再次胜出。这样的一场变局当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当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的外部冲击。当特朗普反复宣称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州的时候，这严重挫伤了加拿大民众的尊严，并且引发民众对于政府是否能够维护主权相关能力的质疑。所以卡尼是凭借展现抗争决心和意志赢得了民意，那么后续仍然会保持立场与美国进行周旋。 那么与

0: 此同时，对于卡尼来说，看到的是如果加拿大外交战略失衡会招致更大的反噬。现在美加之间在这个关税战、贸易战方面，美国仍然在施加压力，如果加方妥协，可能导致的是美国进一步的禁逼胃口大增，对加拿大开出更高的要价。而同时加拿大看到的现实是，对于美国的依赖意味着美国进一步的对加拿大施加影响进行拿捏，所以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现在加拿大总理的硬刚恰恰反映出的是加拿大对于国家利益的权衡以及后续如何处理美加关系的更长远的考虑。
1: 随着美国对加拿大200亿美元商品加征 50% 关税政策生效，再加上特朗普宣布从明年1月开始对汽车、零部件以及钢铁等产品的关税也提高至 50%， 分析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将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阵痛。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承受最直接的冲击。来听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想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底特律地区的这个区域商会啊，最新的报告就表示，相对于汽车而言，一个发动机或者是底盘的零部件，在最终组装成整车之前，往往需要在美加两国的边境来回穿梭多达8次。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美加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加拿大对美国出口的纸张与纸板会面临着超过10亿美元的这种关税的负担和这种压顶的压力，直接会导致明尼苏达的这种出版印刷业务以及包装原材料成本暴增。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像林业木材与农产品交易向来与加拿大都是无缝对接的，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所以无论是底特律的汽车车间，还是明尼苏达的造纸厂，美加数十年建立起来的共生产业链，在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威胁之下，正在被强行的撕裂。那么在单边关税的影响之下，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恰恰是那些紧密依赖双边贸易的美国本土企业和普通的工人，而关税成本最终的承担者都是美国普通的消费者。
3: 针对美国关税政策以及世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等议题，西班牙经济学家拉蒙·卡尔杜奇近日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他表示，关税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欧洲经济的影响难以估量，欧盟必须继续倡导开放且基于规则的贸易往来，并实现经济关系的多元化。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近日表示，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使得供应链中的依赖性和薄弱点日益明显。与此同时，欧洲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在发生转变。西班牙经济学家拉蒙·卡尔杜奇在采访中认同了上述观点。他认为，面对和美国之间的关税冲突，欧盟各国需要捍卫自身利益，同时需要与世界各个地区的经济体展开合作，实现经贸关系的多元化。
5: 各 coincido en que estamos viviendo una transformación profunda.
6: 我们确实正经历着国际秩序的深刻变革。欧盟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近几十年来的经贸和安全状况会保持不变，但我认为我们也必须将这种变化视为机遇。欧盟需要发展更大的战略自主性，增强自身竞争力，并实现国际关系的多元化。
4: 拉蒙·卡尔杜奇同时表示，近日中东地区局势在美国的主导下持续升级，这也将对欧盟经济的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风险。
6: 冲突的升级可能会给欧盟带来非常大的经济后果，我认为这会给欧盟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风险。这场冲突影响着对欧盟来说至关重要的诸多方面，例如能源、海上运输、供应链、通货膨胀率和商业信心等。
7: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来关注美伊冲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3: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5号报道，数名知情人士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美国在中东的情报站点和监控设备造成了严重破坏，损毁程度超过美国情报机构以往遭受的任何类似打击，修复费用预计将达到数十亿美元。
1: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武卿卢比奥已告知盟友，美国暂不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转向制裁和经济施压。来听详细报道。
8: 伊朗与阿曼两国发表的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的外交官员表示，目前美国预计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包括本周宣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据悉，特朗普政府当前对伊政策主要包括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上封锁和财政部新制裁加大经济压力，尽可能提高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全球市场的石油运输量。美国官员称，这一政策预计至少会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不排除重新考虑军事行动。美国官员认为，美军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大部分水雷，加上近期越来越多油轮通过南部航道通行，已经明显削弱伊朗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力。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天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据《纽约时报》当天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在准备让撤离的外交官回到中东，最快可能在本周。市场认为，这一动向显示，美方预计该地区不会出现全面战争。
9: 伊朗能源领域专家表示，全世界将被迫承担美国制裁带来的后果。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0: 针对美国重点制裁的能源领域，伊朗能源领域专家阿里·卡里米扬指出，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前五，因此伊朗可以确保国内能源供应。但如果美国通过制裁方式将伊朗排除在世界能源市场外，其结果将反噬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
11: 当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从全球市场消失时，必须从其他地方进行需求补充。如果无法补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将会上涨，由此产生的成本将由全世界人民承担。如果伊朗不允许石油或液化石油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欧洲等其他地区的天然气、石油和燃料价格也将上涨。
10: 卡里米扬表示，过去40余年来，伊朗不断遭受美国的非法单边制裁。当前，尽管战争和制裁给伊朗社会民生带来负面影响，但却并没有如美国设想那样击垮伊朗，反而使伊朗经济韧性增强。
11: 过去近50年，伊朗已经证明国家决策者们成功地克服了此类危机。诚然，经济形势变得艰难，人民也经历了危机，但伊朗仍然是世界排名靠前的油气生产国之一。即使我们的一些石化产品生产在战争中遭受损失，但我们仍然有能力弥补部分损失。
1: 英国媒体25号报道称，伊朗战事推高柴油和化肥价格，美国农民称陷入严重危机。
4: 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伊朗战事引发柴油和化肥价格上涨及持续干旱三重冲击。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9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10亿美元，2027年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至320亿美元。分析指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化肥供应已出现严重扰动，而今年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急剧萎缩，进一步推高了全球能源和化肥价格，令本已承压的美国农业雪上加霜。内布拉斯加农场主联合会主席汉森直言，这是该行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低迷。内布拉斯加州是美国主要的农业大州，该州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一种富含磷的常用播种期化肥10年前每吨售价470美元，如今已超过900美元。此外，美国今年还遭遇了严峻旱情，内布拉斯加州是受灾最重的州之一，旱情与战争的双重冲击引发市场担忧。一家食品研究机构负责人警告称，美国玉米价格本月已上涨10%，这最终会传导到消费端。随着大豆和小麦等其他价格近日也出现反弹，这可能会推高通胀。而这场危机正在向更广泛的美国社会蔓延。英国《金融时报》称，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对成本的担忧、伊朗战事带来的通胀影响以及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不利后果正波及到美国更广泛的民众。农业州的困境已成为共和党保住国会席位的潜在威胁。
1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至28号，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影响，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另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辽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22度；上海多云，33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6到23度；重庆多云，39到29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9到26度；深圳中雨，30到26度；合肥晴，34到25度；哈尔滨多云，24到15度。
1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3: 外出装上自带杯，
2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5: 环球这一刻，
2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国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就首届两岸电影交流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并受到两岸影视业者欢迎仪式答问表示，民进党当局罔顾业界和民众呼声，阻挠两岸电影交流，人为进行政治操弄，至今仍对大陆电影在台供应设置种种不合理限制，民进党当局应尽快取消限制，不要阻挡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合作。 其他方面，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消息，一名美政府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7月达成的核协议提交国会审议。报道说，此举预计将在国会议员中引发为期数月的激烈辩论，议题将围绕如何在促进美国核工业发展的同时，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地区扩散。据当地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25号表示，将继续追击参与了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任何参与当年袭击的武装人员都将被追击，直至被消灭，这是首要任务。以军南方司令部和整个以色列国防军都在全力以赴实施。据多家德国媒体25号报道，政府部门在调查本月初发生的莱比锡机场无人机爆炸物事件时，发现了第三架无人机以及军用级炸药。德国总理默茨25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德国日益成为混合攻击者的目标，德政府正加紧调查，并誓言严惩肇事者，令其付出代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美国政府联邦政府记事当天早些时候公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于8月20号签署的总统令，把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再次延长一年，至2027年9月14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局25号说，该州出现两例与麻疹有关的死亡病例，这是美国2026年首次，也是该州35年来首次出现麻疹死亡病例，两名死者均未接种过相关疫苗。当前美国政府正在修改疫苗接种计划，现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就职以来，美国全国范围的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挪威政府25号说，计划对智能眼镜以及同类设备的使用实施监管，考虑禁止这些设备在公共场所启动人脸识别功能，并呼吁公共部门和私营领域自行制定相关使用规范。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长埃尔索伊25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土耳其考古人员日前在东南部卡拉汉山遗址发现一尊距今约1.1万年的石雕，雕塑呈现一人骑坐于豹子之上的形象。埃尔索伊称，这是一件独特的雕塑，其艺术风格此前尚未在卡拉汉山遗址中发现。他相信，这一发现将为探索人类历史最早期阶段打开新的研究空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0: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8: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9: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8: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星辰。
1: 大家好，我是新宇。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直播的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东耶路撒冷阿盖卜村的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培训营地。以色列此举引发多方谴责，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当天上午，数十名以色列安全人员进入该营地，并要求现场工作人员撤离。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此次行动目的是永久关闭该营地。对此，近东救济工程处当天发表声明，对这一闯入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声明称，当天以色列方面强行进入该培训中心，事发时约20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声明表示，根据国际法赋予联合国的特权和豁免，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必须得到充分尊重，而且不应附带任何条件。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国际社会立即

0: 采取果断行动，维护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该培训中心为数百名来自约旦河西岸各地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学生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同一天，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此举表示强烈谴责，称此举是对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设施与人员不可侵犯性特权和豁免权的公然侵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屡次违规行为缺乏实质性回应，呼吁各方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权行为，并对以色列采取具有威慑力的惩罚措施。
1: 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以色列对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培训营地的拆除行动。
2: 联合国表示，以方的行动将使当地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职业教育。古特雷斯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对近东救济工程处设施的干涉，撤离相关场所，并将受到影响的设施归还联合国，恢复原状，同时保护这些场所免受进一步干扰或破坏。
1: 接下来关注乌克兰危机。当地时间25号，有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据披露，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2: 其他方面，25号，俄军击沉多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货船，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因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英法两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通报称，俄军当天在乌克兰敖德萨州尤日内港击沉两艘为乌军运输货物的干货船和4个存放乌军军事物资的储存设施，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了乌军使用的燃料储罐。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24号至25号凌晨对多地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遭乌军袭击的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米列罗沃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的佩列斯韦特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信干扰站、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油料库、弹药库及军用物资库。据俄罗斯方面25号消息，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2名工作人员受伤。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消息，乌方此次袭击发生在核电站水工建筑物附近，当时维修建设车间的员工正在作业。据悉，2名伤者均已被送医，其中1人伤势严重。核电站方面表示，已将乌方此次袭击情况告知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晤时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
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美国财政部日前罕见加大对长期国债市场的干预力度，但是在美国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长债成本的背景之下，市场和经济学家不看好美国政府出手救债。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0: 路透社25号发布文章指出，债券市场可能正在重新调整对美国的预期。 文章中提及多个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其中包括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美国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 这对债务可持续性构成更大威胁。而在高赤字不断增长的债务和更高的利率下，利息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债务问题，但这并非稳操胜券，事态

0: 可能瞬息万变，一场突如其来的冲击会引发经济衰退，这将迫使美国借更多的钱来支持经济。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极大地刺激信贷需求，使得美国大型企业与美国政府争夺全球储蓄资金，这将让国债收益率维持在较高水平。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几乎达到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最高水平，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是首要原因。这场战争加剧了通货膨胀，导致投资者从预期美联储今年会降息转向预期美联储会加息。马克赞迪称，美国财政部已经采取措施遏制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但这样的努力恐怕难以奏效。若想让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可能需要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政策。若想在不采取这一措施的情况下实现目标，就需要让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需要让投资者了解其在制定政策时的想法，以及国会的议员们需要去解决美国日益暗淡的财政前景。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下场救市，市场却不买账，表明了美国财政部或许可以影响美债市场，却难以让市场相信美国财政前景。
2: 近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不断升高，特别是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上周达到5.3%的高位，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这是财政部不得不紧急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的主要原因。同样也是在上周，美国国债的规模突破了40万亿美元，不断恶化的财政和债务情况正在逐步挤压投资者对于美国国债的信心，导致了美国国债利率水平长期维持在高位，这又进一步带来利息成本的增加，恶化了美国的债务状况。观察市场可以发现，美国财政部扩大国债回购仅在19日当天对于长期国债的收益率起到了压降作用，随后利率水平又再度回升，并在高位持续震荡。这是因为财政部的回购规模相比于美国国债市场的规模来说是杯水车薪，对于改善市场流动性的效果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回购仅仅是改善美国国债状况的技术性举措，无法从根本上重建全球投资者对于美国财政的信心，这需要美国下大力气来整顿财务状况，在短期内缺乏政治上的可行性。
3: 今年夏天持续的干旱与高温少雨天气给中欧多国的农业与食品生产带来严峻考验。在匈牙利大平原地区，曾经水草丰美、湿地遍布的牧场正面临严重的荒漠化危机。而在以啤酒文化闻名的捷克，酷暑也让酿造啤酒的关键原料啤酒花遭遇减产与品质危机。请听详细报道。
4: 在匈牙利南部城市菲勒普哈佐附近，广袤的土地在烈日炙烤下早已失去绿意，放眼望去，一片枯黄与沙化，如同沙漠一般。奶农桑多尔·莫尔纳骑着马，带着牧羊犬，在尘土飞扬的土地上驱赶着130多头奶牛。这片继承自祖辈的土地曾经绿意盎然，点缀着许多小池塘，老一辈人甚至能在这里割芦苇和捕鱼。但如今干旱已让这里面目全非，莫尔纳说，
5: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甚至都不记得上次下一场像样的雨是什么时候了，可能是在5月20号左右吧，从那以后就再没下过雨。
4: 由于近年来地下水位持续下降，莫尔纳即便拥有足够面积的土地，也无法为牛群提供充足的天然牧草。往年从5月初直到10月底，奶牛都能在草场上自由采食，但现在牧草基本停止生长，莫尔纳不得不像冬天一样，在整个夏季都靠人工投喂饲料。
5: 虽然就这个养殖规模而言，我拥有足够面积的土地，但他们现在能采食到的饲草还不到4-5年前的一半。
4: 全人工喂养导致养殖成本剧增，农场已处于亏损状态。莫尔纳感叹着环境的变化，但也只能咬牙坚持，期盼着明年天气能够好转。 极端干旱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畜牧业和粮食作物，在同处中欧地区的捷克，长期的少雨和多轮高温热浪给当地的啤酒产业带来沉重打击。在捷克著名的啤酒产地比尔森，高耸的啤酒花架上，成熟期本应饱满密集的花球显得稀稀疏疏。捷克最大的啤酒生产商比尔森啤酒厂经理雅库布·扎奥拉尔指着田间长势不佳的啤酒花解释道，
6: 你可以看到啤酒花长得很稀疏，正常情况下整个支架从下到上都应该长得很茂密，因为最顶部三分之一的地方是结出最多花球决定产量的地方，但眼下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4: 干旱影响了啤酒花果实的正常生长，由于当地仅有约三成的啤酒花农田具备人工灌溉条件，大部分农户只能听天由命。面对产量和品质双双下滑，扎奥拉尔坦言，这种异常天气正逐渐成为常态。
6: 别无选择，只能全盘接受这个事实，可能一年收成很好，而下一年就不行了。
4: 干旱带来的连锁反应正沿着产业链传导。荷兰国际集团银行匈牙利高级经济师彼得·维罗瓦茨分析，农产品和未加工食品减产势必推高终端价格，再加上化肥价格波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导致的供应链受阻，消费者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
7: 归根结底，当我们面临未加工食品产量下降、收益降低时，这显然会推高价格。消费者在结账时最终会遭遇价格上涨。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情况，看它是否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以及他们能否用进口替代部分作物。这完全与进口价格有关，也与化肥价格有关。因此，在干旱之外，如今我们还面临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这不仅仅涉及能源，情况要复杂得多。
8: It is more than that.
4: 气候专家和农业专家警告指出，当前欧洲持续的干旱已不再是偶发的异常气候，而正在演变成一种长期且持久的新常态。从畜牧养殖到饮品制造，中欧社会各界和各个经济领域都将不得不加速调整，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深刻挑战。
1: 2021年8月11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弗洛里迪亚小镇，因为记录下 48.8 摄氏度这一欧洲大陆的最高气温，被称为欧洲最热小镇。如今已过去了五年，日益常态化的极端热浪天气对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巨大影响，人们不得不减少外出，当地养蜂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来听详细报道。
4: 在人口约 2.1 万的弗洛里迪亚小镇，过去人们会在夜晚到户外纳凉聊天，享受微风带来的凉意，但这一传统已被酷热彻底终结。现在即使到了夜间，居高不下的气温也让人们不敢跨出家门一步。居民乌戈托马塞洛回忆起自己有一次身体不适时，至今仍心有余悸。
9: 天气实在太热了，镇上几乎空无一人，我走在街上都感觉喘不上气。我当时心想，就算我倒在大街上，都不见得会有人发现。
4: 西西里农业气象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路易吉·帕索蒂表示，当前出现的已不再是只持续一两天的极端高温，热浪天气会持续长达数周甚至数月之久，这使得人们的日常社交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
10: 如今的高温已经不再是像2021年那样仅持续一两天的极端高温峰值，现在是连续数周甚至数月气温居高不下，不光白天酷热，本该稍稍降温的夜间同样炎热。以往西西里民众夜里常会到城市广场聚会，如今这种景象已不复存在，即便到了夜晚，酷暑也丝毫没有缓解，很多人索性不愿出门，这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社交活动大幅减少。
4: 除了民众被迫改变日常生活习惯之外，持续的高温给弗洛里迪亚小镇的养蜂业也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极端高热环境会导致蜂巢内的蜂蜡融化塌陷，甚至导致整个蜂群覆灭。蜜蜂养殖户弗朗切斯科·帕帕拉多对此深感担忧。
11: 室外酷热难耐，部分蜂群会垮掉，开始可能只是一两群，
7: 严重时整个养蜂场都会覆灭。我前几年就遭遇过这种情况，有些蜂群因为蜜蜂数量少，扛不住高温，导致蜂蜡融化塌陷，蜂蜜流淌，会引来其他蜂群劫掠蜂蜜。
4: 西西里养蜂人协会的数据显示，仅在伊布莱山脉区域，持续的高温热浪就导致至少3000个蜂箱损毁，蜂蜜产量暴跌了80%。从空无一人的广场到陷入困境的蜂农，弗洛里迪亚小镇的现状展示出气候变化对当地的冲击。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如何适应并生存下去，已成为这片土地上每个人必须面对的考验。
3: 澳大利亚唱片业协会25号表示，澳大利亚唱片业将禁止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曲目进入官方音乐榜单，因为新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威胁着艺术家的生计。一起来听报道。
10: 澳大利亚唱片业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从8月28号起，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曲目将被禁止进入澳大利亚唱片业协会排行榜，但一些人工智能辅助制作的音乐仍将符合资格。声明称，曲目只有在人类创作了歌曲、演唱了主音并演奏了主要乐器等条件下才有资格入选，人工智能生成的音乐也将没有资格获得澳大利亚业界著名的澳大利亚唱片业协会奖项。此外，符合条件的音乐还必须使用合法的人工智能服务制作。声明说，流媒体服务上出现的音乐显然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利用基于艺术家音乐训练的人工智能工具开发的。澳大利亚的这一规定与国际唱片业联合会7月发布的最新原则保持一致。根据这一原则，要获得官方音乐排行榜的资格，曲目必须主要由人类创作。
1: 最近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讲述的是主人公在海外开餐馆时发生的故事。但和电影主人公徐福的个人打拼不同，现实中国内餐饮企业正组团走向海外，这些品牌在当地发展的怎么样，有哪些新变化，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王雷的报道。
8: 宝王最近看了《欢迎来龙餐馆》，电影很精彩，而现实比电影更精彩。以前的徐福们在海外单打独斗闯江湖，现在的中国餐饮品牌则正在组团出海。在新加坡核心商圈，中国连锁餐饮品牌随处可见，茶饮、麻辣烫、酸菜鱼、面条、饺子，国内商场里熟悉的店铺这里都有，甚至有种出了国但又没出的错觉。不只是盯着游客和商圈，现在的中国餐饮品牌还钻进了本地人的日常生活。在80%的新加坡居民生活的祖屋区，新开业的中式奶茶店有儿童滑梯，墙上画着本地历史故事，还推出了家庭装奶茶等新套餐。目前有85个中国餐饮品牌在新加坡开了405家店，超过40%下沉到社区，茶饮、麻辣烫、水饺纷纷从商场亮相转向邻里扎根。扎根了之后呢，中国味道怎么稳住？过去是大厨凭手感，今天靠的是标准体系。以麻辣烫、火锅为例，底料配方在国内智能化工厂完成统一研发生产，不再依赖海外厨师现场调味，做到国内定标准、全球同口味、区域再微调。东南亚地区加冬阴功香料，欧美市场辣椒减量40%。深入了解当地饮食特点，加速在当地扩店。当然了，服务也能出海。麻辣烫店里服务员加菜几克，料包放多少，红薯粉条怎么认，全部录成教学视频，海外新员工一看就会，服务也能原汁原味的复刻。除了产业链出海，电影里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好好吃饭的中国文化令人触动。现如今海外的中餐厅不仅提供好吃的饭，还成了中式生活的体验馆。迪拜的火锅店搞筷子俱乐部，15秒夹住鹌鹑蛋就送优惠券，外籍演员的川剧变脸一招一式颇有那个味儿。眼下海外中餐市场规模接近4000亿美元，年增速达到7%。从一杯奶茶到一顿火锅，中餐出海早已超越了解乡愁，变成了中国服务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外国人触摸中国文化的入口。
3: 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umanoid Robot， Robot 机器人， Humanoid Robot 则是人形机器人。近段时间，西方媒体很是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法国媒体报道说，

0: humanoid robot， 人形机器人跳出了 2.88 米的高度，远超去年人形机器人 0.96 米的最佳成绩。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声嘛，
6: 希望
5: 当洒水车
6: 奏着
5: 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1: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2: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11: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感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2: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1: 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8.9万亿日元预算创新高，重点推进无人机与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专家解读称，日本新战法如何掏空和平宪法？
1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达成新的谅解，只允许商船通行。美国媒体报道，美。

0: 国务卿已告知盟友，美国中期选举前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1: 以色列开始拆除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多方对此强烈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破坏行为。
0: 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乌克兰总统称英法同意向乌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俄罗斯再次声明，在乌克兰部署北约军队不可接受。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及700多种商品。加美贸易战谁更受伤？
0: 相关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效果不佳，对他国出台相关政策影响几何？

0: 来关注美伊局势。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号访问伊朗，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举行会谈。据伊朗与阿曼发表的联合声明，两国已就恢复霍尔木斯海峡安全通航达成框架方案，内容包括设立一条临时联合航运通道。
1: 伊朗方面当天介绍称，根据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达成的新谅解，双方同意只允许商船通行，任何军舰不得通过。同时，伊朗方面还否认美方关于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稍早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1: 这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方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5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
0: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5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盟国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继续来听报道。
2: 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即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报道还援引美官员的话说，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其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1: 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

0: 出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
1: 据《纽约时报》当天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在准备让撤离的外交官回到中东，最快可能在本周。市场认为，这一动向显示，美方预计该地区不会出现全面战争。
0: 针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伊朗能源领域专家表示，美国制裁是对他国的霸凌，更让全世界人民为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埋单。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针对美国重点制裁的能源领域，伊朗能源领域专家阿里·卡里米扬指出，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前五，因此伊朗可以确保国内能源供应。但如果美国通过制裁方式将伊朗排除在世界能源市场外，其结果将反噬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
3: 当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从全球市场消失时，必须从其他地方进行需求补充。如果无法补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将会上涨，由此产生的成本将由全世界人民承担。如果伊朗不允许石油或液化石油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欧洲等其他地区的天然气、石油和燃料价格也将上涨。
2: 卡里米扬表示，过去40余年来，伊朗不断遭受美国的非法单边制裁。当前，尽管战争和制裁给伊朗社会民生带来负面影响，但却并没有如美国设想那样击垮伊朗，反而使伊朗经济韧性增强。
3: 过去近50年，伊朗已经证明，国家决策者们成功地克服了此类危机。诚然，经济形势变得艰难，人民也经历了危机，但伊朗仍然是世界排名靠前的油气生产国之一。即使我们的一些石化产品生产在战争中遭受损失，但我们仍然有能力弥补部分损失。
1: 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农场是全美主要玉米和大豆产区。据英国金融时报25号报道，该地区的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他们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自今年2月，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柴油和化肥价格飞涨，叠加今年持续的干旱冲击，这些因素正将美国农民推向崩溃边缘。来听详细报道。
4: 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伊朗战事引发柴油和化肥价格上涨及持续干旱三重冲击。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9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10亿美元，2027年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至320亿美元。分析指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化肥供应已出现严重扰动，而今年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急剧萎缩，进一步推高了全球能源和化肥价格，令本已承压的美国农业雪上加霜。内布拉斯加农场主联合会主席汉森直言，这是该行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低迷。内布拉斯加州是美国主要的农业大州，该州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一种富含磷的常用播种期化肥10年前每吨售价470美元，如今已超过900美元。此外，美国今年还遭遇了严峻旱情，内布拉斯加州是受灾最重的州之一，旱情与战争的双重冲击引发市场担忧。一家食品研究机构负责人警告称，美国玉米价格本月已上涨10%，这最终会传导到消费端。随着大豆和小麦等其他价格近日也出现反弹，这可能会推高通胀。而这场危机正在向更广泛的美国社会蔓延。英国金融时报称，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对成本的担忧、伊朗战事带来的通胀影响以及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不利后果正波及到美国更广泛的民众。农业州的困境已成为共和党保住国会席位的潜在威胁。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25号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也门政府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组织稍晚时称，当天在也门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至少14名胡塞武装人员在炮击和无人机袭击中被打死。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对此次袭击及人员伤亡情况作出回应。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马兹鲁姆·阿卜迪25号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据《华尔街日报》25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7月达成的核协议提交国会审议。报道说，此举预计将在国会议员中引发为期数月的激烈辩论，议题将围绕如何在促进美国核工业发展的同时，扼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地区扩散。
1: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美国政府联邦政府记事当天早些时候公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于8月20号签署的总统令，把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再次延长一年，至2027年9月14号。
0: 据巴基斯坦方面26号消息，巴首都伊斯兰堡一家医院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4名婴儿死亡。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东耶路撒冷阿盖卜村的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培训营地。以色列此举引发多方的谴责。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当天上午，数十名以色列安全人员进入该营地，并要求现场工作人员撤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此次行动目的是永久关闭该营地。对此，近东救济工程处当天发表声明，对这一闯入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声明称，当天以色列方面强行进入该培训中心，事发时约20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声明表示，根据国际法赋予联合国的特权和豁免，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必须得到充分尊重，而且不应附带任何条件。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维护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该培训中心为数百名来自约旦河西岸各地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学生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同一天，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此举表示强烈谴责，称此举是对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设施与人员不可侵犯性特权和豁免权的公然侵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屡次违规行为缺乏实质性回应，呼吁各方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权行为，并对以色列采取具有威慑力的惩罚措施。
2: 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以色列对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培训营地的拆除行动。
0: 联合国表示，以方的行动将使当地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职业教育。古特雷斯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对近东救济工程处设施的干涉，撤离相关场所，并将受到影响的设施归还联合国，恢复原状，同时保护这些场所免受进一步的干扰或破坏。
2: 再来关注乌克兰危机。当地时间25号，有消息显示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据披露，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

0: 这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基辅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晤时证实， 英国、法国已经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生产许可。
0: 泽连斯基表示，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 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 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 他同时表态称，希望此次导弹生产许可相关合作能够顺利落地推进。
1: 2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 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据塔斯社报道，佩斯科夫上述表态是在针对意愿联盟先前发布声明的内容。 法国和英国主导的意愿联盟在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拟役部队的具体人数未公布。佩斯科夫说，北约有意向乌部署部队的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虽然这次的附带条件是冲突结束后，但我们已在各层级多次重申我方立场，北约国家军队部署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佩斯科夫表示，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当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 意愿联盟由英法牵头组建，主体是欧洲国家，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据塔斯社先前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在志愿联盟峰会上表示，意愿联盟的部队部署计划已准备就绪。
0: 据俄罗斯方面25号消息，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两名工作人员受伤。 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的消息，乌方此次袭击发生在核电站水工建筑物附近，当时维修建设车间的员工正在作业。据悉，两名伤者均已被送医，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核电站方面表示，已将乌方此次袭击情况告知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 低于契约修订后的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 消费者对未来六个月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据悉，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令消费者更加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油气价格的频率仍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
0: 另据报道，美国财政部日前罕见加大对长期国债市场的干预力度，但在美国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的背景下，市场和经济学家不看好美国政府出手救债。来听详细报道。
3: 路透社25号发布文章指出，债券市场可能正在重新调整对美国的预期。 文章中提及多个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其中包括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美国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 这对债务可持续性构成更大威胁。而在高赤字不断增长的债务和更高的利率下，利息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债务问题， 但这并非稳操胜券，事态可能瞬息万变，一场突如其来的冲击会引发经济衰退，这将迫使美国借更多的钱来支持经济。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极大地刺激信贷需求，使得美国大型企业与美国政府争夺全球储蓄资金，这将让国债收益率维持在较高水平。 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几乎达到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最高水平，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是首要原因。这场战争加剧了通货膨胀，导致投资者从预期美联储今年会降息转向预期美联储会加息。马克赞迪称，美国财政部已经采取措施遏制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但这样的努力恐怕难以奏效。若想让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可能需要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政策。若想在不采取这一措施的情况下实现目标，就需要让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需要让投资者了解其在制定政策时的想法，以及国会的议员们需要去解决美国日益暗淡的财政前景。
1: 美国政治报网站25号发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已经成为11月中期选举的选票议题，但真正左右选民态度的不是外交政策本身，而是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文章称，2006年，大批民主党候选人猛烈抨击共和党，发动伊拉克战争，民主党凭借反战情绪拿下中期选举。民主党高层压住，这一幕将在今年再度上演，而不断加剧的经济困境会助推选情。美国政治报网站8月的民调显示，6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对伊朗战事抬高了家庭生活开支，这一比例较一个月前上升了4个百分点。文章援引美国无党派选举预测机构库克政治报告研究员杰西卡·泰勒的话称，就算明天战事结束，它造成的经济影响到11月中期选举前根本无法消除。以往中期选举很少由外交议题主导，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战事给经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冲击。文章援引谋求连任的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的话称，选民希望我们降低生活成本，而不是一味批准又一场鲁莽的海外战争。共和党候选人则加紧构建反击话术。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竞选顾问巴雷特·马森称，共和党候选人要着重宣扬军事层面取得的成果，但他也承认，如果未来2个半月油价回落，选民会更容易接受这套说法。曾担任米特·罗姆尼2012年总统竞选团队高级顾问的凯文·马登承认，共和党候选人现在处于被动防守位置。美国政治报网站8月的民调显示，56%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国内首要问题是生活成本，29%的受访者认为经济状况糟糕，仅有17%的受访者把全球局势动荡视作重大关切。文章援引库克政治报告研究员泰勒的话称，选民感受不到对伊朗发动进攻的现实紧迫性，这场战事不得人心，这就说明特朗普及其政府并没有成功向民众讲清开战的理由。
0: 北京时间的12点25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3: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4: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5: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

0: 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4: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3: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4: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3: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4: 用你的方式承担，
15: 用你的方式分享，
16: 用你的方式战斗，
17: 用你的方式热爱，
18: 用你的方式梦想，
19: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20: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21: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环球资讯广播，
22: 从耳边到指尖，
2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4: 环球资讯，
25: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26: 你好，星辰。
25: 嗯，台风紫檀已经是登陆我国了，那么接下来影响会慢慢的减弱吗？
26: 跟大家详细说一下，台风紫檀呢，这一次是非常的磨人，它在北部湾附近原地盘旋了整整4天。也正是因为它长时间的滞留不走，广西这一带的强降雨呢就一直没停，持续下了好多天。那就在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紫檀呢先后完成2次登陆海南、昌江和广东徐闻之后，今天中午紫檀减弱之后的热带低压又在广东省吴川市沿海再次登陆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那登陆之后，接下来它会继续的朝着偏北方向移动，整体强度会逐步减弱。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台风减弱不等于雨水马上停止。今明两天紫檀的残余环流水汽依然是非常的充足，会继续给华南制造强降雨，像广东、广西还有云南的不少地方呢依旧会有暴雨，大暴雨，雨水影响还在继续，预计呢一直到后天紫檀的影响才会基本结束。清晨，
25: 那么紫檀走了之后，南方天气是不是能平静下来了呢？
26: 并不会，大家千万别放松警惕。接替紫檀的强台风沙德尔马上呢就要接棒发力了，南方的风雨天气也是根本停不下来。从明天开始，华东沿海的风雨将会率先增强， 浙江中东部呢将会率先出现大范围的暴雨，后天雨带继续的向西向南铺开，除了浙江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中部等地也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呢，在浙江的南部、福建北部的部分地方，甚至还会遭遇特大暴雨，雨势非常的凶猛。这一轮台风降水持续的时间长，雨量大，再加上前期华南还有东南地区本来雨水就很充足，土壤已经是完全饱和，所以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持续暴雨容易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山地滑坡等等次生灾害。在这几天千万不要去山区、河谷、低洼地带游玩逗留，一定要注意安全。星辰，
25: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25: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达成新的谅解，只允许商船通行。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已告知盟友，美国中期选举前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25: 以色列开始拆除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多方对此强烈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破坏行为。
1: 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乌克兰总统称英法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俄罗斯再次声明，在乌克兰部署北约军队不可接受。
25: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8.9万亿日元预算，创新高，重点推进无人机与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专家解读日本新战法如何掏空和平宪法。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及700多种商品，加美贸易战谁更受伤？
25: 相关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效果不佳，对他国出台相关政策影响几何？
1: 据日本媒体25号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
25: 据报道，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防卫省计划大量采购成本低于防空导弹的拦截型无人机，并结合高功率激光和微波技术构建防空网络。同时，日本还计划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数据，帮助确定攻击目标，实现快速决策。此外，日本防卫省还计划重点提升自卫队应对长期冲突的能力及持续作战能力，并强化国内防卫生产基础和技术基础等防卫力量基础。
1: 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
25: 日本媒体稍早前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判断，加快决策速度。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但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争议巨大。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帕兰蒂尔技术公司2003年创立于美国，是一家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美国政府及相关机构提供支持的科技公司，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据《华盛顿邮报》等美媒报道，美国军方使用帕兰蒂尔参与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战场情报平台作为军事规划工具，系统嵌入了美国 AI 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的克劳德模型。该系统可提出目标建议，提供精确位置坐标，并根据优先级将目标排序。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工智能学高级研究学者莎拉·肖克表示，
4: The Maven Smart System itself is designed to.
5: 梅文智能系统本身可用于整合不同来源的数据，比如传感器、卫星等。克劳德模型则会将这些分散的数据处理得更易于人类分析，从而提升效率。不过，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分走了人类的自主决策权，因为其参与到了目标选择和优先级排

0: 续的过程中。
1: Prioritization process。
2: 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米纳卜小学遭空袭，造成至少175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多家媒体报道，美军本来计划打击的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紧邻米纳卜小学的一处基地。米纳卜小学在10年前已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营区分离，改建为学校，但因美国军方数据库中有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已严重过时，导致梅文智能系统仍将该学校规划为打击目标。还有分析指出，美军依据的错误情报叠加人工智能决策，双重失误酿成了这场悲剧。英国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学者克雷格·琼斯认为，
3: 美军中央司令部有义务核查并反复确认情报是否是最新的、准确的，以及打击目标是否符合相关标准。显然，这一点没有做到。
2: 美国彭博社资深记者曼森表示，
4: 那些支持梅文计划的人相信，人工智能可以为掌握主动权提供路径，帮助美军提升作战规模，加快作战速度。他们还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提供准确性，但这也招致了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会适得其反，人工智能可能伤害平民，在未来的作战形态中带来暴行。
5: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7万亿、8万亿、9万亿日元。日本共同社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预测报道称，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总规模最终可能进一步增加，达到10万亿日元。
6: 2022年底，日本政府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称将在2023财年至2027财年把这5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日本的防卫预算也据此连年膨胀，引发广泛的批评。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经济分析人士则指出，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倘若为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最终将反噬日本自身。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实际上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掏空日本的和平宪法。
7: 日本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主要包括3块。那第1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2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3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那么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一是用技术和机器的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员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3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6: 孟明明分析认为，近年来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加速了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实战化，日本的再军事化加剧了地区紧张，也导致自身安全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7: 日本近年来防卫费连年增加，那么它的本身的一个目的呢，也就是为了落实这种新型作战方式。2022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呢，已明确提出要强化那个防卫力量，重点发展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并为此规划呢，从2023年到2027年呢，有约43万亿日元的额度。那么，日本政府在2027财年呢，为防卫费留出了8.9万亿日元的规划。它的目的呢，也就是要把新型作战方式呢，落地， 成为可采购、可部署、可实战运用的项目，实现日本军事力量的更新换代。那么日本这样做的危害呢，那同样突出。那么它进一步发展军事呢，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呢，只会让中

0: 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人日益警惕，那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1: 在美国政府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产品实施高额关税，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来听详细报道。
2: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在2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捍卫本国经济主权是根本原则。
3: When people try to impose or somehow have language，
4: 当有人试图强加或以某种说辞来限制加拿大自主选择贸易伙伴、自主决定出口商品以及交易条件时，加拿大理应坚定表态，恕难从命，我们不会接受。我们一贯如此，加拿大已经和多个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合作仍在拓展。我相信加拿大民众清楚，维护经济主权没有谈判余地。过去我们是这么做的，未来也会坚持。
2: 商鹏飞还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10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及企业。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扩充工作共享计划和工人留用补贴，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
5: 日前，加拿大和美国两个长期盟友的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境地。分析认为，如今加拿大人团结一致抵制美国关税政策，美国国内对政府政策的反对声音则不断高涨，企业和消费者承压。加之11月美国中期选举将至，共和党或将付出政治代价。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杜慧琴的报道。
6: 美国政治新闻网25号发文称，随着美加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让加拿大遭受经济重创，但他忽略了美国自身的一个重大劣势，面对关税战，美国民众远没有加拿大民众那般坚决。数月以来，加拿大民众对特朗普针对本国的言论感到愤慨。乐捷民调机构8月的调查显示，过半数加拿大人支持对特朗普采取强硬立场，拒绝做出新让步。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即便是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内部，不少人也反对他的贸易政策，尤其反对向加拿大加征关税。文章强调，更重要的是，共和党今年11月就要迎来中期选举的考验。分析认为，从理论上讲，这些关税对加拿大企业是一个更大的威胁，但以对关税不满的美国人更容易对任何可能增加成本或影响经济的信号感到愤怒。
1: 特朗普自去年开启第二任期以来，外界普遍认为其推出的一系列举措使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其中关税政策推高了消费品成本，同时损害了美国农民利益。多家媒体认为，美加贸易战将让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面临风险。继续来听报道。
6: 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随着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加征关税，本就被物价问题主导的中期选举又迎来新的冲击。报道称，缅因州、密歇根州等依赖国际贸易的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人已敦促特朗普收手。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苏珊·克林斯就公开表示，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是个错误，将加重缅因州家庭的生活成本，希望美国恢复与加拿大邻国友好、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一位消息人士透露，如果加拿大的反制关税打击到美国政治敏感产业，或是贸易战涵盖更多商品，关键州的民主党将获得更有力证据，证明特朗普政策损害当地民生。局势一旦恶化，部分州与选区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会最先尝到苦果。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指出，美加两国陷入长期对峙，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两国政府承受损失的能力。加拿大要承受经济代价，而美国则要承受政治代价。民调数据也显示出潜在的政治风险。纽约时报与西耶纳学院六月的联合民调显示，关键摇摆州 54% 的潜在选民不认可关税政策，其中缅因州这一反对比例高达 59%。 而华盛顿邮报联合易普索七月的民调显示， 43% 的选民表示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如特朗普2025年上台之前，这一比例在美国近代历任总统中处于高位。加拿大政府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多方认为除此之外，加拿大还拥有其他反制工具，包括限制关键商品的对美出口。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加拿大是多种关键大宗商品的主要供应国，钾肥便是其中之一。加拿大还拥有锂、镍、石墨等大量关键矿产储备。此外，加拿大多位政界官员明确表示，不排除通过能源向美国施压。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认为，这是一张极具杀伤力的底牌。安大略省向美国多个州输送电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认为，对美国而言，风险在于加拿大高额关税会削弱相关商品的市场需求，企业可能因此缩短员工工时，部分情况下甚至会裁员。关税还将加大美国企业在加拿大市场的销售难度，而能源、电力、关键矿产出口限制则会推高核心原材料成本，加剧供给紧张，进而抬升美国企业与普通消费者的开支。
5: 针对美国关税政策以及世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等议题，西班牙经济学家拉蒙·卡尔杜奇近日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关税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欧洲经济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欧盟必须继续倡导开放且基于规则的贸易往来，并实现经济关系的多元化。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7: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近日表示，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使得供应链中的依赖性和薄弱点日益明显。与此同时，欧洲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在发生转变。西班牙经济学家拉蒙·卡尔杜奇在采访中认同了上述观点。他认为，面对和美国之间的关税冲突，欧盟各国需要捍卫自身利益，同时需要与世界各个地区的经济体展开合作，实现经贸关系的多元化。
8: 我们确实正经历着国际秩序的深刻变革，欧盟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近几十年来的经贸和安全状况会保持不变，但我认为我们也必须将这种变化视为机遇。欧盟需要发展更大的战略自主性，增强自身竞争力，并实现国际关系的多元化。
7: 拉蒙·卡尔杜奇同时表示，近日中东地区局势在美国的主导下持续升级，这也将对欧盟经济的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风险。
8: 冲突的升级可能会给欧盟带来非常大的经济后果，我认为这会给欧盟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风险。这场冲突影响着对欧盟来说至关重要的诸多方面，例如能源、海上运输、供应链、通货膨胀率和商业信心等。
9: 耳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

0: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8月26号，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的落地效果不及预期。澳大利亚16岁以下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量已出现明显反弹，引发多国对同类监管政策的争议。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2: 据某家长管控软件8月26号发布的数据，澳大利亚自2025年12月正式实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后，初期全国16岁以下用户的社媒使用时长曾大幅回落，但政策效果持续时间较短。目前10到12岁、13到15岁两个低龄群体对主流社交媒体平台 Instagram、Snapchat、TikTok 等使用时长持续回升，部分平台使用规模已接近禁令实施前水平。今年6月发布的一份同行评审研究也显示，暂无充分证据证明该禁令有效降低了澳大利亚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政策实际效用受到质疑。与澳大利亚相邻的新西兰本月24号计划立法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相关法案已正式提交至议会。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该国13至17岁青少年中，超1/3人群每日社交媒体使用时长超过5小时，平台有害内容、成瘾性算法及衍生心理压力持续损害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睡眠质量与学业状态。该法案在新西兰执政联盟内部遭遇明确反对。执政联盟中的新西兰优先党、行动党均公开表态，不支持该法案。其反对依据便是澳大利亚先行禁令效果不佳，管控收效有限。近期，欧洲多国密集出台立法与监管举措，不断收紧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权限。法国于2026年7月完成议会立法，出台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将于2026年9月正式实施。英国2026年公布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方案，计划2027年初落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早在今年2月就提出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要求平台建立严格年龄验证机制。葡萄牙议会也于近期批准法案，规定13至16周岁未成年人在获得明确且经过验证的家长同意后才能访问社交媒体，同时要求用户通过国家数字身份平台完成年龄核验。违规企业最高面临200万欧元或全球年营业额2%的罚款。此外，丹麦已达成跨政党协议，拟出台法律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部分社交媒体。斯洛文尼亚、意大利、希腊、德国等也在推进或已出台相关管控措施。
3: 从耳边到指尖，
0: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星辰，代表监制海霞，主编玉洁，导播冠群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edal Medal 奖牌。澳大利亚悉尼马拉松将在8月30号举行，不过比赛还没开始就被一块错误的奖牌送上了热搜。据了解，悉尼马拉松规划的路线途经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安联体育场等多处地标建筑，出错就出在了安联体育场，因为奖牌设计者把多处地标建筑设计在了 Medal 奖牌之上，可是安联体育场的模样却是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有分析认为，设计者可能以安联为关键词搜索出了错误的参考图片。而悉尼马拉松赛事的主办方确认，参赛者仍将收到这一枚印有错误体育场图案。

0: 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4: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5: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4: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6: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4: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7: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4: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8: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4: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0: It's called the Lunar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1: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3: Miss 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记录世界。
14: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晨。美国媒体25号援引四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美国在中东的情报站点和监控设备造成了严重破坏，损毁程度超过美国情报机构以往遭受的任何类似打击，修复费用预计将达到数十亿美元。其中两名知情人士称，伊朗的袭击已迫使美国国会寻找资金用于修复受损设施。据美国方面25号的消息，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据悉，这批外交官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回各自岗位。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根据最新评估，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6号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佩斯科夫还称，拉特克利夫访俄期间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据悉，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拉特克利夫此行的消息。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据当地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25号表示，将继续追击参与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

0: 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任何参与当年袭击的武装人员都将被追击，直至被消灭，这是首要任务。以军南方司令部和整个以色列国防军都在全力以赴实施。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5号表示，该国近期出现的反移民暴力事件可能有外部势力参与煽动，南非政府正在就此展开调查。拉马福萨强调，南非政府坚决反对仇外心理、仇非心理、私人执法及一切歧视外国人的行为。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6号获悉，救援人员透露，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所医院当天发生的火灾已经造成15名婴儿死亡。医院方面称，事发时育婴室里有16名婴儿，其中仅有1名获救。救援人员表示，火灾原因可能是空调压缩机爆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der。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沙利沙利。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古多沙巴伊给。
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现在呢，来关注一下，不少国家都在去努力的提升青少年或者说孩子们的人工智能素养。那不久前，马来西亚政府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另外还看到消息，英国新政府近日公布了教育改革计划，拟调整英格兰学生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学习语言、数学等核心课程的同时接触到制造业、人工智能等技术课程。按照计划，英格兰各地学校将在10年级，通常在14到15岁的时候调整这一课程设置。那其实包括中国呢，目前各国都在加强青少年人工智能的使用素养。咱们先不说青少年，先来说说二位成年人吧。沙利，最近是 AI 是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工作？现在有没有一种越来越离不开它的感觉？
2: 我觉得那是肯定，我觉得如果这个时代还有不用 AI 的，那但终究还是会被淘汰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我个人呢，我每天都用，我每一天都在用 AI。
8: 换句话说，如果现在没有 AI 了，你会很难受，对吧？
2: 那我肯定还得去适应一段时间呀，那是肯定的，因为它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我没有办法做到就是绝对不用它，因为很多东西它就比如说我很多的项目。然后很多东西我可能有时候有很多的资料要看，我会先把它丢给我的 AI， 它先帮助我去抓一下点，然后它大概讲什么，因为有很多东西就是很啰嗦，没有必要看那么多文章，它给你提取，这是我平时可能用的比较多一点。还有就是它也可以帮助我做很多像 marketing 层面的东西啊，很多市场，对市场推广啊，像一些调研啊，包括一些数据啊，对吧？所以我这些东西你说我自己能不能干，肯定能干，但是我的效率它至少在一个就比较低端的一个层级上呢，它肯定还是会帮助我提升一下我整个工作的效率嘛。所以我觉得反正我个人是每天都用 AI， 我至少现在 很难去想象我没有 AI 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了。
8: 你看，其实类似的表达就好比当年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可能大家已经适应了互联网，这话同样成立。哎，我已经很难想象没有互联网会怎么样，然后智能手机，我很难想象没有智能手机怎么样了。而时代走到今天，我们又会说同样的话，我很难想象没有 AI 我该怎么办，对吧？其实你刚才莎莉说的，你所每天忙的这些事情，突然想到了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叫做 OPC, One 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对吧？就是你在北京现在在创业呀，搞市场等等的，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给你节省了很多请人外聘的这样的成本。有了这样一个 AI 的拐杖，如果你在部署智能体的话 ,Agent, 那你会轻松很多，成本也会大大减少。
2: 我觉得它表面上是这么讲。我觉得 AI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会把两个人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距离会压缩，但我觉得它是会扩大的。因为 AI 现在很多人会讲，就是它的获取答案的这个成本，对吧，会变得比较廉价。但其实更宝贵的就是问题，你要会问，不然的话就是你不会问问题，你很多东西就是做不出来。所以无论是这种一人公司还怎么着，你说你光知道 AI 怎么着，就算我就举个例子啊，你之前可能没有工作的经历，你可能也没有项目的经历，也没有实习的经历，真的你的工具再怎么牛，你也做不出任何东西。因为终究 AI 能帮你，无论是变现还是怎么样的一种角度，它肯定是在解决问题，所以你要带着问题去用它。因为你这个 AI 的东西你是学不完的，所以我很提倡那种 project based learning, 就是项目，就是你有项目然后去学，然后他带着你呢去用这个项目去学，这样的话你才能比较好。很多人其实没有达到一个工具类的一种用法，他很多还是哦，怎么帮助我做图片，怎么帮助我做 PPT, 怎么帮助我，就同样两个人，一个会问问题，一个会他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思维的模式，就是造出或者说得出的答案跟你跟普通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包括我们在后面在未来当中的话，要把很多的层级跟这些青少年去讲清楚。我们不是比如说不让你用 AI, 但是你要知道带 AI 有很多的层次的。那么你先知道它作为一个搜索引擎，就像我们今天有说的，就是它是有幻想的可能性，它可以幻想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们怎么对胡说八道，对对，就只说一点，就是胡说八道。然后我们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辨别是非，这个很重要，所以判断能力很重要。
8: 嗯，就是至少跟孩子说明白，别说一个事情你为什么这么说 AI 说的，你为什么说这个答案 AI 告诉我的，一定要明白这个 AI 也是我们过去的数据喂出来的，它未必一定准。
9: 对这个呢，我觉得这方面，因为我作为一名高校老师，我应该有一个独特的话语权啊！虽然我是高校老师，但你们都知道我是每年都会去中国的乡村里面走一走。说是我是英语老师，但是这种小孩子，我是偶尔过去，我没办法给他讲个专门的英语课，我就讲一些英语比较有意思的事儿给他们讲。其中一个阶段呢，是可以给他们说一句话，完整的英语一句话，这句话里面呢有26个字母。这大家可能也是听说过，就是 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a lazy dog, 这里面呢26个字都有。那我写这句话的时候呢，大家都开始数啊，1234 ABCD 都会找，大概一个就比如说农村的那个50-60个小朋友都会开始找啊，找了以后呢，他们觉得哎，我都找到了，哪一个先找到他会，我还有时候会带一点什么糖果啊什么的，谁把最后一个字找到了啊，好，给他一个糖果啊什么。其实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我是换一个办法让你对英语产生一个乐趣，换一个角度对学习，对一个这种分析会有感兴趣。我跟你讲，前段时间呢，因为我现在放假嘛，我去了一趟，这一次就故事不一样的。这一次呢，有10几个孩子说他知道这句话，我就首先问他，哎，有一句话是里面有26个字母，哎呀，7-8个孩子都说出来了。我就很奇怪，后来我就问，因为小孩子嘛都是说，是直接说，他说哎呀老师，我们都有手机啊。
8: 嗯，
9: 我说哎，那你说做这件事儿，你是虽然就是那一刻中看出来比较 smart, 但你呢首先破坏，因为我讲这个内容是什么呢，为了60个孩子都对英语产生一个好感。那现在是什么呢？因为有 AI, AI 会让孩子呢，就那种，就比如说我老师给他一个作业，他回家问 AI， 都会找到一个高质量的答案，但是整个过程是非常 smart。但问题是什么呢？整个过程当中破坏他的这个独立思考能力。
8: 嗯，
9: 中国古人也有个这个说法，你叫我怎么补语才是好，送语是没有什么意义。老师和教师是什么呢？立德，还有个是什么呢？属人，把人培养，培养的什么呢？我的经验总在你的脑海里面，然后我的经验加上你的经验，将来会变成一棵很伟大的树，这才是经验传播过去。教育是一种传播。那我就觉得 AI 如果说小孩，就你刚才说的是我听得很清楚，是十岁的小孩，我们不能
8: 说是英国吗？英国是十年级，英国的十年级等于十四或十五岁。
9: 十四十五也是有点早，我觉得也是有点早，因为我一直是反对这一点，就是因为马来西亚或者因为英国或者因为某某国家做，我们一定要做。我觉得每个国家要考虑每个国家的一个可行利益。我们的这些年轻人，我说我们包括孟加拉国，包括中国呀什么的，我们首先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有个独立的思考，就是说让他学会一个工具的原理在哪里，工具的用途在哪里，为什么用这个工具，然后再他学会用工具，因为工具是很有可能会淘汰的。十五岁应该可以啊，十五岁十六岁啊，这个时候你在接触这些工具，你会发挥你的一个优势。但是如果很小的时候老师给你一个作业，然后你回家问 AI 啊，都是高质量答案，这样呢很有可能破坏你的独立思考能力，你破坏了，你独立思考能力没有了，你后面的人生的路就很，无论说不能走，但是呢，有风险，风险还是蛮大的。
8: 对，所以呢，归根到底就是学 AI 到底学什么，它这个出发点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在学习的整个过程当中，如果只是让孩子们觉得啊，可以跟他聊天，可以迅速的帮我解决一个问题，答案可以很轻松、很便宜的获取到。反而可能有一种依赖或者说懒惰的情绪，那坏了，那最好是永远不要接触 AI 了。最关键的就是像刚才沙莉所说的，你要学会怎么提问，而知道怎么提问是你脑海当中本身就一个逻辑或者说一个大的问题的框架，然后一层一层的去提问，包括 AI 是怎么产生的，它有一个最基本的背后的一个运作原理，这些都应该是了解的。否则如果只是把它一种依赖和依靠的话，那这一点的确是很危险。其实加利普刚才也提到这个问题，让我突然想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我们中国人传统认为学习二字到底什么叫学习，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提到学习它是三个层级。第一层呢就是背，就像现在这个 AI 的大数据喂的似的，我先给我自己大脑喂数据，因为中国古人认为如果你都背不下来的话，你想解决问题或者说想去表达的时候，你总不能再去现翻书吧。所以中国古人认为学习的第一层也是最不高级的，不是说不累，在中国古人来看的话，背诵这是第一层，几千字几千字的背，这是第一层。第二层的学习呢，是你会归纳总结啊，你知道作者或者这本书在说什么。第三就是最高级了，就是习得，就是你知道这个原理了，你可以把它用到你生活或者其他学习的方方面面，把这些知识最后变成自己的。所以我们学习讲这三个层面，而 AI 如果一旦让孩子们有这种依赖情绪的话，恐怕这三层哪一层也碰不着，连背可能都懒得背了。所以沙莉现在问一个问题，前面你提到了要会提问题，对吧？那应该怎么知道更好的去让他给我当一个拐杖？那我们怎么去设计我们大脑中提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框架？那你觉得到底怎么更好的培养年轻人的这个 AI 素质？包括目前在喀麦隆那边有没有一些你所了解的经验？
2: OK， 其实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就像你刚刚提到，就是中国古人觉得你自己这是最低层次的，就是你要先背东西。我觉得它好比它其实跟现在 AI 怎么训练是一样的原理。AI 怎么训练，它有大量的数据去喂，然后在这个喂的过程当中呢，会给它一些指令，但它最底层的就是喂。它之所以现在能够作为推理，它也是因为它曾经被喂过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第一层，包括喀麦隆，包括非洲很多地区呢，是一模一样的。你还是要先背东西，你得先了解，你才能就说去创，就是先背先背。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最最最底层的，就是还是要去提倡大家先去学习，不要就是那么小小年 年纪了，就是说我就依靠 AI， AI 不好。然后另一种就是方法呢，我是觉得要建立一种就是比较严格的一种学习 AI 的一个模式吧，我觉得。

0: 它不仅仅是一个提问，所以要知道，就是要让孩子知道 AI 本身它其实它不等于提示词。就是因为很多人现在，就包括我自己身边很多，就觉得 AI 它就是提示词，怎么生成 PPT， 怎么写文章，怎么做图文，我是觉得它其实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要知道它有很多的层次，就是会使用是对，是最基本的。而且我觉得，即使这个会使用呢，很多的情况下我们就不需要，就有点像你教你的小朋友、教你的小孩怎么用手机，就是我觉得你根本不用教他，他自己玩就能玩明白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使用这个层级它也是要就是在社会网上爬一爬，就是比如说怎么解释知识，然后怎么比如说修改文章，怎么陪练外语，对吧？因为我是觉得一个孩子就像刚刚家里不有讲那个样子，并不是说他用这个 AI 去学英语或者说去怎么着，这个不是问题，但能不能有一种思维的转换，就是说我不光是哎，我问这个包含26个英文字母的句子是什么，而它能不能让我去陪练，能不能真正的让我就是提升我自身的一种英文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很多大学生他可能去写文章，并不是说他去搜一些文献然后什么，这不是问题，是怎么样帮真正的去帮助他去做这个研究，我觉得很重要。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就是最最主要的还是提问吧，因为大家一旦知道了它的一个底层的逻辑，我要知道它，我知道会使用它，然后提问这层级，你要就知道 AI 它本身它是需要很多的像一些场景、一些目标、一些限制，包括一些比较，你要不断的就是给它这样的一些反馈的东西的话，它才能就说是去给你提升出你的自己的一个质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青少年或者说我们自己要去普及这个 AI 或者说教育他们的一些很重要的。然后我刚刚也其实已经提到过了，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怎么判断，因为 AI 它确实会编造， AI 呢它可能就是会引用很多不存在的资料，然后也会带来一些训练数据上的一种偏见吧。
1: 当然了，我总结你的一个观点呢，就是提问及命令，
0: 是的，
1: 或者提问及要求。我提的尽管是问题，但也是我的要求，你怎么给我解答， 对吧？未必一定要是解决，但你先怎么给我解答，我自己拿到你这个解答，我再去判断我这事怎么解决，因为你才是最终的这个拍板的人。
0: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觉得是要懂边界与责任吧。实际上你刚刚其实已经有提到过一些，像比如说隐私，包括这种对吧，就是一些机密，一些这种著作权啊，包括一些深度伪造这种数据的边界，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你不要就觉得 OK 这个 AI 给我，那如果说真的发生了事，那谁去就是负担这个责任，我觉得这些很重要。所以反正就是这种边界跟责任还是我们需要去给他们讲的，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就是用 AI 的时候也有安全意识，保护隐私
0: 的
1: 意识，对吧？让孩子要知道这样一点。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7: 我个人感觉，这个孩子的教育呢，是首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我觉得 AI 可以接触，那现在呢，就是说根据社会。就比如说中国的社会，中国的社会肯定比孟加拉的社会发达一些，快一些。那这个时候呢，中国的小朋友呢，可能会对 AI 的认知要高一些。孟加拉国的社会呢，比中国落后一点。那不能说因为落后，孟加拉的小朋友不要接触 AI。那可能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教育设计部，叫每个国家的教育课本啊什么的，都有个相关部门来设计研究啊什么的。我觉得现在这一部人呢，应该有压力，还要找个合适，而且这里最关键什么呢？平衡，要学。我不是反对学这个东西，但是呢，学多少，这个量应该是一个问题。中国古人一直是讲的是平衡。那所以我就觉得，小朋友的这个教育呢，应该是要这样，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有个综合性考虑以后，把这个 AI 放在他这个课本里面。
1: 其实加利布你还记得吗？咱们老白看点曾经聊过中国的一个有关 AI 的顶层设计 AI 加 AI Plus， 对吧？ AI 加农业， AI 加医疗， AI 加电商， AI 加行业，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在我们的未来课本当中，或者各国再去提高孩子们的 AI 素养的时候，不妨把这些行业啊或者各个领域跟 AI 相加起来，把这个 你所说的兴趣爱好的这种范围啊，可以铺得更广一些。可能有的孩子喜欢 AI 加语言，可能有的孩子喜欢 AI 加医学等等，让他们都明白未来的各行各业跟 AI 是紧密相连的。而且一定不要仅仅局限在技术层面，因为有的人可能不喜欢技术，他就想应用。我就突然在想，就是说在人文方面 AI 也应该起更多的作用，包括未来的老师，不管哪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应该跟我们的孩子大胆的带领他们想象，也许对孩子来讲，这种脑力的大开发和视野的开拓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们未必让每一个人都成 AI 专家，但他们应该能知道 AI 未来的各个领域所造成的影响是什么。但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咱们长话短说，那个时候你希望年轻人在十年后二十年以后个个都会 AI 达人，他们别丢什么。小李，
0: 就像我刚刚这是有在说，我觉得他们不要丢他们作为人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因为我们不断的感觉，尤其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就是可能太忙碌，或者说在不都在意味着去追求一些新的热潮，很多很多东西我们有时候还是真的要静下来去想，我当初我是谁，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当中要去让他们最不能丢的东西，我觉得。
1: 始终记得自己是一个人类。
0: 是的。
7: 其实如果说十年二十年以后呢， AI 呢就是从屏幕到蔓延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生活圈的话呢，我还是希望他们还要凑个时间可以看月亮啊，凑个时间去看到路边开的野生的小花啊，去看一下，看着那个小花自己拿一支笔啊，一张纸自己写一首诗。我是最希望不要丢掉这一点能力，你哪天丢掉这能力，估计很难去发现周边的美丽了啊。
1: 人文艺术气息不能丢。综合到一起，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加紧的去培养青少年或者说年轻的学生们这样人工智能的相关素养。那你看 AI 时代，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一个时代的话，那估计我们所有的一些逻辑思维啊，相关的一些文化习惯等等的也会随之变化。那在整个这个变化当中，有一些要保持的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到底。那有些变化我们也是应该前瞻性的预判到它，并且给予我们的孩子相应的一些处理也好，或者说相应的知识也好。总之我们三个有一点是完全统一的，在 AI 时代更应该强调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eter。
0: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7: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布神，
7: 感谢收听，再见。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台风紫檀已先后在海南昌江、广东徐闻沿海登陆，今天早晨减弱为热带气压，受其影响，广西、广东等地将有暴雨、大暴雨，北方冷暖空气交汇带来的降雨仍将持续，南部、云南、中南部以及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辽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二十八号上午在浙江登陆。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电
3: 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9月11号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预计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在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

0: 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这部电影用一桌热饭让世界感受中餐的温度和中国式叙事的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知名正餐、火锅、茶饮、小吃品牌在国外落地开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发布的2026中餐品牌全球化观察报告显示，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7%。截至去年年末，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开店70多万家。预计2027年，国际中餐市场规模将达到4597亿美元。报告显示，随着中国餐饮品牌海外布局逐步扩大，出海模式从早期依赖单店产品复制的模式，转向依托供应链、运营体系与商业模式本地化复制的体系出海，实现从开一家店到运营一个市场的跨越，将中国味道带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至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备，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五五时期将加力加快解决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重点问题，并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通过多举措并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斯洛伐克总理菲索25号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会见到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斯洛伐克通讯社当天报道说，在会见中，菲索表达了斯政府对欧盟国际竞争力的关切。他强调，竞争力并非征收新关税或增设新的贸易壁垒，而是努力做到更好并超越其他国家。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5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加里巴巴迪同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必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极右翼议员 兹维苏科特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马达马用大锤砸毁了一座巴勒斯坦纪念碑。他宣称这座纪念碑所纪念的巴勒斯坦人策划并实施了针对犹太人的致命袭击，这一行为引发多方愤怒和谴责。据多家德国媒体25号报道，政府部门在调查本月初发生的莱比锡机场无人机爆炸物事件时，发现了第三架无人机及军用级炸药。德国总理默茨25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德国日益成为混合攻击者的目标，德政府正加紧调查，并誓言严惩肇事者，令其付出代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局25号说，该州出现两例与麻疹有关的死亡病例，这是美国2026年首次，也是该州35年来首次出现麻疹死亡病例。两名死者均未接种过相关疫苗。当前，美国政府正在修改疫苗接种计划。2026中国南京州暨中亚贸易文化交流活动25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开幕，来自中吉两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界等领域的代表参加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50年8月1号，新疆于田普鲁村一支由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七个民族136名官兵组成的骑兵连整装誓师，向着渺无人烟的藏北高原进发。此后1年03天里，63条生命永远留在了高原。他们走过的克里雅古道，6年之后成为新藏公路最初踏勘线路。一支136人的先遣连，为何近半数人马长眠在扎麻芒堡的寒冬里？党代表李迪三在高原绝境中留下了怎样的遗言？一场突如其来的火山喷发是如何改变整条公路走向的？1957年，首支抵达阿里嘎大克的汽车车队，又是如何给高原带去久违的烟火暖意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藏公路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通道。1949年底，新中国刚刚成立，西藏还未解放，中央确定了多路向新进军西藏的部署。新疆方向的任务是从于田翻越昆仑山进入藏北阿里，这条路古已有之，叫克里雅古道，是古往今来进出西藏最险的一条路。1950年4月，王震致电中央军委，于田进藏路线需修筑方能通过。为了探路、设站、开展群众工作，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决定先派一个连先行进藏，这个任务落在了第一团第一连身上。加强配备了参谋、干事、翻译、机要、医护，全连136人，由7个民族组成。带队的一团党委委员、保卫股长李迪三任先遣连党代表兼总指挥，连长曹海林、指导员李子祥，副连长是特级战斗英雄彭青云。1950年8月1号，于田普鲁村红旗猎猎，136人牵着马匹，拖着物资，向着昆仑山深处进发。他们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硫磺打板、界山打板，穿过阿什库勒火山群，沿着克里雅河谷一路向南。

0: 一路上冰川、激流、悬崖、缺氧，每一步都是生死考验。9月9号，先遣连抵达改泽境内的扎布村，10月底，连队进入扎麻芒堡，也就是今天的改泽县先遣乡，准备过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冬天会成为先遣连最惨烈的一仗。扎麻芒堡海拔4500多米，高寒缺氧，风雪漫天，全连断粮断盐，只能靠打猎和挖野菜度日。高原病开始在队伍当中蔓延，先是腿肿，接着全身浮肿，然后口吐鲜血。药品很快用完了，马匹一匹接一匹的倒下，战士们就煮马肉吃马皮。最艰难的时候，一天要举行11场葬礼，经常是早上还在一起说话的战友晚上就没了。李迪三也病倒了，他全身浮肿，走路都困难，却每天拄着棍子到各班查看，给战士们鼓劲儿。党支部开会研究给他用药，他恳请大家不要再给我用药了，把最后一支盘尼西林留给其他战友。在党员大会上，他提议就是断了这口气也要笑着离开人世。他还做了挺进歌、顽强歌，教全连传唱。进军藏北先遣连，不怕苦来不怕难，红旗一杆插藏北，春风万里渡昆仑。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李迪三与电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每天裹着棉被，用棉布包着肿胀的耳朵，坚持收听广播，把中央的声音和全国各地的消息记录在小本子上，再一句一句地念给战士们听。没有纸，他就把字写在树皮上，没有墨水，就用红土和锅灰调成颜料。这部电台成了先遣连与外界唯一的联系，他也是136人在绝境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1951年1月30号，西北军区发来嘉奖电，授予先遣连进藏英雄先遣连荣誉称号，全连每人记大功一次。消息传到扎麻芒堡，战士们抱着电报哭了。1951年5月23号，17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5月28号，独立骑兵师2团副团长安志明率280人的后续部队抵达扎麻芒堡，与先遣连会师。此时的李迪三已经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得知17条协议签订，流下了热泪。把病中写下的日记交给安志明，就停止了呼吸，年仅34岁。6月1号，李迪三被追授人民功臣荣誉称号。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先遣连只要剩下一个人，就要像钢针一样扎在阿里的大地上。从1950年8月1号出发，到1951年8月后续部队完成挺进任务，先遣连在高原上战斗了1年03天，136人当中63人牺牲，接近半数。他们没有筑路，却用生命完成了新藏公路的第一次选线。先遣连出发之后，筑路部队紧随其后。1950年5月起，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个骆驼团和1800名民工开始沿先遣连走过的克里雅古道修筑入藏公路新疆段。到1951年，这条路已经铺设了169公里路基。然而，大自然在这里设下了一道谁也没有料到的障碍。1951年5月27号，筑路部队正在克里雅古道施工，阿什库勒火山突然喷发。这是中国大陆有记录以来最新的一次火山喷发。火山灰遮天蔽日，岩浆改到了河谷， 加上克里雅县本身过于险峻，中央和新疆军区决定放弃克里雅县，公路改到西线，走叶城、塞图拉、界山达坂一线。这条线就是今天219国道新藏段的前身。1951年8月3号，安志明率部抵达噶达克，阿里宣告和平解放。但是阿里的物资供应仍然要靠骆驼和牦牛翻越昆仑，一走就是一两个月，修一条能通汽车的公路成了摆在建设者面前的必答题。时间来到1955年6月，交通部正式批准修建新藏公路，由交通部西安第五工程局承建。这个决定是在康藏、青藏两条公路通车之后做出的。1954年12月25号，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一条正规公路的历史。但是阿里地区仍然孤悬昆仑山北，物资运输全靠畜力，一趟要走一两个月，大量牲畜倒闭途中。阿里3万多藏族同胞，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长期靠印度商人供给，常常遭受重力盘剥。当地盛产的优质羊毛和高品位硼砂却无法外运，修一条从新疆直达阿里的公路成了巩固边防、发展经济的燃眉之急。西安第五工程局是当时交通部直属的骨干筑路队伍，曾参与多条重要公路建设。接到任务之后，工程局精锐进出，从陕西抽调技术人员和工人，与新疆边防部队、当地民工组成联合筑路大军。1956年3月12号，近6000名建设者、边防部队战士、工程局职工和3000多名民工挺进昆仑腹地，新藏公路大会战全面打响。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新疆日报1957年11月的报道这样描述：有在公路上奋战20余载的老工程师、老工人，有从东北转战西北百炼成钢的指战员，有曾波倒荆棘浪、劈开五指山的建设健儿，有满腔热血的青年学子，也有初涉工程的本地民族青年。正是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儿女，组成了一支无坚不摧的钢铁大军。他们要面对的是世界公路建设史上罕见的极限环境。对于这支筑路大军来说，缺氧是最先遇到的敌人。在海拔5000米的达坂上，空气中的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半，战士们抡一锤就要喘半天，很多人嘴唇乌紫，指甲凹陷，晚上躺在帐篷里头疼得像要炸开。出境工地的人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其次是严寒，即使是盛夏季节，早晚也离不开棉衣。达坂上夜里零下十几度，呼出的气在眉毛上结成白霜。冬季平均气温零下25度左右，以往高原筑路冬季都要停工，为了抢工期，新藏公路开创了高寒地区冬季施工的先例。建设者们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里坚持作业，雪地扎营是常态，没有帐篷就挖雪窝子织简易窝棚，没有床铺就把皮大衣铺在地上，粮食一度短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炒面，就伴着雪水咽下去。有战士回忆，最饿的时候把皮带上的牛皮都煮着吃了，但是没有人叫苦。工地上流传的顺口溜是：昆仑山再高，高不过我们的志气；冰川再冷，冷不了我们的决心。最难的是悬崖和冰河，公路要贴着昆仑山的悬崖峭壁向前延伸，很多地方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战士们腰里拴着绳子，悬在半空当中打眼放炮，钢钎打吐了一根又一根，累计上万根。路基宽只有 2.5 米，刚刚容得下一辆汽车通过，被战士们称为抬着汽车探出来的天路。 建设初期，施工材料、工具和生活物资全部由外地采购，再靠毛驴驮运进入工地。从邺城到工地，单程就要走十几天。后来有了骆驼队，运输条件才稍有改善。1957年国庆前夕，公路修到哈拉哈斯河，必须抢在洪水季前架桥。河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冰冷刺骨。装满泥土的麻袋刚一入水就被冲走。危急关头，青年突击队员黄连昌等人毅然脱下棉衣，跳进齐胸深的激流，在刺骨的河水当中打桩架梁。有人冻得昏过去，被拉上岸暖一暖又跳下去。桥终于在国庆节前架通了，建设者们给它取名国庆桥。在新疆日报记者赵琦的镜头里，这座桥至今依然清晰。在这条路上，牺牲与筑路同行，高原病、塌方、雪崩、翻车。在新藏公路沿线的山坡上，至今还能看到一座座筑路者的坟茔，有指挥员的墓碑，也有17岁新兵的坟头。1957年十月，经过19个月的苦战，新藏公路比原计划提前8个月建成，还节约了300万元投资。10月5号，新藏公路正式建成，一辆彩车引领着崭新的解放牌汽车车队，从新疆邺城出发，碾过1179公里的冰封打板，向阿里嘎大克驶去。这是昆仑山亘古以来第一次响起汽车的鸣笛。新疆日报记者赵琦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个历史瞬间。他后来写道，多少年来只有骆驼走过的高山，现在汽车也能通过了。车队满载着新疆的哈密瓜、苹果和石榴驶入嘎达克。藏族老人捧着洁白的哈达，颤抖着双手献给远道而来的建设者。清甜的果香第一次弥漫在海拔5000米的稀薄空气当中。过去从新疆到阿里驼队要走1个多月，现在汽车5天就能到达。新疆日报当时写道，这条抬着汽车探出来的天路，让阿里同北京的距离大大缩短。通车后不久，新藏公路又向南延伸。1958年三月，交通部批准按变道标准，将公路从嘎达克修到与尼泊尔、印度接壤的普兰县，9月完工通车，推进了248公里。这条公路从此成为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的千里长城，新藏公路也由此成为阿里连接外界的生命线。从通车到改革开放前，阿里地区90%的物资都经这条公路运输，粮食、药品、百货、建材源源不断地翻越昆仑，送进藏北高原。新藏公路的价值远不止于经济，它是中印中巴边防线西中段唯一的战略主通道。公路距边界线平均只有70公里，连接着20多条通往边防哨卡的支线公路。修筑这条路是先遣连和筑路大军众多条生命换来的，然而守住这条路同样是一代代人的牺牲。1963年起，邺城公路总段开始对公路逐年改造，新藏公路被称为公路灾害的博物馆。冬天是积雪封山，夏天是洪水泥石流翻江。早期全年从4月到11月只能通车8个月。一代代养路工人常年驻守在海拔4-5千米的道班里。1986年一月，204道班工人一名阿尤甫，为了让阿里藏包驾驶的3辆满载生活物资的车从冰河围困中脱险，毅然跳进-30多度的冰水里，挥鞭破冰开路，双脚冻伤致残，9个脚趾被切除。1986年夏天，新藏公路545公里至690公里段发生洪灾。邺城公路总段组织塞图拉公路段全体职工抢修，很快恢复通车。 1997年7月31号，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给新赞公路造成毁灭性打击，40多公里路基和数十座桥涵被吞噬，叶城公路总段从叶城、沙车、泽普、喀什、乌鲁木齐紧急调运铅丝、麻袋、编织袋等物资，组织人员35天日夜奋战，将被困的537名军地人员和34名外省人员引领到安全地带。进入21世纪，这条天路迎来了脱胎换骨的巨变。2007年，狮泉河到日土段133公里铺通了柏油路。2010年，国家发改委批复新藏公路新疆段改建整治工程，国家累计投入近100亿元推进全线硬化。2025年6月1号，昆仑山深处的1号、2号、3号隧道贯通，3条钢铁巨龙取代了9曲盘山的险途，叶城到阿里一日还成为现实。如今219国道已经从叶城拉孜延伸为新疆喀纳斯、广西东兴的边境大环线，全长超过10000公里，成为中国最长的国道。当年先遣连走过的荒原上，自驾游的越野车、满载物资的货车川流不息。叶城依托219国道0公里，崛起为矿业重镇，100万吨级铅锌矿场、30万吨石英石项目沿路星罗棋布。西藏的锂矿石在此冶炼，新疆的彭美在此加工，阿里的土特产几天就能运到北京、上海。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这条天路又有了新的身份。随着自驾游兴起，新藏线成为探险者心中的终极公路，被誉为最美国道。每年夏季，全国各地的自驾爱好者涌入叶城，从零公里背出发，穿越昆仑、喀拉昆仑，挑战这条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极限之路。曾经的生命禁区，如今成了网红打卡地。但是不管时代怎么变，这条路的基本盘没有变，它依然是阿里最重要的物资通道，依然是边防线上不可替代的战略动脉。在改泽县先遣乡，进藏先遣连纪念馆静静矗立，馆前13.6米高的纪念碑象征着136名先遣连战士，不远处就是新藏公路。70多年过去了，从先遣连的马蹄到解放牌卡车的车轮，再到今天隧道贯通后的滚滚车流，这条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通道，始终有一群人用生命守护。路在高原上延伸，精神也在一代代人身上不断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umanoid robot， robot 机器人 ，humanoid robot 则是人形机器人。近段时间，西方媒体很是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法国媒体报道说，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成绩大幅提高。此外 ，humanoid robot 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英国媒体则报道说，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组成方阵自主列队入场，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多机协同领域的顶尖技术实力。在立定跳高比赛中 ，humanoid robot 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远超去年人形机器人0.96米的最佳成绩。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
0: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举行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受战争冲突等因素影响，粮食不安全问题仍然严峻。国际社会要在落实安理会第2417号决议的同时，全面综合施策，共同维护全球粮食安全，让民众免受饥饿。他强调，国际人道法是必须遵守的基本底线，饥饿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成为战争工具。日前，在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人民斗争阵线总部内，由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资助，巴勒斯坦人民斗争战线斗争阵线志愿为希望慈善组织实施的儿童帮扶项目正在举行结项仕式。据了解，该项目历时10个月，共有136名来自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儿童参加，其中包括71名女孩和65名男孩。由于当地学校教育受冲突影响而频繁中断，项目设计了学业辅导、课外技能与社会心理支持3个类别，总计提供803小时的结构化服务。据美国方面25号消息，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据悉，这批外交官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回各自岗位。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根据最新评估，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佩斯科夫还称，拉特克利夫访俄期间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据悉，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拉特克利夫此行的消息。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

0: 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据多家媒体25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暂停处理全球范围内的移民签证申请，同时向美国领事官员就处理签证申请提供培训。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应确保签证申请者不太可能成为美国法律法规定义的公众负担，且不太可能依赖美国为有需要的合格美国人保留的公共福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按照英国金融时报的说法，暂停处理移民签证申请是其收紧入境美国许可的最新举措。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种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节目以溯源文明根脉，解码何以中国为核心主题，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考古成果，踏遍华夏古地，以考古实证、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为三重线索，系统展现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海的发展历程。节目聚焦早期中国区域文明、礼制起源、文字脉络、农耕密码五大核心板块，深入良渚、二里头、殷墟、石卯、三星堆等关键遗址，跟随考古工作者的脚步，揭开史前城址、玉器文明、青铜礼制、汉字起源的神秘面纱。5000多年前的江南水乡良渚古城，以庞大的体量屹立于吴越之地，城内30000余人的生存密码藏在一粒粒碳化稻米与一处处远古遗存中。当考古人员在良渚核心区发现近20万公斤碳化稻米，却始终未在城内找到大规模稻田，这个史前超级大城的粮食谜题就此拉开探索序幕。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节目，循着考古发掘的踪迹，从粮食储备到农业体系，从饮食结构到手工业发展，层层揭开良渚古国的运转根基，探寻这座早期国家如何以发达稻作农业为基石，以专业分工的手工业为支撑，成就5000多年前的文明盛景。
1: 2017年，考古人员在位于良渚古城核心区的池中寺遗址，发现了一处被大火焚毁的远古粮仓，在大约10000平方米的范围内，遗存碳化稻米的总量接近20万公斤。但令人疑惑的是，如此庞大的粮食储备，在古城内外，至今还没有发现大规模稻田遗迹。
2: 良渚古城中，究竟生活着多少人？
3: 实际上呢，这个良渚古城发现以后呢，我们是把它作为持证良渚进入国家状态的一个最重要的证据的。良渚古城呢，它的体量非常大，它的人口呢，城内可能据测算呢有2万多哈，加上这个近郊的可能有3万多。
2: 良渚文明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究竟是什么？2010年至2012年，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莫角山东坡自西向东布设了一排探方，对这座巨型土台展开解剖发掘，12个良渚文化时期的灰坑悄然现身。这些灰坑并非普通的坑穴，而是良渚先民集中堆积生活废弃物之地。11号灰坑长近30米，宽17米，深0.8米，共分为3层。
4: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逐步走向了一种叫做科技考古，也就是把现代的科学技术应用到这个考古工作，通过植物遗存的复现以及刚才这种科学的调查方法，从这个定量分析到分布范围的确定到地层厚度的测量，发现了小碎冢。
2: 考古学家估算，这里的探沟发现的稻米总重大约1.2万公斤。
4: 那么我们在复现这个当时稻米的时候，实际上跟稻米同时复现出来的还有大量的钛块、大块的木炭。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木炭可以发现，这些碳化米很可能在因为火烧引起粮食的倒塌以后再保留下来的。
2: 在良渚古城 像莫角山东坡这样的碳化稻谷堆积地点，考古人员已经发现六处，其中池中寺遗址体量最大，堆积最集中。
5: 池中寺的位置呢，是在莫角山大型台地的南侧。池中寺本身呢，也是一个人工营建的一个台地。那么这个现象告诉我们呢，当时呢，这一块呢，很可能就是莫角山宫殿的梁祝古城的这样一个粮仓。
6: 池中寺里面呢，大概有40万斤的碳化稻米，这说明梁祝古城里面它是有粮仓的。这个碳化稻米一定是粮仓废弃以后的倒塌堆积嘛。
2: 考古发掘及钻探显示，池中寺遗址的西侧和南侧为低洼湿地，在池中寺和莫角山之间，则是一处面积大约3.4万平方米的大型蓄水池。
4: 很严谨的话，就是为了保护粮仓的安全嘛。实际上，这个池中寺也好，这些粮仓以及大部分都是在人工堆积的土台上面，所以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高耸的，是有利于稻谷的储藏与保存的。
2: 城内堆积如山的稻谷，彰显了梁祝古国雄厚的农业实力。考古人员在梁祝古城并未发现大面积的稻田存在，也就是说，梁祝古城区内的人并不从事农业生产。2009年底，杭州市余杭区上环桥村进行道路工程建设时，在茅山南坡挖出了大量陶片和石器。考古队迅速介入，确认这是一处梁祝文化遗址。在随后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这里不仅包含近3万平方米的梁祝先民居住区与墓地，更重要的是，它的外围还环绕着面积达5.5万平方米的稻田区，展现出梁祝先民在稻作农业上的有序规划与土地利用智慧。
4: 我们当时对于发掘的出来的这个稻田进行了系统的取样。梁祝古城控制着周围的广大地区，那就可以利用要求周围粮食生产的村落来上供粮食。
2: 梁祝古城赖以生存的稻米，至少有一部分来自这片弥漫了上千年烟火气息的肥沃土地。
1: 稳定的稻作农业为梁祝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生存基础，其饮食结构也呈现出多样性。
2: 梁祝城内的古河道中有3条主河道，呈工字形布局，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全城，构成古城初建时的水运动脉。为获取更丰富的信息，考古人员对发掘出的泥土进行了系统浮选。
6: 那么这些作坊区里面有些做得不好的产品可能就丢弃在这河道里。
2: 随着钟家岗遗址考古发掘和淘洗清理，梁祝先民的水果清单逐渐呈现。这些水果包括南酸枣、桃、甜瓜等多种水果。在钟家岗的古河道内，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其中猪骨在哺乳动物骨骼中所占比重最大，其中相当一部分猪很可能已经被人类驯化了。
7: 正常动物齿龄扭曲，齿龄应该是比较平直的，但是呢，如果说它的生活习性和它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呢，尤其是如果有人为干预的话，它的齿列很有可能会发生扭曲和变形。这个是被很多相关的学者定义为家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病变的一种标志。
2: 在钟家岗古河道还发现了一些人骨，经过检测 他们吃的不是稻米，而是小米之类的粮食。这说明古城里的居民或许是工匠，有一些来自遥远的异乡。
1: 当稳定的稻作农业为良渚社会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保障，另一个重要的转变发生了，一部分人得以从田间劳作中解放出来。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出现是社会走向复杂化与专业化分工的关键一步。
2: 石镰是良渚先民使用的一种农具，石镰单面开刃，微微内凹，刃部在内凹处。
6: 良渚的生产工具像这个石犁啊，从简单的石犁到复合的那个分体的石犁，然后石镰、石刀、收割，这个农业生产活动的生产工具也是成系列的。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良渚时候的稻作农业是非常成熟的。
2: 这些石器直接服务于良渚先民的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用于农耕的石镰、石刀、石犁，形态各异，功能明确；用于渔猎的石足、石斧和石网坠，则是先民获取肉食的重要保障。
7: 良渚古城它是一个家养的动物能占90%的一个地方，
2: 而制造这些工具的工具本身同样门类齐全，形成了生产链。
8: 正是从良渚古城的这些发掘，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良渚时候的手工业它的专业化程度已经是相当的高。
2: 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工具当中，有一种工具非常重要，那就是碎石。它质地坚硬，边缘锋利，是良渚先民用来在玉器上精雕细琢的刻刀，堪称5000多年前的微雕神器。除了玉料、玉钻心等半成品，还密集出现了大量碎石石片，说明这里曾是一处规模可观、原料充足的手工业作坊区。
3: 碎石数量很多，就是我们在很多作坊里面都会有发现，然后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刻玉器的纹饰，可能陶器上的细刻纹也会用碎石来刻，刻纹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
2: 在靠近墨角山宫殿区的钟家岗古河道内，出土了数根巨型木料，其中一件带方形毛孔和榫头的木构件长达9.5米，根部直径近半米。
6: 10几米长的这个大木构，这个木构呢，有些是半成品，啊，有些是原料，那么里面有很多牛鼻孔，显然是水上运输拉过来的。
2: 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在河道内发现良渚的小型木座、圆饼形和连体木盆的毛坯，这些木器表面已施有一层漆，展现出精致的加工工艺。一同出土的还有很多漆器，比如漆箍、朱漆方形镂孔托盘等。
6: 漆器虽然发现很多，但可以看出来它这批东西的等级是还是比较高的。
2: 在钟家岗河道出土的众多器物中，最能体现良渚生活烟火气的，莫过于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陶器。
6: 因为这是良渚都城的所在地，那么它有来自南北方的人，在陶器里呢也有一些是外来风格，那可能是一种文化交流上的反应。
2: 这种又黑又亮的表皮是制陶最后一道工序抛光所形成的结膜。 保存较好的黑陶器皿，器表往往黝黑光亮，质地温润醇厚。
3: 黑亮的颜色，一个呢可能是为了美观，就是好看，它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防渗水，就是说它要煮饭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层皮的话，水不太容易往外渗出去。如果是加砂陶的话，孔隙比较大，水分可能就慢慢的会流失的比较多，这个是可能会有现实的原因。
2: 圆形容器始终是中国陶瓷器的主旋律，陶器制作首先要满足实用功能，其次要追求美观。按照用途划分，这些陶器大体可以归纳为炊煮器、盛食器、水酒器、存储器四大类。
3: 存储器呢，主要的是罐类，尤其是罐，在良渚文化里面最典型的一种就是红陶罐，就是我们都知道良渚人上黑嘛，他比较喜欢黑皮陶，所以做的很多陶器都是黑色的，但他就有这么一类红陶罐是红色的，然后口呢也是卷圆，然后小口，口沿还有很多戳印纹，非常特殊。
2: 良渚陶器的形态与装饰是良渚先民审美与智慧的艺术语言。在主流的圆形器之外，还有椭圆形的盘、豆、簋等等，其装饰手法纷繁复杂，极尽变化之能事。
3: 这种符号种类很多，有些比较象形，比如它就像一个动物，乌龟啊、鸟啊，这种符号数量很多。这种符号呢，有可能存在了某种交流的这种功能。
2: 由于陶器具有极高的普及性、极强的耐久性和快速的变化性，考古学家常常依据陶器的细微变化揭示古代社会发展的轨迹，而陶器的组合是界定考古学文化最核心、最敏感的指标。鼎、豆、双鼻壶是良渚文化最主要的陶器组合，双鼻壶的变化轨迹相对清晰完整，生动反映了良渚社会的变迁。
6: 然后很重要的，良渚时候很经典的就是一种双鼻壶，它口沿上的两个鼻子，两个我们叫双鼻，双鼻壶也是良渚的特殊的器型。那么良渚的双鼻壶呢，它的演变规律非常明显，它是从矮胖到高瘦这么个发展过程，它的脖子越来越长，圈足越来越高，但是呢，器身是越来越扁。
2: 一处处灰坑，一件件器物，逐步揭开了支撑良渚古国运转的要素。
9: 我们现在看到的良渚这些物质文明的这个成就，它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应该就是发达的农业。我觉得前提都是一个农业社会的一个雄厚的基础。
2: 规划者的蓝图，工匠的技艺，农夫的劳作，共同构筑了良渚社会的根基。正是这些无名建设者的分工与协作，维系了都城的运转，创造出那个时代令人惊叹的良渚文明。
1: 从一粒碳化稻米到一座巨型粮仓，从远方阡陌纵横的稻田到城内专业分工的作坊，考古学的探产正一点点拼合出良渚古国社会运行的完整图景。这不仅是石镰与陶器的日常叙事，更揭示了一个以发达农业为根基、以专业手工业为支撑的、具有统一信仰和严密组织的早期国家的真实形态。 良渚以其高度组织化的生产与分配体系，实证了良渚古国在5000多年前已经迈入具备统一管理能力的复杂社会阶段。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拼合出5000多年前早期国家的完整运行图景。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古国良渚》，一会儿见。
1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台风紫檀已先后在海南昌江、广东徐闻沿海登陆，今天早晨减弱为热带气压。受其影响，广西、广东等地将有暴雨、大暴雨，北方冷暖空气交汇带来的降雨仍将持续。南部、云南、中南部以及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辽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登陆。
1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9月11号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预计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在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这部电影用一桌热饭让世界感受中餐的温度和中国式叙事的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知名正餐、火锅、茶饮、小吃品牌在国外落地开花。世界中餐饮联合会发布的2026中餐品牌全球化观察报告显示，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7%。截至去年年末，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开店70多万家，预计2027年国际中餐市场规模将达到4597亿美元。报告显示，随着中国餐饮品牌海外布局逐步扩大，出海模式从早期依赖单店产品复制的模式，转向依托供应链、运营体系与商业模式本地化复制的体系出海，实现从开一家店到运营一个市场的跨越，将中国味道带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1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1: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据俄新社26号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据报道，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说，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佩斯科夫25号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据塔斯社报道，佩斯科夫上述表态是在针对志愿联盟先前发布声明的内容。法国和英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在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隐翼部队的具体人数未公布。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会见到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双方就欧盟扩大问题交换了意见。菲佐重申，斯洛伐克政府支持所有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但前提是申请国必须满足全部入盟标准，这意味着没有例外，也不能走捷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乌克兰。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美方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的不满和批评。安大略湖为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方的想法不过是空谈，当特朗普想要攻击加拿大的主权时，加拿大不能屈服。作为欧洲最大规模的游戏展会，科隆国际游戏展25号至30号在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举行，预计将吸引35万人观展。据德新社报道，本届展会吸引了电子游戏相关产业逾1600家企业参展，为展会创办以来最高纪录。2/3的参展商来自德国境外，亚洲企业参展势头强劲。本届展会期间将展出800多款新游戏。巴拿马政府25号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影响。巴拿马政府说，此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旨在提高政府机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希腊消防部门25号通报，该国各地数小时内新增39场野火，持续干旱带来的野火风险仍处于高位。据希腊广播和电视组织德新社等媒体报道，此次灾情最严重的一场野火肆虐于萨拉米斯岛。萨拉米斯岛是雅典都市圈的重要岛屿和旅游度假地。本月早些时候，岛上的一场森林火灾造成一对老年夫妇死亡，9人受伤，约500人乘坐渡轮撤离。今天，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正式对外发布，该板块指数以工业板块、农畜板块为首，共40条指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边走边看，欢迎收听。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 当两种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3: 古城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城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6: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节目以考古为要，以文化为魂，在寻根溯源中坚定文化自信，在文明对话中彰显中国精神。节目既为观众呈现一场震撼的文明探索之旅，也为理解何以中国提供最鲜活、最坚实的时代答案。太湖之畔的良渚古国，藏着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关键密码，而玉正是解锁这一密码的核心钥匙。走进良渚的玉文化世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精雕细琢的玉器，更是一个早期古国的信仰体系、等级秩序与文明脉络。这套以玉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不仅塑造了良渚古国内部的秩序，更形成了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文明辐射网，让统一的信仰符号遍及环太湖流域。良渚玉器文化并非凭空而生，它承袭凌家滩玉文化的精髓，又将史前玉文化推向新高峰。即便古国衰落，其玉礼传统与信仰元素仍在后世文明中延续，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鲜活见证。接下来就让我们寻着良渚玉器的纹路，探寻中华早期文明的发展图景。
7: 在太湖之畔5000多年前，良渚古国悄然崛起，留下了一座宏伟都城，以及无数精雕细琢的玉器。走进良渚博物院，一件件玉器静卧于展柜之中，它们没有青铜的冷峻，也没有瓷器的华彩，却自有一股内敛而摄人的力量。
8: 5000多年前，太湖之畔的良渚先民为何对玉石倾注如此炽热的情感与超凡的智慧？这些精心雕琢的器物远不只是装饰，在瑶山祭坛的高等级墓葬中，一件雕刻着神人兽面纹的玉琮已然告诉我们，玉与信仰紧密相连。

0: 而当反山王陵的玉琮王与玉月王同时现身，一个更重大的谜题随之浮现。
1: 瑶山位于良渚古城东北方向，距离古城大约5公里。198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在这里发现了良渚文化早期墓葬。瑶山一号墓是一座女性墓葬，其葬式最大特点是在棺盖上放置了一个龙首纹玉镯，镯上刻有一对犄角形的图案，研究人员称之为神兽纹。在考古学家看来，这就是良渚神徽最初的形象。瑶山七号墓是瑶山墓地中等级最高的墓葬之一。墓中出土的一组5件套玉钺上，神的形象显现出来。这是瑶山七号墓出土的一件单节玉琮，4个转角均以中轴对称，雕刻出完整的神人兽面纹。纹饰构图严谨，形象威严，成为良渚神徽的早期范式。这些玉器上的纹饰仍保留着当初加工的痕迹。良渚先民以多种技法在毫厘之间琢刻，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工艺水准。
2: 良渚的玉器每毫米里边琢刻的阴线条可以达到5到6条，所以肉眼是根本看不出来的。良渚的40多种玉器的种类上面都可以琢刻纹饰，尤其是玉琮上几乎每一件都琢刻着神人兽面的这种纹饰，这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它可能已经成为了良渚人广泛信仰的一种神奇。
1: 反山是迄今为止出土玉器数量和种类最为丰富的良渚文化墓地。依其形制与功能可分为2大类，一是代表神权与王权的礼仪用玉，以琮、璧、钺为核心，是秩序和礼制的象征，也是以示鬼神的媒介。二是用于配挂的装饰用玉，包括各式管、珠、坠、簧等，它们点缀于身前，彰显着主人的身份与威仪。将坚硬的玉石雕琢成器需要复杂工艺，因此那些纹饰繁缛、工艺精湛的玉器绝非普通的装饰品。
0: 瑶山遗址出土的玉琮给出了最初的线索，神像的眼睛与细密纹样表明，早在良渚文化初期，神像的基本图式与玉礼器的核心组合便已奠定了此后数百年的精神基调。而反山出土的玉琮王更是进一步揭示出神像与玉琮的深刻关联。无论是直槽中的8幅完整神像，还是转角处的简化图案，都指向同一位神灵，头戴戒字形冠，兼具人兽特征。或许是集太阳神与战神于一身的至高存在。
1: 解码良渚玉器，读懂墓主人身份与权力象征的关键转折点，始于1986年反山王陵的发掘。正是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良渚神徽的标准图像。反山12号墓出土的这件玉琮上，雕刻的神像头戴玉冠，双手扶住2只大大的兽眼，扁而宽的嘴巴里 有长长的脸。

0: 獠牙伸出，下肢是两只弯曲的鸟爪。匠人利用玉器本身的造型代表羽冠，以镂空技法凸显神兽的面部，在于其上方或两侧以细密阴线刻画出若隐若现的完整神像，或是将羽冠与神面融为一体，仅在眼睛上方显露羽冠顶部。
1: 一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物，它本身的造型就是天圆地方嘛，它蕴藏着这个宇宙观在里面，它的这个四个面四个角就代表了四面八方，它中间有个圆孔，它是通天的一个通道，所以这些东西都反映当时的一个宇宙观天地观。
0: 虫是良渚玉里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种，神像是良渚玉器的灵魂所在。反山遗址出土的大型玉琮将神像与玉琮之间这种神圣的依从关系展现得最为充分和深刻。
2: 中华文明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叫礼乐文明，通过玉礼器的系统，不同数量不同种类不同组合不同造型的这个玉器，在社会等级身份的标识方面是具有着一种非常清晰和非常明确的这种标识的这种功能在里边的，应该说是已经非常的规范化。
0: 良渚的玉器并非凭空而来，考古研究发现距今约5800年至5300年位于安徽含山凌家滩的玉文化是良渚最直接的先驱之一。凌家滩人已熟练掌握了复杂的制玉技术，并探索出成熟的装饰体系，这些工艺经验和用玉观念被良渚人继承吸收，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3: 微雕之功显通神之象，良渚匠人以浮雕塑出神像轮廓，再以比发丝还细的阴线勾勒出冠上羽纹，眼中灵光。这多重形象的叠加并非描绘某种具象生灵，而是良渚人心中至高神性的抽象符号。
0: 良渚玉琮的形制经历了一个从圆筒状到方柱体，纹饰从整体到分解的演变过程。然而无论如何演变，每一节琮体上都必定失刻神徽，
1: 这是它的灵魂，这是它关键的东西，所以这些呢是一种法器，是一种器物。
0: 对神人兽面纹的崇拜贯穿了良渚人生活的各个层面，由此形成的玉礼器系统，其复杂程度与规范性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态提供了证据。5000多年前，良渚玉器上便已广泛出现与神徽相伴的鸟纹，它们常常栖息于玉琮、玉冠状饰、玉璜及玉三叉形器上。《山海经》中记载，勾芒、祝融等神灵成两龙，殷墟卜辞里也有帝始凤、帝其令凤的句子，这些文献都描绘了神灵驾驭神兽往来于天地之间的形象，印证了良渚神徽那种人神兽交融的奇幻构想，在远古信仰中并非孤立。反山墓地的玉器清晰勾勒出良渚社会的等级差别，反山12号墓地位最高，拥有玉琮王和玉月王，而反山20号墓则以502件的数量成为玉器种类最丰富的墓葬，彰显出墓主人的高贵身份，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反山十八号墓，仅出土61件玉器，而且没有玉钺，只有一件石钺。值得一提的还有良渚文化的另一种典型玉器——锥形器。锥形器是良渚文化中具有标志身份功能的一种重要礼器，在大墓中往往成束放置在墓主人的头部。成组锥形器是墓主等级的基本标识。良渚文明的等级秩序也从中心区域延伸至周边地带，位于古城外郭的文家山遗址，其墓葬等级普遍较低。从早期的16号墓到晚期的1号墓，都出土了成组的锥形器。这一现象表明，以锥形器组合标识身份等级的礼制已深入基层社会。卞家山墓地等级更低，墓主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比较小，随葬的玉器中少有礼器，基本都是一些小件装饰品，反映了当时基层村落的面貌。与玉器集中于高等级墓葬不同，良渚的陶器广泛出土于宫殿区墓葬、手工业作坊乃至普通村落。
4: 良渚文化的陶器呢，大多数都是素面的，都是没有纹饰的，但是呢，在这个良渚贵族的墓葬当中，特别是良渚文化的晚期，往往会发现良渚黑陶它的表面上刻有精细的纹饰，这个是一种变化。
0: 良渚陶器中另一种大量出现的符号，有些学者称之为原始文字。这些刻画符号所承载的信息交流与精神表达，是良渚社会复杂化的生动注脚。然而在标识社会等级与权力秩序方面，陶器的作用显然不及玉器。以从、璧、钺为核心的玉礼器系统，通过其材质、形制、纹饰与组合的严格规范，成为良渚社会金字塔结构最直观、最权威的物质标尺，清晰地界定着从王、贵族到平民各阶层的身份与权利。
3: 这不仅是良渚古国内部的秩序，更是一张以良渚古城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社会体系之网。而玉正是编织这张巨网的神圣纽带。
0: 良渚神徽这一统一的信仰符号，其辐射和覆盖范围从良渚古城一直延伸到了整个环太湖流域，而且形制几乎完全一致。考古学家认为，良渚古国已形成由都城、区域中心、普通村落构成的三级聚落结构。都城垄断玉琮与玉钺，集神权与军权于一体，号令天下。区域中心的贵族使用简化礼器，负责执行政令、组织生产与维持地方秩序，广大基层村落则通过提供粮食、劳役与手工业产品支撑整个国家的运行。
5: 良渚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一个结构，就是有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也有普通的贵族，还有平民的百姓，从一个相对平等的一个原始社会进入到了阶级的社会。
0: 这种清晰的社会分层和治理体系，正是良渚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从文化初兴到早期国家形态成熟，再到社会结构的复杂化， 良渚文化勾勒出了早期文明发展的图景，其衰落的年代根据最新的碳十四测年与考古学分期研究被确定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不过良渚文化的要素并未消失，在后续的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中也延续着良渚文化。这些玉器传统和某些信仰元素星星点点地出现在更广阔地域的后续文明里。良渚为世界提供了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早期国家。这一标准突破了过去西方文明三要素的桎梏，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和内在机制，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做出了原创性贡献。
3: 良渚玉器文化是中国史前玉文化的高峰，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辐射力遍及大半个中国，深刻影响了同期及后世的玉器传统。良渚玉器文化是中国史前玉文化的高峰，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辐射力遍及大半个中国，深刻影响了同期及后世的玉器传统。从山西陶寺、陕西石卯，到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乃至殷墟、三星堆、金沙遗址，甚至唐宋以后直至清代的玉器，都发现了源自良渚的玉琮。距今约5300年到4300年，良渚古国存在了大约1000年。良渚作为一个国家虽然早已消逝，但良渚文化生生不息，为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了不可辩驳的实证，彰显出绵延不断的强大生命力。
6: 而那些藏在玉文里的智慧与信仰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edal 奖牌。澳大利亚悉尼马拉松将在8月30号举行，不过比赛还没开始就被一块错误的奖牌送上了热搜。据了解，悉尼马拉松规划的路线途经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安联体育场等多处地标建筑，出错就出在了安联体育场，因为奖牌设计者把多处地标建筑设计在了 Medal 奖牌之上，可是安联体育场的模样却是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有分析认为，设计者可能以安联为关键词搜索出了错误的参考图片。而悉尼马拉松赛事的主办方确认，参赛者仍将收到这一枚印有错误体育场图案的 Medal 奖牌，因为这是一枚漂亮的奖牌，现在又多了一点独特的缺憾之处。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
12: 世界无比精彩，
11: 世界在你指尖，
14: 世界在你指尖。
1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6: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5: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6: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5: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 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

0: 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4: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
1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8月2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我国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非法进入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东耶路撒冷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声明表示，卡兰迪亚培训中心以及其他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属于联合国机构，不容侵犯。以色列的行为完全无法接受，且有悖于国际法义务。古特雷斯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对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的干涉，立即撤出并恢复原样，并确保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免受新的干涉和破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当天启动了针对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一个下属机构的撤离工作。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对峙将满半年之际，特朗普政府再度加码对伊制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所谓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并将此次行动称为经济诺曼底登陆，试图以此逼迫伊朗妥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调侃说，这里不是诺曼底登陆，这是即兴表演之夜，并说贝森特拿错了自己的剧本。据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美国政府将重新派遣此前因伊朗战事从中东多国撤离的外交人员。报道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驻以色列、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等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将陆续返岗，返岗工作最早将于本周开始。报道认为，这一举动表明美方预计不会再次与伊朗爆发全面冲突。位于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26号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该项目25号发生的火灾已造成7人死亡、152人受伤，另有9人失联。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表示，暂时无法确认中国公民伤亡情况。沙特阿拉伯国家植树计划总经理艾哈迈德·阿纳奇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沙特正加强同中国在

0: 防治荒漠化、扩大植被覆盖等领域合作，积极借鉴中国数十年的治沙经验，为实现绿色沙特倡议框架下的生态修复和绿色发展目标提供助力。绿色沙特倡议于2021年发起，目标是在沙特全国范围内种植100亿棵树，相当于修复4000万公顷土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沉迷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地时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社交媒体巨头原公司案正式开庭。该公司被指控刻意设计成瘾机制，以吸引年轻用户，并隐瞒风险，误导公众。
4: 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3: 这起庞大的原告诉讼官司目前已经引发全美甚至全世界的关注。
5: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3: 外界认为，这场里程碑式的庭审是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迄今为止面临的最大法律挑战，其结果可能重塑整个社交媒体行业。资讯有故事，一场美国29个州发起的诉讼案，谁来对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负责？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当地时间2026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原公司 Meta 案开庭，指控该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设计成能够吸引并留住年轻用户的产品，原公司可能因此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的罚金。上世纪90年代，美国40多个州联合起诉了地球上最强大的行业之一——大型烟草公司，指控其刻意淡化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误导公众。最终，烟草巨头赔付上千亿美元，并对营销方式做出改变。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美国的互联网巨头正在遭遇烟草巨头时刻。
0: 可可12岁时，也就是2017年，第一次打开照片墙，整个青春期，他都摆脱不了这个社交软件，刷手机让他陷入抑郁，然后又发展成无法摆脱的焦虑。
3: 这是受害人可可·科纳的母亲8月18号在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外面对新闻媒体讲述的一段话。可可·科纳，一个生命结束于17岁的女孩子。可可有一颗爱冒险的心，喜欢田径和体操，梦想是成为一名调查记者。可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交朋友，逐渐沉迷其中，继而产生容貌焦虑，睡眠和饮食习惯也发生了改变。2022年，可可17岁，在照片墙上认识的一名男子向他出售掺有芬太尼的药丸，导致他中毒身亡。2026年8月18号，在奥克兰联邦法院外，家长们紧紧攥着自己孩子的照片，共同拉起一条写有近600个名字的横幅，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年轻生命。当天，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正式开庭，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4个州牵头，他们指控该公司增强平台的成瘾性，以吸引年轻用户，并对此加以隐瞒。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早前对媒体表示，
4: 原公司明知自己的产品存在危险，却对公众撒谎，对国会撒谎。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3: 原公司原名脸书公司，由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于2004年创立， 旗下有脸书、照片墙等多款热门社交媒体产品，涵盖图片、视频分享、即时通讯等领域，全球月活跃用户超过30亿。当天早些时候，原公司律师保罗·施密特抵达法院，手拿咖啡，神态淡然。该公司发表声明说，我们为自己在保护青少年用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期待在法庭上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这些事实。法庭上，加州副总检察长梅根·奥尼尔代表原告方进行开庭陈述，他用吸引、抓住、收集和隐瞒四个词概括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也就是吸引青少年，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收集他们的数据，对公众隐瞒真相。奥尼尔当庭展示了两名原公司员工的对话记录。员工甲说，天哪，照片墙简直就是一种毒品。员工乙附和，所有社交媒体都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毒贩。但在法庭上，原公司律师施密特将这段对话称为不严谨的言辞，他否认了相关指控，并强调在过去3个月里，原公司已经删除了60万个由13岁以下用户创建的账户。据施密特说，脸书用户中 96% 为成年人，仅有 4% 为青少年，照片墙的数据也与之类似。但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援引的一份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美国有20%的11岁儿童和30%的12岁儿童在使用照片墙，明显有悖于原公司对外声称的13岁以下儿童不应使用的原则。施密特在庭上表示，青少年心理健康极其复杂，可能涉及多种因素，不能把这些问题直接归因于社交媒体。脸书前工程总监阿图罗·贝哈尔作为本案第一名证人出庭。贝哈尔曾在脸书工作6年，负责儿童安全工具的开发，但直到他14岁的女儿注册了照片墙账号，贝哈尔才真正意识到年轻用户所面临的风险。贝哈尔说，我的女儿开始收到陌生人的性要求和隐私照片请求。贝哈尔的女儿向照片墙官方进行举报，但系统要么忽略这些举报，要么回复该言论没有违反社区准则。这让贝哈尔大为震惊，他组织团队进行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5: 我们询问了数十万名青少年，你是否曾在照片墙上遭受性骚扰？13至15岁的青少年中，1%的人表示在最近一周内都遭受过性骚扰。
3: 2021年，贝哈尔把自己的调查结果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警告他脸书和照片墙都存在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内容，建议公司采取措施。但扎克伯格没有回复。那一年，贝哈尔离开原公司。2023年，他作为吹哨人前往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
5: Meta knows 原公司知道孩子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所遭受的伤害，公司高管们知道，但目前的措施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3: 吹哨人是指为了让公众注意到有关部门或者企业存在的弊端，采取某种行为予以示警或纠正的人，其举报内容通常涉及违法、腐败或威胁公众利益的行为。据路透社报道，在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试图阻止贝哈尔出庭，但未能成功。正是在贝哈尔等人的证词中，原公司刻意设计的成瘾机制被公之于众。您是否也有过刷社交平台停不下来的情况呢？下面我们就一起听一段美国华盛顿街头的随机采访。
6: 我确实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太多时间，
7: 我想我花的时间可能有点过量。
6: 我每天大约花5个小时，
8: 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社交媒体上。
9: 我试着远离手机，但没成功。
10: 我相信社交媒体肯定会影响年轻一代的生活。
3: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2024年的数据， 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体将近5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青少年人群中，有超过40%认为自己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或非常差。庭审中，代表各州的原告方律师指出，导致孩子们上瘾的罪魁祸首正是社交媒体平台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功能，譬如无限滚动，消除了传统页面终点，无缝加载新内容，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浏览。自动播放，弱化了用户的自主控制权，将原本需要主动选择的浏览行为变成了无意识的惯性动作。算法推荐，通过个性化推荐，保持用户的兴趣，大幅延长用户停留时间。点赞功能，通过不确定的奖励机制触发大脑释放多巴胺。研究显示，过分关注点赞数有可能助长负面情绪，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而言。神经科学家指出，社交媒体平台如此让孩子们上瘾，实际上是利用了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这一事实。前额叶皮质位于大脑额叶的前端，是大脑中负责决策和控制冲动的区域，好比是大脑里的刹车系统，通常要到25岁左右才能发育成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面对社交媒体的多巴胺陷阱，成年人的前额叶皮质或许能够叫停，但儿童和青少年却明知不该玩，但就是停不下来。美国西雅图社交媒体受害者法律中心律师劳拉·马奎兹·加勒特揭开了一个社交媒体平台隐藏的真相。
6: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产品设计并非为了让成年人上瘾，而是为了让孩子们上瘾。
3: 8月18号，法庭披露的原公司内部文件也显示，他们对儿童脑科学进行过研究，了解其生理特点，并将年轻人视为最好的用户。文件是这样说的：年轻人是最好的用户。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菲尔·维瑟将此案比作20世纪90年代的大型烟草公司诉讼案。
11: 就像上个世纪的烟草巨头一样，原公司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损害公众健康。
3: 当时，大型烟草公司蓄意隐瞒尼古丁的成瘾性及其对健康的危害，甚至用吸引年轻人的卡通形象打广告。1998年，菲利普·莫里斯等四大烟草公司被美国46个州联合起诉，最终被迫达成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用以补偿各州政府因治疗烟草相关疾病而承担的巨额医疗开支。烟草公司还做出承诺，改变针对未成年人的营销方式。这起世纪诉讼产生的效果也显而易见。
8: 据全美州检察长协会统计，1998年至2019年间，美国的香烟消费量下降超过50%，有吸烟习惯的美国高中生占比从1997年的36.4%下降到2019年的6%。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学者文森特·乔拉莱蒙表示，如今的社交媒体巨头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5: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是现在社交媒体领域正在发生的事儿。
3: 在这起社交媒体烟草案中，美国29个州除了向原公司索赔上千亿美元之外，也要求其进行功能整改，包括对青少年用户实施家长验证，改变操纵多巴胺的算法推荐，移除照片中会改变人像外观的多种滤镜，取消视频内容自动播放，禁止创建多个账户，禁止发布月后即焚的帖子等等。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并不是该公司遭遇的第一起。 2026年以来，原公司已经在两起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重大案件中败诉。今年3月25号，洛杉矶一个陪审团作出裁决，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对一名未成年用户的心理健康损害负有责任，责令两家公司合计赔偿$6,000,000。案件原告凯利·格伦·米尔斯，6岁开始使用 YouTube， 9岁开始使用照片墙，10岁之前上传了超过200个 YouTube 视频，15岁之前创建了15个照片墙账号，沉溺于社交媒体，导致他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被无休止的算法推送一点点蚕食，饱受抑郁症、躯体变形障碍、自残念头、社交恐惧症之苦。凯利的律师马克·拉尼尔3月25号在庭审结果出来后对媒体表示，
4: 这是首例社交媒体成瘾案，其判决结果意义深远，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对加州、对美国、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3: 今年3月24号，新墨西哥州一个陪审团判定原公司在平台安全性上误导用户，导致出现包括儿童性剥削在内的用户伤害，需要支付$3.75亿民事罚款。8月6号，案件进入第二阶段，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裁定，原公司需要再支付$5.67亿赔偿金，以弥补旗下平台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8月7号措辞强硬地表示，
11: 他们现在必须为将利润置于儿童安全之上的行为付出代价。
3: 面对接踵而来的法律诉讼，原公司律师多次试图以美国通信规范法作为挡箭牌。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规定，网络平台不需要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据此条款向美国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阻止审判，但上诉法院予以驳回，称第230条可以作为庭审中的抗辩理由，但不是免于审判的豁免权。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通信规范法时，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那一年，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两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内相遇。30年后的今天，在很多人看来，第230条早已跟不上时代，甚至成了互联网巨头们的保护伞。美国律师马修·伯格曼认为，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几乎等同于杀人执照。
12: 这项法案于1996年通过，基本上就是一张杀人执照。不幸的是，对法案的解读远远超出了国会的初衷，几乎为所有行为都提供了免责的特权。
3: 美国国会参议员布莱恩·夏兹表示，这项法案应该与时俱进。
10: 这项法律需要更新，以便继续发挥作用。
3: 美国国内最近一项民调显示，超过60%美国人赞成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85%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会导致孩子们上瘾。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实际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警觉。澳大利亚、亚洲、欧洲禁止低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风暴正在迅速成型。2025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全球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去年12月9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11: 从2025年12月10号起，如果你未满16岁，将不再被允许拥有社交媒体账户。
3: 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停用了数百万个澳大利亚孩子的社交媒体账户。此后，多国政府纷纷加入。马来西亚规定16岁以下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户。土耳其、希腊等国将社媒禁令年龄设定为15岁。英国计划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丹麦、西班牙、挪威、 葡萄牙等国均已提出同类议案等待议会表决。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用一张地图列出了已经考虑禁止或已提出法案拟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欧洲国家。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九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表示，
13: The status quo，
14: 维持现状，继续允许大型科技公司不受限制地接触我们的孩子，只会让下一代遭受更多的精神伤害、成瘾和痛苦。
3: 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被牵头起诉的肯塔基州总检察长拉塞尔·科尔曼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消费者保护诉讼案。此案庭审预计将持续一个半月，最快可能在十月初裁决。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将出庭作证。有媒体评论说，这一诉讼最终无论是庭外和解，还是陪审团做出不利于被告的裁决，都有可能永远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运作方式。有法律专家表示，涉及大型社交平台的诉讼案件极具参考价值，它不仅吸引着法律界的视线，各监管机构、立法人员也在密切关注，今后甚至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选举结果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定。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台风紫檀已先后在海南昌江、广东徐闻沿海登陆，今天早晨减弱为热带气压。受其影响，广西、广东等地将有暴雨、大暴雨，北方冷暖空气交汇带来的降雨仍将持续。南部、云南、中南部以及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辽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登陆。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6: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9月11号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预计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在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这部电影用一桌热饭让世界感受中餐的温度和中国式叙事的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知名正餐、火锅、茶饮、小吃品牌在国外落地开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发布的2026中餐品牌全球化观察报告显示，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7%，截至去年年末，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开店70多万家，预计2027年国际中餐市场规模将达到4597亿美元。报告显示，随着中国餐饮品牌海外布局逐步扩大，出海模式从早期依赖单店产品复制的模式，转向依托供应链、运营体系与商业模式本地化复制的体系出海，实现从开一家店到运营一个市场的跨越，将中国味道带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1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

0: 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2: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3: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2: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4: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2: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5: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26号发布的消息，尼泊尔时间当天9时许，该国北部中尼边境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中国驻尼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第一时间了解受灾地区中国公民和企业涉险情况，督促尼泊尔政府和相关机构全力援救。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傅聪表示，中国始终致力于加强国际合作，帮助改善全球粮食安全状况，助力世界减贫进程。中国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框架下资金援助最多、派出专家最多、开展项目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愿继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各方携手努力，为彻底消除全球饥饿、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据俄新社26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贝斯科夫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据报道，贝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说，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贝斯科夫25号说，俄罗斯已多次表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据塔斯社报道，贝斯科夫上述表态是在针对意愿联盟先前发布声明的内容。法国和英国主导的意愿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拟议部队的具体人数尚未公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尔基耶娃2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一场媒体圆桌会上表示，人工智能 AI 未来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仍是重大未知数，发展中经济体在人工智能领域掉队的风险尤为突出。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巴拿马政府25号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影响。巴拿马政府说，此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旨在提高政府机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澳大利亚警方26号说，正在搜寻一帮生蚝窃贼，他们盗取了估价约35万澳元，约合167万元人民币的生蚝。警方呼吁知情公众提供有关信息。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7: 80岁获得安徒生奖，成为安徒生插画奖设立60年首位中国获奖者。
8: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
7: 它扎根民间沃土，用画笔在孩子心里播下美的种子。
8: 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得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
7: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首位安徒生插画奖中国获奖者蔡高的故事。童年是最好的摇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2026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在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
9: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hai Gao。
7: 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他在发言中说，70多年前，中国长沙的一栋老房子里，一个小女孩拿着木炭条，在门后的粉墙上画了一幅大大的天女散花。家人没有责怪她，隔壁的大嫂甚至非常欣赏，邀请她去自家的粉墙上再画一幅。这个女孩就是蔡高，她说她会一直为孩子们画下去。
8: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7: 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蔡高表示，她喜欢的是原创性很强的独特作品。
10: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8: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10: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8: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10: 从作家的角
8: 度，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10: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8: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的嘛。
7: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10: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8: 就是这些，
10: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8: 对。
10: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8: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打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着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10: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8: 对，我玩
10: 什么时候
8: 的？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在 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他叫住，就给他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10: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
8: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瓷脚站着。

0: 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就说蔡小蜜小气，她说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1: 蔡高的绘本植根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养分，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砾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0: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种释放了的感觉。
2: 谁教您啊？
0: 我自己的。
2: 那你跟谁学啊？
0: 我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就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2: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0: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2: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0: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1: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0: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2: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两个字怎么写，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0: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1: 20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
2: 您当时到太湖是因为什么？
0: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听我的领导要我做的事情，他要我汇报，他说你第一师范来的，你去你就这样一个礼拜你跟我汇报一次，汇报那些个人周边的人的一些形状。我很生气的，我心里觉得很憋，我肯定不做这些事。完了他还跟我介绍对象，我也不乐意。
2: 您当时多大？20、19？
0: 啊，19、20，就这年头。但是单纯的就是我们家一人都很正的，我觉得说我这事情我干不来。
2: 那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0: 付出代价就重新分配。
2: 那值不值呢？
0: 我值，我离开的远点好。
1: 在农村，蔡高一待就是7年。一开始他觉得自己被流放了，但乡村的风景、乡民的劳作抚慰着他，也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源泉。
0: 大自然美化了这一切嘛，自然的消解了这些，山清水秀啊，也是流水潺潺的，那周边的人心纯正啊。
2: 奶奶，在这个过程中啊，您的生活里面不光仅仅是阳光和美丽的东西，您也看到过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0: 对，当然丑陋都一样。
2: 是的，这些丑陋的东西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0: 没有，我就是说，你没有丑，比不出美。
2: 所以又话又说回来，如果人没有这个审美的能力，他也就不能够消化生命中遇到的
0: 一切。都是你所有人从生下人，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在选择。你睁开眼睛，你就要选择起床还是不起床，我干还是不干。人家都误会了，说审美是看一个画的美，或者是看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审美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
1: 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0: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因为我老
2: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0: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2: 往哪投？
0: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我72年开始就投稿。
2: 您画什么呢？
0: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2: 开心吗？
0: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个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2: 那
0: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考太大了。
1: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那个时候，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0: 邵氏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但是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画儿，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好作品才会来。
1: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2: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他们的绘本都是什么样的？参展啊，了解呀、
0: 啊，那
2: 差得远吗？
0: 差得远。
2: 差在哪儿呢？
0: 差在哪儿？你说我这就差大了，观念的变化，一个文学，一个艺术，它需要环境。我们的市场，它就是对图画书要求是识字儿，国际上的绘本。几十块钱一本是经常的物，他看这个绘本这么浪费啊，这没字儿，这几个字儿啊，一本书花50块钱，我愿意买吃的个孩子，我才不乐意买绘本呢。
2: 这跟经济水平是相关的啊，
0: 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文化对于儿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1: 在蔡高看来，与能够独立进入艺术市场的大画相比，图画书插画常被当作小画，商业价值也更低。但图画书作为一个独特的品类，总要有人去做。
2: 我们看到的是一本绘本，但是对画家来说，这是一幅一幅，有的甚至是大画。
0: 对对对，是。
2: 每一幅画都要投入很长的时间，
0: 对，
2: 很高的精力投入。那么可能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也卖不了几个钱。
0: 我画大画的，我是有大画的人，我不是没有能力。
2: 那人家，
0: 但是你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都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你太注意那个钱了，没办法做啊。中国图画书要进步，儿童要优秀，未来要好，必须有人把这块看高啊，为他做事儿啊。图画书有时候是很贵气的，他要有经济条件好，他是要养的。万花都不画，哪里来的桃花源出现？
1: 桃花源的故事改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寄托了中国人最向往的一种人文理想。而在这个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蔡高又融入了自己的感受。绘画过程中，蔡高查了大量资料，某些细节的斟酌渗透着他自己的理解。
2: 您画了多长时间？
0: 那也有几个月，那不容易的，那一点都不容易的。过桃花这一关都难得不得了，你要抓住你怎么去画桃花。我看那古版画里面画桃花源，他们那种方法不能这样画，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肯定不一样。那我就是画，我画的是落英缤纷，不容你不注意它。我不是画一个很冷清的桃花，一朵两朵两三朵那样的境界，我是画一个缤纷，我抓住缤纷两个字，我不想让你不注意它。一个美丽的理想，你得画它理想的缤纷，你不能画它一个清冷。
1: 经过对文本表现方式的反复酝酿，这本由松居直配文、蔡高绘图的作品在2002年出版。书中的插图后来被日本小学国文教科书采用。对于蔡高来说，这本书还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0: 我是希望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究竟有限吗？一个人的语言也很有限吗？表达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一方面嘛。一个人的视野和涵养所产生的作品嘛，它只能是一家之言，要求理解，你理解了就好了。对，不是理解我，理解作品。我只是一个标识，我画桃花源就告诉你，除了陶渊明，还有魏晋，还有厚重的历史，那么多的文学，很精彩的表达，你不可以去看吗？它只是一个标识。
2: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0: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题。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1: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
0: 这是我的针线活，这是我的针， 这是我的声线，我要把它这种感觉做一本书，让读者知道生活的就是这么形成的。你看童谣也在里面，有首饰的童谣，修修修刮橘油秒白菜放酱油，哎，拉钩删掉一辈子不许变，这些东西都是要手势。你说这句话没什么意思，但是孩子特别喜欢。
1: 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0: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一份部分是可以切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2: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0: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1: 好了，本期节目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umanoid Robot， Robot 机器人， Humanoid Robot 则是人形机器人。近段时间，西方媒体很是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法国媒体报道说，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成绩大幅提高。此外， Humanoid Robot 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英国媒体则报道说，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组成方阵自主列队入场，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多机协同领域的顶尖技术实力。在立定跳高比赛中， Humanoid Robot 人形机器人跳出了 2.88 米的高度，远超去年人形机器人 0.96 米的最佳成绩。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
4: 是北京时间16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方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斯威士兰答问表示，鉴于当前斯威士兰的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电诈网赌活动猖獗，中国政府为确保本国公民的安全，稳慎评估后发布了安全提醒。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目前有55%的韩国调查对象对美国持负面评价，比去年上升16个百分点，为该机构在韩开展民调20多年来首次超过50%。其中18%的人对美评价非常负面，比去年增加9个百分点。调查还发现，85%的调查对象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63%的人表示非常反对。另外，约75%的人反对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近半数人强烈反对。位于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26号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该项目25号发生的火灾已造成7人死亡、152人受伤，另有9人失联，火势已被扑灭，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表示，暂时无法确认中国公民伤亡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瑞金，开始战略转移。然而一个多月后，来到湘江西岸，敌人的炮火把江水映得通红，上下游几十里的江面上，三处阻击阵地同时告急。这一仗，红三军团第6师18团、红五军团第34师成建制拼光，红八军团只剩1000多人。长征出发时，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只剩下3万余人。湘江一战为什么打成这样？蒋介石调集近30万重兵，布下了一张怎样的网？桂军撤防留下的5天空当，红军为什么没能抓住机会？这一仗的鲜血又如何浇醒了全党全军，让中国革命在绝处找到生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湘江血战，长征路上最惨烈的一仗。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斗争日益陷入困境，根据地只剩瑞金等几个县的狭小地区，中央红军被迫准备战略转移。然而，这个关系全党全军命运的行动，其计划和准备只在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3人团领导下秘密进行，不少党的领导人并不了解详情。10月上旬，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来到8月底刚成立的中央教导师，向师长张经武、政治委员何长工交代了帮助中央机关撤退的任务。任务一下达，大家都惊呆了，紧张、忧虑、疑惑一起涌上心头。经过动员，教导师当晚派出3000多人，吩咐中央机关及其直属的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帮助捆绑机器，做撤退的准备。由于国民党军的严密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积攒的那点家当、修理机械的机器、印钞机、印刷机等等，许多是通过秘密交通线运进苏区的。为了购买和运输这些设备，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绞尽脑汁，甚至付出了生命。所以要进行突围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宝贝疙瘩来之不易，绝不能落入敌手。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去哪里，要走多远，走什么样的路。如果事先知道要翻无数崇山峻岭，转移到几千里以外，他们或许会含泪毁掉或者秘密掩埋这些设备。可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没有交底，还同意带上全部家当，由此埋下了严重的恶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教导师编在中央纵队第2梯队，指战员们抬着、扛着、挑着600多件大小不等的担子，迈着沉重的步子缓慢前行。为了带上这些坛坛罐罐，教导师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出发仅1个月，没有参加过什么大仗，逃亡、掉队、伤残病等非战斗减员已达1/3。其实丢掉笨重物资，轻装前进，抢在敌人重兵到达之前通过预定地点，才是明智的选择。然而博古、李德舍不得这些已经严重拖累部队的物资设备，部队仍然慢吞吞的行军，正好给了蒋介石从容调兵的时间。由于突破前3道封锁线比较顺利，行动迟缓的危险还没有充分暴露，但是到了第4道封锁线，灭顶之灾正等着他们。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第3道封锁线之后，由湖南南部向广西北部前进。 蒋介石决心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共77个团分5路追剿，令桂军5个师在泉州、新安、灌阳一线阻击，令粤军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防红军南下，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兵到湘黔边堵截，总兵力近30万人。而此时的博古、李德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仍按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既定计划，令红军分2路前进。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纵队，向嘉禾方向；红一、红九军团为左纵队，向临武、蓝山方向。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红五军团随后跟进。当时由于桂军与湘军互相争斗，从11月22号起，桂军从湘江防线撤兵，泉州至新安之间出现了一个大口子。可惜掌握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并不知情，大队人马仍按老办法以甬道式队形缓慢向湘江移动。11月26号，红军主力从永安关和雷口关进入广西，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向湘江推进，而红八、红九军团还落在湖南江华和永明，与前锋相距150多里。27号，红一军团前锋第二师占领了从平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架起浮桥，并在桂黄公路上的角山铺一带占领阵地，准备阻击湘军。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前锋第四师也进抵湘江，占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向南警戒新安方向的桂军。第五师占领新墟和马桥渡，阻击从灌阳北上的桂军。就这样，在桂军撤防整整5天之后，中央红军才控制了湘江渡口，形成全军从永安关、雷口关直达湘江的态势。但是此时的形势已经差了很多，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26号占领道县，桂系见中央军已到，为防止其尾追红军进入广西，即令第15军从宫城返回灌阳，在新墟以南展开，随时可能截击红军后卫。湘军也力图封锁湘江渡口，其第1路军刘建绪部27号进占泉州。总体上看，国民党军已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尽管如此，红军若能轻装急进，仍可利用最后的有利时机，以较小代价渡过湘江。但是为了掩护庞大的队伍，红军不得不把战斗部队摆在两翼，抬着中央纵队走。一军团、三军团在前开路，五军团殿后，八九军团护住侧翼，整个队伍摆成一个甬道。打仗的部队抬着不打仗的机关走，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极为罕见。就在这时，蒋介石从刘建绪那里得知，湘江几乎无兵防守，对桂系的自保大为恼火。28号致电何健、白崇禧，严加训斥，寓意把没有过江的红军就地消灭。何健执行蒋介石的计划最卖力，立即命令刚占领泉州、尚未歇口气的刘建绪率3个师南下，妄图封锁从泉州至咸水的沿江渡口，并要求桂军负责咸水至灌阳的防务。而白崇禧盘算的是另一笔账，舍命帮湘军，自己捞不到好处。他不理会蒋介石、何健的意旨，只派1个师驰援新安，防红军杀回马枪，同时令已从宫城返回灌阳新墟的夏威所部全力扑向红军后续部队。28号这一天，红三军团第5师、第14团、第15团和临时配属的军委炮兵营，在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率领下，奉命到新墟阻击桂军。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到4天，掩护军委2个纵队过江。下午4点多，部队赶到预定地点。李天佑把红15团放在左翼，

红十字团放在右翼，师指挥所设在离前沿二三里的地方。阵地刚布置好，侦察员就来报告，桂军第七军两个师已离此不远。红军立即抢筑工事，敌人随即赶到，正面进攻受阻后，以一部兵力侧翼迂回，红十四团、十五团腹背受敌，被迫退至第二道防线。29号，桂军投入第24师及第7军独立团，还有飞机支援，战斗空前激烈。红十四团、十五团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争夺，伤亡十分严重。当战士们用鲜血守护渡口时，庞大的军委纵队因辎重压身，行动极为迟缓。28号，军委纵队离湘江只有55公里，军情如火，纵队每天却只走27公里，前方每分钟都在流血，李天佑心急如焚。他后来回忆说，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几乎每一份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有多重，稍一不慎让敌人进到心虚，后果不堪设想。我不由得暗自盼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11月29号，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阻击敌人。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亲自坐镇，把指挥部设在离湘江渡口只有几十米的一座名叫三官堂的庙里。30号清晨，国民党军正面进攻被红十团顽强顶住之后，便沿湘江两岸向界首逼近，实施迂回。红十团团长沈树清指挥反击，不幸中弹牺牲。彭德怀立即命令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当天杜中美也壮烈牺牲。短短几个小时，红十团两任团长相继阵亡，这是红军战史上极为罕见的。彭德怀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光华铺战斗之激烈，为长征以来所仅见。30号，红一军团同湘军展开大战，战至下午，湘军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突破红一师米花山防线，威胁美女梳头岭等阵地。最后，红一师只剩下怀中豹子岭一个山头。入夜，湘军又借夜幕迂回进攻，红一师为避免被围，退往西南方向水头下碧田一带。湘军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之后，对红二师前沿阵地尖峰岭形成很大的威胁。敌人从三面进攻，红二师第五团在尖峰岭只有2个连，兵力薄弱，阵地失守。红五团政治委员易荡平身负重伤，为了不当俘虏，夺过警卫员的枪朝自己开了一枪，英勇牺牲。红五团阵地失守之后，红二师主力退守皇帝岭，湘军紧跟着扑上来，双方展开血战。湘军付出沉重代价，仍未能攻下皇帝岭。入夜，鉴于红一师已经撤出，红二师孤军突出，为避免被包围，红二师主动撤到朱兰铺白沙一带，与红一师的水头下碧田阵地连成第二道阻击线。从11月30号夜到12月1号晨，担负阻击任务的红一、红三军团全体指战员的精神都紧绷到了极点。红一军团指挥所也遭到迂回之敌袭击，上演惊魂一幕。幸亏处置得当，才有惊无险地脱离。接近正午，红一军团指挥部得知军委纵队已越过桂黄公路，这才松了一口气，命令红一师和红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再来看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11月30号，红34师阻击阵地上战斗空前激烈。追敌是蒋介石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3路军4个师，敌人在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配合下轮番进攻，
红三十四师第101团、第102团阵地上，许多战士负伤不下火线，顶住数倍于己之敌的疯狂进攻，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兄弟部队过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红三十四师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师政治委员程翠林和大批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全师5000余人打到只剩下几百人，弹药将尽，粮食断绝，仍以血肉之躯死死钉在阵地上。完成阻击任务之后，红三十四师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以东，西去道路被切断，陷入湘军、桂军和中央军三路包围，形势万分危急。就在全师准备突围之际，桂军首先发起进攻，第100团团长韩伟和第二营营长侯德奎把全团不足一个营的兵力集合起来，编成三个连迎头反击。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保证师部和兄弟部队胜利突围。扑上来的敌人被打退了，韩伟指挥的三个连也只剩下30来个人，而且与师的余部失散了。韩伟宣布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之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这位从秋收起义就跟随毛泽东的老战士，后来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延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而他手下的红三十四师官兵绝大多数永远留在了湘江东岸。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参加过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长征时担任师长还不到一年。陈树湘率师直机关和另外两个营的余部突围之后，在湖南江永县左子江遭敌袭击，由于身负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在道县落入敌手。押解途中，陈树湘趁敌不备，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红三十四师其余100多人也因弹尽粮绝，大部分英勇牺牲。被阻隔在湘江东岸的还有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这是掩护大部队过江的最后后卫。完成任务后，由新墟向湘江岸边撤退，途中被桂军分割包围。最后，全团在陈家背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战至粮尽弹绝，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中央红军经过英勇奋战，突破了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挫败了蒋介石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这一仗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连同前3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包括非战斗减员，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是第5次反围剿以来的最低谷，他用鲜血证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路再也走不通了，直接催生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中国革命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湘江战役是长征途中最悲壮的一战，战后桂北地区遍布红军战士的遗骸，当地百姓冒着危险将他们掩埋。1953年，当地群众在光华铺江边挖出一坑红军遗骨，遗骨旁还压着生锈的子弹壳。几十年来，桂北各县不断有群众自发为红军修坟立碑。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西持续对湘江战役纪念设施、遗址遗存进行抢救性保护，修缮纪念塔、纪念碑、纪念馆。
2018年，广西在中宣部等中央部委的支持和指导下，全力推进湘江战役纪念设施建设和红军遗骸收敛保护。短短九个月，完成了68个纪念设施建设保护项目和红军遗骸收敛集中安放工作，以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辈。2019年8月25号，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泉州县柴湾镇角山铺竣工。角山铺正是当年红一军团浴血阻击湘军的地方。纪念馆的建成是对长眠于此的成千上万红军将士的告慰，也是红色基因的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台风紫檀已先后在海南、昌江、广东徐闻沿海登陆，今天早晨减弱为热带气压。受其影响，广西、广东等地将有暴雨、大暴雨，北方冷暖空气交汇带来的降雨仍将持续。南部、云南、中南部以及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辽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登陆。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9月11号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预计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在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这部电影用一桌热饭让世界感受中餐的温度和中国式叙事的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知名正餐、火锅、茶饮、小吃品牌在国外落地开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发布的2026中餐品牌全球化观察报告显示，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7%，截至去年年末，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开店70多万家，预计2027年国际中餐市场规模将达到4597亿美元。报告显示，随着中国餐饮品牌海外布局逐步扩大，出海模式从早期依赖单店产品复制的模式，转向依托供应链、运营体系与商业模式本地化复制的体系出海，实现从开一家店到运营一个市场的跨越，将中国味道带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习近平主席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询表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 去年天津峰会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随着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6号就此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通过平等的对话协商来解决各自的经贸关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沙姆达萨尼25号批评以色列威胁驱逐加沙地带居民，称以方以儿童放风筝为由发出这一威胁令人发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威胁称，如果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飞风筝、无人机或气球的行为不立即停止，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并疏散相关区域居民。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马兹鲁姆阿卜迪25号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阿卜迪说，叙利亚进入一个以和平和建设新叙利亚为主题的新阶段，在与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达成协议，完成将军事力量整合进叙利亚过渡政府军队的进程后，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使命结束。佩斯科夫25号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据塔斯社报道，佩斯科夫上述表态是在针对意愿联盟先前发布声明的内容。法国和英国主导的意愿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据美联社25号报道，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7月逮捕了49571人，较6月的43021人增加约 15%， 创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最高单月逮捕人数记录。受跨境烟霾等因素影响，马来西亚多地近日空气质量恶化，首都吉隆坡能见度明显下降。马来西亚环境局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6号7时，该国共有19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和长期干旱等因素影响，近期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以及该国位于加里曼丹岛的省份持续发生森林火灾，火灾产生的大量烟霾不仅影响印尼多地，还在季风作用下波及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清楚一点。

0: 哎，我看到你了。
1: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沙利沙利。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古多沙巴伊给。
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现在呢，来关注一下不少国家都在去努力的提升青少年或者说孩子们的人工智能素养。那不久前，马来西亚政府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另外还看到消息，英国新政府近日公布了教育改革计划，拟调整英格兰学生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学习语言、数学等核心课程的同时接触到制造业、人工智能等技术课程。按照计划，英格兰各地学校将在十年级，通常在14到15岁的时候调整这一课程设置。那其实包括中国呢，目前各国都在加强青少年人工智能的使用素养。咱们先不说青少年，先来说说二位成年人吧。沙利，最近是 AI 是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工作？现在有没有一种越来越离不开它的感觉？
9: 我觉得那是肯定，我觉得如果这个时代还有不用 AI 的，那但终究还是会被淘汰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我个人呢，我每天都用，我每一天都在用 AI。
8: 换句话说，如果现在没有 AI 了，你会很难受，对吧？
9: 那我肯定还得去适应一段时间呀，那是肯定的，因为它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我没有办法做到就是绝对不用它，因为很多东西它就比如说我很多的项目。然后很多东西我可能有时候有很多的资料要看，我会先把它丢给我的 AI， 它先帮助我去抓一下点，然后它大概讲什么，因为有很多东西就是很啰嗦，没有必要看那么多文章，它给你提取，这是我平时可能用的比较多一点。还有就是它也可以帮助我做很多像 marketing 层面的东西啊，很多市场，对市场推广啊，像一些调研啊，包括一些数据啊，对吧？所以我这些东西你说我自己能不能干，肯定能干，但是我的效率它至少在一个就比较低端的一个层级上呢，它肯定还是会帮助我提升一下我整个工作的效率嘛。所以我觉得反正我个人是每天都用 AI， 我至少现在很难去想象我没有 AI 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吧。
8: 你看其实类似的表达就好比当年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可能大家已经适应了互联网，这话同样成立。哎，我已经很难想象没有互联网会怎么样，然后智能手机我很难想象没有智能手机怎么样了，而时代走到今天我们又会说同样的话，我很难想象没有 AI 我该怎么办，对吧？其实你刚才沙利说的你所每天忙的这些事情，突然想到了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叫做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对吧？就是你在北京现在在创业呀，搞市场等等的，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给你节省了很多请人外聘的这样的成本。有了这样一个 AI 的拐杖，如果你在部署智能体的话 ，Agent， 那你会轻松很多，成本也会大大减少。
9: 我觉得它表面上是这么讲。我觉得 AI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会把两个人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距离会压缩，但我觉得它是会扩大的，因为 AI 现在很多人会讲就是它的获取答案的这个成本，对吧，会变得比较廉价，但其实更宝贵的就是问题，你要会问，不然的话就是你不会问问题，你很多东西就是做不出来。所以无论是这种一人公司还怎么着，你说你光知道 AI 怎么着，就算我就举个例子啊，你之前可能没有工作的经历，你可能也没有项目的经历，也没有实习的经历，真的你的工具再怎么牛你也做不出任何东西，因为终究 AI 能帮你无论是变现还是怎么样的一种角度，它肯定是在解决问题，所以你要带着问题去用它，因为你这个 AI 的东西你是学不完的。所以我很提倡那种 project based learning， 就

0: 是项目，就是你有项目然后去学，
1: 对，
0: 然后他带着你呢去用这个项目去学，这样的话你才能比较好。很多人其实没有达到一个工具类的一种用法，他很多还是哦怎么帮助我做图片，怎么帮助我做 PPT， 怎么帮助我。就同样两个人，一个会问问题，一个会，他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思维的模式，就是造出或者说得出的答案跟你的普通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包括我们在后面在未来当中的话，要把很多的层级跟这些青少年去讲清楚。我们不是比如说不让你用 AI， 但是你要知道带 AI 有很多的层次的。那么你先知道它作为一个搜索引擎，就像我们今天有说的，就是它是有幻想的可能性，它可以幻想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们怎么对胡说八道，对对，就只说一点，就是胡说八道。然后我们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辨别是非，这个很重要，所以判断能力很重要。
1: 嗯，就是至少跟孩子说明白，别说一个事情你为什么这么说 AI 说的，你为什么说这个答案 AI 告诉我的，一定要明白这个 AI 也是我们过去的数据喂出来的，它未必一定准。
2: 对这个呢，我觉得这方面我作为一名高校老师，我应该有一个独特的话语权啊！虽然我是高校老师，但你们都知道我是每年都会去中国的乡村里面走一走。说是我是英语老师，但是这种小孩子，我是偶尔过去，我没办法给他讲个专门的英语课，我就讲一些英语比较有意思的事儿给他们讲。其中一个阶段呢，是可以给他们说一句话，完整的英语一句话，这句话里面呢有26个字母。这大家可能也是听说过，就是 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a lazy dog， 这里面呢26个字都有。那我写这句话的时候呢，大家都开始数啊，1、2、3、4 ABC 的都会找，大概一个就比如说农村的那个50-60个小朋友都会开始找啊，找了以后呢，他们觉得哎我都找到了，哪一个先找到他会，我还有时候会带一点什么糖果啊什么的，谁把最后一个字找到了啊，好，给他一个糖果啊什么。其实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我是换一个办法让你对英语产生一个乐趣，换一个角度对学习，对一个这种分析会有感兴趣。我跟你讲，前段时间呢，因为我现在放假嘛，我去了一趟，这一次就故事不一样的。这一次呢有10几个孩子说他知道这句话，我就首先问他，哎，有一句话是里面有26个字母，哎呀7、8个孩子都说出来了。我就很奇怪，后来我就问，因为小孩子嘛都是说是直接说，他说哎呀老师我们都有手机啊。
1: 嗯，
2: 我说哎，那你说做这件事儿，你是虽然就是那一刻中看出来比较 smart， 但你呢首先破坏，因为我讲这个内容是什么呢，为了60个孩子都对英语产生一个好感。那现在是什么呢？因为有 AI 会让孩子呢就那种，就比如说我老师给他一个作业，他回家问 AI 都会找到一个高质量的答案，但是整个过程是非常 smart。 但问题是什么呢？整个过程当中破坏他的这个独立思考能力。
1: 嗯，
2: 中国古人也有个这个说法，你叫我怎么补语才是好，送语是没有什么意义。老师和教师是什么呢？立德，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属人，把人培养，培养的什么呢？我的经验总在你的脑海里面，然后我的经验加上你的经验，将来会变成一棵很伟大的树，这才是经验传播过去。教育是一种传播。那我就觉得 AI 如果说小孩，就你刚才说的是我听得很清楚，是10岁的小孩，我们不能
1: 说
2: 是
1: 英国吗？英国是10年级，英国的10年级等于14或15岁。
2: 10、15也是有点早，我觉得也是有点早，因为我一直是反对这一点，就是因为马来西亚或者因为英国或者因为某某国家做，我们一定要做。我觉得每个国家要考虑每个国家的一个可行利益。我们的这些年轻人，我说我们包括孟加拉国，包括中国呀什么的，我们首先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有个独立的思考，就是说让他学会一个工具的原理在哪里，工具的用途在哪里，为什么用这个工具，然后再他学会用工具，因为工具是很有可能会淘汰的。15岁应该可以啊，15岁、16岁啊，这个时候你在接触这些工具，你会发挥你的一个优势。但是如果很小的时候，老师给你一个作业，然后你回家啊问 AI 啊，都是高质量答案，这样呢很有可能破坏你的独立思考能力，你破坏了，你独立思考能力没有了，你后面的人生的路就很 不能说不能走，但是呢

0: 有风险还是蛮大的。
1: 对，所以呢，归根到底就是学 AI 到底学什么，它这个出发点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在学习的整个过程当中，如果只是让孩子们觉得啊，可以跟他聊天，可以迅速的帮我解决一个问题，答案可以很轻松很便宜的获取到，反而可能有一种依赖或者说懒惰的情绪，那坏了，那最好是永远不要接触 AI 了。最关键的就是像刚才沙莉所说的，你要学会怎么提问，而知道怎么提问是你脑海当中本身就一个逻辑或者说一个大的问题的框架，然后一层一层的去提问，包括 AI 是怎么产生的，它有一个最基本的背后的一个运作原理，这些都应该是了解的。否则如果只是把它一种依赖和依靠的话，那这一点的确是很危险。其实加利普刚才也提到这个问题，让我突然想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我们中国人传统认为学习二字到底什么叫学习？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提到学习，它是三个层级。第一层呢，就是背，就像现在这个 AI 的大数据喂的似的，我先给我自己大脑喂数据。因为中国古人认为，如果你都背不下来的话，你想解决问题或者说想去表达的时候，你总不能再去现翻书吧。所以中国古人认为学习的第一层也是最不高级的，不是说不累，在中国古人来看的话，背诵这是第一层，几千字几千字的背，这是第一层。第二层的学习呢，是你会归纳总结啊，你知道作者或者这本书在说什么。第三就是最高级了，就是习得，就是你知道这个原理了，你可以把它用到你生活或者其他学习的方方面面，把这些知识最后变成自己的。所以我们学习讲这三个层面，而 AI 如果一旦让孩子们有这种依赖情绪的话，恐怕这三层哪一层也碰不着，连背可能都懒得背了。所以沙莉现在问一个问题，前面你提到了要会提问题，对吧？那应该怎么知道更好的去让他给我当一个拐杖？那我们怎么去设计我们大脑中提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框架？那你觉得到底怎么更好的培养年轻人的这个 AI 素质？包括目前在喀麦隆那边有没有一些你所了解的经验？
2: OK， 其实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就像你刚刚提到，就是中国古人觉得你自己这是最低层次的，就是你要先背东西。我觉得它好比它其实跟现在 AI 怎么训练是一样的原理。AI 怎么训练，它有大量的数据去喂，然后在这个喂的过程当中呢，会给它一些指令，但它最底层的就是喂。它之所以现在能够作为推理，它也是因为它曾经被喂过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第一层，包括喀麦隆，包括非洲很多地区呢，是一模一样的。你还是要先背东西，你得先了解，你才能就说去创，就是先背先背。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最最最底层的，就是还是要去提倡大家先去学习，不要就是那么小小年纪的就是说我就依靠 AI 不好。然后另一种就是方法呢，我是觉得要建立一种就是比较严格的一种学习 AI 的一个模式吧。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提问，就要知道，就是要让孩子知道 AI 本身它其实它不等于提示词。就是因为很多人现在，就包括我自己身边很多，就觉得 AI 它就是提示词，怎么生成 PPT， 怎么写文章，怎么做图文，我是觉得它其实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要知道它有很多的层次，就是会使用，是对，是最基本的。而且我觉得，即使这个会使用呢，很多的情况下我们就不需要，就有点像你教你的小朋友、教你的小孩怎么用手机，其实我觉得你根本不用教他，他自己玩就能玩明白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使用这个层级它也是要就是在社会网上爬一爬，就是比如说怎么解释知识，然后怎么比如说修改文章，怎么陪练外语，对吧？因为我是觉得一个孩子就像刚刚家里不有讲那个样子，并不是说他用这个 AI 去学英语或者说去怎么着，这个不是问题。但能不能有一种思维的转换，就是说我不光是哎，我问这个包含26个英文字母的句子是什么，而它能不能让我去陪练，能不能真正的让我就是提升我自身的一种英文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很多大学生他可能去写文章，并不是说他去搜一些文献然后什么，这不是问题，是怎么样帮真正的去帮助他去做这个研究，我觉得很重要。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就是最最主要的还是提问吧。因为大家一旦知道了它的一个底层的逻辑，我要知道它，我知道会使用它，然后提问这层级，你要就知道 AI 它本身它是需要很多的，像一些场景、一些目标、一些限制，包括一些比较，你要不断的就是给它这样的一些

0: 翻倍的东西的话，它才能就说是去给你提升，就是你的自己的一个质量。所以我觉得这里是青少年或者说我们自己要去普及这个 AI，或者说教育他们哪些很重要的。然后我刚刚也其实已经提到过了，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怎么判断。因为 AI 它确实会编造，AI 呢，它可能就是会引用很多不存在的资料，然后也会带来一些训练数据上的一种偏见吧。
1: 当然了，我总结你的一个观点呢，就是提问即命令，
0: 是的。
1: 或者提问即要求。我提的尽管是问题，但也是我的要求，你怎么给我解答，对吧？未必一定要是解决，但你先怎么给我解答，我自己拿到你这个解答，我再去判断我这事儿怎么解决，因为你才是最终的这个拍板的人。
0: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觉得是要懂边界与责任吧。实际上，你刚刚其实已经有提到过一些，像比如说隐私，包括这种，对吧？就是一些机密、一些这种著作权呐、啊，包括一些深度伪造这种数据的边界，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你不要就觉得，OK，这个 AI 给我，那如果说真的发生了事，那谁去就是负担这个责任？我觉得这些很重要。所以，反正就是这种边界跟责任，还是我们需要去给他们讲的。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就是用 AI 的时候要有安全意识、保护隐
0: 是
1: 私的
0: 的，
1: 意识，对吧？让孩
0: 对
1: 子要知道这样
0: 的，是
1: 一
0: 的。
1: 点。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5: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6: 我个人感觉，这个孩子的教育呢，是首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我觉得 AI 可以接触，那现在呢，就是说根据社会。就比如说中国的社会，中国的社会肯定比孟加拉的社会发达一些，快一些。那这个时候呢，中国的小朋友呢，可能会对 AI 的认知要高一些。孟加拉国的社会呢，比中国落后一点。那不能说因为落后，孟加拉的小朋友不要接触 AI。那可能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教育设计部，叫每个国家的教育课本啊什么的，都有个相关部门来设计研究啊什么的。我觉得现在这一部人呢，应该有压力，还要找个合适，而且这里最关键什么呢？平衡，要学。我不是反对学这个东西，但是呢，学多少，这个量应该是一个问题。中国古人一直是讲的是平衡，那所以我就觉得，小朋友的这个教育呢。应该是要这样，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有个综合性考虑以后，把这个 AI 放在他这个课本里面。
1: 其实加利布，你还记得吗？咱们老白看点曾经聊过中国的一个有关 AI 的顶层设计，AI 加，AI Plus，
6: 对，AI Plus，
1: 对吧？AI 加农业，AI 加医疗，AI 加电商，AI 加行业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在我们的未来课本当中，或者各国再去。提高孩子们的 AI 素养的时候，不妨把这些行业啊或者各个领域跟 AI 相加起来，把这个你所说的兴趣爱好的这种范围啊，可以铺得更广一些。可能有的孩子喜欢 AI 加语言，可能有的孩子喜欢 AI 加医学等等，让他们都明白未来的各行各业跟 AI 是紧密相连的。而且一定不要。仅仅局限在技术层面，因为有的人可能不喜欢技术，他就想应用。我就突然在想，就是说在人文方面，AI 也应该起更多的作用，包括未来的老师，不管哪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应该跟我们的孩子大胆的带领他们想象。也许对孩子来讲，这种脑力的大开发和视野的开拓，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们未必让每一个人都成 AI 专家，但他们应该能知道。AI 未来的各个领域所造成的影响是什么？但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咱们长话短说，那个时候你希望年轻人在10年后、20年以后，个个都会 AI 达人，他们别丢什么？小李，
0: 就像我刚刚就是有在说，我觉得他们不要丢他们作为人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因为我们不断的感觉，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就是可能太忙碌，或者说在不都在意味着去追求一些新的热潮，很多很多东西，我们有时候还是真的要静下来去想，我当初我是谁，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当中要去让他们最不能丢的东西，我觉得。
1: 始终记得自己是一个人类，好
0: 是的。
1: 吧。
6: 其实如果说10年、20年以后，那 AI 呢，就是从屏幕。到蔓延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生活圈的话呢，我还是希望 他们还要抽个时间会看月亮啊，抽个时间去看到路边开的野生的小花啊，去看一下，看着那个小花自己拿一支笔啊，一张纸，自己写一首诗。我是最希望不要丢掉这一点能力，你哪天丢掉这能力，估计很难去发现周边的美丽了啊。
1: 嗯，人文艺术气息不能丢。综合到一起，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加紧的去培养青少年或者说年轻的学生们这样人工智能的相关素养。那你看 AI 时代，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一个时代的话，那估计我们所有的一些逻辑思维啊，相关的一些文化习惯等等的也会随之变化。那在整个这个变化当中，有一些要保持的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到底。那有些变化我们也是应该前瞻性的预判到它，并且给予我们的孩子相应的一些处理也好，或者说相应的知识也好。总之我们三个有一点是完全统一的，在 AI 时代更应该强调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ater，
0: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6: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布神，
6: 感谢收听，再见 Tunabad Shabaike。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edal，medal， 奖牌。澳大利亚悉尼马拉松将在8月30日举行，不过比赛还没开始就被一块错误的奖牌送上了热搜。据了解，悉尼马拉松规划的路线途经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安联体育场等多处地标建筑，出错就出在了安联体育场，因为奖牌设计者把多处地标建筑设计在了 medal 奖牌之上，可是安联体育场的模样却是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有分析认为，设计者可能以安联为关键词搜索出了错误的参考图片，而悉尼马拉松赛事的主办方确认，参赛者仍将收到这一枚印有错误体育场图案的 medal 奖牌，因为这是一枚漂亮的奖牌，现在又多了一点独特的缺憾之处。
5: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7: 咿咿呀呀
4: 学说话，
7: 充满希望。
4: 当洒水车
7: 奏着
4: 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轻

0: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4: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其他方面，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谅解达成，美国总统表示海峡国际水域水雷均已清除。专家认为，美伊双方各执一词，未来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会更加激烈。
4: 俄官员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乌克兰总统称已获取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俄罗斯再次声明在乌克兰部署北约军队不可接受。
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以色列开始拆除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多方对此强烈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破坏行为。
4: 加拿大宣布对美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及700多种商品，加美贸易战谁更受伤？
3: 相关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效果不佳，对他国出台相关政策影响几何？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4: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8月26号10时30分许，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

0: 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 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到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 表达了本国政府对欧盟国际竞争力的关切。 他强调，竞争力并非征收新关税或增设新的贸易壁垒，而是努力做得更好并超越其他国家。欧盟不应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菲佐还与科斯塔就欧盟扩大问题交换了意见。菲佐重申，斯洛伐克政府支持所有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但前提是申请国必须满足全部入盟标准。 这意味着没有例外，也不能走捷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乌克兰。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阿卜迪
1: 25号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阿卜迪说，叙利亚进入一个以和平和建设新叙利亚为主题的新阶段，在与叙过渡政府达成协议，完成将军事力量整合进过渡政府军队的进程后，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使命结束。美军南方司令部2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快艇，打死船上四人。有情报显示，该船正参与贩毒活动。 自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总台记者26号获悉，据救援人员透露，
1: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所医院当天发生的火灾已造成15名婴儿死亡。 医院方面称，事发时育婴室里有16名婴儿，其中仅有一名获救。 救援人员表示，火灾原因可能是空调压缩机爆炸。
0: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 一名男子在蒙大拿州一处住宅内持枪杀害包括4名儿童在内的8名亲属，随后纵火，最终自杀身亡。美联社说，包括这起案件， 美国今年已发生22起造成至少4人死亡的群体性枪击事件，其中15起由家庭纠纷引发。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1: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 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那么，为什么伊朗与阿曼这个时候会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双方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伊朗和阿曼在此时达成临时航线谅解呢，直接背景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已经陷入到了僵局。美国呢是拒绝谈判，并且声称已经设置了秘密航道，但数据显示，海峡通航量降至极低的水平，这和美国的说法并不相符。目前，美国的重点是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绞杀，对伊朗呢实施空前力度的经济制裁，试图来切断伊朗最后的外部经济通道。从伊朗 的角度来看，那么在美方经济绞杀全面铺开的节点上，通过有限的通航信息的发布，可以缓解国际社会对伊朗封锁全球能源通道的指责，争取外交主动权。同时呢，借临时航线安排重新确认伊朗对于海峡的管控权。从阿曼的角度来看呢，核心的目的是要恢复海峡正常通航，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地区稳定。阿曼作为长期的中立调停方，那通过与伊朗联合发布 框架方案，既可以巩固自身在海峡事务中的参与地位，也避免了被排除在海峡未来管理安排之外的风险。伊朗明确表示，海峡不会在明天开放。那么现在公布的航路也只是理论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仍然包括彻底结束所有战事，解除对伊朗的封锁，解决相关的地缘政治问题，以及美方必须要履行全部承诺。因此呢，美伊博弈还会长期延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并称伊朗已被告知，任何船只若重新布设水雷都将被摧毁。对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回应称，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 美伊双方截然不同的表态传递出哪些信息？双方接下来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是否会更加激烈？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美伊表态的分歧呢，其实反映出的还是双方对于海峡控制权归属的叙事争夺。美方的表态呢，传递出三层信息：第一，就是向国内外来展示所谓施压有效，那么将美军数月以来的行动包装成重大胜利，给最新一轮的经济绞杀提供相应的配套叙事；那第二呢，就是以水雷清除为例证，宣示美国对于海峡的实际控制。那据美方的透露，美国海军过去数月是对海峡中央航道进行了水雷扫描和清除。 第三呢，就是给更多的邮轮通过海峡来增强信心依据。那伊朗的强硬回应呢，背后的逻辑同样也很清晰。首先就是拒绝承认美方的单边行动，伊朗始终坚持呢海峡是处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全面控制之下，任何外国军事活动均构成对伊朗主权的侵犯。其次呢，就是通过威胁打击美国扫雷舰，保留军事威慑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配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临时航线谅解的发布节奏， 将叙事的主导权拉回到伊朗主导下的管控安排框架，而不是接受美方的这种清除水雷、自由航行的叙事。那未来双方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
1: 25号 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此外，《纽约时报》同一天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在准备让撤离的外交官回到中东，最快可能在本周。那么，如何来看待美伊双方上述相关表态与举动，是否表明双方有意让当前局势降温？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美伊近期的表态和举动在军事层面呢，都释放出了降温的信号，但是在经济层面的博弈在显著升级，所以双方只是将对抗变换了形式，而不是分歧得到了解决。那么就美国方面的行动来看，有两点是比较值得注意的。首先呢，就是国务卿卢比奥向多名的盟国外长明确表示，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当前的重点呢是转向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那合理推断，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有可能能够至少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国务院正在筹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中东外交人员重返岗位，那么这也体现出美方对于当前地区局势冲突的一个前景判断。那伊朗方面来讲，据媒体报道，伊朗是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传递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那么核心的要求呢，是美方必须要遵守此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这一表态的意义呢，是在于伊朗并没有关闭沟通渠道，而是通过中间人来传递条件，保留了这种相关的谈判空间，但也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现在呢正在走向实质性的谈判。但是双方核心分歧没有任何实质性弥合的可能，那么冲突降温呢，目前来看的确是真实的，但这种缓解是脆弱的，也是可逆的。
0: 美国政治报网站25号发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已经成为11月中期选举的选票议题，但真正左右选民态度的不是外交政策本身，而是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称，2006年，大批民主党候选人猛烈抨击共和党发动伊拉克战争，民主党凭借反战情绪拿下中期选举。民主党高层压住这一幕将在今年再度上演，而不断加剧的经济困境会助推选情。美国政治报网站8月的民调显示， 61% 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对伊朗战事抬高了家庭生活开支，这一比例较一个月前上升了4个百分点。文章援引美国无党派选举预测机构库克政治报告研究员杰西卡·泰勒的话称，就算明天战事结束，它造成的经济影响到11月中期选举前根本无法消除。以往中期选举很少由外交议题主导，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战事给经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冲击。文章援引谋求连任的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的话称，选民希望我们降低生活成本，而不是一味批准又一场鲁莽的海外战争。共和党候选人则加紧构建反击话术。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竞选顾问巴雷特·马森称，共和党候选人要着重宣扬军事层面取得的成果，但他也承认，如果未来两个半月油价回落，选民会更容易接受这套说法。曾担任米特·罗姆尼2012年总统竞选团队高级顾问的凯文·马登承认，共和党候选人现在处于被动防守位置。美国政治报网站8月的民调显示，56%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国内首要问题是生活成本，29%的受访者认为经济状况糟糕，仅有17%的受访者把全球局势动荡视作重大关切。文章援引库克政治报告研究员泰勒的话称，选民感受不到对伊朗发动进攻的现实紧迫性，这场战事不得人心，这就说明特朗普及其政府并没有成功向民众讲清开战的理由。
1: 来关注乌克兰危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6号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佩斯科夫还称，拉特克利夫访俄期间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0: 据悉，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拉特克利夫此行的消息。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基辅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晤时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
0: 泽连斯基表示，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他同时表态称，希望此次导弹生产许可相关合作能够顺利落地推进。
1: 2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来听详细报道。
4: 据塔斯社报道，佩斯科夫上述表态是在针对意愿联盟先前发布声明的内容。法国和英国主导的意愿联盟在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拟议部队的具体人数未公布。佩斯科夫说，北约有意向乌部署部队的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虽然这次的附带条件是冲突结束后，但我们已在各层级多次重申我方立场，北约国家军队部署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表示，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当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意愿联盟由英法牵头组建，主体是欧洲国家，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据塔斯社先前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

0: 曾在志愿联盟峰会上表示，意愿联盟的部队部署计划已准备就绪。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东耶路撒冷阿盖卜村的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培训营地。以色列此举引发多方谴责，来听详细报道。
3: 当天上午，数十名以色列安全人员进入该营地，并要求现场工作人员撤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此次行动目的是永久关闭该营地。对此，近东救济工程处当天发表声明，对这一闯入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声明称，当天以色列方面强行进入该培训中心，事发时约20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声明表示，根据国际法赋予联合国的特权和豁免，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必须得到充分尊重，而且不应附带任何条件。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维护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该培训中心为数百名来自约旦河西岸各地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学生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同一天，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此举表示强烈谴责，称此举是对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设施与人员不可侵犯性、特权和豁免权的公然侵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屡次违规行为缺乏实质性回应，呼吁各方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权行为，并对以色列采取具有威慑力的惩罚措施。
4: 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以色列对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培训营地的拆除行动。
2: 联合国表示，以方的行动将使当地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职业教育。古特雷斯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对近东救济工程处设施的干涉，撤离相关场所，并将受到影响的设施归还联合国，恢复原状。同时，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2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2: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消费者信心连续第2个月回落，消费者对未来6个月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4: 据了解，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令消费者更加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油气价格的频率仍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
2: 另据报道，美国财政部日前罕见加大对长期国债市场的干预力度，但在美国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长债成本的背景下，市场和经济学家不看好美国政府出手救债。来听详细报道。
3: 路透社25号发布文章指出，债券市场可能正在重新调整对美国的预期。文章中提及多个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其中包括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美国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这对债务可持续性构成更大威胁。而在高赤字不断增长的债务和更高的利率下，利息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债务问题，但这并非稳操胜券，事态可能瞬息万变，一场突如其来的冲击会引发经济衰退，这将迫使美国借更多的钱来支持经济， 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极大地刺激信贷需求，使得美国大型企业与美国政府争夺全球储蓄资金，这将让国债收益率维持在较高水平。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几乎达到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最高水平。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是首要原因。这场战争加剧了通货膨胀，导致投资者从预期美联储今年会降息转向预期美联储会加息。马克·赞迪称，美国财政部已经采取措施遏制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但这样的努力恐怕难以奏效。若想让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可能需要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政策。若想在不采取这一措施的情况下实现目标，就需要让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需要让投资者了解其在制定政策时的想法，以及国会的议员们需要去解决美国日益暗淡的财政前景。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6: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6: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8: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9: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

0: 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4: 你好金晓。
3: 北方啊，最近雨下得很大啊，那么具体是什么情况，请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好的。没错，昨天北方的降雨呢非常的突出，近期副热带高压一直是偏北盘踞，源源不断的暖湿气流就顺着副热带高压一路的北上，和北方下来的冷空气正面相遇，强强对撞，就造成了北方持续多发的强降雨还有强对流天气。那未来三天呢，从西北到华北这一带降雨依然是非常的活跃，雨水还会继续再现。那像今明两天，山西的中北部、河北中南部、青海东部的一些地方呢，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在降雨叠加冷空气的双重影响之下，北方气温将会持续走低，整体来说呢，气温将会降到一个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比如说石家庄，昨天这里最高气温呢还在33度，今天呢就直接降到了25度上下，温差比较大，体感变化也是比较大的。明后天石家庄的最高气温依然会维持在25度上下。静晓，
3: 那么南方的天气重点也给大家来说一说。
4: 南方最需要我们关注的天气重点依然是台风。先来和大家说一个最新的消息，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在下午2点的时候呢是正式停止编号了。折腾了整整好几天，再算上它的前身热带低压，拢共登陆了我们国家4次的魔人台风紫檀今天正式是画上句号。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台风停编并不等于降雨结束。它的残余环流依然会继续影响华南地区，像是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的中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中南部等地还是会出现强降雨，普遍呢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预计到后天的时候呢，这些地方的降雨才会逐渐减弱。紫檀退场，接下来全国天气的绝对主角呢，就是今年的第18号强台风沙德尔。那么预计明天夜间到后天上午，也就是27号夜里到28号的上午，它就将会登陆到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时的强度呢12到14级，台风级到强台风级。那受它影响，明天浙江中东部就将会率先开启暴雨模式了，风雨全天持续加码，沿海阵风呢还会非常的猛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将会迎来风雨的巅峰时段。大范围的暴雨，大暴雨，局部地区呢有特大暴雨，同时江西中部也将会加入强降雨的阵列。那本轮台风雨持续的时间长，并且雨量大，要特别提醒明后两天浙江以及福建这一带的朋友们要尽量的减少外出，最好是居家。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静晓。
3: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的介绍。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3: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5: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5: 其他方面我们带您关注了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谅解达成，美国总统表示海峡国际水域水雷均已清除，专家认为美伊双方各执一词，未来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会更加激烈。
3: 俄官员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乌克兰总统称已获取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俄罗斯再次声明在乌克兰部署北约军队不可接受。
5: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及700多种商品， 加美贸易战谁更受伤？
3: 相关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效果不佳，对他国出台相关政策影响几何？

0: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在2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捍卫本国经济主权是根本原则。
2: 今天我宣布，加拿大将对美国征收等额关税与美国关税完全对等。自9月8日起，加拿大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最高15%、25%或50%的反制关税。
1: 根据加方的反制关税清单，新的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例如，针对钢铝的反制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与美国的税率持平；而美国的家电、乳制品、水产品等将被征收25%的关税，一些美国制造的机械设备将面临15%的关税。总体来看，本次反制涵盖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加征关税涉及的价值基本相当，约占去年美国对加出口的6%。此外，在发布会上，加拿大工业部部长梅拉尼·乔利还表示，加方试图通过精准打击美方特定地区和产业，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3: 我们同时也针对美国部分州的产品采取措施，以审慎且有策略的方式来施加政治压力。我们认为当下采取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
1: 初步分析显示，按进口额计算，加拿大新的反制关税将可能对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出口公司造成更严重的打击。而如果按照受影响的出口比例计算，则缅因州、阿肯色州、阿拉斯加州、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受影响更大。除了反制关税外，加拿大政府还推出了一项总额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持受关税影响的中小企业，并呼吁加拿大人优先购买本国产品。加拿大工业部部长梅拉尼·乔利说，
3: 很多人可能会问自己能做些什么来帮忙，如果看到加拿大产品请支持它，因为在这场贸易战的新阶段，真正重要的是当你选择加拿大产品时，你不仅是在给美国施压，同时也在保护加拿大的就业。
1: 加拿大民众表示，美国的一些言论和措施已经损害了加拿大的主权，他们坚定支持政府的反制措施，但同时也担心关税会对加拿大的经济和自己的生活产生的影响。
4: 我对我们政府目前的处理方式感到满意。我认为除了继续反击之外，我们没有太多其他选择。我认为关税可能会影响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取决于业务与美国的关联程度，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损失。但我认为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我们可能已经做好了准备。
5: 我们现在必须依靠自己，我们过去在很多事情上依赖美国，现在是发展我们自己产业的时候了。我认为美国的关税虽然是一记耳光，但它能唤醒所有人。
6: 美国不是世界的中心，我们可以和很多其他地方进行贸易和商业往来。
1: 美国部分民众则认为，作为消费者，美国民众难以避免成为这场美加贸易战的受害者。
7: 作为美国的消费者，美国物价变贵了，成本都在上涨。现在加拿大又采取了关税反制措施，美国有很多关税，现在再加上加拿大，这对我们来说当然不是好事，这是一场战争。
8: 日前，加拿大和美国两个长期盟友的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境地。分析认为，如今加拿大人团结一致，抵制美国关税政策。美国国内对政府政策的反对声音则不断高涨，企业

0: 业和消费者承压，加之11月美国中期选举将至，共和党或将付出政治代价。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政治新闻网25号发文称，随着美加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让加拿大遭受经济重创，但他忽略了美国自身的一个重大劣势，面对关税战，美国民众远没有加拿大民众那般坚决。数月以来，加拿大民众对特朗普针对本国的言论感到愤慨。乐捷民调机构八月的调查显示，过半数加拿大人支持对特朗普采取强硬立场，拒绝做出新让步。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即便是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内部，不少人也反对他的贸易政策，尤其反对向加拿大加征关税。文章强调，更重要的是，共和党今年11月就要迎来中期选举的考验。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随着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加征关税，本就被物价问题主导的中期选举又迎来新的冲击。报道称，缅因州、密歇根州等依赖国际贸易的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人已敦促特朗普收手。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苏珊·克林斯就公开表示，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是个错误，将加重缅因州家庭的生活成本，希望美国恢复与加拿大邻国友好、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指出，美加两国陷入长期对峙，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两国政府承受损失的能力。加拿大要承受经济代价，而美国则要承受政治代价。民调数据也显示出潜在的政治风险。纽约时报与西耶纳学院六月的联合民调显示，关键摇摆州 54% 的潜在选民不认可关税政策，其中缅因州这一反对比例高达 59%。 而华盛顿邮报联合伊普索七月的民调显示， 43% 的选民表示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如特朗普2025年上台之前，这一比例在美国近代历任总统中处于高位。
2: 针对美国关税政策以及世界地缘紧张局势加剧等议题，西班牙经济学家拉蒙·卡尔杜奇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关税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欧洲经济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欧盟必须继续倡导开放且基于规则的贸易往来，并实现经济关系的多元化。来听详细报道。
3: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近日表示，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使得供应链中的依赖性和薄弱点日益明显。与此同时，欧洲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在发生转变。西班牙经济学家拉蒙·卡尔杜奇在采访中认同了上述观点。他认为，面对和美国之间的关税冲突，欧盟各国需要捍卫自身利益，同时需要与世界各个地区的经济体展开合作，实现经贸关系的多元化。
4: 我们确实正经历着国际秩序的深刻变革，欧盟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近几十年来的经贸和安全状况会保持不变，但我认为我们也必须将这种变化视为机遇。欧盟需要发展更大的战略自主性，增强自身竞争力，并实现国际关系的多元化。
3: 拉蒙·卡尔杜奇同时表示，近日中东地区局势在美国的主导下持续升级，这也将对欧盟经济的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风险。
4: 冲突的升级可能会给欧盟带来非常大的经济后果，我认为这会给欧盟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风险。这场冲突影响着对欧盟来说至关重要的诸多方面，例如能源、海上运输、供应链、通货膨胀率和商业信心等。
5: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0: 当地时间25号，因受厄尔尼诺影响，巴拿马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成为继洪都拉斯之后又一个因厄尔尼诺现象而进入紧急状态的中美洲国家。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巴拿马政府25号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影响。巴拿马政府说，此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旨在提高政府机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 巴拿马政府当天发布公告说，根据巴拿马气象和水文研究所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十月至明年三月期间进一步增强，该国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降雨不足，其影响预计持续至明年五月。高温和降雨减少可能对水资源、农业生产等造成影响。公告说，干旱可能导致河流、湖泊和水库水位下降，并可能影响巴拿马运河船舶通行以及运河运营所需的水资源供应。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曾在本月二十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九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并调整每日通行名额竞拍机制。此外，水力发电也可能因厄尔尼诺现象受到影响。巴拿马气象和水文研究所所长卢斯·德卡·萨迪利亚表示，目前该国已有十一个流域处于水资源紧张状态，河流水位偏低，给水力发电站和饮用水处理设施运行带来困难。中美洲正面临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严重干旱。洪都拉斯政府已于本月十九号宣布，该国八成区域进入干旱紧急预警状态。受极端干旱影响，洪都拉斯234个市镇面临水库水位持续下降、作物欠收和牲畜死亡的问题。据悉，这场危机将一直持续到明年三四月份。厄尔尼诺现象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气候现象，每两到七年发生一次，持续时间为一年以上。这种天气模式会导致部分地区面临极端高温与干旱的威胁，另一些地区则遭受洪涝灾害的侵袭。科学家预计，未来几个月内将出现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并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或将显著增加。
7: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八月二十六号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的落地效果不及预期。澳大利亚16岁以下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量已出现明显反弹，引发多国对同类监管政策的争议。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0: 据某家长管控软件8月26号发布的数据，澳大利亚自2025年12月正式实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后，初期全国16岁以下用户的社媒使用时长曾大幅回落，但政策效果持续时间较短。目前10到12岁、13到15岁两个低龄群体对主流社交媒体平台 Instagram、 Snapchat、 TikTok 等使用时长持续回升，部分平台使用规模已接近禁令实施前水平。今年6月发布的一份同行评审研究也显示，暂无充分证据证明该禁令有效降低了澳大利亚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政策实际效用受到质疑。与澳大利亚相邻的新西兰本月24号计划立法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相关法案已正式提交至议会。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该国13至17岁青少年中超三分之一人群每日社交媒体使用时长超过五小时，平台有害内容、成瘾性算法及衍生心理压力持续损害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睡眠质量与学业状态。该法案在新西兰执政联盟内部遭遇明确反对。执政联盟中的新西兰优先党、行动党均公开表态不支持该法案，其反对依据便是澳大利亚先行禁令效果不佳，管控收效有限。近期，欧洲多国密集出台立法与监管举措，不断收紧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权限。法国于2026年7月完成议会立法，出台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将于2026年9月正式实施。英国2026年公布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方案，计划2027年初落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早在今年二月就提出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要求平台建立严格年龄验证机制。 葡萄牙议会也于近期批准法案，规定13至16周岁未成年人在获得明确且经过验证的家长同意后才能访问社交媒体，同时要求用

0: 用户通过国家数字身份平台完成年龄核验，违规企业最高面临200万欧元或全球年营业额2%的罚款。此外，丹麦已达成跨政党协议，拟出台法律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部分社交媒体。斯洛文尼亚、意大利、希腊、德国等也在推进或已出台相关管控措施。
1: 8月26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协同共建媒体生态，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今召开。与会领导、头部企业代表等围绕主流媒体智能化转型，从算力基石、模型技术、产业生态等维度分享了各自的洞察思考，为推动总台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提供真知灼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同日启动。共建行动汇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华为、阿里云、浪潮集团的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
1: 活动上还启动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行动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共同打造行业领先、自主可控的媒体大模型体系，为人工智能赋能全媒体制播注入新动能。
3: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北京时间今天晚间，中国女排将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中对阵中国台北队。更多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4: 前两轮比赛，中国队两战全胜，积6分且一局未失，提前锁定 A 组头名，晋级八强。本届亚锦赛八强产生规则不同于传统赛事，八强对阵不再沿用原小组归属落位，而是汇总全部八强队伍的小组赛全部成绩，按照胜场、积分、局分比、小分比统一排定1到8号签位。这意味着小组赛收官阶段的每一局得失都将直接左右淘汰赛的对阵格局。前两轮比赛结束后，日本队、泰国队都是两战全胜，且局分是6-0，但中国女排凭借更高的得失分比值占据总榜前列。今天晚间，如果中国女排能以3-0零封中国台北队，将大概率稳固总榜第一的位置，在淘汰赛分区中拥有更大的主动权。中国台北女排本届亚锦赛小组赛首战0-3输给泰国队，次战3-1战胜哈萨克斯坦队，球队串联流畅，小球处理细腻，中国女排可以利用副攻线的高度优势，借助发球破坏对手的一传。中国队主攻庄宇珊表示：
5: 我觉得中国台北队他们也是，他们的打法特别跟日本特别相似，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去对他们的一些磨合和跟他们对抗中去找一些，就是对日本队的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拦防也好，就是从他们身上去找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4: 回顾此前小组赛，中国女排先后3-0击败伊拉克队，3-0战胜伊朗队，两战比赛队伍既打出过大比分的完胜，也经历过对阵伊朗队时局末拉锯的考验。庄宇珊、吴梦洁等队员都得到了实战历练，队伍整体状态稳步提升。庄宇珊两场比赛都是全队得分王，王媛媛和陈厚宇的副攻线网口高度优势明显。不过球队的二传位置老将带伤，新人不稳，进攻点过多依赖庄宇珊一人，同时球队需要保持一传的稳定，避免过多的自身无谓失误，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战中进一步磨合。对此，中国队副攻王媛媛表示，
6: 因为我觉得中国台北的话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支亚洲球队吧，然后他们的进攻可能跟他们的跑动、他们的快速多变这种打法，我觉得 对于我们后面的淘汰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历练。然后我觉得我们会非常重视这场比赛，然后希望能够以赛代练，然后我们能够在拦这种亚洲队的球队打法上面全队都能提高吧。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通告，火灾目前已经造成7人死亡，包括6名中国公民和1名俄罗斯公民，另有9名中国公民失联，152人受伤。
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京晓、尚宇，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umanoid robot， robot 机器人， Humanoid robot 则是人形机器人。近段时间，西方媒体很是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法国媒体报道说，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成绩大幅提高。此外， Humanoid robot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英国媒体则报道说，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组成方阵自主列队入场，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多机协同领域的顶尖技术实力。在立定跳高比赛中， Humanoid Robot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远超去年人形机器人0.96米的最佳成绩。
3: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0: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9: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1: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9: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9: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3: 饭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 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

0: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称，俄总统普京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通话，双方讨论了俄叙关系现状和发展前景。普京重申了支持叙利亚统一、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原则性立场。双方指出，此前签署的关于重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的谅解备忘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通告，火灾目前已经造成7人死亡，包括6名中国公民和1名俄罗斯公民，另有9名中国公民失联，152人受伤。据俄新社26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据报道，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说，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莱特拉托娃称，俄乌战俘交换正在白俄罗斯境内进行。兰特拉托娃称，当天将有10名俄方军人从乌克兰返回。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5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加里巴巴迪同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必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目前有55%的韩国调查对象对美国持负面评价，比去年上升16个百分点，为该机构在韩开展民调20多年来首次超过50%。其中18%的人对美评价非常负面，比去年增加9个百分点。调查还发现，85%的调查对象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63%的人表示非常反对。另外，约75%的人反对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近半数人强烈反对。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6: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7: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8: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9: 周三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8: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

0: 殷玉珍与赛考斯基再重逢，中美民间善举引发海外网友热议，和平与爱成为评论区高频词。
1: 黑龙江首颗青少年卫星哈尔滨号成功发射，中小学生全程参与与卫星发射环节。那么哈工大的博士生就说啊，这不仅是一颗卫星，更是一封写给未来的信。那这颗卫星是做点啥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同时我们来关注说羽毛球世锦赛对局冗长啊，明年实行15分制，从21球变为15球。我想来问问大家伙儿啊，会不会您影响您的观赛体验呢？
1: 我们还会关注到美国企业用 AI 3周拍一部剧，那这种新的模式也是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效率与艺术，技术与人性，手搓与模型，你更喜欢哪种方式呢？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总台央视记者徐德志发来的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熊猫爪爪工作室近日呢，是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对美国友人赛考斯基，本名是罗纳德·塞克尔斯基，回访中国的行程进行了追踪报道。从他启程离开美国，到与自杀模范殷玉珍再度相见，再到一同重回毛乌素沙漠，向海外网友们完整呈现了这段跨越国界的重聚之旅。众多海外网友在评论区留言盛赞这份跨越国界持之以恒的善意与坚守。
1: 评论中呢，有近半数网友将赛考斯基和殷玉珍称为英雄，或者是表达感激之情。海外网友称赞殷玉珍呢是超级女英雄，称赛考斯基是保护环境超级英雄。有网友留言说道，赛克尔斯基先生的慷慨和殷女士的奉献共同塑造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谢谢你们。
0: 赛克尔斯基先生的慷慨跟殷女士的奉献哈，同时呢说善举的关键在于信守承诺。一位网友的评论是颇具代表性的，他说善意不在于宏大的姿态，而是在于信守承诺和坚持不懈。愿各国和个人都能够信守承诺，为更美好的世界共同努力，而不是为了私利互相伤害。
1: 另外有部分网友也将故事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中进行评价。有一位网友感慨到说，回顾过去，我对中国为百姓所做的努力感到敬畏。几十年前，他们识别出污染源并迅速推进了治理项目，北京和所有北方城市面貌是焕然一新，新疆西部等地区也已经现代化并大幅改善。也是希望美国能向中国学习，而不是继续妖魔化中国。另外一位网友则用一句简短的话来评价中国治沙成果，这真的太棒了。
0: 当然我们看到在评论区当中啊，和平与爱是成为高频词。有海外网友就直言，捐款是为了拯救地球，而非用于战争。另有网友呢，是以奇迹、爱、中国、美国四个词来概括感悟。还有人温情地表示，美丽的灵魂，您和那位女士都是。
1: 那么赛考斯基的中国行的话题呢，热度仍在持续的攀升当中。这段跨越太平洋的绿色情谊，既见证了荒漠变林海的生命奇迹，更映照出民间善意在中美关系中温暖人心的力量。
0: 当赛考斯基准备要回国的时候，他与殷玉珍女士是坐在夕阳洒满的万亩林田，想到要离开时呢，他眼眶一下就红了，有感而发地说，生命总会落幕，但故事不会终结。
3: In 2000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come back. This time I will go away. May not beBut tomorrow, if you understand, as you get older, right now you don't look that far, and that's good. But as the sands of life,
4: 2000年的时候，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回来。这次我要走了，可能没有机会再回来了。你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你可能不会想那么远的事情，这挺好的。生命就像这沙子，最终它会耗尽， 这是唯一的遗憾。这次旅程终将结束，但这段故事永远不会结束，这是最重要的。
0: 赛考斯基的眼泪其实也让大家都记在心间哈。但是殷玉珍怎么做的呢？他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不会再等26年了，明年我兴许就去美国看你了。所以为这名女士啊，她是非常的乐观的。他们两个人啊就破涕为笑。殷玉珍也说呢，你学中文我学英语，咱俩常联系啊。所以确实是啊，因为现在科技也都发达了，两个人的联系会特别的频繁以及特别便利哈。当然我们说呢，中国人的自杀史是跨越几十年，在各地呢并不鲜见。而近年来中国自杀逐步走向系统化综合性的生态治理之路，这不只是让沙地披上了绿装，更是修复生态守护家园的长期实践。
1: 所以伟大的事业从来不是一日之功，而要靠千万普通人的辛勤付出。数据显示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完成国土绿化5.49亿亩，其中造林1.85亿亩。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超过25%，为全球贡献了大约25%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世界上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一颗青少年卫星啊。8月25号11时21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6号遥丙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8104星哈尔滨号是随舰出征，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在轨状态稳定。那这是黑龙江省首颗由中小学生深度参与研制的科普卫星。
1: 那么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2023级本科生贾文倩就说到哈，书本上的轨道方程等一系列的知识就在这个时候就化作眼前的烈焰轰鸣，让他对专业知识的实际应用有了更加直观的理解。
0: 哈尔滨号呢，是一颗面向青少年航天科普教育与空间科学实践的微卫星，质量呢大概是18.7公斤，运行于高度500公里左右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搭载了高清相机、科普教育显示屏、微型相机、偏振相机和业余无线电传转发器等多类科学载荷。
1: 那么哈工大的航天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金都成也是参与了这次卫星的研制。他介绍说，哈尔滨号采用了模块化架构，方便集成测试。其中偏振遥感相机可以对陆地、水体和大气开展多角度偏振特性定量观测。微型相机呢，可以为全球、地球和宇宙留影，并完成在轨图像的快速回传。
0: 值得一提的是呢，哈尔滨号最大的特色，刚才我们说到了，是中小学生全程深度参与研制与应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5: 这个项目是由哈尔滨市教育局、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联合发起，以哈工大附中为牵头单位，联合哈尔滨市航天创新人才培养联盟77所中小学共同推进。通过大手拉小手的模式，不少中小学生在哈工大卫星研发团队的指导下，全程参与了载荷设计、设备调试、在轨应用等各个环节。大学团队以青年学生为主体，核心骨干涵盖本硕博不同培养阶段的在校学生，以及刚刚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京都城说，希望通过这颗卫星，让更多青少年有机会真正参与到航天实践中。整个研制过程是一堂行走的科普课，让学生经历了从提问、设计到实验、改进的完整科学链条。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核心中学生试验队员姓名以及哈工大2025年入学的全体本科生的姓名被精密雕刻在卫星结构上，随哈尔滨号一起闪耀太空。在发射现场，哈工大思政实践团还准备了实景科普课程。哈工大计算学部2024级博士研究生孙浩说，这不仅是一颗卫星，更是一封写给未来的信。他与团队在航天发射场景开展沉浸式讲解，带领中小学生体验火箭发射流程，让航天梦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据介绍，哈尔滨号也是哈尔滨市航天科普与创新教育工程的重要成果。该工程自2019年启动，已举办航天专家报告近50场，开设相关课程100余课时，开展主题活动100余次，探索构建初中、高中、大学贯通式航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中国少年的航天梦想拔节生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

0: 播，资讯非常到，每晚六点到七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近日举行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上，出现了多场耗时极长的马拉松式对局，比赛选手的身体负担问题受到了大家的关注。与此同时，世界羽联在今年早些时候修改比赛计分的规则，也就是将沿用多年的三局两胜21分制调整为15分制。那这一举动在赛场内外引发了讨论，我们先来听一下报道。
2: 本届羽毛球世锦赛的男单赛场出现了多场载入赛事记录的超长对决。丹麦名将安德斯·安东森在32强赛对阵爱尔兰选手阮日的比赛，耗时长达1小时42分钟。随后，他又在接下来的16强赛中经历了一场耗时超过1小时的比赛，连续的高强度鏖战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体能。最终，他在1/4决赛中不敌日本选手出局。不过赛后，安东森坦言，尽管连续的苦战对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是极大考验，但对于明年实行的新的15分赛制，他却有着自己的看法。
3: 老实说，我内心十分复杂。我认为像今天这样三局两胜、每局21分的比赛，在身体和心理层面都具有极大的挑战性。我不认为未来当比赛缩短到每局只有15分时，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比赛。我想我会非常怀念这种折磨人又消耗巨大的漫长拉锯战。我非常享受观看这样的比赛，并看看到底是谁先在体能或意志上崩溃。
4: 世界羽联秘书长托马斯·伦德。我们需要以更好的方式照顾球员，以避免伤病，帮助他们延长职业生涯。在21分制下，比赛被无限拉长。我们不希望看到球员在凌晨2点还在赛场拼搏。每局减少6分，并不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而是一场演进。我相信职业球员很快就能适应新规则。
2: 对于即将到来的新规，球员们的看法并不相同。
1: 印度女子羽毛球选手新度。新赛制会很有看点，但对选手要求也更高。从第一分开始就不能松懈，不能轻易丢5到6分之后再试图追分。21分制还有翻盘空间，但15分制基本没有机会。我觉得比赛会非常有悬念，节奏也会快很多。
5: 马来西亚男子双打运动员谢定峰。对于明年就要年满30岁的我和其他老将来说，每局能够打更少的分数，对我们这些老运动员来说，也许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了。
6: 对于这项争议满满的改革提案呢，从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开始，职业球员群体就褒贬不一啊。也有选手呢是看好新规，也不乏大批球员强烈反对，还有不少人呢是持观望保留的态度。年轻队员呢就觉得15分制有利于冲击对手，增加自己的赢面，而老队员呢则认为省体力啊，对自己来说也不错啊，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局面。而真正的受害者很可能是那些习惯慢热、擅长逆转的选手，可能给他们的这种容错空间就比较少了。
1: 那么世界羽联之前也是进行过一个表态，刚才我们在音响中也是听到了，说目前单场比赛时长如果超过40分钟的话，过程就比较拖沓，是不利于项目的推广。另外还有羽毛球的专业人士就表示说，从运动健康的角度来说，比赛时间越长，运动员受伤概率可能就会越大。那么新赛制下，比赛时间相应的缩短了，那么对于球员的像是身体也是比较友好的，体能要求也会处于一个缩小的态势，有助于延长他们的职业寿命。那么作为羽毛球传统强队呢，中国球员对于赛制的变化大多都是采取了实事求是、积极应对的态度。
6: 像这个比如说咱们可以看看世界多国的球员怎么说。比如说像安喜莹吧，他说我整体是一个比较慢热型的球员啊，所以如果15分制得到推行的话，对他来说比赛难度可就增大了。但他也说呢，自己会努力的去适应这个变化。而我们看到像陈宇飞啊，咱们的陈宇飞他就说，如果真的改了的话，我们就去适应15分钟的节奏。其实大家都一样啊，没什么好特别在意的，做好当下就行。
1: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对于这个羽毛球赛事，包括您作为一个观赛，哎，我们从个观赛者的这个感官的角度来看一下，你是希望这个看的这个次数越多啊，这个比赛赛制越高越好，还是你也觉得这个15分的这个节奏就刚刚好了呢？
6: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新闻。当美国的传统影视产业还在衡量人工智能带来的利弊时，新兴的微短剧行业已经全面拥抱这一技术。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一家数字出版与影视公司，通过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真人演员表演，在短短3到4周内就能够制作出一部质量较好的影视短剧。不过，这种依靠算法高效产出内容的模式，也在业内引发了关于艺术价值与从业者权益的激烈讨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默克公司最初是一家在线数字出版平台，该公司最初将热门小说改编为真人浪漫微短剧，随后为了拓展男性观众市场，其姊妹公司开始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制作以动作为主的微短剧。在传统电影行业中，一部电影从剧本开发到设置完成，往往需要数年时间，而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默克团队仅用3至4周，花费不到6万美元，就能制作出一部完整的作品。该公司创意总监本杰明·里德表示，这样的生产效率彻底颠覆了传统影视制作流程。
4: 要知道，一部普通电影，哪怕是普通剧本，有时会陷入漫长的开发僵局，好几年都没法落地成片。我们完全没有这类束缚，我们3至4周就能做出一部完整长片，甚至称得上大片。对比传统影视制作，这种效率简直令人惊叹。
2: 尽管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但这些短剧的剧本依然由人类编剧创作。在制作过程中，剪辑师和导演可以通过向人工智能系统输入指令，快速生成场景并调整视觉风格。制片编辑伊丽莎白·克内贝尔表示，新技术赋予了创作者极大的自由度与掌控力。
7: I have so many less limits on what I can create.
8: 创作的限制大幅减少，很多工作我现在可以独立完成，我可以决定画面风格、整体氛围，按照自己对影片的构想把控创作。传统片场要牵扯无数工作人员，现在所有决策都由我快速敲定，可以充分展现个人审美与风格。
2: 为了避免纯人工智能生成画面可能带来的生硬感，团队还会邀请真人演员参与演练，通过捕捉人类真实的微表情来训练人工智能，从而让生成的影视作品更具人情味。
7: One of the key things is that we want to get across like real.
4: 关键的一点在于，我们要在表演中传递真实的人类微表情、情绪与情感。单纯依靠人工智能生成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启用真人演员出演，提供多版表演素材，配合导演的现场调度。想要让人工智能影视作品拥有真实的人文质感，真人表演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7: Making AI movies feel authentically human.
2: 不过，这种全面转向人工智能的浪潮在行业内部掀起了巨大波澜，包括美国影视演员协会在内的多家行业工会和创作者群体普遍担忧，高度依赖算法和生成技术正在侵蚀影视创作的根基。批评者认为，完全由数据训练出来的角色缺乏真实的人生经历与情感支撑，难以产生与观众相通的心灵共鸣。同时，过度追求成本削减和极致效率，极有可能进一步挤压中下层演艺人员和剧组人员的生存空间。尽管面对伦理与版权等层面的众多争议，拥抱新技术的制作方依然对前景持乐观态度。
9: 我认为好莱坞的复兴时代即将到来。过去10年左右，好莱坞一直在走下坡路。如今，我们正在大规模招人，编剧、演员、视频制作人员全都在招。每一部成功的人工智能电影背后，都离不开审美出众、功底扎实的人类创作者。由他们打造出观众喜闻乐见的优质故事内容。
7: Tell the story in a magical good way that people want to consume.
1: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您如何看待 AI 短剧现在的一个状态哈。紫金说到 AI 三四周的时间就能速成剧集，效率可以说是拉满，但是这个质感啊，感觉还是差点意思，画面有的时候容易穿帮，情绪呢也是缺乏灵气，技术跑得太快，人文内核可能还没跟得上。
6: 嗯，所以要能把它们相结合，那就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啊。
1: 嗯，那么刚才说到羽毛球赛制的啊这个话题，也有朋友是发来的自己的观点啊。出则说这个超长拉锯啊是倒逼赛制改革，15分制哈，它的提速可能会降低运动员的受伤啊、这样的一个幅度，但是多拍相持的这种经典名场面就会大幅减少了，利弊并存吧。
6: 嗯，所以这也想到了就之前乒乓球比赛改制11分制取代21分制、
1: 嗯、
6: 那也就让这个比赛节奏大幅加快，冷门变多，战术更加的紧凑，对选手体能专注力要求其实是变得更高了。
1: 嗯，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有更多内容等着大家，稍后见。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台风紫檀已先后在海南、昌江、广东徐闻沿海登陆，今天早晨减弱为热带气压，受其影响，广西、广东等地将有暴雨、大暴雨，北方冷暖空气交汇带来的降雨仍将持续，南部、云南、中南部以及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辽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登陆。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9月11号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预计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在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这部电影用一桌热饭让世界感受中餐的温度和中国式叙事的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知名正餐、火锅、茶饮、小吃品牌在国外落地开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发布的2026中餐品牌全球化观察报告显示，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7%。截至去年年末，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开店70多万家。预计2027年，国际中餐市场规模将达到4597亿美元。报告显示，随着中国餐饮品牌海外布局逐步扩大，出海模式从早期依赖单店产品复制的模式，转向依托供应链、运营体系与商业模式本地化复制的体系出海，实现从开一家店到运营一个市场的跨越，将中国味道带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0: 感知全球脉动，
11: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2: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3: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6: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
17: 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0: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6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25号接受中国新任驻斯里兰卡大使魏华祥递交国书时表示，四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持续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谱写斯中关系新篇章，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于8月17日至28日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以及相关会议。连日来，与会代表围绕贸易、交通、科技、能源等议题深入探讨，并在大连展开了实地参访，感受中国东北地区发展的活力。法新社报道称，当地时间25号，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法新社记者以及声援巴勒斯坦人的活动人士。此次暴力事件造成至少5人受伤，以军人员随后赶来并宣布该区域为军事禁区，要求相关人员撤离，但面对冲突局面，以军只是在一旁袖手旁观。据报道，这已不是犹太人定居者第一次袭击记者和活动人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获悉俄罗斯情报部门与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触的成果。佩斯科夫没有说明双方接触的具体议题，他表示，两国情报部门的接触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现象，是正向的进程。这种接触在双边关系处于敏感期时会经常进行，但谈论此类接触是否会将双边关系从目前所处的最深危机中拉出，还为时过早。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之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2026年科隆国际游戏展26号在德国科隆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戏厂商、专业人士和游戏爱好者汇集于此，展示和体验最新游戏产品以及创新技术。中国元素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游戏展中国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共有60家中国企业参展，创历届中国参展商数量的最高纪录。记者最新获悉，截止到今年的7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其中基金管理公司150家，取得公募资格的资产管理机构15家，以上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达39.11万亿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0: 24小时不断刷新，
19: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4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0: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20: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21: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22: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0: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6: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1: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6: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个航天话题。综合美媒报道，当地时间8月25号 ，SpaceX 宣布将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其规模最大的太空发射场。那这座发射场计划实现每年数千次发射。我们先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3: 25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与 SpaceX 总裁格温·肖特维尔联合宣布了这项计划。这处星舰火箭发射基地选址

0: 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沿海地区，占地面积达到约5万公顷，预计将包含5座发射综合体，每座配备2个发射台，基地还将建设推进剂生产设施、发电设施、飞行器处理设施，项目将于明年动工，预计首次星舰发射任务于2029年实施。 SpaceX 目前主要在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建造和发射星舰，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基地为公司在发射调度和地理覆盖上提供更多空间。 对于 SpaceX 规划中的百万颗 AI 卫星计划也至关重要。 另据美媒报道，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24号发文称， 公司计划在2027年第四季度发射首批搭载英伟达芯片的 AI 卫星， 并在随后一年大幅扩张规模， 这较 SpaceX 此前披露的2028年部署计划大幅提前， 此举意在加快打造太空数据中心。 谈及与英伟达联合设计的太空优化系统时，马斯克表示，新设计比传统机架更简单，成本更低，密度更高，重量更轻。据相关行业机构估算，一座1吉瓦的轨道数据中心造价约为1700亿美元，是传统地面数据中心成本的3倍以上。不过报道称， SpaceX 正通过推动星舰项目来降低火箭发射成本，太空数据中心的经济性可能逐步改善。
1: 听着这个发射规模很庞大呀，但是现在呢，我们不得不看到，比如说 SpaceX 的星链项目，因为它的卫星数量众多，多国天文专家就特别担忧啊，说天文学啊是面临着毁灭性的威胁。同时也因为它太亮，生物学专家也在担心对鸟类迁徙产生的副作用，而现在又在建设大型的发射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就报道说，这个项目仍有诸多未知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星舰目前尚未正式投入使用， SpaceX 公司最早预计在9月开展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次试飞，目标是让火箭首次进入轨道。此外，还需要开展更多测试，攻克星舰上面积回收复飞的技术难题。路易斯安那这座超大规模航天港还将面临繁复的监管审查。项目官网证实，本项目必须完成全部适用的环境、湿地、自然资源以及发射相关的审查流程。 即便是规模远小于路易斯安那项目的德州SpaceX基地，相关审批审查也耗费了近10年时间，并且当地部分环保公益组织仍在德州法院起诉 SpaceX， 抗议火箭测试给社区带来各类影响。SpaceX 首席运营官格温尼·肖特维尔25日表示， 路易斯安那星际基地占地 12.5万英亩， 约5万公顷， SpaceX 计划将其中绝大部分土地保持原状， 保护高价值湿地栖息地，避免全部改造为工业设施。环保倡导组织路易斯安那同旅负责人安妮·罗尔夫斯表示，他担忧该州推进这个项目的节奏过快，该项目将会不可逆转地改变本州脆弱的海岸带。罗尔夫斯说，这件事应当审慎推进，要举办公开听证会，开展透明的公共流程，留给民众充足时间去了解研判这个项目。他在一份声明中说道， 但项目推进速度再加上大肆的宣传造势，让整件事充满疑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 暑期档连续46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其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实现口碑票房双丰收，同时呢，这部电影今日是官宣全球上映计划， 9月11号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 9月17号将于新加坡上映， 9月18号将于日本上映， 后续呢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那么这部电影也是给电影业带来了惊喜的同时，也是给文旅餐饮带来了一份大礼。随着影片热映，影片中的菜品也是走到了线下。北京呢有多家餐饮门店 上线了像是电影同款还有联名菜单，多家餐厅反馈说，电影上映之后同款菜品的订单是大幅上涨。比如说电影中出现的像龙抬头啊、红烧牛尾啊、还有大麻球啊、这个拔丝地

0: 地瓜等等都是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1: 当然我们说除了餐饮之外呢，影片还给取景地带来了一波流量。电影当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都在宁夏取景。电影上映之后，很多观众是纷纷来到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来打卡。当地日均接待游客大约2000人次，老矿区是迎来了影视的春天。我们一起来去看看。
2: 我们周四看的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3: 2024年，欢迎来龙餐馆剧组进驻石炭井，搭建起极具异域质感的拍摄场景。在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而成的童兵学校，至今仍保留着剧组留下的涂装与道具。
4: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3: 源源不断的影视流量正在成为实实在在的旅游客流。近三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的平均接待人数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成倍增长。影迷打卡络绎不绝，文旅热度也转化为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5: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3: 此外，石炭井还是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余部影视作品的取景地。近年来，当地借力影视文旅发展契机，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
6: 我们有几个片区是核心的置景区啊，包括万里归途啊，包括欢迎来龙餐馆、啊、还有风中的火焰等多部影视剧在石炭井取景拍摄。那我们将他们这个拍摄完成之后留下来的这些景盘成了一条线啊，分成了几种不同的类别，供游客自由选择来打卡。
0: 欢迎来龙餐馆讲述的是主人公在海外开餐馆时发生的故事，但和电影主人公徐福的个人打拼不同，现实中国内餐饮企业正在组团走向海外。那这些品牌在当地发展的怎么样，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的观察报道。
7: 老王最近看了欢迎来龙餐馆电影很精彩，而现实比电影更精彩。以前的徐福们在海外单打独斗闯江湖，现在的中国餐饮品牌则正在组团出海。在新加坡核心商圈，中国连锁餐饮品牌随处可见，茶饮、麻辣烫、酸菜鱼、面条、饺子，国内商场里熟悉的店铺这里都有，甚至有种出了国但又没出的错觉。不只是盯着游客和商圈，现在的中国餐饮品牌还钻进了本地人的日常生活。在80%的新加坡居民生活的祖屋区，新开业的中式奶茶店有儿童滑梯，墙上画着本地历史故事，还推出了家庭装奶茶等新套餐。目前有85个中国餐饮品牌在新加坡开了405家店，超过40%下沉到社区，茶饮、麻辣烫、水饺纷纷从商场亮相转向邻里扎根。扎根了之后呢，中国味道怎么稳住？过去是大厨凭手感，今天靠的是标准体系。以麻辣烫、火锅为例，底料配方在国内智能化工厂完成统一研发生产，不再依赖海外厨师现场调味，做到国内定标准、全球同口味、区域再微调。东南亚地区加冬阴功香料，欧美市场辣椒减量40%。深入了解当地饮食特点，加速在当地扩店。当然了，服务也能出海。麻辣烫店里服务员夹菜几克，料包放多少，红薯粉条怎么认，全部录成教学视频，海外新员工一看就会，服务也能原汁原味的复刻。除了产业链出海，电影里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好好吃饭的中国文化令人触动。现如今海外的中餐厅不仅提供好吃的饭，还成了中式生活的体验馆。迪拜的火锅店搞筷子俱乐部，15秒夹住鹌鹑蛋就送优惠券，外籍演员的川剧变脸一招一式颇有那个味儿。眼下海外中餐市场规模接近4000亿美元，年增速达到7%。从一杯奶茶到一顿火锅，中餐出海早已超越了解乡愁，变成了中国服务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外国人触摸中国文化的入口。
1: 确实是啊，现在在海外的中餐馆当中呢，不仅是提供好吃的饭，还为体验中式生活场景能够搭建很多的一些文化的桥梁。比方说呢，就把中式的变脸放到了火锅店里，因为很多的外国朋友大家喜欢吃中国火锅，觉得又有肉，然后又可以涮蔬菜，非常的健康啊，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中国的生活方式，觉得这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体验。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长春。电影音乐是电影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叙事的隐形脉络，情感的具象化表达。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期间的重要活动之一，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于24号、25号连续两晚是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长影乐团是以交响乐致敬新中国电影摇篮，让经典旋律与光影记忆在北国春城的夜空交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尹仲旺、于大贺的报道。

会总时长约100分钟，包括红色经典、世界名曲、新品佳作等板块。太阳出来照四方、冰山上的来客等镌刻时代记忆的银幕旋律轮番响起，英雄赞歌、敖包相会等经典歌曲深情唱响，唤起在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0: 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洁倾情演绎《我爱你中国，爱永在》，点燃全场热情。石以洁，
1: 两首作品都饱含着深深的家国情怀，与我们长影乐团的红色基因是高度契合的。我们想展现给观众的不仅仅是歌曲的艺术魅力，更是一种跨越代际的精神接力，把作品中那份对祖国深沉的爱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让红色经典在我们新时代继续发光发热。
0: 在呈现红色经典的同时，音乐会还以开阔的国际化艺术视野奏响多部中外名作。钢琴家孔祥东演奏华沙协奏曲，小提琴家黄蒙拉演绎辛德勒名单主题曲。

0: 剧演员金圣权唱响《狮子王》经典旋律，中外影视音乐在此交融共鸣。小提琴演奏家黄明拉，
1: 辛德勒名单主题音乐是电影配乐史上的经典之作，而长影乐团作为新中国第一支国家级的电影交响乐团，他们对电影音乐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所以这一次的演出我们会更多的回归到音乐最本真的情感表达，更加注重音乐的沉浸感，相信这种直抵人心的力量会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受。
2: 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广播声音短片《人间温暖》，今天我们来听中国好人王兰兰的故事。2025年1月6号，她凭借求助电话中的敲击声引导一名突发失语的患者确认地址，保持通话14分钟，直至救护车到达，成功挽救患者的生命。
3: 2025年1月6号凌晨4点37分，佛山120调度大厅，王兰兰正在夜班当值，在这个24小时运转的生命中枢里，全年近60万来电如暴雨倾泻，每一个都是喧于豪华的生命天庭。而今天他要接通的这个电话，将是他职业生涯中迄今最特殊的一个。
4: 你好，佛山120，请问需要救护车吗？
3: 王兰兰学习过临床护理，2021年加入佛山120后，考取了美国心脏协会导师证。凭着丰富的培训经验和直觉，她迅速警觉，这不是误拨，也不是骚扰电话，一个年轻的生命正在电话那头拼命求救。
4: 你好，是需要救护车吗？如果需要的话，请您应我一声。
3: 虽然每天都会接到很多无声的骚扰电话，但王兰兰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电话不寻常。
4: 你是不是不能说话？不能说话就敲两下麦。小张，帮我看一下这个号码的基站定位。
5: 好，没问题。
4: 好的，我收到了。你的地址在顺德区大良街道，对吗？如果是，敲一下；不是，敲两下。
3: 凭借模糊的来电信号，王兰兰定位到了患者所在的区、镇街和小区。但这还不够，她需要在90秒内获取5大要素：地址、病情、联系电话、性别、年龄。而对方只能用敲击声作答。
4: 很好，现在你的楼栋是哪一座，在几座，你就敲几下耳机。6座，好，那楼层呢，在几楼，你就敲几下。
3: 随着时间流逝，患者的意识和敲击力量越来越弱，敲多或敲少都可能导致楼层误判。王兰兰揪着心，如果挂断，对方可能再也没有能力拨回来。
4: 我再确认一遍，楼栋6座，楼层是1、2、3。好，马上调派就近救护车，同步联动公安110协助。
6: 收到。
4: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没关系，不用回答。这样吧，我陪你说说话，你听着就好。
3: 王兰兰清楚地知道患者情况危急，一旦昏睡过去，后续救助将困难重重。她一边安抚对方情绪，一边用另一台屏幕密切关注救护车 GPS 轨迹。大约10秒钟的沉默，对于一个急救调度员来说，这10秒像是8个小时。耳机里只有微弱的，像是随时会断掉的呼吸声。
4: 喂，你还好吗？跟我说说话。
5: 你敲一下就好，敲一下，让我知道你还在听。好，好，你坚持住，救护车马上就到你楼下了，我看到他们了，再过两个路口。
3: 通话从凌晨4:37开始，已经持续了整整14分钟。调度中心的同事们纷纷凑到王兰兰的屏幕前。
5: 看到了，看到了，他们把你送上车了。她是个小姑娘，真棒。
3: 直到这一刻，王兰兰悬了14分钟的心才放下。她后来才知道，对方是一个22岁的女孩，突发失语及运动功能障碍，只能靠敲击声和呻吟来求救。这14分钟的通话，是这个女孩与外界唯一的连接。王兰兰的这次调度被媒体称为教科书级的救援，但她更在意的是让更多人知道120电话那一端不是冰冷的机器，而是一群既能冷静处置突发状况，又会为陌生人安危牵肠挂肚的人。
5: 大家记住，按压位置在两乳头连线终点，双手叠放，以身体重量往下压，频率要每分钟100次到120次。我来示范一下。
8: 这个
9: 你那太靠下了，等会儿上边点，上边点。
3: 从调度台到培训课堂，从深夜的14分钟到白天的每一次公益培训，王兰兰用声音连接着每一条生命线的两端。他知道

0: 正的征途永远在下一通电话接通的瞬间，而每一个学会急救的市民都是他延伸出去的另一双手。
1: 您好，国山120。
2: 在温暖声中，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edal， Medal 奖牌。澳大利亚悉尼马拉松将在8月30号举行，不过比赛还没开始就被一块错误的奖牌送上了热搜。据了解，悉尼马拉松规划的路线途经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安联体育场等多处地标建筑，出错就出在了安联体育场，因为奖牌设计者把多处地标建筑设计在了 Medal 奖牌之上，可是安联体育场的模样却是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有分析认为，设计者可能以安联为关键词搜索出了错误的参考图片。而悉尼马拉松赛事的主办方确认，参赛者仍将收到这一枚印有错误体育场图案的 Medal 奖牌，因为这是一枚漂亮的奖牌，现在又多了一点独特的缺憾之处。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马。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新

0: 省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

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 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贡献。 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 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 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 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

0: 让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大会发言。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毅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 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唐城沛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 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 西南华常委代表五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0: 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20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 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
0: 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八月二十五号至二十六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八月二十六号十时三十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 15-57，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 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里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里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2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6: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我是佳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20到30摄氏度；上海小雨，28到33摄氏度；重庆小雨，27到38摄氏度；广州中雨，26到32摄氏度；深圳雷阵雨，26到31摄氏度；香港雷阵雨，27到31摄氏度；澳门雷阵雨，27到31摄氏度。今起三天，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环流和沙德尔将接连给华南、华东制造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西北地区至华北等地，在冷暖空气交汇之下，也将有明显降雨过程，局地雨势较强。降雨的到来将使得北方气温逐渐下降，而四川盆地至江南一带高温还将频繁，闷热贯穿全天。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我们来关注美媒称对伊朗战事已成为美国中期选举重要议题。
0: 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加拿大宣布对美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及700多种商品，加美贸易战谁更受伤呢？
1: 科技新知，我们来关注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新建发射基地。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中方敦促在斯威士兰的中国公民撤离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请大家提问。
5: 总台央视记者提问，中方发布了习近平主席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消息，中方希望通过出席峰会传递什么信息？谢谢。
4: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去年天津峰会对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今年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下一个问题。
6: CGTN 提问，习近平主席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能否介绍此访的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谢谢。
4: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相互信任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伙伴。建交34年来，两国始终以信相交、以诚相待，树立起邻国间相互支持、彼此成就的典范。近年来，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巩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亮点纷呈， 国际协作密切有力。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三次会晤，引领中吉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典范。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七十周年，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下一个问题。
7: Question from Bloomberg.
8: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urging.
0: 彭博社提问。中国有关部门敦促在斯威士兰的中国公民撤离，并建议其他人员呢不要前往，理由是当地存在安全和电诈的问题。那我想请问，外交部能否介绍原因？那么目前在斯威士兰有多少中国公民呢？谢谢。
7: That would be very helpful. Thank you.
4: 当前斯威士兰的安全形势复杂，电诈、网赌犯罪的活动猖獗，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发布安全提醒是世界各国的惯常做法，中方一贯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下一个问题。
7: Just to follow up on that, would you be able to give me some examples of other similar?
0: 彭博社再次提问，我想追问一下，能否介绍中国有没有因为电诈问题对其他国家发布临时提醒呢？那么中国与斯威士兰没有建交，与此次发布的提醒有没有关系呢？谢谢。
7: Advisory or is it unrelated? Thank you.
4: 此前我们也发布过类似的安全提醒。关于这次的安全提醒，我想强调的是，鉴于当前斯威士兰的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电诈网赌活动猖獗，中国政府为确保本国公民的安全，稳慎评估后发布了安全提醒。下一个问题。
7: So we note that Canada has matched.
0: 彭博社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加拿大对美国的关税措施呢进行了反制，对奶制品和钢铁征收了50%的关税。我想请问，外交部如何来看待加拿大以及其他国家应对特朗普关税战的做法？谢谢。
7: For example, or some comments that you could provide. Thank you.
4: 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通过平等的对话协商来解决各自的经贸关切。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美国政治报网站25号发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已经成为11月中期选举的选票议题。但真正左右选民态度的不是外交政策本身，而是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文章称，2006年，大批民主党候选人猛烈抨击共和党发动伊拉克战争。民主党凭借反战情绪拿下中期选举，民主党高层压住这一幕将在今年再度上演，而不断加剧的经济困境会助推选情。 美国政治报网站8月的民调显示，61% 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对伊朗战事抬高了家庭生活开支，这一比例较一个月前上升了4个百分点。文章援引美国无党派选举预测机构库克政治报告研究员杰西卡·泰勒的话称，就算明天战事结束，它造成的经济影响到11月中期选举前根本无法消除。以往中期选举很少由外交议题主导，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战事给经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冲击。文章援引谋求连任的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的话称，选民希望我们降低生活成本，而不是一味批准又一场鲁莽的海外战争。共和党候选人则加紧构建反击话术。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竞选顾问巴雷特·马森称，共和党候选人要着重宣扬军事层面取得的成果，但他也承认，如果未来两个半月油价回落，选民会更容易接受这套说法。曾担任米特·罗姆尼2012年总统竞选团队高级顾问的凯文·马登承认，共和党候选人现在处于被动防守位置。美国政治报网站8月的民调显示，56%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国内首要问题是生活成本，29%的受访者认为经济状况糟糕，仅有17%的受访者把全球局势动荡视作重大关切。文章援引库克政治报告研究员泰勒的话称，选民感受不到对伊朗发动进攻的现实紧迫性，这场战事不得人心，这就说明特朗普及其政府并没有成功向民众讲清开战的理由。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财经前沿。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报道。
10: 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在2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捍卫本国经济主权是根本原则。
11: 今天我宣布，加拿大将对美国征收等额关税与美国关税完全对等。自9月8日起，加拿大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最高15%、25%或50%的反制关税。
10: 根据加方的反制关税清单，新的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例如，针对钢铝的反制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与美国的税率持平；而美国的家电、乳制品、水产品等将被征收25%的关税，一些美国制造的机械设备将面临15%的关税。总体来看，本次反制涵盖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加征关税涉及的价值基本相当，约占去年美国对加出口的6%。此外，在发布会上，加拿大工业部部长梅拉尼·乔利还表示，加方试图通过精准打击美方特定地区和产业，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12: 我们同时也针对美国部分州的产品采取措施，以审慎且有策略的方式来施加政治压力。我们认为当下采取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
10: 初步分析显示，按进口额计算，加拿大新的反制关税将可能对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出口公司造成更严重的打击。而如果按照受影响的出口比例计算，则缅因州、阿肯色州、阿拉斯加州、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受影响更大。除了反制关税外，加拿大政府还推出了一项总额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持受关税影响的中小企业，并呼吁加拿大人优先购买本国产品。加拿大工业部部长梅拉尼·乔利说，
12: 很多人可能会问自己能做些什么来帮忙，如果看到加拿大产品请支持它，因为在这场贸易战的新阶段，真正重要的是当你选择加拿大产品时，你不仅是在给美国施压，同时也在保护加拿大的就业。
10: Right now, you're protecting jobs. 加拿大民众表示，美国的一些言论和措施已经损害了加拿大的主权，他们坚定支持政府的反制措施，但同时也担心关税会对加拿大的经济和自己的生活产生的影响。
13: 我对我们政府目前的处理方式感到满意。我认为除了继续反击之外，我们没有太多其他选择。我认为关税可能会影响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取决于业务与美国的关联程度，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损失。但我认为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我们可能已经做好了准备。
14: 我们现在必须依靠自己，我们过去在很多事情上依赖美国，现在是发展我们自己产业的时候了。我认为美国的关税虽然是一记耳光，但它能唤醒所有人。
15: 美国不是世界的中心，我们可以和很多其他地方进行贸易和商业往来。
10: 美国部分民众则认为，作为消费者，美国民众难以避免成为这场美加贸易战的受害者。
16: 作为美国的消费者，美国物价变贵了，成本都在上涨。现在加拿大又采取了关税反制措施，美国有很多关税，现在再加上加拿大，这对我们来说当然不是好事，这是一场战争。
1: 目前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长期盟友的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境地。分析认为，在加拿大人团结一致抵制美国关税政策的背景下，美国国内企业和消费者进一步承压，对政府政策的反对声音也不断高涨。随着11月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到来，共和党或将付出政治代价。来听详细报道。
17: 美国政治新闻网25号发文称，随着美加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让加拿大遭受经济重创，但他忽略了美国自身的一个重大劣势。面对关税战，美国民众远没有加拿大民众那般坚决。数月以来，加拿大民众对特朗普针对本国的言论感到愤慨。乐捷民调机构8月的调查显示，过半数加拿大人支持对特朗普采取强硬立场，拒绝做出新让步。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即便是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内部，不少人也反对他的贸易政策，尤其反对向加拿大加征关税。文章强调，更重要的是，共和党今年11月就要迎来中期选举的考验。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随着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加征关税，本就被物价问题主导的中期选举又迎来新的冲击。报道称，缅因州、密歇根州等依赖国际贸易的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人已敦促特朗普收手。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苏珊·克林斯就公开表示，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是个错误，将加重缅因州家庭的生活成本，希望美国恢复与加拿大邻国友好、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指出，美加两国陷入长期对峙，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两国政府承受损失的能力。加拿大要承受经济代价，而美国则要承受政治代价。民调数据也显示出潜在的政治风险。纽约时报与西耶纳学院6月的联合民调显示，关键摇摆州54%的潜在选民不认可关税政策，其中缅因州这一反对比例高达59%。而华盛顿邮报联合伊普索7月的民调显示，43%的选民表示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如特朗普2025年上台之前，这一比例在美国近代历任总统中处于高位。
18: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得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新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之后呢，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4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1: 据路易斯安那州经济发展部门介绍，该基地将位于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弗米利恩教区，毗邻墨西哥湾，设计年发射能力可达数千次，旨在大幅提升发射频率，扩大进入太空的能力。
0: 那根据规划呢，该基地全面建成之后，将包括5个发射综合设施，每个综合设施呢，配备2个发射台和1处推进剂存储设施。此外呢，该项目还将建设推进剂生产设施、发电设施、飞行器处理设施，以及为员工以及其家属提供的住宅设施。
1: 该基地预计于2027年开始建设，最早于2029年进行首次发射。路易斯安那州经济发展部门表示，该项目有望推动路易斯安那州成为下一代航空航天产业全球枢纽。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社会新闻。那8月26号这一天，最新监测的数据显示，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的落地效果呢不及预期。澳大利亚16岁以下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量已经出现了明显反弹，这引发了多国对同类监管政策的争议。详细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19: 据某家长管控软件8月26号发布的数据，澳大利亚自2025年12月正式实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后，初期全国16岁以下用户的社媒使用时长曾大幅回落，但政策效果持续时间较短。目前10到12岁、13到15岁两个低龄群体对主流社交媒体平台 Instagram、Snapchat、TikTok 等使用时长持续回升。部分平台使用规模已接近禁令实施前水平。今年6月发布的一份同行评审研究也显示，暂无充分证据证明该禁令有效降低了澳大利亚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政策实际效用受到质疑。与澳大利亚相邻的新西兰本月24号计划立法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相关法案已正式提交至议会。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该国13至17岁青少年中，超1/3人群每日社交媒体使用时长超过5小时，平台有害内容、成瘾性算法及衍生心理压力持续损害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睡眠质量与学业状态。该法案在新西兰执政联盟内部遭遇明确反对。执政联盟中的新西兰优先党、行动党均公开表态，不支持该法案。其反对依据便是澳大利亚先行禁令效果不佳，管控收效有限。近期，欧洲多国密集出台立法与监管举措，不断收紧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权限。法国于2026年7月完成议会立法，出台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将于2026年9月正式实施。英国2026年公布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方案，计划2027年初落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早在今年2月就提出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要求平台建立严格年龄验证机制。葡萄牙议会也于近期批准法案，规定13至16周岁未成年人在获得明确且经过验证的家长同意后才能访问社交媒体，同时要求用户通过国家数字身份平台完成年龄核验。违规企业最高面临200万欧元或全球年营业额2%的罚款。此外，丹麦已达成跨政党协议，拟出台法律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部分社交媒体。斯洛文尼亚、意大利、希腊、德国等也在推进或已出台相关管控措施。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5号批评以色列威胁驱逐加沙地带居民。办事处发言人沙姆达萨尼说，以方以儿童放风筝为由发出这一威胁令人发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呢，23号威胁称啊，如果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飞风筝、无人机或气球的行为不立即停止，以军呢将会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并疏散相关区域的居民。
19: 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随时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2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0: humanoid robot， robot 机器人， humanoid robot 则是人形机器人。近段时间，西方媒体很是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法国媒体报道说，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成绩大幅提高。此外 ，humanoid robot 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英国媒体则报道说，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组成方阵自主列队入场，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多机协同领域的顶尖技术实力。在立定跳高比赛中， humanoid robot 人形机器人跳出了 2.88 米的高度，远超去年人形机器人 0.96 米的最佳成绩。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好啦，
1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道路中断。灾害发生之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0: 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方目前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这一决定非常重要。针对美国新一轮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日，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称，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的坚决。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6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7名死者和10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3438人，另外有174447人受伤。泰国宪法法院26号发布公告，宣布开庭审理关于今年2月国会下议院选举选票印有条形码违宪的请愿，并定于9月28号对该案作出裁决。提交这项请愿的泰国监察专员认为，选举相关部门在组织今年2月8日国会下议院选举过程中设计并印制带有条形码和二维码的选票，可能导致选民身份以及投票结果被追踪，致使选举不符合匿名投票的规定。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求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谅解达成，美国表示海峡国际水域水雷均已清除，双方各执一词，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是否会更加激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葛鹏。首先我们来看，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达成新的谅解。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稍早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
4: 为什么伊朗与阿曼这个时候会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带来解读。

0: 伊朗和阿曼在此时达成临时航线谅解呢，直接背景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已经陷入到了僵局。美国呢是拒绝谈判，并且声称已经设置了秘密航道，但数据显示海峡通航量降至极低的水平，这和美国的说法并不相符。目前美国的重点是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绞杀，对伊朗呢实施空前力度的经济制裁，试图来切断伊朗最后的外部经济通道。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那么在美方经济绞杀全面铺开的节点上，通过有限的通航信息的发布，可以缓解国际社会对伊朗封锁全球能源通道的指责，争取外交主动权。同时呢，借临时航线安排重新确认伊朗对于海峡的管控权。另外，以临时而不是永久的方式呢，保留随时收回让步的这种灵活性。我们看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是明确表示，如果条件和诉求得不到满足，那么海峡还会继续关闭。从阿曼的角度来看呢，核心的目的是要恢复海峡正常通航，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地区稳定。阿曼作为长期的中立调停方，那通过与伊朗联合发布框架方案，既可以巩固自身在海峡事务中的参与地位，也避免了被排除在海峡未来管理安排之外的风险。双方呢此前已经就拟议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了共识，并且呢伊朗还明确拒绝第三方介入到海峡管理事务。但也需要看到的是，这份谅解本质上是技术层面的权益安排，而不是一项战略上的突破。那么现在公布的航路也只是理论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仍然包括彻底结束所有战事，解除对伊朗的封锁，解决相关的地缘政治问题，以及美方必须要履行全部承诺。因此呢，美伊博弈还会长期延续。
1: 我们看伊朗方面称，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那在李子欣看来，美伊双方的表态传递出了哪些信息？双方接下来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是否会更加激烈？他这样说。
0: 美伊表态的分歧呢，其实反映出的还是双方对于海峡控制权归属的叙事争夺。美方的表态呢，传递出三层信息。第一，就是向国内外来展示所谓施压有效，那么将美军数月以来的行动包装成重大胜利，给最新一轮的经济绞杀提供相应的配套叙事。那第二呢，就是以水雷清除为例证，宣示美国对于海峡的实际控制。那据美方的透露，美国海军过去数月是对海峡中央航道进行了水雷扫描和清除。第三呢，就是给更多的邮轮通过海峡来增强信心依据。那伊朗的强硬回应呢，背后的逻辑同样也很清晰。首先就是拒绝承认美方的单边行动。伊朗始终坚持呢，海峡是处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全面控制之下，任何外国军事活动均构成对伊朗主权的侵犯。其次呢，就是通过威胁打击美国扫雷舰，保留军事威慑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配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临时航线谅解的发布节奏，将叙事的主导权拉回到伊朗主导下的管控安排框架，而不是接受美方的这种清除水雷自由航行的叙事。那未来双方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美方呢，以扫雷行动和南部航道的通行力图来建立一种既成事实，伊方呢，则通过立法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违规船只的黑名单，以及与阿曼达成联合管理框架等制度性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管控权。两套体系呢，在物理空间上是高度重叠的，擦枪走火的风险显著上升，但短期内双方也都在避免将对抗推向不可逆的程度。大规模军事对抗呢，并不是两国当下博弈的优先选项。
1: 据《纽约时报》当天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在准备让撤离的外交官回到中东，最快可能在本周。市场认为，这一动向显示，美方预计该地区不会出现全面战争。那该怎么看这个结论？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美伊近期的表态和举动在军事层面呢，都释放出了降温的信号，但是在经济层面的博弈在显著升级，所以双方只是将对抗变换了形式，而不是分歧得到了解决。那么就美国方面的行动来看，有两点是比较值得注意的。首先呢，就是国务卿卢比奥向多名的盟国外长明确表示，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当前的重点呢是转向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那合理推断，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有可能能够至少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

0: 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国务院正在筹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中东外交人员重返岗位。那么这也体现出美方对于当前地区局势冲突的一个前景判断。那伊朗方面来讲，据媒体报道，伊朗是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传递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那么核心的要求呢，是美方必须要遵守此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这一表态的意义呢，是在于伊朗并没有关闭沟通渠道，而是通过中间人来传递条件，保留了这种相关的谈判空间。但也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现在呢正在走向实质性的谈判。美方的逻辑呢，仍然是先施压后谈判，用经济压力来逼迫伊朗来让步，而不是以谈判来换取让步。那伊朗的逻辑呢，则是先满足条件再谈开放。那双方的条件其实是处于一种平行的状态，所以当前呢，局势还是处于不战不谈、边压边看的这样一个中间灰色地带。美方呢是暂时搁置了军事选项，这主要是由于中期选举的压力，以及弹药库存的不足，还有就是持续军事行动的收益不断走低这些原因。那么伊朗接受临时通航安排，也有缓解自身经济压力的现实需要。但是双方核心分歧没有任何实质性弥合的可能，那么冲突降温呢？目前来看的确是真实的，但这种缓解是脆弱的，也是可逆的。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伊的持续冲突，越来越明显的在美国国内引起不满。美国政治报网站25号发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已经成为11月中期选举的选票议题。但是，真正左右选民态度的不是外交政策本身，而是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称，2006年，大批民主党候选人猛烈抨击共和党，发动伊拉克战争。民主党凭借反战情绪拿下中期选举，民主党高层压住这一幕将在今年再度上演，而不断加剧的经济困境会助推选情。美国政治报网站8月的民调显示，6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对伊朗战事抬高了家庭生活开支，这一比例较一个月前上升了4个百分点。文章援引美国无党派选举预测机构库克政治报告研究员杰西卡·泰勒的话称，就算明天战事结束，它造成的经济影响到11月中期选举前根本无法消除。以往中期选举很少由外交议题主导，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战事给经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冲击。文章援引谋求连任的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的话称，选民希望我们降低生活成本，而不是一味批准又一场鲁莽的海外战争。共和党候选人则加紧构建反击话术。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竞选顾问巴雷特·马森称，共和党候选人要着重宣扬军事层面取得的成果，但他也承认，如果未来2个半月油价回落，选民会更容易接受这套说法。曾担任米特·罗姆尼2012年总统竞选团队高级顾问的凯文·马登承认，共和党候选人现在处于被动防守位置。美国政治报网站8月的民调显示，56%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国内首要问题是生活成本，29%的受访者认为经济状况糟糕，仅有17%的受访者把全球局势动荡视作重大关切。文章援引库克政治报告研究员泰勒的话称，选民感受不到对伊朗发动进攻的现实紧迫性，这场战事不得人心，这就说明特朗普及其政府并没有成功向民众讲清开战的理由。
2: 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25号的报道，位于美国中西部农场的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他们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自今年2月，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柴油和化肥价格飞涨，叠加今年持续的干旱冲击，这些因素正将美国农民推向崩溃边缘。来听报道。
4: 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伊朗战事引发柴油和化肥价格上涨及持续干旱三重冲击。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9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10亿美元，2027年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至320亿美元。分析指出，2022年俄乌

0: 冲突爆发后，全球化肥供应已出现严重扰动。而今年二月，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急剧萎缩，进一步推高了全球能源和化肥价格，令本已承压的美国农业雪上加霜。内布拉斯加农场主联合会主席汉森直言，这是该行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低迷。内布拉斯加州是美国主要的农业大州，该州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一种富含磷的常用播种期化肥10年前每吨售价470美元，如今已超过900美元。此外，美国今年还遭遇了严峻旱情，内布拉斯加州是受灾最重的州之一，旱情与战争的双重冲击引发市场担忧。一家食品研究机构负责人警告称，美国玉米价格本月已上涨10%，这最终会传导到消费端。随着大豆和小麦等其他价格近日也出现反弹，这可能会推高通胀。而这场危机正在向更广泛的美国社会蔓延。英国金融时报称，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对成本的担忧、伊朗战事带来的通胀影响以及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不利后果正波及到美国更广泛的民众。农业州的困境已成为共和党保住国会席位的潜在威胁。
1: 美国中情局局长时隔5年访问俄罗斯，俄方透露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此访有何目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6号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佩斯科夫还称，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据悉，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那如何看待这次访问？之前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为什么这次是中情局局长？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带来的解读。
3: 从6月中旬就不断传出说，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即将访问莫斯科，但是迟迟没有成型。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美国现在的外交和战略中心被困在中东而无法脱身。所以呢，库什纳和维特科夫现在没有精力去管俄乌冲突和俄乌和谈。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也不排除他会谈一些关于俄乌和平的这些议题，来试探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底线和诉求。通过这样一种高层的这种接触，为解决俄乌冲突这个来寻找一些机会，能够看出这个现在美国虽然无法这个实现跟俄罗斯关系的正常化，但是美国还是希望与俄罗斯保持一个可控的正常的那种大国竞争关系。
2: 据外媒的报道，拉特克里夫此行是美方高级官员自今年1月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首次访问，也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时隔5年对俄罗斯的访问。如何看待此访？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慧的解读。
4: 美国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这次访问莫斯科呢，可以认为这是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自2026年1月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赴俄罗斯以来的又一次已知级别最高的美国高级官员访俄。那么这次不能完全排除期间可能会存在一些披露工作级的这种接触。那么上一次美国情报局的局长访问俄罗斯呢，是在2021年11月。那么这一次呢，是拉特克利夫在2025年1月出任局长以后的首次访俄。最重要的核心的目的呢，他肯定不是去进行新一轮的俄乌政治谈判，他有可能呢是一次这个危机管控，或者是针对敏感议题进行交涉的一次访问。那么敏感议题上呢，我们众所周知肯定是不宜公开的推进，所以呢可能会由这个情报部门的首脑来传递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一

0: 些信息，也可能是关于这个双方意图的判断呀，或者是讨论被拘押的人员呀，还有可能会处理一些可能引发军事升级的这种突发的风险等等。所以他这次的这个访问的目的呢，他不是在于正式谈判，而是在于这个管控风险。那么从俄方透露的信息看呢，它只是一次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没有将这个普京会见拉特克利夫安排到议事日程当中。所以说我们看到呢，这一次的这个情报局长单独访问呢，更符合危机沟通和秘密交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拉特克里夫的他的身份呢，是代表了总统，所以反映出的呢是更多的呢携带了就是美国白宫需要直接或者是准确传递的一些信息，而且呢可能要为即将到来的这个恢复的政治谈判呢摸摸底，同时呢也会正式的对一些被拘押的人员提出来进行新的这个人员交换。总而言之呢，这一次的访问呢，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直接的这种政治谈判的恢复，而是一个危机管控相互摸底的这样的一个前奏吧。
1: 我们再来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基辅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晤时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生产许可。2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来听报道。
2: 据塔斯社报道，佩斯科夫上述表态是在针对意愿联盟先前发布声明的内容。法国和英国主导的意愿联盟在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拟议部队的具体人数未公布。佩斯科夫说，北约有意向乌部署部队的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虽然这次的附带条件是冲突结束后，但我们已在各层级多次重申我方立场，北约国家军队部署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表示，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当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
1: 上半段最后，我们来关注，据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计划访美并游说美国支持乌克兰。那该如何看待美国在俄罗斯问题上目前的态度，又会如何影响美俄关系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呢？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3: 相较于欧洲来说呢，特朗普政府的现在的外交重心实际上还是中东。欧洲国家对于这个俄美关系的发展是十分的敏感，因为现在呢，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着地缘政治上的危机啊，俄乌冲突就是欧洲的地缘政治危机。所以我们看到，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美国现在是明显的兴趣下降，而欧洲还在坚持。欧洲持续的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财政援助，这实际上就表明啊，欧洲不希望俄罗斯在乌克兰获得全面胜利，而是希望维持对俄罗斯的压力啊，通过支持乌克兰来牵制和消耗俄罗斯，以增强欧洲自身的安全。目前看呢，俄美关系实际上呢是处于困难阶段，双方的接触啊，并不意味着双方有这个达成一些共识，只是说双方要管控危机，管控风险。
1: 这里是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台风紫檀已先后在海南昌江、广东徐闻沿海登陆，今天早晨减弱为热带气压，受其影响，广西、广东等地将有暴雨、大暴雨，北方冷暖空气交汇带来的降雨仍将持续，南部、云南、中南部以及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辽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登陆。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14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5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庞大的下载量是全球市场用真实行动投出的信任票。技术创新不是此消彼长的竞赛，而是全人类共同创新的沃土。中国科创的开放姿态正在为全球 AI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表示，面向15五，我国将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让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同时支持开源操作系统、开源数据集等优质项目在更多制造业场景落地，加强开源人才培养，让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良好氛围。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5: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道路中断。灾害发生之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治工作。根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26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当天上午在该国北部发生的山洪已造成384名游客失联，其中包括93名尼泊尔游客，其余为外国籍游客。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发布的公告，截至到当地时间26号的15时45分，该国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8人。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的情况。佩斯科夫认为， 谈论此访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尚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地时间8月26号，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方目前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这一决定非常重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6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7名死者和10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3438人，另外有174447人受伤。泰国宪法法院26号发布公告，宣布开庭审理关于今年2月国会下议院选举选票印有条形码违宪的请愿，并定于9月28号对该案作出裁决。提交这项请愿的泰国监察专员认为，选举相关部门在组织今年2月8号国会下议院选举过程中设计并印制带有条形码和二维码的选票，可能导致选民身份以及投票结果被追踪，致使选举不符合匿名投票的规定。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过了275亿元人民币，暑期档总票房突破了118亿。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9: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俄反制关税，涉及700多种商品。加美贸易战谁更受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7: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葛鹏。我们来关注，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报道。
18: 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在2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捍卫本国经济主权是根本原则。
19: 今天我宣布，加拿大将对美国征收等额关税与美国关税完全对等。自9月8日起，加拿大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最高15%、25%或50%的反制关税。
18: 根据加方的反制关税清单，新的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例如，针对钢铝的反制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与美国的税率持平；而美国的家电、乳制品、水产品等将被征收25%的关税，一些美国制造的机械设备将面临15%的关税。总体来看，本次反制涵盖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加征关税涉及的价值基本相当，约占去年美国对加出口的6%。此外，在发布会上，加拿大工业部部长梅拉尼·乔利还表示，加方试图通过精准打击美方特定地区和产业，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20: 我们同时也针对美国部分州的产品采取措施，以审慎且有策略的方式来施加政治压力。我们认为当下采取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
18: 初步分析显示，按进口额计算，加拿大新的反制关税将可能对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出口公司造成更严重的打击。而如果按照受影响的出口比例计算，则缅因州、阿肯色州、阿拉斯加州、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受影响更大。除了反制关税外，加拿大政府还推出了一项总额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持受关税影响的中小企业，并呼吁加拿大人优先购买本国产品。加拿大工业部部长梅拉尼·乔利说：
0: You may ask yourself, what can I do?
20: 很多人可能会问自己能做些什么来帮忙。如果看到加拿大产品，请支持它。因为在这场贸易战的新阶段，真正重要的是，当你选择加拿大产品时，你不仅是在给美国施压，同时也在保护加拿大的就业。
18: 加拿大民众表示，美国的一些言论和措施已经损害了加拿大的主权，他们坚定支持政府的反制措施，但同时也担心关税会对加拿大的经济和自己的生活产生的影响。
21: 我对我们政府目前的处理方式感到满意。我认为除了继续反击之外，我们没有太多其他选择。我认为关税可能会影响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取决于业务与美国的关联程度，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损失。但我认为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我们可能已经做好了准备。
22: 我们现在必须依靠自己。我们过去在很多事情上依赖美国，现在是发展我们自己产业的时候了。我认为美国的关税虽然是一记耳光，但它能唤醒所有人。
15: 美国不是世界的中心，我们可以和很多其他地方进行贸易和商业往来。
18: 美国部分民众则认为，作为消费者，美国民众难以避免成为这场美加贸易战的受害者。
2: 作为美国的消费者，美国物价变贵了，成本都在上涨。现在加拿大又采取了关税反制措施，美国有很多关税，现在再加上加拿大，这对我们来说当然不是好事，这是一场战争。
1: 随着美加关税的不断加码，美加本轮贸易摩擦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决定本轮贸易摩擦走向的都有哪些因素？接下来我们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带来分析。
23: 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一轮贸易摩擦呢，我认为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呢，虽然经过了多次的谈判，至今呢没有达成协议啊，包括呢对加拿大征收的现在所谓叫做338关税。而加拿大呢是唯一一个对美国进行了反制的发达国家，也是美国盟友中目前呢唯一的一个呢没有和美国就关税问题达成协议的国家。决定两国的贸易摩擦走向的呢，我认为呢主要也包括这个两国国内的这个民意的走向两国经济呢受影响的程度。对于加拿大来说，它的出口呢75%呢是输往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市场。所以呢它受的影响呢应该来说是更大一些。从美国方面来讲的话呢，这是美国第一次动用所谓叫不公平贸易338条款对他国加征关税。而美国国内呢已经有消息啊，说有些企业呢正在酝酿就这一项关税呢要进行起诉。美国的参众两院呢分别呢都曾经呢通过过这个非约束性的决议，反对呢对加拿大加税。但是这些情况呢可能都无法阻止美国政府的加税的行动。从加拿大的情况来看呢，他国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的意见呢是占多数的。不过呢由于加拿大呢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比较大，所以呢客观上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估计目前呢加拿大政府呢会等待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如果中期选举的结果对民主党比较有利的话，可能加拿大在贸易摩擦中的地位呢会更主动一些，压力呢会减轻一些。
1: 加拿大是迄今唯一对美国采取实质性贸易反制的发达国家，有分析认为这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那该如何看待这一判断？美加贸易摩擦对全球贸易格局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再来听崔凡的分析。
23: 我认为呢，短期内呢是很难有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因为目前呢，美国已经和除了加拿大以外的这些盟友啊，基本上都达成了所谓的对等关税协定啊，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协定了。短期内呢，估计美国的绝大部分其他的盟友呢啊，不会再采取其他的行动。但是呢，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贸易摩擦呢，确实具有长远的影响。加拿大呢也曾经呢呼吁呢世贸组织中的中等强国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虽然他在对美的贸易摩擦中也做出了一些让步，但至今呢还在坚守底线，没有彻底的妥协。如果美国长期搞不定加拿大，确实呢可能产生示范效应，那么对美国建立美国优先的这个关税体制这个计划呢会带来这个冲击。那么加拿大呢实际上呢目前呢也在尽力的实现这个贸易多元化，这些情况呢可能对推动全球贸易格局的多元化呢那么还是会起到这个推动作用的。去年以来呢，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单边关税措施和双边贸易协定，正在搭建一套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关税体制。在这些关税安排中呢，美国呢一方面要求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呢对美国降低关税，甚至给予零关税，同时接受美国施加的高关税。美国的这些做法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纪律呢是相违背的，同时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也起到了破坏作用。加拿大呢是美国的盟友中至今呢没有和美国签订贸易协定的一个国家，同时呢加拿大呢也正在努力的推进贸易市场的多元化，并且在世贸组织中间呢呼吁中等强国呢共同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纪律。加拿大的这些态度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对美国企图建立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这个关税体制的这个计划呢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干扰的作用的。
1: 美国持续对不同的国家、经济体、不同的领域使用关税的目的是什么？美国高额的国债、巨大的财政赤字是否能够靠关税来弥补呢？我们来听崔凡的观点。
23: 从美国一些官员的这个表态来看呢，美国加征关税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个呢是弥补财政收入的缺口，第二个呢是保护本土产业，推动制造业回归，第三个呢是在贸易谈判中间呢对贸易伙伴施加压力，以获得经济的或者非经济的一些利益可以说是有多重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至少呢从目前来看呢，在弥补财政收入和保护本土产业，推动制造业回归方面来讲的话呢，它的这个收效呢都是不大的。美国在2018年以前呢，它的关税收入大体上呢，也就只是占财政收入的1%多一点。2018年开始打贸易战以后，那么到2025财年，美国一年的财政的这个关税收入达到了1950亿美元，可以说创了新高，在财政收入中占比呢，达到了4%。但是与此同时呢，它其中有很多的关税呢已经被宣布为非法了其中相当多的一些关税呢还要退还，所以2025财年呢能够剩下的关税呢也就是1000亿美元出头即使2026年或者之后它的关税收入实际的净收入提高，在整个的这个财政收入中间所占的比重也是不高的。那么相比于美国1.9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来讲，美国的关税收入只能是杯水车薪，对平衡财政的作用应该来说是非常有限的。
1: 关税不但不能弥补财政赤字，同样也不能让美国民众尝到甜头。 分析认为，如今加拿大人团结一致抵制美国关税政策，美国国内对政府政策的反对声音则不断高涨，企业和消费者承压，加之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将至，共和党或将付出政治代价。我们来听分析报道。
2: 美国政治新闻网25号发文称，随着美加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让加拿大遭受经济重创，但他忽略了美国自身的一个重大劣势，面对关税战，美国民众远没有加拿大民众那般坚决。数月以来，加拿大民众对特朗普针对本国的言论感到愤慨。乐捷民调机构八月的调查显示，过半数加拿大人支持对特朗普采取强硬立场，拒绝做出新让步。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即便是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内部，不少人也反对他的贸易政策，尤其反对向加拿大加征关税。文章强调，更重要的是，共和党今年十一月就要迎来中期选举的考验。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随着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加征关税，本就被物价问题主导的中期选举又迎来新的冲击。报道称，缅因州、密歇根州等依赖国际贸易的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人已敦促特朗普收手。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苏珊·克林斯就公开表示，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是个错误，将加重缅因州家庭的生活成本，希望美国恢复与加拿大邻国友好、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指出，美加两国陷入长期对峙，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两国政府承受损失的能力。加拿大要承受经济代价，而美国则要承受政治代价。民调数据也显示出潜在的政治风险。纽约时报与西耶纳学院六月的联合民调显示，关键摇摆州54%的潜在选民不认可关税政策，其中缅因州这一反对比例高达59%。而华盛顿邮报联合易普索七月的民调显示，43%的选民表示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如特朗普2025年上台之前，这一比例在美国近代历任总统中处于高位。
9: 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二个月回落，创7个月新低。多重因素放大滞胀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七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调查显示，八月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5.8至68.2。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的八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样走低，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虽然这两个调查的关注重点不同，但是两家结果都指向消费者信心不断走低。而受访者提及油气价格的频率仍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那为什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近期一直在下降？我们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研究员张默南带来解读。
3: 我觉得现在下降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劳动力市场现在放缓，特别是叠加着现在这个美国收入的预期的转弱，所以使得这个消费者对未来的就业前景和收入增长感到比较悲观。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美国整体的生活成本还是在居高不下啊，特别是这个 CPI 指数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主要的核心的 CPI 包括住房、包括汽油的价格其实依然居高不下，所以这种高物价呢也侵蚀了现在美国家庭的实际的可支配收入和储蓄。那还有一点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现在就是整体的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国的这种关税政策和地缘政治的这种不确定性因为美国不断的在关税政策上在继续加码比如说他最近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所以地缘政治这种紧张局势呢，再加上现在宏观政策的这种不确定性，我觉得也是影响了美国消费者信心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从未来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现在一个是要关注美联储现在接下来的这个议息会议上是否会正式开启降息的周期 但是刚才谈到的，因为关税政策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其实美联储依然会非常谨慎的在降息利息上会采取比较相对比较谨慎的这种动作。那我觉得从这样一个大的这个角度来看，短期内并不会真正改变美国整体消费者预期的这样一个回落的态势，而且也会进一步去影响未来这个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动向。

0: 消费在美国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消费者信心走低能否看出美国经济的走势？张默南说，
1: 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的这个消费者支出是占到美国 GDP 的70%以上，所以它实际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这个动力和引擎之一。那么现在消费者信心的这样一个持续的走低，其实也预示了未来美国经济增长动能可能会出现放缓，尤其是如果美国消费者这个信心指数会降到80%以下的话，那其实居民就会采取一些缩小这个不必要的这种消费支出的这样一个行为啊。但是呢，从总体来讲，虽然消费者信心放缓，但也不意味着美国马上会进入经济的这种深度衰退，因为刚才谈到的，它还是取决于美国整体的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这样一个动向。但是呢，就是刚才谈到，因为信心的这种下滑，可能会预示着美国在三季度或者在四季度，美国经济的这样一个下行压力会进一步增大，而且也会影响未来美国整体的企业的投资支出，或者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美国经济增长韧性的这样一个情况。
0: 美国和加拿大近期因为关税问题而关系紧张，此外美国对伊朗也采取了新的经济制裁，那这些举动对美国消费者信心有何影响，又会如何影响美国经济？张默南分析说，
1: 从目前来看，美国这个特别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启动了新一轮的这种关税的这样一个举措那我们最近观察到这个美国与加拿大在贸易谈判当中谈判破裂所以说要互相再加码。那我们都知道加拿大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它产业链供应链的这样一个这个贸易伙伴，所以说如果美加之间的贸易战开打的话，那实际上直接会影响美国消费者的这个进口成本，因为关税本身来讲就是由进口国的企业和消费者来承担的一种税负，所以加重关税将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价格，特别是加拿大的木材、能源包括一些跟消费者相关的这些上游的这样一个产品，就会直接传导到美国的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那么进一步的去抬高美国消费者对未来的这样一个成长预期，那么从而进一步影响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信心与未来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那么再加上现在美国又想对中国加征这个新的那种关税，我觉得这些都会进一步的扭曲美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这样一个资源配置，那么也会压制整体的这个美国投资的这样一种信心。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关注到这个特朗普这个政府要准备对伊朗采取新的经济制裁的这样一个行动，那实际上能源成本的这样一个传导特别是对伊朗的这样一个能源出口的这种限制，将会直接的导致原油供应的这样一个趋紧，从而推升整个国际原油价格和美国本土汽油价格的这种上涨，所以这也会进一步引发美国消费者信心的这样一个下降，特别是从宏观经济的这个角度来讲，它会极大的抑制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所以如果通胀在上行而经济在下行的话，那实际上美国滞胀的这样一个风险就会不断的加大，所以我觉得这也会使得美联储在防通胀和稳增长之间它的政策选择会变得更加艰难，从而也会增加美国经济软着陆的这样一个影响。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edal Medal 奖牌。澳大利亚悉尼马拉松将在8月30号举行，不过比赛还没开始就被一块错误的奖牌送上了热搜。据了解，悉尼马拉松规划的路线途经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安联体育场等多处地标建筑，出错就出在了安联体育场，因为奖牌设计者把多处地标建筑设计在了 Medal 奖牌之上，可是安联体育场的模样却是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有分析认为，设计者可能以安联为关键词搜索出了错误的参考图片。 而悉尼马拉松赛事的主办方确认，参赛者仍将收到这一枚印有错误体育场图案的 medal 奖牌，因为这是一枚漂亮的奖牌，现在又多了一点独特的缺憾之处。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根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26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当天上午在该国北部发生的山洪已造成384名游客失联，其中包括93名尼泊尔游客，其余为外国籍游客。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发布的公告，截至当地时间26号的15时45分，该国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8人。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纳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认为，谈论

0: 向决定实施制裁的人提出质疑。安萨里强调，卡塔尔始终强调优先通过对话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并认为这是摆脱地区危机的唯一出路，呼吁各方本着诚意参与其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方目前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了封锁，这一决定非常重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6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7名死者和10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3438人，另外有174447人受伤。泰国宪法法院26号公布公告，宣布开庭审理关于今年2月国会下议院选举选票印有条形码违宪的请愿，并定于9月28号对该案作出裁决。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妍媛，欢迎。
5: Hello， 大家好。
4: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女排亚锦赛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女排3-0完胜中国台北队。西甲联赛第一轮明天凌晨将进行一场补赛，皇马主场迎战皇家社会。欧冠联赛附加赛，博德闪耀、临死等球队晋级，最后四个正赛名额明天凌晨将决出。美网资格赛第一轮，步云朝克特圆月晋级，今天晚间郑钦文将迎战比雷尔，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将关注到今天的女排亚锦赛啊，就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女排亚锦赛小组赛最后一轮也结束了一场比赛，中国女排最终是3-0战胜了中国台北队，三局的比分是25-17、25-16、25-7，以全胜不失一局的战绩锁定了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了8强。那么本场比赛呢，伤愈复出的主攻吴梦洁首次进入首发阵容，老将二传刁琳宇也在第三局登场，全队也是继续在为淘汰赛阶段的硬仗呢提前磨合阵容。而对手中国台北队呢，他的首发阵容只有2名球员身高超过1.8米，所以呢其实在网口高度上确实是有点吃亏，双方是在攻防两端的这个对抗啊几乎不在同一层面上。中国队呢只在开局阶段3-5落后，那么随后就很快扭转了局面，此后呢中国队是持续以发球施压，那很快呢中国队给对手的这个压力很大，导致对手的进攻是失误频频，而且中国队呢一上来也是轮换阵容，尽管是在进行人员的轮换，但是我们的比赛节奏始终是保持的非常好，我们最终是25-7结束了第一轮的比赛。那么确实呢中国台北队我们今天看到身高有一些吃亏，但是呢这个防守端表现出了一定的韧性，但是我觉得他确实吃亏在哪儿呢，他的这个防守啊只有防没有反啊，这对于他们来说呢确实是就是进攻不给力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哈。首先我们来说说今天这个吴梦洁 主教练赵勇是让他首发登场，这也是他在伤愈复出过后的首次首发，是不是彭彦渊？
5: 嗯，对，我觉得确实是会让大家特别关注吴梦洁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因为他也是在经历了伤病之后啊，他的整体的

0: 这样的一个状态，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大家其实心里面是完全没数的，在这次亚锦赛之前，因为他等于是空降亚锦赛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嘛，所以说也就没有办法让我们能够提前的啊，在这个正式比赛里面看到吴梦洁的状态。那么这次又在小组赛第三场让他首发了啊，那么使得大家能够更多的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从整体发挥的一个角度啊，从全场比赛整体发挥的一个角度来判断，就是吴梦洁现在整体的一个情况。那从具体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对手啊，确实实力跟我们差别还是有一点大的。整体来看，我们在这场比赛对越南队的对这个中国台北队的这场比赛里面呢，我觉得我们基本上我们的防守，就特别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在网口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受到考验还会比较的多啊。一旦是我们进攻的话，我们进攻要是能够组织啊这个传球到位的话，其实说老实话，我们受到的这个挑战也还没有说有那么的强，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在碰到更强的对手的时候，我们才能有一个更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检验吴梦洁到底现在状态如何。
1: 那吴梦洁本次伤愈过后首次首发打了2局半过后被李晨轩换下，我觉得可能也是主教练对他的一个保护哈。那很多球迷也是感觉呢，他这个扣球的高度没有下滑，依然是打得非常的果断自信，他的这个状态也是逐渐在恢复，逐渐是渐入佳境。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今天中国队的整体表现哈。彭媛媛觉得对比上一场比赛是对这个伊朗队，当时我们觉得还是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自身的失误比较多呀，
0: 对，
1: 然后对手一旦施加的压力比较大的话，我们确实也是容易出现这个进攻组织比较乱的这种情况。那今天我们这个表现如何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确实我们上一场比赛的这个对手那么他防守非常的有韧性，这一点是给我们造成困难，造成问题，暴露了我们的一些缺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为什么刚才我也特别强调，就是要对手强我们才能看得出来我们几个主力的状态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今天这个对手呢，中国台北队，我们也都知道这个队伍本身呢，小小刚才你也讲了，就他们在场上的这个队员里面，这个身高超过1.8米的一方面是身高超过1.8米的人只有两个，另外一个就是他整个队伍的这样的一个组成呢，也是大量的都是这个学生大学生
1: 学生球员，
0: 对，虽然说大学体育不一定是业余球员啊，那么其实有很多的我们都知道这大学体育他也能培养出一些职业化水平特别高的这样一些球员去参加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但是相对来讲，他整体在大赛当中他的磨练，他的锻炼，那他跟我们相比呢，明显差距也是比较的大的，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场比赛我们的3局其实总体来讲啊，都能够对对手这个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比分差，尤其是第三局是25-7啊，对手得分不超过10分啊。但是第二局的这个比赛，我觉得仍然是让我们看到了就是中国队现在的一些问题吧。就是当这个我们的对手他整体的这种战术打得特别的灵活啊，这种快攻打得特别的这样的上手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中国队的网口的优势反而下降了。就我们有几次就是拦网上的这样的一些失误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去让我们提高警惕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整体来讲，我们在这个亚锦赛当中面对这些亚洲的这样的一些队伍的话，要跟中国队去比网口的优势真是比不了的。他们就是跟我们比快，比变，比灵活。这个其实是亚洲这些队伍对付中国队的不二法门了，这些年来我们其实在泰国队身上也是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中国台北队在第二局啊，也是通过这种快变啊，这种灵活的这样的一些战术啊，是让中国队的网口优势下降啊，这个其实就是特别值得警惕的一件事情。我们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有一个应该说更高的一个专注度吧。
1: 其实赛前呢，像王媛媛等等啊，龚翔宇，很多我们的队员都表示呢，其实中国台北队是非常典型的这个亚洲队伍哈，我们也发现了他确实是串联比较流畅，然后呢这个包括配合啊比较默契，但是确实是身高优势他不如中国队，所以呢表现的可能在攻防两端是要吃一些亏。那整体来说，我们在面对这种风格的队伍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展现出我们的优势？彭媛媛，
0: 那肯定的，比分本身说明一切啊。刚才我特别提到第三局打了个25-7
1: 啊，第三局
0: 25-7的意思就是我们怎么打怎么有，就基本上是这么样 一个局面啊，只要我们这个传球到位啊，对手基本上就拿我们没有什么办法，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打法。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整个亚锦赛当中，我们面对绝大部分的这个队伍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但现在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需要我们去提前去做一些这个准备的，就是你打那些跟你实力差距太大的对手，时间长了之后，场次多了之后，你可能会对自身的这个认知，它会出现一些这个应该是不一致啊。当你碰到我们在本届亚锦赛的一些主要竞争对手，比如说日本队和泰国队的时候，那对手的强度如果它明显的上了一个台阶之后，你可能就需要适应一下。因为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对抗啊，它都是计时的。我们现在做各种各样的前瞻也好啊，去做一些技战术的分析也好，它都是纸面上的，通过过往的战绩、过往的表现啊，去做这样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它是一种应该说是总结式的。可是你真的到比赛里面，那种即时的对抗起来的，很多事情都不是过往的经验就一定能够解释的。万一对手要在某一个环节，他突然他这个强度上来，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那我们是不是能够为此做好准备？因为你之前打的对手都太弱了。那你要是突然碰到一个这个强度上来了这样一个对手的时候，你从心理上来讲，我们且不说技战术了，从心理上来讲，是不是教练组能够帮我们的队伍，尤其我们队伍里面有这么多年轻球员，帮他们做好准备啊？像亚锦赛，我们要知道，拿亚锦赛冠军直通奥运会啊，这点大家都知道。但是中国队并不是说我们在亚洲就一定能够这个十拿九稳的就能够把亚锦赛的冠军拿下来，上一届我们就没拿着嘛，就输给泰国队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值得我们在这个阶段啊，要教练组要适时的给队伍要给他们提醒。
1: 那我们总结中国女排在整个亚锦赛小组赛的表现啊，我们是三战全胜，而且是3-0，一局未失啊。彭于晏怎么样看？如果只从这个纸面上看的话，这是很完美的一个成绩啊。
0: 对，而且呢，从过程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挺符合这样的一个队伍的这样一个上升曲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看我们第一场比赛，面对这个伊拉克队的时候，三局比赛不但是3-0，而且三局比赛对手都没有拿超过10分，4分、6分、6分啊！你看这个一个基本上就是碾压局啊，这么一个表现。那么呢，来到第二场，我们面对伊朗队的时候，哎，他强度立刻就上去了啊！伊朗队虽然说也是输给我们输了0-3，但是呢，每一局比赛其实都对我们造成了不小的威胁，尤其是第二局是打了25-23呢，就差那么一点儿啊，我们拿下了。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已经是让这个等于说我们的队伍能够在小组赛阶段啊，我们就碰到一个比较有强度的这样一个对手，不至于每一场比赛都是碾压局的话，那样一定对我们来说不见得是好事的。所以我们面对伊朗队这样一个有一点强度的这样一个对手啊，对于磨练队伍的状态，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的。而且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是把我们的特点打出来了。这场比赛我们在篮网方面是11-2占绝对优势的，你就可以看得到中国队所谓的网口优势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状态，打出来了。我觉得这一点是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地方。那么最后一场小组赛对中国台北的这场比赛，刚才我已经讲了，说是这个我们在第二局当中碰到了我们的长板受到挑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其实这种适时的提醒，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到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利大于弊的。
1: 其实我们知道，在第一场比赛对阵伊拉克队的时候，主教练赵勇呢就让14名球员全部登场了，都得到了这个登场的机会和时间哈。其实也是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锻炼队员，磨合阵容，继续给大家这个出场的机会，继续给大家这种配合磨合的这种机会哈。那今天呢？依然是让这个高尔传谢胜玉登场，这个其实也是在小组赛以来比较有争议的一点吧，就是我们在第二场比赛的时候面对伊朗队这样对手的时候，因为他是我们整个小组赛实力最强的一个对手，尤其是其实第二局的时候我们一度因为失误很多出现了险情嘛，是吧？这场比赛其实也是让我们大家看到了一些问题，大家还是觉得好像我们在二传这个位置上老将呢有伤，但是年轻队员呢还是稍微稚嫩了一些，比如说对手这个压力一大，节奏一快，我们稍微有点跟不上，好像这个二传这次表现让我们比较担心啊。
0: 其实在之前公布这次名单的时候啊，大家看到这个用谢胜玉啊，然后这个主要是张子萱落选嘛，就已经开始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了。二传确实这个位置在这个应该不是说这两年了，应该从上个周期开始就一直是个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整体的这样一种战术打不起来，去快攻打不起来，就跟我们在这种组织进攻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题，一些短板吧有关系。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周期一开始的时候，大家看到有一个这么年轻的二传张子萱啊，上个赛季崛起的时候是很高兴的。那么这个赛季呢，显然这个就谢胜玉啊是主要在这个位置上面作为我们的年轻人这样来出现，包括在这个世联赛里面呢，他也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出场的时间的。那么其实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他其实也是有他有非常亮眼的高光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啊。
1: 嗯，
0: 那么在第二场比赛里面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跟对手是有关系的。这个对手他在这种防守韧性方面的这样一种强度确实是很考验我们组织进攻的，所以对于一个年轻的这样的一个二传手来讲的话呢，他就会出现这种就是你需要调整一下去适应一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也为此去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准备的，也不是说完全就是靠谢胜玉啊，那么靠我们的年轻队员，我们的这个老队员在关键时刻啊也会教练组会考虑这个派上场去调节一下这个比赛的这样的节奏。你像像刚才我们谈到这对伊朗这场比赛，第三局就换了刁琳宇上去嘛。那么刁琳宇作为一个老将，实际上在世联赛的我们在看我们的总决赛的几场关键的这样一个比赛里面，他这个表现也已经体现出来了。包括面对美国队的时候啊，他非常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发挥其实就在刁琳宇那里。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也是为年轻球员的这个成长是做了一个就是老队员在后面替他们保驾护航的这样的一个准备的。所以呢在对伊朗的这场比赛里面，我觉得这一点也已经是体现出来了。
1: 对，
0: 就是接下去该怎么办啊，就是未来啊，那你一定还是要让年轻人上去顶上去，要真的去真正的去挑大梁，那就要看年轻人成长的速度够不够快了。
1: 嗯，其实每次换上刁琳宇的时候，这种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他好像一下就把这个进攻梳理的比较顺哈。那我们再来看，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看今天的这个主攻是吴梦洁和庄宇珊，这是这三场比赛以来首次他们两个人一起首发啊。但是呢，此前的比赛我们得分王都是庄宇珊，你要看这个得分的数据的话，你会觉得没有那么的多点开花，这个其实就反映出一个问题，感觉我们这个爆点啊，得分点比较集中在进攻点，过多的依赖在庄宇珊一个人身上。
0: 嗯，这其实说老实话啊，从本赛季开始，大家去看世联赛就一直是个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就缺主攻，这个确实也是一些很客观的这样的因素导致的吧。这个李盈莹、吴梦洁
1: 做手术，
0: 都做手术。就刚才我们在亚锦赛，大家看到吴梦洁进入到名单里的时候啊，一方面是很开心，另一方面也很忧虑，因为大家不知道他这个做完手术之后恢复的状态究竟怎么样。所以你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那的确他就会出现这种进攻点单一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你看有时候会让唐鑫上去打一下主攻。那么其实唐鑫也有发挥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啊，所以但是总体来讲啊，大家还是在热切的期待着，就是吴梦洁能够回到他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里面去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庄宇珊、吴梦洁两位主攻，他们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都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如果他们两个人都能够说正常的上场，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之下去比赛的话，那我们就跟应该说去年我们在这个世联赛里面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的一个表现一样，我们在进攻方面就会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亮点。
1: 嗯，
0: 这其实也是个人员上的这样一个问题吧。只能说那么吴梦洁呢，他在的这三场的小组赛当中，那么最后一场是这个能够首发吧。整体来讲这个数据呢还是上升的。
1: 嗯，
0: 就他这个整体发挥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还是在不断的这样的一个上升的。像他第二场和第三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相比呢，就能够看得出来啊，他还是有一个应该讲叫回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1: 嗯，
0: 但是你要想说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啊，你想他这个在我们的第一场比赛对阵伊拉克的那场比赛，距离他的这个做手术，他的左膝做手术只过了不到90天。
1: 嗯，
0: 伤筋动骨100天吧，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吧。就你如果说是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让吴梦洁回到他在上赛季的那样一个状态的一个高点，这也不太现实啊。
1: 嗯，因为他几个月前是在训练当中被误伤了，然后受伤过后呢不得不做手术，他自己其实内心也是非常急迫啊，希望可以代表国家队出战，所以他自己讲说他其实在手术过后没有太久他就恢复这种有球的训练了，这个强度还是很大，但尽管如此呢，他到现在为止依然是没有达到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 赛啊，我们包括在这个世锦赛去开始之前，有记者去探营的时候还看到吴梦洁是训练的时候其实腿上是绑着这个冰袋的，他也是特别怕这个旧伤复发，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他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承认说自己并没有恢复到最好的状态，但是啊，因为这个亚锦赛中国女排需要他，所以他还是带伤上场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就是主教练赵勇这种压力，是不是？因为此前说这个比赛非常重要，是为什么？它涉及到我们有可能直通接下来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那我们是太渴望得到这个奥运会的资格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这次我们只要能上场的，像吴梦洁这样哪怕是有点伤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的，我们是都带来了。所以这次也是希望他在后面的比赛有更多这个登场的机会和时间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得到了最新的这个对阵出炉哈，我们的八强已经是全部产生了，中国女排呢会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战越南队。那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淘汰赛的对阵，上半区是中国队对阵越南队，印尼队对阵伊朗队，下半区是日本队对阵中国台北队，泰国队对阵韩国队。啊，彭于晏怎么看中国队对越南队，这是我们的淘汰赛的首个对手啊。
0: 首先我们这个小组第一啊，三场全胜啊，我们就已经是保证我们半决赛不会碰到这个我们的几个主要的竞争对手了。
1: 否则我们争这个干嘛是吧？
0: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好消息了，那我们不必过早的碰到我最强的这样的一些对手。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强的这个对手越南队呢，他是确实实力跟我们差距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的这个战绩在八强里面啊是排最末的，就是第八啊，一胜两负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那么他硬实力有差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他要想在这一场比赛里面对中国队造成一些麻烦的话，那可能只是在某一些特定的环节，那就看你这些特定的环节是不是说不要被对手抓到，或者说是不要被对手抓到的时间太久啊，不要因此而打乱你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攻防的一个体系。所以这个其实是在这场比赛我们面对越南队这样的一个实力明显有差距的对手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就是他有可能抓我们哪个环节。那我个人觉得那肯定就是抓我们一传播动的问题啊，我们一直都是遗传的问题嘛，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很有可能会被对手去抓一抓的。那我们如何啊，在面对一个较弱的对手的时候，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短板啊，把它有效的把它给遮蔽起来，尽量的发挥我们的长板，扬长避短嘛。那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要赢下来，那概率应该是很大的。
1: 那当然，因为此前我们也说过啊，在泰国队日本队就是我们在半决赛之前遇到的这些对手呢，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当作练兵，那也应该赢下来。如果这些对手都赢不下来的话，那我很难想象接下来这个路怎么走，怎么去争取这个奥运的资格哈。而且我们也有这样的这个能力和实力，那现在看来这个练兵的目的我认为还是达到了，因为每场比赛我们看到主教练赵勇都是能让年轻球员锻炼的这个机会都给了啊，就是给了他们很好的这个锻炼和磨合的这种时间。那接下来呢，其实到了这个淘汰赛，可以预见的是我们可能在用人上会更加的谨慎，那有一些老队员他们在关键时刻出场的这个机会会越来越多啊，可能他们在场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呢，主教练赵勇怎么样再来分配，这点也是因为都是很典型的这个亚洲球队。之前我们这个队员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其实在碰见这个泰国队之前的这种比赛啊，就是你比如说对阵越南队，其实也就把它当做一次练兵啊。来看看我们很多听友也是在和我们互动，也是说到了这个二传的问题啊，说其实老女排此前像冯坤、魏秋月、丁霞等等，其实二传是我们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位置，一个强点，但是丁霞之后呢感觉没有出过特别优秀的这种二传上的人才了，还是要给年轻球员多一些锻炼的时间哈。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在北方铺展开来，未来几天气温将逐步下降，西北、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部分地区不到25度。而且27号之后冷空气到来，西北到华北、东北的空气湿度将下降，潮湿闷热的感觉会明显减轻。不过在黄淮及其以南地区，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还会持续，特别是四川盆地至江南一带，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高温还会频繁出没。 降雨方面，前期由于台风紫檀在北部弯回旋，广西等地遭遇了持续降雨。26号、27号两天，华南等地还将有强降雨，华东部分地区也将接连受到简拉维和沙德尔的影响，降雨不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14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五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庞大的下载量是全球市场用真实行动投出的信任票。技术创新不是此消彼长的竞赛，而是全人类共同创新的沃土。中国科创的开放姿态正在为全球 AI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表示，面向15五，我国将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让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同时，支持开源操作系统、开源数据集等优质项目在更多制造业场景落地，加强开源人才培养，让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良好氛围。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2: Hello， 大家好。
1: 上半段我们是关注到了刚刚结束的女排亚锦赛的最后一轮比赛，中国队3-0完胜中国台北队。那么至此呢，我们看到女排淘汰赛的这个对阵也已经是出炉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1/4淘汰赛啊。上半区中国队将对阵越南队，印尼队将对阵伊朗队，下半区日本队将对阵中国台北队，泰国队将迎战韩国队。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也一起来为中国女排加油，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是否看好这支女排队伍利用女排亚锦赛这个机会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机会哈。来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有听友 友啊在心疼吴梦洁，说确实是带伤出战，可以感受到他为国家队登场征战的这种渴望，但是呢毕竟前几轮的这个对手还好，所以呢就让他悠着打，不要这个登场的时间太多，千万不要让旧伤复发哈。那彭昱畊这次呢也给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因为我们有听友在问哈，就是利用这个亚锦赛拿到洛杉矶奥运会这个直通资格的机会到底有多大，就是其实换一个问法就是说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啊？
0: 其实我们要从纸面实力来讲的话呢，在亚洲范围内中国队最强，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什么异议的，所以我们只是从纸面的实力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拿到这个直通资格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啊。但是就像刚才我在上半段节目里面我也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像在亚洲范围内我们也不是没有输过像泰国队这样的队伍，对吧？所以而且是也是在重大赛事的，在这种应该说决定我们整体的这样接下去一阶段的比赛的这种情况里面输掉的，所以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就必须要给我们这支队伍，尤其是我们这支正在希望年轻人能够挑起大梁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支中国女排有一个最高的这样的一个警醒，那就是你不是说在亚洲范围内我们真的就是无敌手的，我们一定是可能在半决赛决赛阶段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的，因为在那个半区我们就谈中国队有可能如果我们进了决赛的话，我们有可能的这几个决赛对手就是我们的几个主要竞争对手嘛，日本队、韩国队、泰国队，所以也就是说这三支队伍都是有可能给中国队带来非常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的，尤其是现在这一支中国队啊。那刚才我们其实在上半段已经非常详细的分析了，就是现在这支中国女排他们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一些人员啊技术环节上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当你碰到一个像刚才我讲那个半区的三个队伍的时候，它有没有可能暴露出来，有没有可能真的对你整体比赛的胜负产生影响。
1: 嗯，
0: 尤其是年轻运动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比赛表现起伏很大，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会有一些就是关键位置上会有老队员的备份呢，就是关键时刻上时刻还是要老队员上去呢，就是考虑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也仍然是在一个不断调整和提升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不敢说100%的这样的一个获得机会获得这个直通奥运资格的，这种事
1: 的确啊，就是大家都说上一届亚锦赛就冠军就不是咱们啊，为什么？因为当时咱们没有派出最强阵，没有派出全主力阵容，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这一次我们出征在天津举行的这个亚锦赛，同样我们不是最强阵，刚才已经是介绍了像林盈盈这样的主力她受伤了要做手术等等，那其实呢依然是有很多这个年轻队员哈，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这个越到后面其实难度和挑战是挺大的。好，我们会继续为中国女排来加油，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来转向欧洲足球，喜欢西甲的朋友要注意了，为大家来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西甲联赛会上演一场焦点大战哈，这个比赛呢是在伯纳乌球场打响，皇家马德里坐镇主场迎战皇家社会，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穆里尼奥时隔13年回归伯纳乌过后的主场首秀，所以呢皇马也是需要一场胜利来延续这个连胜的势头，而皇家社会呢因为他是开局遭遇了连败哈，他也是希望呢可以止住这样的这个颓势。此外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欧冠的情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27赛季的欧冠联赛附加赛四回合先赛了3场，阿塞拜疆的沙巴巴库队、奥地利的林茨队以及挪威的博德闪耀队分别淘汰了各自的对手晋级了正赛，那么目前呢欧冠的36个席位已经是决出了32个席位，各大豪门的分档落位呢也是基本清晰。那么关于欧洲足球的话题，我们也来连线我们的足球评论员徐新伟老师。徐老师您好。
12: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先来前瞻一下明天凌晨的这个西甲联赛啊，这也是一场首轮的补赛，皇马对皇家社会，因为皇家社会过去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他还挺遇强则强的，他不怕这个前三甲的这个球队啊。我们先来说皇马这边，那最大的看点当然是穆里尼奥时隔13年回归伯纳乌，看好他的主场首秀吗？
12: 我觉得就是今天这场啊，应该说皇马保持一个新赛季西甲开局的连胜势头问题不会特别的大啊。那首先呢就是皇马肯定会比这个第一场的时候磨合的对吧更深入一些，对吧？毕竟一开始新援很多啊。那其次呢就是主场作战，而且呢皇马已经是连续3个赛季联赛里面，对吧？6遇皇家社会全部拿下了，而且呢我们说皇家社会 虽然说上个赛季换帅之后，马塔拉佐来了之后啊，成绩确实有过对吧一波很大的提升，包括联赛，包括这个国王杯，最后是算是点球大战赢了，马竞夺冠了，对吧？但是呢，就是这个下窗，应该说皇家社会还是混得比较惨的啊，走了不少的人，然后他想。引进的人呢，你包括像这个西汉姆联的埃德松阿尔瓦雷斯啊，包括像这个巴萨的后卫啊福特啊，包括这个马赛的中卫阿格等等这些人吧，就或者还在谈，或者是人家也走了，但是呢对吧，就是或者说准备走但是不来你这儿啊，或者呢就是差点来了最后还是没来成，总之就是他这个下窗该走的或者该走的不该走的走了啊，该来的人对吧大部分没有来，所以呢现在球队处在一个比较弱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今天皇马主场打应该问题不会特别的大。
1: 因为上一场比赛皇马呢他是把这个几大新援全都登场亮相了，然后呢是战胜了对手，客场2-1力克了西班牙人，取得了开门红。那这支球队他的新援这么多一起亮相啊，感觉这个穆里尼奥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胆量啊。当时他的首秀留给您什么样的印象呢？
12: 应该说确实还是需要调整，而且呢就是他这场的用兵啊等等也是受到了不小的非议，好在最后赢了啊。新援里边你包括像碧玺、科纳特、邓弗里斯，这是首发的，然后呢像库格雷利亚、迪奥曼德，还有这个最后立功的 SP， 这几个人替补登场。那首先呢大家就觉得这个邓弗里斯对吧右后卫位置首发，那就值得商榷，尤其是打得不好啊，然后呢也没有对吧及时的换下来啊，最后对吧80分钟换下来的啊。那我们看到就是穆里尼奥也是对邓弗里斯有很大的这个很大的关注，包括提醒他对吧，你不要对吧不要拖这个界外球的时间了啊，这个谨防违例对吧。然后呢关于这个迪奥曼德的使用，一开始大家也是比较惊讶，说为什么迪奥曼德你没有让他首发啊，后来看到对吧打居莱尔对吧，因为迪奥曼德最后换上去换下居莱尔，但是居莱尔踢得很好，这场呢他是担负起了这个引导进攻的这样的一个重任啊，做得不错，但是呢又把他给换下来了，然后迪奥曼德上去呢也没有太大的表现，对吧？好在是这个 SP 啊，应该说是这几大新人里边最不显山不露水最低调的一个了啊，或者说名气也是最小的一个啊，那最后呢他对吧那作为一个高中锋一个 B 方案上去以后哎解决了问题啊，这个第一场客场面对这个皇马多年的小弟吧，跟着他混的这个西班牙人啊，拿下了一场险胜，就是穆里尼奥第一场能够惊险的交差。但是呢，我们说这个皇马肯定还是需要继续磨合。但是呢，我们说也放宽心吧，就是以前穆里尼奥带皇马那三年成绩也不错，但是你要说他是不是一直特别有统治力，对吧？特别能够对吧掌控这个比赛，其实也没有，可能就是一直这样，对吧？在心跳之间，然后呢，这个。一直拿下三分往前走啊，可能这一次啊也会是比较像的一个状态。
1: 而另外一边呢，巴萨此前的首秀是5-0大胜了埃尔切啊，所以这场比赛大伙儿也是觉得踢得非常的强势哈。你怎么看巴萨的这个开场呢？
12: 巴萨的开局肯定就是比皇马要强的。首先是就是对手对吧？对手上面皇马是打自家的小弟，那巴萨打了一个。主场相对很强势，然后呢也是特别爱控球的这么一个球队啊，然后呢巴萨他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现在没有九号位的球员啊，但是对吧我们囤了好多的边锋啊，然后这些个边锋包括新援啊都是纷纷立功啊，你比如阿德伊米对吧有进球，比如戈登换上去以后非常大公无私的两次这个助攻对吧等等，而且呢就是巴萨整体的跑动，就这两个新援买来其实也是有目的的，都是在欧冠里面刷出过这个速度记录的啊，所以就是我就是冲啊对吧，把你冲的这个防线七零八落啊，确实第一场这个效果也是显现出来啊，然后呢包括这个拉菲尼亚打到这个九号位的位置啊，应该说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接下来呢反正现在的说法是一看对吧首秀打得这么好，我们没有中锋无所谓啊对吧，照样打胜。好，那阿尔瓦雷斯不来就不来了，我们不买其他中锋了啊，因为其他人可能也谈不下来啊，所以呢就是想想开发更多的人去打这个位置可以对吧，包括两个新援阿德耶米戈登，包括拉菲尼亚，甚至包括一些小将对吧，总之可能也够用，但是是不是真的够用那还得赛季 进行啊，到这个下半程或者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楚
1: 啊。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阿尔瓦雷斯啊，到底来和不来哈？那既然已经说到这个话题，就不妨也说一说。那现在呢，在上一轮联赛当中，他也是被这个西班牙媒体写啊，说他和马竞的关系已经是非常的糟糕，而且现场的这个球迷对他态度也是挺恶劣的。那现在感觉确实感觉他在马竞也不开心了啊，但是加盟巴萨的可能性大吗？
12: 我觉得就是马竞不争馒头也要争口气，绝对不会放心，因为之前他已经把跟巴萨的关系搞得那么僵了，对吧？就是从来没有见过一家还是豪门俱乐部他的官方媒体那样的开嘲讽，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啊。那就是我摆明了我跟你这样的关系，然后呢你也并没有加价或者怎么样，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我如果松口把人放过去，那这个脸真的是没地方搁啊，对吧？啊，我即便不说像一些意甲的俱乐部比较极端，我直接把你罚上看台或者怎么样，对吧？我还让你在这踢，我就是不放人啊。如果其他俱乐部啊，西甲之外的俱乐部来啊，出够了就还不错的价钱，肯定不需要5亿解约金啊，那我可能会放人。但是呢，巴萨你是想都不用想了，接下来赛季你爱踢不踢，对吧？你在我这儿的合同还有4年，你要想把自己毁了，对吧？那随你的便。

0: 所以呢，我觉得就等到或者说这个熬到夏窗结束，那阿瓦雷斯可能也会重新摆正心态啊，不说出于是职业什么职业素养等等这些考虑，出于为了自己的将来，为了自己的前途打算啊，那不得已还是要提出这个拿出好的表现。所以呢，我觉得
1: 去巴萨这件事情不太可能，但是去其他俱乐部还是有一定的希望。嗯，好，咱们说完西甲过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欧冠联赛附加赛的比赛啊。在今天结束的三场的比赛当中呢，阿塞拜疆的沙巴巴库队、奥地利的林茨队还有挪威的博德闪耀队是晋级到正赛当中啊。那大家也是想
0: 了解一下，简单了解一下啊，这三支球队啊，他们到底有没有竞争力呢？应该说不会特别大啊，就林茨呢，确实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强强对话的能力的啊，因为上赛季他在自己奥地利联赛里面常规赛其实并不是第一，但是呢，争冠组就打出来了，是吧？惊险的夺冠。
1: 我们说呢，就是这样的小球队进了正赛以后，他可能不会有特别出彩的表现。但是呢，他毕竟有巴伦，肯定还是能抢分啊。就看看能不能给别人制造一些威胁。那你要说这个萨巴赫这样的球队呢，那可能吧，凭借一些这个地理位置上的优势，那接下来可能会给对手啊制造一些麻烦，对吧？就至少对吧，就算我丢分，但是你不死也要拖层皮，对吧？跑来跑去啊，这个影响会比较大的。那博德闪耀不用说了，对吧？这几年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一支球队了啊。上赛季在欧冠里面也是成为了超级大黑马，对吧？这就至少对吧，就算我丢分，但是你不死也要拖层皮，对吧？跑来跑去啊，这个影响会比较大的。那博德闪耀不用说了，对吧？这几年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一支球队了啊。上赛季在欧冠里面也是成为了超级大黑马，对吧
0: 照旧吧，就还是对吧，一水的豪门啊，看着热血澎湃。而且现在这个新的规则里边啊，每支球队在联赛阶段八场里边会有两场打同档次的球队，也就是说对吧，会有很多的强强对话。但是呢，今年我觉得比较美中不足的一点呢，就是第二档球队，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的话，豪门的真是对吧，就比较少了，可能就曼联吧，对吧？就是没有那么多一线的球队。那至于原因呢，可能主要的是这个意甲那边，米兰和尤文之后一轮一起掉链子，然后呢，对吧，跌出了欧冠区啊，导致呢今年对吧，今年的这个欧冠可能就是正赛里边传统豪门的占比稍微会低一点。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咱不说会影响之后的精彩程度吧，但可能会影响一些这个关注的对吧，受关注度啊，这点是比较遗憾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徐新伟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也来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凌晨，刚才说还有四席嘛，那明天凌晨其实还有四组对决，都是欧冠附加赛的次回合的比赛，这是比较巧合啊。这四组对决的首回合比赛呢都是平局哈，比如说这个雅典 AEK 对阵索菲亚利夫斯基，那他们首回合是0-0战平。还有场比赛是维京对萨格勒布迪纳摩，首回合两队是2-2战平。采列对阵布拉迪斯拉发，首回合两队是1-1战平。还有一场是里昂对费内巴切，首回合两队也是1-1战平哈。这个就是把悬念留到了第二回合，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前瞻次日凌晨的整个欧冠的这个抽签哈，就是大家会非常的关注，也是非常的有新意。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来转向美网资格赛。那么美网资格赛呢是在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纽约继续进行资格赛首轮的较量。我们今天主要是来讨论我们中国选手的一个战绩啊。女单方面，中国选手袁月在中国德比当中2-0击败了郭涵玉晋级次轮，而步云朝克特是在男单资格赛首轮以2-1 逆转获胜晋级次轮。我们先来说女单方面，因为袁月目前是单打世界排名138，郭涵玉是世界排名是210位。本赛季呢，袁月是在澳网止步了女单正赛的首轮，在法网和
2: 温网止步了女单资格赛的首轮，但是呢，他在面对郭涵玉的时候，今天表现还是不错的。彭云员跟我们点评一下。
3: 嗯，我觉得其实对于袁月来讲的话，他毕竟在单打赛场上面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可比郭涵玉要强多了啊。郭涵玉真的可以称得上双打专家啊，那么也是新科的这个温网的双打冠军，和这个法国的名将梅拉德诺维奇合作的嘛。那么所以呢，来到这个美网的这个资格赛里面呢，袁月显然啊，他对于或者说对于他现在提升排名
1: 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去出发的话，他在单打赛场上面他所要付出的这样的一些努力，这样的一些取胜的欲望，显然是会比郭涵玉要更强一点的。当然经验也会比郭涵玉要更强一点。所以呢，我觉得这场比赛是一个很顺利的这样的一个获胜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
2: 另外呢，我们的中国选手步云朝克特，他也是在资格赛首轮涉险过关，逆转击败了日本选手野口利央，他的表现我们来点评一下。
3: 那这场比赛实际上就是小步绝地反击了， 因为他是基本上是个逆转获胜的，不但是先输第一盘，而且在第二盘他也是曾经2-4落后啊，基本上这种情况很多时候就已经是到绝境了。尤其是在三盘两胜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的话，你要想获胜啊，这个机会其实是非常的不大的，挺小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小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呢，他整体还是把心态稳住了，所以他在一个已经是第二盘在落后的一个情况之下，仍然能够说扳回一城，然后很快又在决胜盘 当中呢，用这种因为通过逆转所建立起来的那样的一个非常强大的这样一种信心啊，就在第三盘决胜盘当中很快就把对手给压垮了。实际上在这种排名相对低的选手，又是在一些相对低级别的比赛里面出现这种大起大落的这样的一种比赛过程，也是很常见的。因为对于这个小布的对手来讲的话呢，在第二盘里面小布的那样的一个逆转，他实际上已经是某种程度上是很强烈的冲击了这个
1: 对手获胜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所以在第三盘里面小布是一个稳定的表现，稳定的发挥，他就能够在心理上占据一个更加明显的一个优势。那接下来也要为大家预告一下，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的11点，就是在我们节目结束过后的一个小时，美网女单资格赛第二轮也会上演一场焦点大战。焦点大战，我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将对阵的是法国选手比雷尔。那这场比赛也是两个人职业生涯的遭遇战，他们过去没有交手过。
2: 彭媛媛怎么看？因为我这两天也是一直在关注郑钦文他的自媒体，感觉他这个状态和心态还是不错啊。对，首先他已结束了自己在巡回赛当中的3连败嘛，在第一轮获胜了之后，那么其实给运动员的信心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啊。以前我记得也有些很多职业名将讲过，就是信心是虽然说黄金还珍贵啊，
3: 对，虽然说我们经常讲说这个失败是成功之母嘛，但是呢，很多时候呢，信心是这个要从 成功当中来的啊，要从胜利当中来的。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郑钦文来说的话呢，这个击败有小迪的那场比赛，对他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赛事，显然是从信心上来讲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铺垫。另外呢， 其实我觉得从郑钦文赛后的一些表态来看的话呢，在那场比赛当中他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他自己是完全能够意识到的。我们都知道他的发球在那场比赛里面，的确这个起伏是比较的大的，打了双误，打的比较的多。基本上就发S发双误，发S发双误这种情况又出现了。所以呢，这一点 其实一直都是郑钦文在他以前哪怕是在巅峰期他比赛当中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对有小迪这场比赛里面，这个问题又出现了。那对他接下来的这个第二轮对比雷尔啊，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因为比雷尔虽然说现在的世界排名很低啊，400多位，但他也是有原因的。他这个历史最高位是曾经达到过42位的，就是在24年啊。有意思的是大家都知道郑钦文的职业生涯巅峰也是24年，所以呢，他当时也曾经是包括他也曾经有过这个击败像佩古拉啊、莱巴金娜啊这样的高手的这样的一些经验，但他也是2025年的时候是受伤嘛，所以呢蹉跎了一个赛季之后，现在这个排名就跌到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说明他从实力上来讲的话呢，是完全有能力去赢那些高排名的这样的球员的啊，硬实力是有的，只是说因为受伤因为伤病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导致他职业生涯陷入到一个负循环里面去。其实对郑钦文来讲的话呢，他现在要 一定要努力的去避免的，就是因为排名的下滑导致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陷入到一个负循环。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郑钦文来讲，他是全力争胜，我觉得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一个准备。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

0: 凌晨3:30将进行的女单资格赛第二轮，袁月将对阵的是阿夫蒂耶娃。因为这个资格赛就是比较辛苦，你要打的话，她这个三轮可能就是赛程排得非常的紧啊。看好袁月再一次晋级下一轮吗？
1: 那就要看袁月在这场遭遇战里面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挥了。因为她这个对手她也没有打过，双方就是遭遇战。遭遇战很多时候，你就需要在比赛的开始阶段尽快的去适应对手的这样的一些球路。就如果对手有一些让你特别不舒服的地方的话，你能不能够尽快的摆脱，所以这个都是一些未知数。当然对球员来讲，你可以通过赛前我去看一下录像，或者让这个教练去看一下这个球员的前一轮的这样一个比赛，去做一个这样事先的一个打引号火力侦查。但是真正在球场上面打起来那个感觉只有球员自己会知道的。所以呢，我觉得确实这场遭遇战对袁月来说不大不小，它也是个挑战的。
0: 而在凌晨5点呢，男单的资格赛第二轮，布云朝克特将迎战的是博纳戈约啊。彭于晏来前瞻一下。
1: 那我当然希望这个小布能够乘胜追击啊。通过第一轮逆转获胜得到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和手感啊，能够再赢一场啊，能够冲进到决胜轮当中去。对于我们这个中网协的男球员来讲啊，的确最近情况是比较的艰难的。那么这次小商俊成是保护排名啊，进了这个正赛。那么吴一丙是这个递补也进了这个正赛，但是张之臻在这个没有打他的这个资格赛第一轮就崴脚退赛了，这也是个意外啊。所以这确实是让人觉得我们这个男网的球员们多多少少最近整体的这个走势啊，不那么积极啊。所以我觉得对小布来讲，能够在第一轮逆转获胜啊，也希望他能够把这种积极的趋势延续下去。
0: 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很多听友的留言哈。因为刚才聊到了欧洲足球，聊到了西甲联赛，像福爵爷说，如果巴萨要造梦四的话，那狂人就说就是穆里尼奥，皇马现在的主教练就是我要建银河战舰的2.0版。那如果是银河战舰2.0版，其实我们看现在皇马的这个阵容啊，什么贝林厄姆、姆巴佩等等，那是绝对够的，那就是绝对豪华的。但是这个主教练怎么样捏合，怎么样把这些球员的能力都激发出来，这是一个问题。实力是绝对有的啊。再来看看有的听友在说这个我们刚才聊到的欧冠的附加赛啊，说到了这个博德闪耀，因为是上个赛季的这个欧冠的黑马，说这个世界杯上啊，挪威表现得非常好，然后也是扮演了这个黑马的角色。那博德闪耀呢，他其实是在欧冠的这个正赛里面也扮演的是黑马角色，可见挪威足球啊，现在也进入了属于他们的一个黄金时代。还有听友说到了，因为我们之前在聊这个女排的话题啊，怡安中国说感觉姚笛还不错，就是当时姚笛在儿传这个位置上的这个发挥，他认为是非常好的，给国家队很大的这个帮助。还有听友提到了这个，说到了这个欧冠的资格赛啊，说确实球队的名字不陌生，比如说这个凯尔特人等等，但是呢，真正在这个世界杯，就可能在这个欧冠的正赛上能够有特别好的表现的是还是第一档第二档的球队哈，我们还是要从他们当中来看。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umanoid RobotRobot 机器人 Humanoid Robot 则是人形机器人。近段时间西方媒体很是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法国媒体报道说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成绩大幅提高。此外 Humanoid Robot 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英国媒体则报道说，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组成方阵自主列队入场，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多机协同领域的顶尖技术实力。在立定跳高比赛中， Humanoid Robot 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远超去年人形机器人0.96米的最佳成绩。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根据尼泊尔警方26号晚通报，该国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72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认为，谈论此访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过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地时间8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大约一个月前伊朗和阿曼展开了谈判，并达成了双方都接受的协议。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8月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是单边制裁，并非联合国或多边制裁，应该向决定实施制裁的人提出质疑。安萨里强调，卡塔尔始终强调优先通过对话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并认为这是摆脱地区危机的唯一出路，呼吁各方本着诚意参与其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方目前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

0: 从意大利购入两艘多用途护卫舰，此次军购是希腊升级军备的项目之一。据德新社的报道，协议预计9月8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这两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希腊海军，第二艘预计于2029年上半年交付。根据韩联社26号的报道，韩国海军25号在韩国南部海域进行国产自杀式无人机海上作战测试，两次放飞均以无人机坠海告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

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有点功夫的李连杰。父母在自己很小的时候离异，和不善言谈的父亲一起生活的李连杰打小非常叛逆。14岁时，父亲给了他一份招录书，让他去江西学习茶园现代化管理和古老炒茶技艺。他刚学成回来的那几年，村上几乎没有年轻人，烦闷或闲暇时，李连杰会抽烟喝酒。虽然师父时时告诫他炒茶人最忌烟酒，但他却没有听到心里去。一次，他喝得一身酒气，着急忙慌进了厂子炒制茶叶，结果毁了与他相近的好几锅茶叶，总共有上百斤。李连杰说，因为茶叶具有吸附力，你身上沾染的任何不属于这个大山的气味，如果被吸进去了，那茶叶就不是纯净的味道了。那时他看着上了年纪的师傅们熬了一整夜炒出的茶叶因为自己而毁，急得团团转。父亲听说以后赶了过来，颤颤巍巍地说，要给厂里赔偿，赔多少都行，只求厂里别让孩子离开。他被深深触动，流下了惭愧的泪水，这也是他12岁之后第一次流泪。那天向来严厉的父亲并没有打他，回家的路上父子俩一前一后在青石板路上走着，月亮很亮，拉出两人的影子。你知道为啥让你学茶吗？为了让我有个谋生的手艺。谋生的手段很多，不是就有年轻人去外地打工赚钱了吗？不一定要指着炒茶挣钱。那是为啥？你妈走了以后，我又要当爹又要当妈，对你的作业功课也没管过，也没告诉你人生道理。一来确实忙，二来我没读过那么多书，也没有走出过大山，不知道该教你点啥。是啊，掐指一算，10多年来父亲一直深耕在村里，种茶、采茶、炒茶、卖茶，劳累的时候、失意的时候就坐在院子里喝茶，似乎一生都在试茶。你不用教。怎么不用呢？父母就是孩子的模子，有样学样。我自己也有问题，但我就希望你从茶里学点东西。你看，茶叶从长出嫩芽到被炒出来，它要经历多少磨难？那炒茶的锅有300多度吧，它要被烤、被碾压、被揉搓，没有这些它成不了茶。父亲第一次这样语重心长地和他聊天。你要尊重每一锅茶，你尊重它，他就尊重你。从那天起，李连杰戒了烟酒。如果感到孤单，就去爬山呗，我们不是还有那么好的文笔山吗？李连杰说的文笔山是紫阳县的一大名景，我倒是去过两次，它位于汉江南岸，与紫阳县城遥遥相对。文笔山公园落成后，紫阳人有了亲近自然、舒畅身心的好去处。为了磨掉自己身上的戾气和野气，李连杰开始登山，只需要挺胸抬头向上一个劲儿地爬就行了。累了，我可以扶栏观景，或独坐石椅，或陶然亭间，或运动健身，一刻也不想停下来，因为最美风景在山顶，只有登上山顶才算是真正登上了文笔山。李连杰的朋友圈时不时会分享一些自己登山的体会，但学好炒茶又何尝是一件容易的事呢？首先要对付的就是那300多度的高温炒锅，李连杰不知道被烫伤过多少回。现在还被烫吗？烫的感觉不会随着你炒制时间久而消失，只是在不断被灼烫之后，你自己的耐受力强了，简单点说，皮糙了。李连杰自嘲道。
也正是通过这些实践和学习，李连杰掌握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茶叶不等人，温度、时间都在不断变化，短的芽儿变大之后，口味也会变。为了追求品质，我们要跟时间赛跑。从小生活在制茶环境中，耳濡目染下，李连杰对这样的工作状态再熟悉不过。也没有什么，苦也只是一阵子，苦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果然，现在已经过去了。近年来，村上采取了园区加基地加农户的思路，新建陕茶一号茶叶示范区，改造低产茶园，还打造了十里茶花长廊，形成茶园、观光步道、茶厂、民宿、餐饮产业链，前来体验茶文化的游客日益增多。村上依托区位优势，通过科学种植，将茶园从一个村扩展到三个村，茶园规模由几亩发展到如今的几千亩，茶庄也竣工投产运营，辐射带动周边800多户群众增收致富，解决了周边3000多名农民的就业问题。曾经的哈娃子，如今已经过滚烫生活的琢炼，被磨出了少年老成的一股静气，和表哥一起管理着年产值达5-6百万的茶厂。父亲已经老了，炒不动茶叶了，他手制炒茶的功夫李连杰也练会了。每年春茶下来，他会专门为父亲炒个2-3斤，请他品鉴和进一步指导。对李连杰来说，茶不仅仅是一种用于售卖的商品，更滋养着一种生活方式。在忙碌的生活中，泡上一杯茶，让生活的节奏慢下来，仔细品咂着多年都不习惯彼此表达的父子深情。李连杰说，这就是茶独特的魅力，灼热沉静，刚开始不谙世事，经过碾压揉搓之后便有了香气。他还有一个理想，

就是做些适合年轻人的调味茶。以前我们只做毛茶销售，渠道一直打不开。现在我们在生产传统茶的同时，也尝试一些年轻化的新品，推动茶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相谈甚欢，也让我不由得想起自己那同样从不表达爱的老父亲。好像我已经有三四年没和他好好说话了。李连杰说，未来我想给父亲建个茶庄，结合当下周边游的特点，建星空房、搭帐篷、修花圃等等，让游客进行吃住游的沉浸式体验。在距离茶庄三分钟路程处建上一个果蔬采摘体验大棚，走茶旅融合的路。我们漫步在夕阳下的茶园小径上，李连杰指着茶海起伏的地方说，嘿，这条路就是那天我跑了无数次的路。那天我从家跑到茶园，又从茶园跑回家，可还是被母亲哄了。她放的鸡蛋就是给我的最后的午餐。李连杰笑着回忆当年，语气平静淡然，就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你母亲也在炒茶吗？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吗？他离开父亲后就再没碰过茶叶了，还有个妹妹做了医生。晚风吹起，汉江与茶海翻滚成歌，此时霞满天。不与生活苟且的老狗。老狗这个人很奇怪，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把我数落了一顿。老狗不是陕西安康人，他是安康的女婿，十多年前就来到蒿坪镇开茶园民宿了。是朋友听说我为了写作过秦岭，要在安康小住半个月，便被推荐了老狗这里。他院子做得很好，只是生意嘛，难料，不温不火的，你就当支持一下他。到了县城，我开车迷路了。安康的小城很多都建在大地皱眉的地方，山重水复，一唱三叹的。这里的地形对于在平原地区长大的我来说是个小挑战。本来约好12点左右到老狗那里，结果我抵达时已经下午4点多了。一到镇子上就被茶园包围，树影婆娑，我却来不及欣赏美景，因为等待我的老狗已经打了2次电话，非常不客气。你这人太没有时间观念。我确实有错，但也真的第一次遇到这么数落客人的老板。穿过花溪草径，我摸到了民宿的后门，那是用木头排成的柴门。一个中等个子、瘦瘦弱弱的男子开了门，看都没看我一眼就问，你吃饭没得？我想这就是老狗吧，也没敢多问，肚子确实在咕咕叫了，便答道，饿了。他不再搭话，只朝前院喊，安杰，带客人去吃饭。转头又没好气地对我说，我们这儿不点菜，我安排什么你吃什么吧。我想他一定非常不喜欢我，安排的饭菜大概也就是粗茶淡饭，不过没关系，先填饱肚子。哎呀呀，老狗从早上就喊我们杀鸡摘菜，整了好大一盆蒸盆子，全是现摘现杀的食材，你们怎么才来呢？菜我都热了3-4遍了，蒸盆子现在怕是不好吃了哟。安姐笑着抱怨。一到前院，豁然开朗，白砂石铺的地，四排屋瓦白墙的房子围在四周，茶山就在前门外，院子里到处种着格桑花和菊花，开得正盛。穿过月季花小道就到了小饭厅，呵，琳琅满目的饭菜。只见桌子中间摆着一个青花盆，里面五彩缤纷地摆放着蛋饺、各类肉和蔬菜，汤色清亮，点缀着绿油油的葱花，就像各色翡翠玉石挤在盘中，漂亮极了。

0: 这就是蒸盆子，安康美食里的璀璨明珠，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我执意挽留安姐和我一起吃，她推脱无用，便从了邀请，只稍稍加了一些副菜在自己碗里，却起身为我盛了一大碗蒸盆子汤。安姐说，制作蒸盆子需要6个小时以上，流程十分考究。先将莲藕、猪蹄放在盆底，放入调料包，再将鸡和墨鱼码在猪蹄之上。将食材装好后，把盆放入大半锅水中，上用蒸笼盖严，就烧火升温，让铁锅中的冷水逐渐沸腾，一部分水蒸气散入空中，大部分会进入蒸笼盖，与盆中食材变成汤水，就形成了蒸盆子汤。为了得到足够多的蒸盆子汤，就必须增加蒸馏水的量，也就需要灶火不停地燃烧，蒸汽不断地升腾，水不断地循环。老狗今早起来很高兴，说你们是从西安专门过来的，要写写我们这里的生活和故事，就吩咐我们5点钟起来做饭。他脾气不好，但人是个大大的好人。安姐又解释了一遍。喝着鲜美的蒸盆子汤，我真的感到了惭愧。老狗分明是一片诚心，我却迟到得太离谱，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尊重。我就像林黛玉第一天进贾府一样忐忑不安，只有尽可能多地吃这些菜肴。安姐看我狼吞虎咽，咯咯笑起来。他们说你是女作家，女作家吃饭愣个野哟。我也哈哈大笑起来。饭罢，安姐带我去房间休息。老狗安排给我的是推窗可以看见茶园和河流的房间。蔷薇之腕已经爬上2楼，在我房间的窗前开了好些个玫红色的花朵。你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要喝茶的话叫我，我带你去茶室，老狗在那儿等你们。不不，不休息了，现在就去吧。我哪里还敢再让他等。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在北方铺展开来，未来几天气温将逐步下降，西北、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部分地区不到25度。而且27号之后冷空气到来，西北到华北、东北的空气湿度将下降，潮湿闷热的感觉会明显减轻。不过在黄淮及其以南地区，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还会持续，特别是四川盆地至江南一带，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高温还会频繁出没。降雨方面，前期由于台风紫檀在北部弯回旋，广西等地遭遇了持续降雨，26号、27号两天华南等地还将有强降雨，华东部分地区也将接连受到简拉维和沙德尔的影响，降雨不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14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5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庞大的下载量是全球市场用真实行动投出的信任票。技术创新不是此消彼长的竞赛，而是全人类共同创新的沃土。 中国科创的开放姿态正在为全球 AI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表示，面向十五五，我国将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

0: 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让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同时，支持开源操作系统、开源数据集等优质项目在更多制造业场景落地，加强开源人才培养，让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良好氛围。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8月26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认为，谈论此访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过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地时间8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大约一个月前伊朗和阿曼展开了谈判，并达成了双方都接受的协议。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8月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是单边制裁，并非联合国或多边制裁，应该向决定实施制裁的人提出质疑。安萨里强调，卡塔尔始终强调优先通过对话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并认为这是摆脱地区危机的唯一出路，呼吁各方本着诚意参与其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方目前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这一决定非常重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6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7名死者和10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3438人，另外有174447人受伤。希腊军方26号说，将很快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此次军购是希腊升级军备的项目之一。据德新社的报道，协议预计9月8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这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希腊海军， 第二艘预计于2029年上半年交付。根据韩联社26号的报道，韩国海军25号在韩国南部海域进行国产自杀式无人机海上作战测试，两次放飞均以无人机坠海告终。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过275亿元人民币，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18亿。近日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宣布，下月起陆续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观众见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和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鬟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不与生活苟且的老狗。饭罢，安姐要带我去房间休息，我哪里还敢让老狗再等，让安姐马上带我去茶室寻找老狗。那是一个吊梁大厅，屋顶是传统的木质结构，层高有5米多，一侧是落地窗，通风又明亮，用红砖砌出来的墙面和吧台不加修饰，只是这样的原生态。经过花朵、桌椅和窗帘这些细节的点缀，竟显露出格外的松弛感。老狗笑盈盈地看着我，问道：“吃得咋样？”哦，这个善变的男人，不过这就是真性情。嘿，好得很，我学着安康人的腔调答道。老狗终于笑出声来，沏着橘酿红茶，瞬间飘来小橘皮和馥溪茶撞出来的特殊香气。我们以茶换故事，翻开自己的生活与对方分享，慢慢就着茶与青山对饮。老狗原来是西安一家媒体的记者，妻子是安康人，经常给他讲述茶园的故事，他便萌生出开个茶园民宿的想法。也许文人墨客的终极梦想多是归隐于野，诗和远方，老狗也没能脱免。首先要选择地方，10年前乡村旅游还没有兴起，当地也出现了人口流失的现象，甚至还有一些茶园因为人们外出务工而撂荒了。在朋友的介绍下，老狗租下了一个废弃的厂房，前前后后砸了100万元进来做翻修和设计，才逐渐将它建成了现在的模样。刚开始父母非常不理解，为啥好不容易靠读书从农村出来了，最终反而到了山更多的地方，还砸了那么多钱。这是从平原拐到山里去，把石头又往山里背了。第一期房屋改建完成后，只有他西安的朋友们知道。开业那个月，他们陆续过来支持，开4个多小时的车，住上2、3晚，消费2000多元。老狗为人仗义，常常给朋友打5折，有时索性就全免费了。民宿刚开始就是玩个圈子，但安康还是离西安太远了，没通高铁的话就是不方便。很快，熟悉的朋友都陆续来过了，新鲜劲儿只维持了半年，老狗又有了开拓客源的压力。他坚信，只要品质好，就有口碑相传，就有回头客。但理想归理想，干瘪的总是现实。那时蒿坪没有修路，周围也没有其他的配套设施，就他这家孤零零的民宿，虽说独享了茶山雾海的美景，却没有形成具有吸引力的游乐链条。老狗一时陷入困境，不仅花光了自己的积蓄以及刚开始赚的钱，还向银行贷了一笔款。母亲得知后就更加不理解他的选择了，全家人中只有妻子在默默支持他。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给客人安排大鱼大肉，自己一家吃粗茶淡饭。有一次，他和妻子在收拾客人的碗筷时，看到客人们浪费的珍馐，妻子突然哭了起来。我是不是当初给你把我家乡讲得太美太好了，害得你背着理想过来，如今却陷在这样的泥潭里？老狗轻声安慰，不，我不后悔，

安康是个好地方，我翻过秦岭来到这里，想得很清楚，我不怕任何后果。再说困难只是暂时的，我断定再坚持几年，国家一定会保护茶山，会开发茶山旅游业，只要坚持绿色发展，我们就一定会做起来的。老狗的判断是对的，随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序衔接，蒿坪的路修好了，周围的茶园景观也逐渐连成了一片，整个业态开始像魔方一样慢慢地被拼接完整了。近年来，安康也逐渐走出了一条茶园家的文旅融合路线，创新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将现代文明与田园风光深度融合，以期让乡村旅游与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踏上大道坦途，积极探索茶旅加民宿、茶旅加研学、茶旅加康养等新业态，打造茶旅精品线路、精品园区和特色小镇，实现了茶产业与乡村旅游的有机结合。老狗说，村民嗅到了大商机，每逢节假日，他们会在自家门前销售土特产，有的还开启了农家乐，就在家门口就业。安姐来给茶壶加热水，听到我们聊得高兴，她也插了一嘴，对，我就是这个村的人呐。去年村集体收入95万元，我不光得到了分红，还在这儿上班，吃住都管，一个月2800块钱工资都可以落到我腰包里。在为期一周多的走访中，我确实感受到了，在安康尝到农旅融合发展甜头的不止一个村一个镇。高低起伏的山坡，星罗棋布的民宿，成片的桑田和建设完备的游乐设施，都是高颜值茶旅产品，吸引着外地游客。就拿出土了鎏金铜蚕的石泉县来说，他们那里有个明星村，据说是西北蚕桑第一大村，全村桑园面积达6000亩，全村共吸纳1600多人融入乡村文旅的产业链，带动群众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吸引20户农民返乡创办农家乐、民宿、特色小吃店和手工作坊，推窗见景，在家就业。现在流行这样评价老狗做的事，多少还是有点美化我。网文就是喜欢把很多东西说得多好多好的，无视了过程的艰辛。你要是写，可得实诚点哟。老狗打趣着说。他说，虽然这两年自己的生意确实起来了，还了不少外债，但还是没赚到多少钱。做民宿吧，就是要自己想办法去开拓新的东西，不能光是靠政府引导引流，不然新鲜劲儿很快就会过去。在老狗的规划里，他还要做一款米酒，从研发到品牌都是他自己在做。母亲又开始担心，妻子则继续支持。老狗拿了一瓶还没成为商品的米酒给我倒了一杯，尝尝。我咂巴着嘴，享受着米香与酒的美妙滋味。尝出有啥不一样没？更甜？是茶香，茶叶噻。我加了一点富硒茶进去，和米一起酿的酒。老狗说完，举杯一饮而尽。来，敬一杯。诗和远方，还有生活里的苟且。不，生活不苟且，哪种样子我都爱。老狗说。大地曲线，从西康高速一下来，就看见了阿敏的车。阿敏留着干练的短发，眼睛炯炯有神，操着有陕南口音的普通话冲我们大喊，这儿这儿，早就等着呢。从西安出发到达安康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我没想到阿敏

0: 直在高速路口等待。他是个石城人，秦岭合河南北，陕西人习惯把秦岭以南的地方叫做陕南，那里的风土人情颇有川湘味儿。安康是陕南地区的一颗明珠，汇聚着南腔北调的城市，是最像四川湖南的陕西地区。此次我是经朋友介绍来安康采风的，目的地是距离安康市2小时车程的汉阴县，那里有明清时期的1.2万亩古梯田。秦岭以北地区多是旱地，农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几乎没有水田。在做采风功课时，我盯着一张张梯田照片，感叹着这鱼鳞一样忽闪忽闪的大面积田地，就好像是大地的曲线。胡伦睡了一觉，第二天我们就向着汉阴出发了。阿敏执意要陪着我们去汉阴，他在安康地区做了20多年的基层民警，对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层褶皱他都如数家珍，热情地说，我想要完成采访必须得他出马。就这样，我们一行人向着汉阴而去。恰逢周末，阿敏还带上了妹妹和2岁的孩子，宝贝正处于学说话的状态，长得虎头虎脑的。我抱过孩子，叫阿姨，叫阿姨。闺蜜暗暗捏了我一把，我瞬间明白了，可能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妥之处，便不再强迫这可爱的孩子。凤雁古梯田并不在汉阴城内，我们沿着省道足足开了2个小时车，终于到达了海拔2000米的凤凰山山顶。举目远眺，麦野阡陌，水田相连，山岭沟坡上成片成片的梯田闪着粼粼波光，大自然像是把青山、白云和蓝天都倾倒在里面了。高低错落的梯田里活跃着农民的身影，站在山顶远眺，人影星星点点和绿水青山相映成趣。你们明年3、4月的时候再来，那时候梯田里的油菜花会开，一格一格黄澄澄，好看得很。阿敏操着当地方言向我们安利着。其实在来之前，我就翻阅过大量梯田的4时照片。我看到初春的时候，形状各异的大小梯田还没有苏醒，只盛满清泉，阳光照耀，明光闪闪的，春风拂过，波光粼粼，似乎整座凤凰山都动了起来。3、4月间，油菜花次第开放，野花、秧苗交相辉映，一块块绿的、黄的毯子铺满了凤凰山。此时，它就像披着彩衣的仙子。夏末秋初，稻谷成熟，放眼望去，更是一片金黄。此时的梯田还没有到最美的时分，但这水光山色已足以让我欣喜。梯田的最高处覆盖着茂密的森林，那里是一个个泉眼所在之处，全靠森林雨水给这些梯田蓄水。远处古朴的村庄或散或聚，一团团一个个点缀其间，见或升起的袅袅炊烟让这山间小村更加灵动。我迫不及待下山去，沿着田埂与水田相拥，此时我也是这画中人了。一行行秧苗整齐排列，绿油油的，有一种奋发向上的姿态，身姿舒展，微风拂过，此起彼伏，满目苍翠。草帽子儿楼上楼，狂风吹到河里头，你要沉来沉下底，你要流来你就流，你莫给奴家丢响头。隐隐约约的歌声传来，我听不太懂安康的方言，只大概搞明白了这几句。简单的曲调配的词却是朗朗上口，我也跟着哼起来。忽然一阵下山风冲下来，掀起了我的草帽。这边这边，全是我们吴家人在清乾隆年间开垦的，我们是从湖南过来的。 如今的吴家第二世代孙吴明老先生已年近古稀，但到底汉江水养人，我并没有在他脸上找到过多的岁月痕迹。老爷子中气十足，走在这缓坡上，脸不红，气不喘。根据考证，凤雁谷梯田是清代中期湖南长沙府善化县吴氏家族移居当地之后，以吴氏族人为主修建的，距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是目前秦巴山区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也最完整的清代谷梯田，是中国移民文化与农耕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是山区农业知识技术体系的集成地，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活化石，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据吴老讲，明清年间除了吴氏，还有燕、兰、刘、石、张、李、王、涂、冯等姓氏的家族也先后从外地迁入汉阴境内的汉江两岸，开山垦荒，前后100多年的时间，把山坡开垦成层层叠叠旱涝保收的稻田。这儿是吴家的，这是张家的，那个还是你们西安人在清末过来修的。吴老指着一片一片的水田，兴致勃勃地讲着。一阵风吹过，似乎给我们翻开了历史的书页。先来讲讲老吴家的故事。最早的汉阴二字和一个成语故事有关，抱瓮灌园。故事记载于庄子《天地篇》，传说孔子的学生子贡在游楚反晋过汉阴时，见到一位老人一次又一次地抱着瓮去浇菜，就建议他用机械来汲水。老人不愿意，还说这样做为人就会有机心。后来呢，就从这个故事演化出了抱瓮灌园的成语，而故事中的汉阴指的就是汉水的南岸。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edal 奖牌。澳大利亚悉尼马拉松将在8月30号举行，不过比赛还没开始就被一块错误的奖牌送上了热搜。据了解，悉尼马拉松规划的路线途经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安联体育场等多处地标建筑，出错就出在了安联体育场，因为奖牌设计者把多处地标建筑设计在了 Medal 奖牌之上，可是安联体育场的模样却是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有分析认为，设计者可能以安联为关键词搜索出了错误的参考图片，而悉尼马拉松赛事的主办方确认，参赛者仍将收到这一枚印有错误体育场图案的 Medal 奖牌，因为这是一枚漂亮的奖牌，现在又多了一点独特的缺憾之处。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9: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7: 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年身材健身，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9: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5: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9: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根据尼泊尔警方26号晚通报，该国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72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认为，谈论此访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过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地时间8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大约一个月前伊朗和阿曼展开了谈判，并达成了双方都接受的协议。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8月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是单边制裁，并非联合国或多边制裁，应该向决定实施制裁的人提出质疑。安萨里强调，卡塔尔始终强调优先通过对话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并认为这是摆脱地区危机的唯一出路，呼吁各方本着诚意参与其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方目前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这一决定非常重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6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7名死者和10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3438人，另外有174447人受伤。
20: 希腊军方26号说，将很快签署军购。

0: 在韩国南部海域进行国产自杀式无人机海上作战测试，两次放飞均以无人机坠海告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谅解达成，美国表示海峡国际水域水雷均已清除，双方各执一词，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是否会更加激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葛鹏。首先我们来看，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达成新的谅解。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稍早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
4: 为什么伊朗与阿曼这个时候会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带来解读。
6: 伊朗和阿曼在此时达成临时航线谅解呢，直接背景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已经陷入到了僵局。美国呢是拒绝谈判，并且声称已经设置了秘密航道，但数据显示海峡通航量降至极低的水平，这和美国的说法并不相符。目前美国的重点是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绞杀，对伊朗呢实施空前力度的经济制裁，试图来切断伊朗最后的外部经济通道。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那么在美方经济绞杀全面铺开的节点上，通过有限的通航信息的发布，可以缓解国际社会对伊朗封锁全球能源通道的指责，争取外交主动权。同时呢，借临时航线安排重新确认伊朗对于海峡的管控权。另外，以临时而不是永久的方式呢，保留随时收回让步的这种灵活性。我们看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是明确表示，如果条件和诉求得不到满足，那么海峡还会继续关闭。从阿曼的角度来看呢，核心的目的是要恢复海峡正常通航，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地区稳定。阿曼作为长期的中立调停方，那通过与伊朗联合发布框架方案，既可以巩固自身在海峡事务中的参与地位，也避免了被排除在海峡未来管理安排之外的风险。双方呢此前已经就拟议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了共识，并且呢伊朗还明确拒绝第三方介入到海峡管理事务。但也需要看到的是，这份谅解本质上是技术层面的权益安排，而不是一项战略上的突破。那么现在公布的航路也只是 理论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仍然包括彻底结束所有战事，解除对伊朗的封锁，解决相关的地缘政治问题以及美方

0: 方必须要履行全部承诺，因此呢，美伊博弈还会长期延续。
1: 我们看伊朗方面称，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那在李子欣看来，美伊双方的表态传递出了哪些信息？双方接下来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是否会更加激烈？他这样说。
0: 美伊表态的分歧呢，其实反映出的还是双方对于海峡控制权归属的叙事争夺。美方的表态呢，传递出三层信息。第一，就是向国内外来展示所谓施压有效，那么将美军数月以来的行动包装成重大胜利，给最新一轮的经济绞杀提供相应的配套叙事。那第二呢，就是以水雷清除为例证，宣示美国对于海峡的实际控制。那据美方的透露，美国海军过去数月是对海峡中央航道进行了水雷扫描和清除。第三呢，就是给更多的邮轮通过海峡来增强信心依据。那伊朗的强硬回应呢，背后的逻辑同样也很清晰。首先就是拒绝承认美方的单边行动。伊朗始终坚持呢，海峡是处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全面控制之下，任何外国军事活动均构成对伊朗主权的侵犯。其次呢，就是通过威胁打击美国扫雷舰，保留军事威慑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配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临时航线谅解的发布节奏，将叙事的主导权拉回到伊朗主导下的管控安排框架，而不是接受美方的这种清除水雷自由航行的叙事。那未来双方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美方呢，以扫雷行动和南部航道的通行力图来建立一种既成事实，伊方呢，则通过立法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违规船只的黑名单，以及与阿曼达成联合管理框架等制度性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管控权。两套体系呢，在物理空间上是高度重叠的，擦枪走火的风险显著上升，但短期内双方也都在避免将对抗推向不可逆的程度。大规模军事对抗呢，并不是两国当下博弈的优先选项。
1: 据《纽约时报》当天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在准备让撤离的外交官回到中东，最快可能在本周。市场认为，这一动向显示，美方预计该地区不会出现全面战争。那该怎么看这个结论？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美伊近期的表态和举动在军事层面呢，都释放出了降温的信号，但是在经济层面的博弈在显著升级，所以双方只是将对抗变换了形式，而不是分歧得到了解决。那么就美国方面的行动来看，有两点是比较值得注意的。首先呢，就是国务卿卢比奥向多名的盟国外长明确表示，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当前的重点呢是转向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那合理推断，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有可能能够至少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国务院正在筹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中东外交人员重返岗位。那么这也体现出美方对于当前地区局势冲突的一个前景判断。那伊朗方面来讲，据媒体报道，伊朗是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传递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那么核心的要求呢，是美方必须要遵守此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这一表态的意义呢，是在于伊朗并没有关闭沟通渠道，而是通过中间人来传递条件，保留了这种相关的谈判空间，但也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现在呢正在走向实质性的谈判。美方的逻辑呢仍然是先施压后谈判，用经济压力来逼迫伊朗来让步，而不是以谈判来换取让步。那伊朗的逻辑呢，则是先满足条件再谈开放。那双方的条件其实是处于一种平行的状态，所以当前呢局势还是处于不战不谈、边压边看的这样一个中间灰色地带。美方呢是暂时搁置了军事选项，这主要是由于中期选举的压力，以及弹药库存的不足，还有就是持续军事行动的收益不断走低这些原因。那么伊朗接受临时通航安排，也有缓解自身经济压力的现实需要，但是双方核心分歧没有任何实质性弥合的可能。那么冲突降温呢，目前来看的确是真实的，但这种缓解是脆弱的，也是可逆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伊的持续冲突越来越明显的在美国国内引起不满。

0: 美国政治报网站25号发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已经成为11月中期选举的选票议题。但是，真正左右选民态度的不是外交政策本身，而是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文章称，2006年，大批民主党候选人猛烈抨击共和党，发动伊拉克战争。民主党凭借反战情绪拿下中期选举，民主党高层压住这一幕将在今年再度上演，而不断加剧的经济困境会助推选情。美国政治报网站8月的民调显示，6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对伊朗战事抬高了家庭生活开支，这一比例较一个月前上升了4个百分点。文章援引美国无党派选举预测机构库克政治报告研究员杰西卡·泰勒的话称，就算明天战事结束，它造成的经济影响到11月中期选举前根本无法消除。以往中期选举很少由外交议题主导，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战事给经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冲击。文章援引谋求连任的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的话称，选民希望我们降低生活成本，而不是一味批准又一场鲁莽的海外战争。共和党候选人则加紧构建反击话术。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竞选顾问巴雷特·马森称，共和党候选人要着重宣扬军事层面取得的成果，但他也承认，如果未来2个半月油价回落，选民会更容易接受这套说法。曾担任米特·罗姆尼2012年总统竞选团队高级顾问的凯文·马登承认，共和党候选人现在处于被动防守位置。美国政治报网站8月的民调显示，56%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国内首要问题是生活成本，29%的受访者认为经济状况糟糕，仅有17%的受访者把全球局势动荡视作重大关切。文章援引库克政治报告研究员泰勒的话称，选民感受不到对伊朗发动进攻的现实紧迫性，这场战事不得人心，这就说明特朗普及其政府并没有成功向民众讲清开战的理由。
0: 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25号的报道，位于美国中西部农场的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他们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自今年2月，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柴油和化肥价格飞涨，叠加今年持续的干旱冲击，这些因素正将美国农民推向崩溃边缘。来听报道。
2: 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伊朗战事引发柴油和化肥价格上涨及持续干旱三重冲击。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9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10亿美元，2027年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至320亿美元。分析指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化肥供应已出现严重扰动，而今年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急剧萎缩，进一步推高了全球能源和化肥价格，令本已承压的美国农业雪上加霜。内布拉斯加农场主联合会主席汉森直言，这是该行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低迷。内布拉斯加州是美国主要的农业大州，该州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一种富含磷的常用播种期化肥10年前每吨售价470美元，如今已超过900美元。此外，美国今年还遭遇了严峻旱情，内布拉斯加州是受灾最重的州之一，旱情与战争的双重冲击引发市场担忧。一家食品研究机构负责人警告称，美国玉米价格本月已上涨10%，这最终会传导到消费端。随着大豆和小麦等其他价格近日也出现反弹，这可能会推高通胀。而这场危机正在向更广泛的美国社会蔓延。英国金融时报称，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对成本的担忧、伊朗战事带来的通胀影响以及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不利后果正波及到美国更广泛的民众。农业州的困境已成为共和党保住国会席位的潜在威胁。
3: 美国中情局局长时隔5年访问俄罗斯，俄方透露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此访有何目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6号的消息，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佩斯科夫还称，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据悉，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那如何看待这次访问？之前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为什么这次是中情局局长？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带来的解读。
4: 从六月中旬就不断传出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即将访问莫斯科，但是迟迟没有成型。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美国现在的外交和战略中心被困在中东而无法脱身，所以呢，库什纳和维特科夫现在没有精力去管俄乌冲突和俄乌和谈。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也不排除他会谈一些关于俄乌和平的这些议题，来试探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底线和诉求。通过这样一种高层的这种接触，为解决俄乌冲突这个来寻找一些机会，能够看出这个现在美国虽然无法这个实现跟俄罗斯关系的正常化，但是美国还是希望与俄罗斯保持一个可控的正常的那种大国竞争关系。
0: 据外媒的报道，拉特克里夫此行是美方高级官员自今年1月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首次访问，也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时隔五年对俄罗斯的访问。如何看待此访？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慧的解读。
5: 美国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这次访问莫斯科呢，可以认为这是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自2026年1月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赴俄罗斯以来的又一次已知级别最高的美国高级官员访俄。那么这次不能完全排除期间可能会存在一些披露工作级的这种接触。那么上一次美国情报局的局长访问俄罗斯呢，是在2021年11月。那么这一次呢，是拉特克利夫在2025年1月出任局长以后的首次访俄。最重要的核心的目的呢，他肯定不是去进行新一轮的俄乌政治谈判，他有可能呢是一次这个危机管控，或者是针对敏感议题进行交涉的一次访问。那么敏感议题上呢，我们众所周知肯定是不宜公开的推进，所以呢可能会由这个情报部门的首脑来传递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一些信息，也可能是关于这个双方意图的判断呀，或者是讨论被拘押的人员呀，还有可能会处理一些可能引发军事升级的这种突发的风险等等。所以他这次的这个访问的目的呢，他不是在于正式谈判，而是在于这个管控风险。那么从俄方透露的信息看呢，它只是一次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没有将这个普京会见拉特克利夫安排到议事日程当中。所以说我们看到呢，这一次的这个情报局长单独访问呢，更符合危机沟通和秘密交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拉特克里夫的他的身份呢，是代表了总统，所以反映出的呢是更多的呢携带了就是美国白宫需要直接或者是准确传递的一些信息，而且呢可能要为即将到来的这个恢复的政治谈判呢摸摸底，同时呢也会正式的对一些被拘押的人员提出来进行新的这个人员交换。总而言之呢，这一次的访问呢，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直接的这种政治谈判的恢复，而是一个危机管控相互摸底的这样的一个前奏吧。
0: 我们再来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基辅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晤时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生产许可。 2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

0: 来听报道。
1: 据塔斯社报道，佩斯科夫上述表态是在针对意愿联盟先前发布声明的内容。法国和英国主导的意愿联盟在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拟役部队的具体人数未公布。佩斯科夫说，北约有意向乌部署部队的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虽然这次的附带条件是冲突结束后，但我们已在各层级多次重申我方立场，北约国家军队部署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表示，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当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
0: 上半段最后，我们来关注，据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九月计划访美并游说美国支持乌克兰。那该如何看待美国在俄罗斯问题上目前的态度，又会如何影响美俄关系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呢？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2: 相较于欧洲来说呢，特朗普政府的现在的外交重心实际上还是中东。欧洲国家对于这个俄美关系的发展是十分的敏感，因为现在呢，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着地缘政治上的危机啊，俄乌冲突就是欧洲的地缘政治危机。所以我们看到，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美国现在是明显的兴趣下降，而欧洲还在坚持。欧洲持续的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财政援助。这实际上就表明啊，欧洲不希望啊俄罗斯在乌克兰获得全面胜利，而是希望维持对俄罗斯的压力啊，通过支持乌克兰来牵制和消耗俄罗斯，以增强欧洲自身的安全。目前看呢，俄美关系实际上呢是处于困难阶段，双方的接触啊，并不意味着双方有这个达成一些共识啊，只是说双方要管控危机，管控风险。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在北方铺展开来，未来几天气温将逐步下降，西北、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部分地区不到25度。而且27号之后冷空气到来，西北到华北、东北的空气湿度将下降，潮湿闷热的感觉会明显减轻。不过在黄淮及其以南地区，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还会持续，特别是四川盆地至江南一带，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高温还会频繁出没。降雨方面，前期由于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广西等地遭遇了持续降雨。26号、27号两天，华南等地还将有强降雨，华东部分地区也将接连受到简拉维和沙德尔的影响，降雨不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14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5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庞大的下载量是全球市场用真实行动投出的信任票。技术创新不是此消彼长的竞赛，而是全人类共同创新的沃土。中国科创的开放姿态正在为全球 AI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表示，面向15五，我国将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让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同时支持开源操作系统、开源数据集等优质项目在更多制造业场景落地，加强开源人才培养，让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良好氛围。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 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6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认为，谈论此访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过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地时间8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大约一个月前，伊朗和阿曼展开了谈判，并达成了双方都接受的协议。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8月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是单边制裁，并非联合国或多边制裁，应该向决定实施制裁的人提出质疑。安萨里强调，卡塔尔始终强调优先通过对话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并认为这是摆脱地区危机的唯一出路，呼吁各方本着诚意参与其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方目前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这一决定非常重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6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7名死者和10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3438人，另外有174447人受伤。希腊军方26号说，将很快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此次军购是希腊升级军备的项目之一。据德新社的报道，协议预计9月8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这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希腊海军，第二艘预计于2029年上半年交付。根据韩联社26号的报道，韩国海军25号在韩国南部海域进行国产自杀式无人机海上作战测试，两次放飞均以无人机坠海告终。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过275亿元人民币，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18亿。近日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宣布，
11: 下月起陆续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观众见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及700多种商品。加美贸易战谁更受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葛鹏。我们来关注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报道。
13: 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在2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捍卫本国经济主权是根本原则。
14: 今天我宣布，加拿大将对美国征收等额关税与美国关税完全对等。自9月8日起，加拿大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最高15%、25%或50%的反制关税。
13: 根据加方的反制关税清单，新的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例如，针对钢铝的反制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与美国的税率持平；而美国的家电、乳制品、水产品等将被征收25%的关税，一些美国制造的机械设备将面临15%的关税。总体来看，本次反制涵盖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加征关税涉及的价值基本相当，约占去年美国对加出口的6%。此外，在发布会上，加拿大工业部部长梅拉尼·乔利还表示，加方试图通过精准打击美方特定地区和产业，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15: 我们同时也针对美国部分州的产品采取措施，以审慎且有策略的方式来施加政治压力。我们认为当下采取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
13: 初步分析显示，按进口额计算，加拿大新的反制关税将可能对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出口公司造成更严重的打击。而如果按照受影响的出口比例计算，则缅因州、阿肯色州、阿拉斯加州、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受影响更大。除了反制关税外，加拿大政府还推出了一项总额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持受关税影响的中小企业，并呼吁加拿大人优先购买本国产品。加拿大工业部部长梅拉尼·乔利说，
15: 很多人可能会问自己能做些什么来帮忙，如果看到加拿大产品请支持它，因为在这场贸易战的新阶段，真正重要的是当你选择加拿大产品时，你不仅是在给美国施压，同时也在保护加拿大的就业。
13: 加拿大民众表示，美国的一些言论和措施已经损害了加拿大的主权，他们坚定支持政府的反制措施，但同时也担心关税会对加拿大的经济和自己的生活产生的影响。
16: 我对我们政府目前的处理方式感到满意。我认为除了继续反击之外，我们没有太多其他选择。我认为关税可能会影响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取决于业务与美国的关联程度，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损失。但我认为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我们可能已经做好了准备。
17: 我们现在必须依靠自己，我们过去在很多事情上依赖美国，现在是发展我们自己产业的时候了。我认为美国的关税 虽然是一记耳光，但它能唤醒所有人。

0: 美国不是世界的中心，我们可以和很多其他地方进行贸易和商业往来。美国部分民众则认为，作为消费者，美国民众难以避免成为这场美加贸易战的受害者。
1: As a consumer,
2: 作为美国的消费者，美国物价变贵了，成本都在上涨。现在加拿大又采取了关税反制措施，美国有很多关税，现在再加上加拿大，这对我们来说当然不是好事，这是一场战争。随着美加关税的不断加码，
3: 美加本轮贸易摩擦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决定本轮贸易摩擦走向的都有哪些因素？接下来我们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带来分析。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一轮贸易摩擦呢，我认为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呢，虽然经过了多次的谈判，至今呢没有达成协议。 包括呢对加拿大征收的现在所谓叫做338关税，而加拿大呢是唯一一个对美国进行了反制的发达国家，也是美国盟友中，目前呢唯一的一个呢没有和美国就关税问题达成协议的国家，决定两国的贸易摩擦走向的呢，我认为呢主要也包括这个两国国内的这个民意的走向。 两国经济呢受影响的程度，对于加拿大来说，它的出口呢 75% 呢是输往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市场，所以呢它受的影响呢，应该来说是更大一些。从美国方面来讲的话呢，这是美国第一次动用所谓叫不公平贸易338条款对他国加征关税，而美国国内呢已经有消息啊，说有些企业呢正在酝酿。 就这项关税呢，要进行起诉。美国的参众两院呢，分别呢都曾经呢通过过这个非约束性的决议，反对呢对加拿大加税。但是这些情况呢，可能都无法阻止美国政府的加税的行动。从加拿大的情况来看呢，它国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的意见呢是占多数的。不过呢，由于加拿大呢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比较大。 所以呢，客观上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估计目前呢，加拿大政府呢会等待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如果中期选举的结果对民主党比较有利的话，可能加拿大在贸易摩擦中的地位呢会更主动一些，压力呢会减轻一些。 加拿大是迄今唯一对美国采取实质性贸易反制的发达国家，有分析认为，这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那该如何看待这一判断？美加贸易摩擦对全球贸易格局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听崔凡的分析。我认为呢，短期内呢是很难有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的。 因为目前呢，美国已经和除了加拿大以外的这些盟友啊，基本上都达成了所谓的对等关税协定，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协定了。短期内呢，估计美国的绝大部分其他的盟友呢，不会再采取其他的行动。但是呢，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贸易摩擦呢，确实具有长远的影响。加拿大呢，也曾经呢呼吁呢世贸组织中的中等强国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虽然他在对美的贸易摩擦中也做出了一些让步，但至今呢还在坚守底线，没有彻底的妥协。如果美国长期搞不定加纳大，确实呢可能产生示范效应，那么对美国建立美国优先的这个关税体制啊，这个计划呢会带来这个冲击。那么加拿大呢实际上呢目前呢也在尽力的实现这个贸易多元化，这些情况呢。
4: 可能对推动全球贸易格局的多元化呢，那么还是会起到这个推动作用的。去年以来呢，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单边关税措施和双边贸易协定，正在搭建一套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关税体制。在这些关税安排中呢，美国呢一方面要求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呢，对美国降低关税，甚至给予零关税。 同时接受美国施加的高关税，美国的这些做法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纪律呢是相违背的。同时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也起到了破坏作用。加拿大呢是美国的盟友中，至今呢没有和美国签订贸易协定。

0: 近的一个国家。同时呢，加拿大呢也正在努力的推进贸易市场的多元化，并且在世贸组织中间呢呼吁中等强国呢共同的维护多元贸易体制的基本纪律。加拿大的这些态度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对美国企图建立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这个关税体制的这个计划呢，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干扰的作用的。
1: 美国持续对不同的国家、经济体、不同的领域使用关税的目的是什么？美国高额的国债、巨大的财政赤字是否能够靠关税来弥补呢？我们来听崔凡的观点。
0: 从美国一些官员的这个表态来看呢，美国加征关税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个呢是弥补财政收入的缺口，第二个呢是保护本土产业，推动制造业回归，第三个呢是在贸易谈判中间呢对贸易伙伴施加压力，以获得经济的或者非经济的一些利益，可以说是有多重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至少呢，从目前来看呢，在弥补财政收入和保护本土产业、推动制造业回归方面来讲的话呢，它的这个收效呢都是不大的。美国在2018年以前呢，它的关税收入大体上呢，也就只是占财政收入的1%多一点。2018年开始打贸易战以后，那么到2025财年，美国一年的财政的这个关税收入达到了1950亿美元，可以说创了新高。在财政收入中占比呢，达到了4%，但是与此同时呢，它其中有很多的关税呢，已经被宣布为非法了，其中相当多的一些关税呢，还要退还，所以2025财年呢，能够剩下的关税呢，也就是1000亿美元出头，即使2026年或者之后，它的关税收入实际的净收入提高，在整个的这个财政收入中间所占的比重也是不高的。那么相比于美国1.9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来讲，美国的关税收入只能是杯水车薪，对平衡财政的作用应该来说是非常有限的。
1: 关税不但不能弥补财政赤字，同样也不能让美国民众尝到甜头。分析认为，如今加拿大人团结一致抵制美国关税政策，美国国内对政府政策的反对声音则不断高涨，企业和消费者承压，加之11月美国中期选举将至，共和党或将付出政治代价。我们来听分析报道。
2: 美国政治新闻网25号发文称，随着美加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让加拿大遭受经济重创，但他忽略了美国自身的一个重大劣势：面对关税战，美国民众远没有加拿大民众那般坚决。数月以来，加拿大民众对特朗普针对本国的言论感到愤慨。乐捷民调机构8月的调查显示，过半数加拿大人支持对特朗普采取强硬立场，拒绝做出新让步。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即便是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内部，不少人也反对他的贸易政策，尤其反对向加拿大加征关税。文章强调，更重要的是，共和党今年11月就要迎来中期选举的考验。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随着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加征关税，本就被物价问题主导的中期选举又迎来新的冲击。报道称，缅因州、密歇根州等依赖国际贸易的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人已敦促特朗普收手。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苏珊·克林斯就公开表示，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是个错误，将加重缅因州家庭的生活成本，希望美国恢复与加拿大邻国友好、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指出，美加两国陷入长期对峙，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两国政府承受损失的能力。加拿大要承受经济代价，而美国则要承受政治代价。民调数据也显示出潜在的政治风险。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6月的联合民调显示， 关键摇摆州 54% 的潜在选民不认可关税政策，其中缅因州这一反对比例高达 59%， 而华盛顿邮报联合易普索七月的民调显示，43%的选民表示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如特朗普2025年上台之前，这一比例在美国近代历任总统中处于高位。
3: 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二个月回落，创七个月新低，多重因素放大滞胀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七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调查显示，八月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 5.8 至 68.2。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的八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样走低，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虽然这两个调查的关注重点不同，但是两家结果都指向消费者信心不断走低。而受访者提及油气价格的频率仍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那为什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近期一直在下降？我们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研究员张默南带来解读。
4: 我觉得现在下降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劳动力市场现在放缓，特别是叠加着现在这个美国收入的预期的转弱，所以使得这个消费者对未来的就业前景和收入增长感到比较悲观。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美国整体的生活成本还是在居高不下啊，特别是这个 CPI 指数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主要的核心的 CPI 包括住房包括汽油的价格其实依然居高不下，所以这种高物价呢也侵蚀了现在美国家庭的实际的可支配收入和储蓄。那还有一点，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现在就是整体的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国的这种关税政策和地缘政治的这种不确定性因为美国不断的在关税政策上在继续加码比如说他最近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所以地缘政治这种紧张局势呢，再加上现在宏观政策的这种不确定性，我觉得也是影响了美国消费者信心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从未来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现在一个是要关注美联储现在接下来的这个议息会议上是否会正式开启降息的周期但是刚才谈到的，因为关税政策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其实美联储依然会非常谨慎的在降息议息上会采取比较相对比较谨慎的这种动作。那我觉得从这样一个大的这个角度来看短期内并不会真正改变美国整体消费者预期的这样一个回落的态势，而且也会进一步去影响未来这个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动向。
1: 消费在美国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消费者信心走低能否看出美国经济的走势？张默南说
4: 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的这个消费者支出是占到美国 GDP 的70%以上，所以它实际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这个动力和引擎之一。那么现在消费者信心的这样一个持续的走低，其实也预示了未来美国经济增长动能可能会出现放缓，尤其是如果美国消费者的这个信心指数会降到80%以下的话，那其实居民就会采取一些缩小这个不必要的这种消费支出的这样一个行为但是呢，从总体来讲虽然消费者信心放缓，但也不意味着美国马上会进入经济的这种深度衰退，因为刚才谈到的，它还是取决于美国整体的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这样一个动向但是呢，就是刚才谈到，因为信心的这种下滑可能会预示着美国在三季度或者在四季度美国经济的这样一个下行压力会进一步增大，而且也会影响未来美国整体的企业的投资支出或者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美国经济增长韧性的这样一个情况。
1: 美国和加拿大近期因为关税问题而关系紧张，此外美国对伊朗也采取了新的经济制裁，那这些举动对美国消费者信心有何影响，又会如何影响美国经济？张默南分析说
4: 从目前来看， 美国啊，这个特别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启动了新一轮的这种关税的这样一个举措啊，那我们最近观察到，这个美国与加拿大在贸易谈判当中谈判破裂啊，所以说要互相在加码。那我们都知道，加拿大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它产业链供应链的这样一个这个贸易伙伴，所以说如果美加之间的贸易战开打的话，那实际上直接会影响美国消费者的这个进口成本，因为关税本身来讲就是由进口国的企业和消费者来承担的一种税负，所以加征关税将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价格，特别是加拿大的木材、能源啊，包括一些跟消费者相关的这些上游的这样一个产品，就会直接传导到美国的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那么进一步的去抬高美国消费者对未来的这样一个通胀预期，那么从而进一步影响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信心与未来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那么再加上现在美国又想对中国加征这个新的那种关税，我觉得这些都会进一步的扭曲美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这样一个资源配置，那么也会压制整体的这个美国投资的这样一种信心。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关注到这个特朗普这个政府要准备对伊朗采取新的经济制裁的这样一个行动，那实际上能源成本的这样一个传导特别是对伊朗的这样一个能源出口的这种限制，将会直接的导致原油供应的这样一个趋紧，从而推升整个国际原油价格和美国本土汽油价格的这种上涨，所以这也会进一步引发美国消费者信心的这样一个下降，特别是从宏观经济的这个角度来讲，它会极大的抑制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啊。所以如果通胀在上行而经济在下行的话，那实际上美国滞胀的这样一个风险就会不断的加大，所以我觉得这也会使得美联储在防通胀和稳增长之间它的政策选择会变得更加艰难，从而也会增加美国经济软着陆的这样一个影响。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umanoid Robot， Robot 机器人， Humanoid Robot 则是人形机器人。近段时间，西方媒体很是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法国媒体报道说，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成绩大幅提高。此外， Humanoid Robot 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英国媒体则报道说，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组成方阵自主列队入场，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多机协同领域的顶尖技术实力。在立定跳高比赛中， Humanoid Robot 人形机器人跳出了 2.88 米的高度，远超去年人形机器人 0.96 米的最佳成绩。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根据尼泊尔警方26号晚通报， 该国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72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认为，谈论此访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过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地时间8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大约一个月前伊朗和阿曼展开了谈判，并达成了双方都接受的协议。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8月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是单边制裁，并非联合国或多边制裁，应该向决定实施制裁的人提出质疑。安萨里强调，卡塔尔始终强调优先通过对话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并认为这是摆脱地区危机的唯一出路，呼吁各方本着诚意参与其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方目前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这一决定非常重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6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7名死者和10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3438人，另外有174447人受伤。希腊军方26号说，将很快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此次军购是希腊升级军备的项目之一。据德新社的报道，协议预计9月8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这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希腊海军，第二艘预计于2029年上半年交付。根据韩联社26号的报道，韩国海军25号在

0: 18号， 美国29个州起诉社交媒体巨头原公司案正式开庭。 该公司被指控刻意设计成瘾机制以吸引年轻用户，并隐瞒风险误导公众。
1: 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
2: 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这起庞大的原告诉讼官司目前已经引发全美甚至全世界的关注。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0: 外界认为这场里程碑式的庭审是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迄今为止面临的最大法律挑战，其结果可能重塑整个社交媒体行业。资讯有故事，一场美国29个州发起的诉讯案，谁来对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负责？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 当地时间2026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原公司 Meta 案开庭，指控该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设计成能够吸引并留住年轻用户的产品，原公司可能因此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的罚金。 上世纪90年代，美国40多个州联合起诉了地球上最强大的行业之一大型烟草公司，指控其刻意淡化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误导公众。最终，烟草巨头赔付上千亿美元，并对营销方式做出改变。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美国的互联网巨头正在遭遇烟草巨头时刻。
3: 可可十二岁时，也就是2017年第一次打开照片墙，整个青春期他都摆脱不了这个社交软件，刷手机让他陷入抑郁，然后又发展成无法摆脱的焦虑。这是受害人可可科纳的母亲8月18号在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外面对新闻媒体讲述的一段话。可可科纳，一个生命结束于17岁的女孩子。 可可有一颗爱冒险的心，喜欢田径和体操，梦想是成为一名调查记者。可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交朋友，逐渐沉迷其中，继而产生容貌焦虑，睡眠和饮食习惯也发生了改变。 2022年， 可可17岁， 在照片墙上认识的一名男子向他出售掺有芬太尼的药丸，导致他中毒身亡。 2026年8月18号， 在奥克兰联邦法院外，家长们紧紧攥着自己孩子的照片，共同拉起一条写有近600个名字的横幅，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年轻生命。当天，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正式开庭， 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4个州牵头，他们指控该公司增强平台的成瘾性，以吸引年轻用户，并对此加以隐瞒。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早前对媒体表示，
4: They knew all that.
1: 原公司明知自己的产品存在危险， 却对公众撒谎，对国会撒谎。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原公司原名脸书公司，由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于2004年创立，旗下有脸书、照片墙等多款热门社交媒体产品， 涵盖图片、视频分享、即时通讯等领域，全球月活跃用户超过30亿。当天早些时候，原公司律师保罗·施密特抵达法院，手拿咖啡，神态淡然。该公司发表声明说，我们为自己在保护青少年用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期待在法庭上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这些事实。 法庭上，加州副总检察长梅根·奥尼尔代表原告方进行开庭陈述。他用吸引、抓住、
0: 收集和隐瞒四个词。

0: 词概括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也就是吸引青少年，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收集他们的数据，对公众隐瞒真相。奥尼尔当庭展示了两名原公司员工的对话记录。员工甲说，天哪，照片墙简直就是一种毒品。员工乙附和，所有社交媒体都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毒贩。但在法庭上，原公司律师施密特将这段对话称为不严谨的言辞，他否认了相关指控，并强调在过去三个月里，原公司已经删除了60万个由13岁以下用户创建的账户。据施密特说，脸书用户中96%为成年人，仅有4%为青少年，照片墙的数据也与之类似。但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援引的一份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美国有20%的11岁儿童和30%的12岁儿童在使用照片墙，明显有悖于原公司对外声称的13岁以下儿童不应使用的原则。施密特在庭上表示，青少年心理健康极其复杂，可能涉及多种因素，不能把这些问题直接归因于社交媒体。脸书前工程总监阿图罗·贝哈尔作为本案第一名证人出庭。贝哈尔曾在脸书工作6年，负责儿童安全工具的开发，但直到他14岁的女儿注册了照片墙账号，贝哈尔才真正意识到年轻用户所面临的风险。贝哈尔说，我的女儿开始收到陌生人的性要求和隐私照片请求。贝哈尔的女儿向照片墙官方进行举报，但系统要么忽略这些举报，要么回复该言论没有违反社区准则。这让贝哈尔大为震惊，他组织团队进行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1: 我们询问了数十万名青少年，你是否曾在照片墙上遭受性骚扰？13至15岁的青少年中，1/8的人表示在最近一周内都遭受过性骚扰。
0: 2021年，贝哈尔把自己的调查结果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警告他脸书和照片墙都存在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内容，建议公司采取措施。但扎克伯格没有回复。那一年，贝哈尔离开原公司。2023年，他作为吹哨人前往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
2: Meta knows
1: 原公司知道孩子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所遭受的伤害，公司高管们知道，但目前的措施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吹哨人是指为了让公众注意到有关部门或者企业存在的弊端，采取某种行为予以示警或纠正的人，其举报内容通常涉及违法、腐败或威胁公众利益的行为。据路透社报道，在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试图阻止贝哈尔出庭，但未能成功。正是在贝哈尔等人的证词中，原公司刻意设计的成瘾机制被公之于众。您是否也有过刷社交平台停不下来的情况呢？下面我们就一起听一段美国华盛顿街头的随机采访。
3: 我确实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太多时间，
4: 我想我花的时间可能有点过量。
3: 我每天大约花5个小时，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社交媒体上。
5: 我试着远离手机，但没成功。
6: 我相信社交媒体肯定会影响年轻一代的生活。
0: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2024年的数据，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体将近5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青少年人群中，有超过40%认为自己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或非常差。庭审中，代表各州的原告方律师指出，导致孩子们上瘾的罪魁祸首正是社交媒体平台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功能，譬如无限滚动，消除了传统页面终点，无缝加载新内容，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浏览。自动播放弱化了用户的自主控制权，将原本需要主动选择的浏览行为变成了无意识的惯性动作。 算法推荐，通过个性化推荐保持用户的兴趣，大幅延长用户停留时间。点赞功能，通过不确定的奖励机制触发大脑释放多巴胺。研究显示，过分关注点赞数有可能助长负面情绪，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而言。神经科学家指出，社交媒体平台如此让孩子们上瘾，实际上是利用了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这一事实。前额叶皮质位于大脑额叶的前端，是大脑中负责决策和控制冲动的区域，好比是大脑里的刹车系统，通常要到25岁左右才能发育成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面对社交媒体的多巴胺陷阱，成年人的前额叶皮质或许能够叫停，但儿童和青少年却明知不该玩，但就是停不下来。美国西雅图社交媒体受害者法律中心律师劳拉·马奎兹·加勒特揭开了一个社交媒体平台隐藏的真相。
5: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产品设计并非为了让成年人上瘾，而是为了让孩子们上瘾。
0: 8月18号，法庭披露的原公司内部文件也显示，他们对儿童脑科学进行过研究，了解其生理特点，并将年轻人视为最好的用户。文件是这样说的：年轻人是最好的用户。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菲尔·维瑟将此案比作20世纪90年代的大型烟草公司诉讼案。
2: 就像上个世纪的烟草巨头一样，原公司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损害公众健康。
0: 当时，大型烟草公司蓄意隐瞒尼古丁的成瘾性及其对健康的危害，甚至用吸引年轻人的卡通形象打广告。1998年，菲利普·莫里斯等4大烟草公司被美国46个州联合起诉，最终被迫达成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用以补偿各州政府因治疗烟草相关疾病而承担的巨额医疗开支。烟草公司还作出承诺，改变针对未成年人的营销方式。这起世纪诉讼产生的效果也显而易见。据全美州检察长协会统计，1998年至2019年间，美国的香烟消费量下降超过50%，有吸烟习惯的美国高中生占比从1997年的36.4%下降到2019年的6%。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学者文森特·乔拉莱蒙表示，如今的社交媒体巨头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1: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是现在社交媒体领域正在发生的事儿。
0: 在这起社交媒体烟草案中，美国29个州除了向原公司索赔上千亿美元之外，也要求其进行功能整改，包括对青少年用户实施家长验证，改变操纵多巴胺的算法推荐，移除照片中会改变人像外观的多种滤镜，取消视频内容自动播放，禁止创建多个账户，禁止发布月后即焚的帖子等等。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并不是该公司遭遇的第一起。2026年以来，原公司已经在2起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重大案件中败诉。今年3月25号，洛杉矶一个陪审团作出裁决，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对一名未成年用户的心理健康损害负有责任，责令2家公司合计赔偿600万美元。案件原告凯利·格伦·米尔斯，6岁开始使用 YouTube， 9岁开始使用照片墙，10岁之前上传了超过200个 YouTube 视频，15岁之前创建了15个照片墙账号。 沉溺于社交媒体，导致他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被无休止的算法推送，一点点蚕食。

0: 饱受抑郁症、躯体变形障碍、自残念头、社交恐惧症之苦。凯莉的律师马克拉尼尔3月25号在庭审结果出来后对媒体表示，
1: 这是首例社交媒体成瘾案，其判决结果意义深远，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对加州、对美国、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0: 今年3月24号，新墨西哥州一个陪审团判定原公司在平台安全性上误导用户，导致出现包括儿童性剥削在内的用户伤害，需要支付$3.75亿民事罚款。8月6号，案件进入第二阶段，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裁定，原公司需要再支付$5.67亿赔偿金，以弥补旗下平台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8月7号措辞强硬地表示，
2: 他们现在必须为将利润置于儿童安全之上的行为付出代价。
0: 面对接踵而来的法律诉讼，原公司律师多次试图以美国通信规范法作为挡箭牌。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规定，网络平台不需要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据此条款向美国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阻止审判，但上诉法院予以驳回，称第230条可以作为庭审中的抗辩理由，但不是免于审判的豁免权。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通信规范法时，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那一年，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两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内相遇。30年后的今天，在很多人看来，第230条早已跟不上时代，甚至成了互联网巨头们的保护伞。美国律师马修·伯格曼认为，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几乎等同于杀人执照。
3: 这项法案于1996年通过，基本上就是一张杀人执照。不幸的是，对法案的解读远远超出了国会的初衷，几乎为所有行为都提供了免责的特权。
0: 美国国会参议员布莱恩·夏兹表示，这项法案应该与时俱进。
4: 这项法律需要更新，以便继续发挥作用。
0: 美国国内最近一项民调显示，超过60%美国人赞成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85%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会导致孩子们上瘾。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实际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警觉。澳大利亚、亚洲、欧洲禁止低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风暴正在迅速成型。2025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全球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去年12月9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2: 从2025年12月10号起，如果你未满16岁，将不再被允许拥有社交媒体账户。
0: 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停用了数百万个澳大利亚孩子的社交媒体账户。此后，多国政府纷纷加入。马来西亚规定16岁以下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户。土耳其、希腊等国将社媒禁令年龄设定为15岁。英国计划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丹麦、西班牙、挪威、葡萄牙等国均已提出同类议案，等待议会表决。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用一张地图列出了已经考虑禁止或已提出法案拟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欧洲国家。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表示，
5: The status quo，
6: 维持现状，继续允许大型科技公司不受限制地接触我们的孩子，只会让下一代遭受更多的精神伤害、成瘾和痛苦。
0: 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被牵头起诉的肯塔基州总检察长拉塞尔·科尔曼成为美国历史

0: 史上最大的消费者保护诉讼案。此案庭审预计将持续一个半月，最快可能在十月初裁决。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将出庭作证。有媒体评论说，这一诉讼最终无论是庭外和解，还是陪审团做出不利于被告的裁决，都有可能永远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运作方式。有法律专家表示，涉及大型社交平台的诉讼案件极具参考价值，它不仅吸引着法律界的视线，各监管机构、立法人员也在密切关注，今后甚至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选举结果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定。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在北方铺展开来，未来几天气温将逐步下降，西北、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部分地区不到25度。而且27号之后冷空气到来，西北到华北、东北的空气湿度将下降，潮湿闷热的感觉会明显减轻。不过在黄淮及其以南地区，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还会持续，特别是四川盆地至江南一带，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高温还会频繁出没。降雨方面，前期由于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广西等地遭遇了持续降雨，26号、27号两天华南等地还将有强降雨，华东部分地区也将接连受到简拉维和沙德尔的影响，降雨不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十四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5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庞大的下载量是全球市场用真实行动投出的信任票。技术创新不是此消彼长的竞赛，而是全人类共同创新的沃土。中国科创的开放姿态正在为全球 AI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表示，面向“十五五”，我国将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让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同时支持开源操作系统、开源数据集等优质项目在更多制造业场景落地，加强开源人才培养，让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良好氛围。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8: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0: Chinese infrastructure，
1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7: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8月26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认为，谈论此访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过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地时间8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大约一个月前伊朗和阿曼展开了谈判，并达成了双方都接受的协议。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8月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是单边制裁，并非联合国或多边制裁，应该向决定实施制裁的人提出质疑。安萨里强调，卡塔尔始终强调优先通过对话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并认为这是摆脱地区危机的唯一出路，呼吁各方本着诚意参与其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方目前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这一决定非常重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6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7名死者和10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3438人，另外有174447人受伤。希腊军方26号说，将很快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此次军购是希腊升级军备的项目之一。据德新社的报道，协议预计9月8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这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希腊海军，第二艘预计于2029年上半年交付。根据韩联社26号的报道，韩国海军25号在韩国南部海域进行国产自杀式无人机海上作战测试，两次放飞均以无人机坠海告终。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过275亿元人民币，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18亿。近日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宣布，下月起陆续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观众见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5: 听世间万象， 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4: 80岁获得安徒生奖，成为安徒生插画奖设立60年首位中国获奖者。
16: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
4: 他扎根民间沃土，用画笔在孩子心里播下美的种子。
16: 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得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首位安徒生插画奖中国获奖者蔡高的故事。童年是最好的摇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2026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在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
17: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hai Gao。
4: 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他在发言中说，70多年前，中国长沙的一栋老房子里，一个小女孩拿着木炭条在门后的粉墙上画了一幅大大的天女散花。家人没有责怪她，隔壁的大嫂甚至非常欣赏，邀请她去自家的粉墙上再画一幅。这个女孩就是蔡高。她说她会一直为孩子们画下去。
16: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4: 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蔡高表示，他喜欢的是原创性很强的独特作品。
18: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16: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18: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16: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18: 从作家的
16: 角度，他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的区别于其他。
18: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16: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了嘛。
4: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18: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16: 就是这些，
18: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16: 对，
18: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16: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大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出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18: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16: 对，我玩
18: 什么时候
16: 的？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而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18: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16: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就说：“蔡小蜜小气。”还说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 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
19: 嗯嗯，
16: 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4: 蔡高的绘本植根于中国民间。

0: 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养分，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砾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1: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2: 谁教您啊？
1: 我自己的。
2: 那您跟谁学啊？
1: 我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就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2: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1: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2: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1: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
2: 嗯，
1: 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0: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1: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2: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两个字怎么写，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1: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0: 20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
2: 您当时到太湖是因为什么？
1: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听我的领导要我做的事情，他要我汇报，他说你第一师范来的，你去你就这样一个礼拜你跟我汇报一次，汇报那些个人周边的人的一些形状。我很生气的，我心里觉得很憋，我肯定不做这些事。完了他还跟我介绍对象，我也不乐意。
2: 您当时多大？20、19？
1: 啊，19、20，就这年头。但是单纯的就是我们家一人都很正的，我就说我这事情我干不来。
2: 那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1: 付出代价就重新分配。
2: 那值不值呢？
1: 我值，我离开的远点好。
0: 在农村，蔡高一待就是7年。一开始他觉得自己被流放了，但乡村的风景、乡民的劳作抚慰着他，也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源泉。
1: 大自然美化了这一切嘛，自然地消解了这些。山清水秀啊，也是流水潺潺的。那周边的人心纯正啊。
2: 奶奶，在这个过程中啊，您的生活里面不光仅仅是阳光和美丽的东西，您也看到过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1: 对，当然丑陋都一样。
2: 是的，这些丑陋的东西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0: 没有，我就是说你没有丑比不出美。
1: 所以又话又说回来，如果人没有这个审美的能力，他也就不能够消化生命中遇到的
0: 一切。都是你所有人从生下人，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在选择。你睁开眼睛，你就要选择起床还是不起床，我干还是不干。人家都误会了，说审美是看一个画的美，或者是看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审美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
2: 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0: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因为我老
1: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0: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1: 往哪投？
0: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我72年开始就投稿。
1: 您画什么呢？
0: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1: 开心吗？
0: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个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1: 那
0: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考太大了。
2: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那个时候，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0: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叫做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宝儿，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好作品才会来。
2: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1: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他们的绘本都是什么样的？参展啊，了解啊，
0: 那
1: 差得远吗？
0: 差得远。
1: 差在哪儿呢？
0: 差在哪儿？你说我这就差大了，观念的变化，一个文学，一个艺术，它需要环境。我们的市场，它就是对图画书要求是识字儿，国际上的绘本，几十块钱一本是经常的物。他看这个绘本这么浪费啊，这没字儿，这几个字儿啊，一本书花50块钱。我愿意买是这个孩子，我才不乐意买绘本呢。
1: 这跟经济水平是相关的啊，
0: 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文化对于儿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2: 在蔡高看来，与能够独立进入艺术市场的大画相比，图画书插画常被当作小画，商业价值也更低。但图画书作为一个独特的品类，总要有人去做。
1: 我们看到的是一本绘本，但是对画家来说，这是一幅一幅，有的甚至是大画了。
0: 是，
1: 每一幅画都要投入很长的时间，
0: 对，
1: 很高的精力投入。那么可能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也卖不了几个钱。
0: 我画大画的，我是有大画的人，我不是没有能力。
1: 那人家，
0: 但是你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 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你说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都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你太注意那个钱了，没办法做啊。中国图画书要进步，儿童要优秀，未来要好，必须有人把这块看高啊，为他做事儿啊。图画书有时候是很贵气的，他要有经济条件好，他是要养的，万花都不画，哪里来的桃花源出现？
2: 桃花源的故事改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寄托了中国人最向往的一种人文理想。而在这个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蔡高又融入了自己的感受。绘画过程中，蔡高查了大量资料，某些细节的斟酌渗透着他自己的理解。
1: 您画了多长时间？
0: 那也有几个月，那不容易的，那一点都不容易的。过桃花这一关都难得不得了，你要抓住你怎么去画桃花。我看那古版画里面画桃花源，他们那种方法不能这样画，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肯定不一样。那我就是画，我画的是落英缤纷，不容你不注意它。我不是画一个很冷清的桃花，一朵两朵两三朵那样的境界，我是画一个缤纷，我抓住缤纷两个字，我不想让你不注意它。一个美丽的理想，你得画它理想的缤纷，你不能画它一个清冷。
2: 经过对文本表现方式的反复酝酿，这本由松居直配文、蔡高绘图的作品在2002年出版。书中的插图后来被日本小学国文教科书采用。对于蔡高来说，这本书还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0: 我是希望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究竟有限吗？一个人的语言也很有限吗？表达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一方面嘛。一个人的视野和涵养所产生的作品嘛，它只能是一家之言。要求理解，你理解了就好了。对，不是理解我，理解作品。我只是一个标识，我画桃花源就告诉你，除了陶渊明，还有魏晋，还有厚重的历史，那么多的文学，很精彩的表达，你不可以去看吗？它只是一个标识。
1: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0: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题。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2: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
0: 这是我的针线活，这是我的针线，我要把它这种感觉做一本书，让读者知道生活的就是这么形成的。你看童谣也在里面，有手势的童谣，修修修刮橘油，秒白菜放酱油，哎，拉钩三调一辈子不许变，这些东西都是要手势。你说这句话没什么意思，但是孩子特别喜欢。
2: 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 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0: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一份部分是可以缺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1: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0: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2: 好了，本期节目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edal 奖牌。澳大利亚悉尼马拉松将在8月30号举行，不过比赛还没开始就被一块错误的奖牌送上了热搜。据了解，悉尼马拉松规划的路线途经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安联体育场等多处地标建筑，出错就出在了安联体育场，因为奖牌设计者把多处地标建筑设计在了 Medal 奖牌之上，可是安联体育场的模样却是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有分析认为，设计者可能以安联为关键词搜索出了错误的参考图片。而悉尼马拉松赛事的主办方确认，参赛者仍将收到这一枚印有错误体育场图案的 Medal 奖牌，因为这是一枚漂亮的奖牌，现在又多了一点独特的缺憾之处。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8: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根据尼泊尔警方26号晚通报， 该国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72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认为，谈论此访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过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地时间8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大约一个月前伊朗和阿曼展开了谈判，并达成了双方都接受的协议。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8月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是单边制裁，并非联合国或多边制裁，应该向决定实施制裁的人提出质疑。安萨里强调，卡塔尔始终强调优先通过对话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并认为这是摆脱地区危机的唯一出路，呼吁各方本着诚意参与其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方目前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这一决定非常重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6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7名死者和10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3438人，另外有174447人受伤。希腊军方26号说，将很快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此次军购是希腊升级军备的项目之一。据德新社的报道，协议预计9月8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这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希腊海军，第二艘预计于2029年上半年交付。根据韩联社26号的报道，韩国海军25号在韩国南部海域进行国产自杀式无人机海上作战测试，两次放飞均以无人机坠海告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背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

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漫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有点功夫的李连杰。父母在自己很小的时候离异，和不善言谈的父亲一起生活的李连杰打小非常叛逆。14岁时，父亲给了他一份招录书，让他去江西学习茶园现代化管理和古老炒茶技艺。他刚学成回来的那几年，村上几乎没有年轻人，烦闷或闲暇时，李连杰会抽烟喝酒。虽然师父时时告诫他炒茶人最忌烟酒，但他却没有听到心里去。一次，他喝得一身酒气，着急忙慌进了厂子炒制茶叶，结果毁了与他相近的好几锅茶叶，总共有上百斤。李连杰说，因为茶叶具有吸附力，你身上沾染的任何不属于这个大山的气味，如果被吸进去了，那茶叶就不是纯净的味道了。那时他看着上了年纪的师傅们熬了一整夜炒出的茶叶因为自己而毁，急得团团转。父亲听说以后赶了过来，颤颤巍巍地说，要给厂里赔偿，赔多少都行，只求厂里别让孩子离开。他被深深触动，流下了惭愧的泪水，这也是他12岁之后第一次流泪。那天向来严厉的父亲并没有打他，回家的路上，父子俩一前一后在青石板路上走着，月亮很亮，拉出两人的影子。你知道为啥让你学茶吗？为了让我有个谋生的手艺。谋生的手段很多，不是就有年轻人去外地打工赚钱了吗？不一定要指着炒茶挣钱。那是为啥？你妈走了以后，我又要当爹又要当妈，对你的作业功课也没管过，也没告诉你人生道理。一来确实忙，二来我没读过那么多书，也没有走出过大山，不知道该教你点啥。是啊，掐指一算，10多年来父亲一直深耕在村里，种茶、采茶、炒茶、卖茶，劳累的时候、失意的时候就坐在院子里喝茶，似乎一生都在试茶。你不用教。怎么不用呢？父母就是孩子的模子，有样学样。我自己也有问题，但我就希望你从茶里学点东西。你看，茶叶从长出嫩芽到被炒出来，它要经历多少磨难？那炒茶的锅有300多度吧，它要被烤、被碾压、被揉搓，没有这些它成不了茶。父亲第一次这样语重心长地和他聊天。你要尊重每一锅茶，你尊重它，他就尊重你。从那天起，李连杰戒了烟酒。如果感到孤单，就去爬山呗，我们不是还有那么好的文笔山吗？李连杰说的文笔山是紫阳县的一大名景，我倒是去过两次，它位于汉江南岸，与紫阳县城遥遥相对。文笔山公园落成后，紫阳人有了亲近自然、舒畅身心的好去处。为了磨掉自己身上的戾气和野气，李连杰开始登山。只需要挺胸抬头向上一个劲儿地爬就行了。累了，我可以扶栏观景，或独坐石椅，或陶然亭间，或运动健身，一刻也不想停下来。因为最美风景在山顶，只有登上山顶才算是真正

正登上了文笔山。李连杰的朋友圈时不时会分享一些自己登山的体会，但学好炒茶又何尝是一件容易的事呢？首先要对付的就是那300多度的高温炒锅，李连杰不知道被烫伤过多少回。现在还被烫吗？烫的感觉不会随着你炒制时间久而消失，只是在不断被灼烫之后，你自己的耐受力强了，简单点说，皮糙了。李连杰自嘲道。也正是通过这些实践和学习，李连杰掌握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茶叶不等人，温度、时间都在不断变化。短的芽儿变大之后，口味也会变。为了追求品质，我们要跟时间赛跑。从小生活在制茶环境中，耳濡目染下，李连杰对这样的工作状态再熟悉不过。也没有什么，苦也只是一阵子，苦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果然，现在已经过去了。近年来，村上采取了园区加基地加农户的思路，新建陕茶一号茶叶示范区，改造低产茶园，还打造了10里茶花长廊，形成茶园、观光步道、茶厂、民宿、餐饮产业链，前来体验茶文化的游客日益增多。村上依托区位优势，通过科学种植，将茶园从一个村扩展到3个村，茶园规模由几亩发展到如今的几千亩，茶庄也竣工投产运营，辐射带动周边800多户群众增收致富，解决了周边3000多名农民的就业问题。曾经的哈娃子，如今已经过滚烫生活的琢炼，被磨出了少年老成的一股劲气，和表哥一起管理着年产值达5-6百万的茶厂。父亲已经老了，炒不动茶叶了，他手制炒茶的功夫李连杰也练会了。每年春茶下来，他会专门为父亲炒个2-3斤，请他品鉴和进一步指导。对李连杰来说，茶不仅仅是一种用于售卖的商品，更滋养着一种生活方式。在忙碌的生活中，泡上一杯茶，让生活的节奏慢下来，仔细品咂着多年都不习惯彼此表达的父子深情。李连杰说，这就是茶独特的魅力，灼热沉静，刚开始不谙世事，经过碾压揉搓之后便有了香气。他还有一个理想，就是做些适合年轻人的调味茶。以前我们只做毛茶销售，渠道一直打不开。现在我们在生产传统茶的同时，也尝试一些年轻化的新品，推动茶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相谈甚欢，也让我不由得想起自己那同样从不表达爱的老父亲。好像我已经有3-4年没和他好好说话了。李连杰说，未来我想给父亲建个茶庄，结合当下周边游的特点，建星空房、搭帐篷、修花圃等等，让游客进行吃住游的沉浸式体验。在距离茶庄3分钟路程处建上一个果蔬采摘体验大棚，走茶旅融合的路。我们漫步在夕阳下的茶园小径上，李连杰指着茶海起伏的地方说，嘿，这条路就是那天我跑了无数次的路。那天我从家跑到茶园，又从茶园跑回家，可还是被母亲哄了。她放的鸡蛋就是给我的最后的午餐。李连杰笑着回忆当年，语气平静淡然，就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你母亲也在炒茶吗？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吗？他离开父亲后就再没碰过茶叶了，还有个妹妹做了医生。晚风吹起，汉江与茶海翻滚成歌，此时霞满天。

不与生活苟且的老狗。老狗这个人很奇怪，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把我数落了一顿。老狗不是陕西安康人，他是安康的女婿，十多年前就来到蒿坪镇开茶园民宿了。是朋友听说我为了写作过秦岭要在安康小住半个月，便被推荐了老狗这里。他院子做得很好，只是生意嘛难料，不温不火的，你就当支持一下他。到了县城，我开车迷路了。安康的小城很多都建在大地皱眉的地方，山重水复，一唱三叹的。这里的地形对于在平原地区长大的我来说是个小挑战。本来约好12点左右到老狗那里，结果我抵达时已经下午4点多了。一到镇子上就被茶园包围，树影婆娑，我却来不及欣赏美景。因为等待我的老狗已经打了2次电话，非常不客气。你这人太没有时间观念。我确实有错，但也真的第一次遇到这么数落客人的老板。穿过花溪草径，我摸到了民宿的后门，那是用木头排成的柴门。一个中等个子、瘦瘦弱弱的男子开了门，看都没看我一眼就问：你吃饭没得？我想，这就是老狗吧，也没敢多问，肚子确实在咕咕叫了，便答道：饿了。他不再搭话，只朝前院喊：安杰，带客人去吃饭。转头又没好气地对我说：我们这儿不点菜，我安排什么你吃什么吧。我想他一定非常不喜欢我，安排的饭菜大概也就是粗茶淡饭，不过没关系，先填饱肚子。哎呀呀，老狗从早上就喊我们杀鸡摘菜，整了好大一盆蒸盆子，全是现摘现杀的食材。你们怎么才来呢？菜我都热了3、4遍了，蒸盆子现在怕是不好吃了哟。安姐笑着抱怨。一到前院，豁然开朗，白砂石铺的地，四排屋瓦白墙的房子围在四周，茶山就在前门外。院子里到处种着格桑花和菊花，开得正盛。穿过月季花小道就到了小饭厅，呵，琳琅满目的饭菜。只见桌子中间摆着一个青花盆，里面五彩缤纷地摆放着蛋饺、各类肉和蔬菜，汤色清亮，点缀着绿油油的葱花，就像各色翡翠玉石挤在盆中，漂亮极了。这就是蒸盆子，安康美食里的璀璨明珠，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我执意挽留安姐和我一起吃，她推脱无用，便从了邀请，只稍稍加了一些副菜在自己碗里，却起身为我盛了一大碗蒸盆子汤。安姐说，制作蒸盆子需要6个小时以上，流程十分考究。先将莲藕、猪蹄放在盆底，放入调料包，再将鸡和墨鱼码在猪蹄之上。将食材装好后，把盆放入大半锅水中，上用蒸笼盖严，就烧火升温，让铁锅中的冷水逐渐沸腾，一部分水蒸气散入空中，大部分会进入蒸笼盖，与盆中食材变成汤水，就形成了蒸盆子汤。为了得到足够多的蒸盆子汤，就必须增加蒸馏水的量，也就需要灶火不停地燃烧，蒸汽不断地升腾，水不断地循环。老狗今早起来很高兴，说你们是从西安专门过来的，要写写我们这里的生活和故事，就吩咐我们5点钟起来做饭。他脾气不好，但人是个大大的好人。安姐又解释了一遍。喝着鲜美的蒸盆子汤，我真的感到了惭愧。老狗分明是一片诚心，我却迟到得太离谱，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尊重。

0: 我就像林黛玉第一天进贾府一样忐忑不安，只有尽可能多地吃这些菜肴。安姐看我狼吞虎咽，咯咯笑起来。他们说你是女作家，女作家吃饭愣个野哟。我也哈哈大笑起来。饭罢，安姐带我去房间休息。老狗安排给我的是推窗可以看见茶园和河流的房间，蔷薇之腕已经爬上二楼，在我房间的窗前开了好些个玫红色的花朵。你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要喝茶的话叫我，我带你去茶室，老狗在那儿等你们。不不，不休息了，现在就去吧。我哪里还敢再让他等。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在北方铺展开来，未来几天气温将逐步下降，西北、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部分地区不到25度。而且27号之后冷空气到来，西北到华北、东北的空气湿度将下降，潮湿闷热的感觉会明显减轻。不过在黄淮及其以南地区，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还会持续，特别是四川盆地至江南一带，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高温还会频繁出没。降雨方面，前期由于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广西等地遭遇了持续降雨，26号、27号两天华南等地还将有强降雨，华东部分地区也将接连受到简拉维和沙德尔的影响，降雨不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14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5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庞大的下载量是全球市场用真实行动投出的信任票。技术创新不是此消彼长的竞赛，而是全人类共同创新的沃土。中国科创的开放姿态正在为全球 AI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表示，面向15五，我国将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让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同时支持开源操作系统、开源数据集等优质项目在更多制造业场景落地，加强开源人才培养，让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良好氛围。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
10: 彩和美好。
2: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6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认为，谈论此访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过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地时间8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大约一个月前伊朗和阿曼展开了谈判，并达成了双方都接受的协议。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8月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是单边制裁，并非联合国或多边制裁，应该向决定实施制裁的人提出质疑。安萨里强调，卡塔尔始终强调优先通过对话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并认为这是摆脱地区危机的唯一出路，呼吁各方本着诚意参与其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方目前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这一决定非常重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6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7名死者和10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3438人，另外有174447人受伤。希腊军方26号说，将很快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此次军购是希腊升级军备的项目之一。据德新社的报道，协议预计9月8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这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希腊海军，第二艘预计于2029年上半年交付。根据韩联社26号的报道，韩国海军25号在韩国南部海域进行国产自杀式无人机海上作战测试，2次放飞均以无人机坠海告终。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过275亿元人民币，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18亿。近日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宣布，下月起陆续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观众见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和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即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不与生活苟且的老狗。饭罢，安姐要带我去房间休息，我哪里还敢让老狗再等，让安姐马上带我去茶室寻找老狗。那是一个吊梁大厅，屋顶是传统的木质结构，层高有5米多，一侧是落地窗，通风又明亮。用红砖砌出来的墙面和吧台不加修饰，只是这样的原生态。经过花朵、桌椅和窗帘这些细节的点缀，竟显露出格外的松弛感。老狗笑盈盈地看着我，问道：“吃得咋样？”哦，这个善变的男人。不过，这就是真性情。嘿，好得很，我学着安康人的腔调答道。老狗终于笑出声来，沏着橘酿红茶，瞬间飘来小橘皮和富硒茶撞出来的特殊香气。我们以茶换故事，翻开自己的生活与对方分享，慢慢就着茶与青山对饮。老狗原来是西安一家媒体的记者，妻子是安康人，经常给他讲述茶园的故事，他便萌生出开个茶园民宿的想法。也许文人墨客的终极梦想多是归隐于野，诗和远方。老狗也没能脱免。首先要选择地方。10年前，乡村旅游还没有兴起，当地也出现了人口流失的现象，甚至还有一些茶园因为人们外出务工而撂荒了。在朋友的介绍下，老狗租下了一个废弃的厂房，前前后后砸了100万元进来做翻修和设计，才逐渐将它建成了现在的模样。刚开始，父母非常不理解，为啥好不容易靠读书从农村出来了，最终反而到了山更多的地方，还砸了那么多钱。这是从平原拐到山里去，把石头又往山里背了。第一期房屋改建完成后，只有他西安的朋友们知道。开业那个月，他们陆续过来支持，开4个多小时的车，住上2、3晚，消费2000多元。老狗为人仗义，常常给朋友打5折，有时索性就全免费了。民宿刚开始就是玩个圈子，但安康还是离西安太远了，没通高铁的话就是不方便。很快，熟悉的朋友都陆续来过了，新鲜劲儿只维持了半年，老狗又有了开拓客源的压力。他坚信，只要品质好，就有口碑相传，就有回头客。但理想归理想，干瘪的总是现实。那时蒿坪没有修路，周围也没有其他的配套设施，就他这家孤零零的民宿，虽说独享了茶山雾海的美景，却没有形成具有吸引力的游乐链条。老狗一时陷入困境，不仅花光了自己的积蓄以及刚开始赚的钱，还向银行贷了一笔款。母亲得知后就更加不理解他的选择了，全家人中只有妻子在默默支持他。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给客人安排大鱼大肉，自己一家吃粗茶淡饭。有一次，他和妻子在收拾客人的碗筷时，看到客人们浪费的珍馐，妻子突然哭了起来。我是不是当初给你把我家乡讲得太美太好了，害得你背着理想过来，如今却陷在这样的泥潭里？老狗轻声安慰，不，我不后悔，安康是个好地方，我翻过秦岭来到这里，想得很清楚，我不怕任何后果。再说，困难只是暂时的，我断定再坚持几年，国家一定会保护茶山，会开发茶山旅游业，只要坚持绿色发展，我们就一定会做起来的。老狗的判断是对的。随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序衔接，蒿坪的路修好了，周围的茶园景观也逐渐连成了一片，整个业态开始像魔方一样慢慢地被拼接完整了。
近年来，安康也逐渐走出了一条茶园家的文旅融合路线，创新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将现代文明与田园风光深度融合，以期让乡村旅游与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踏上大道坦途，积极探索茶旅加民宿、茶旅加研学、茶旅加康养等新业态，打造茶旅精品线路、精品园区和特色小镇，实现了茶产业与乡村旅游的有机结合。老狗说，村民嗅到了大商机，每逢节假日，他们会在自家门前销售土特产，有的还开启了农家乐，就在家门口就业。安姐来给茶壶加热水，听到我们聊得高兴，她也插了一嘴，对，我就是这个村的人呐。去年村集体收入95万元，我不光得到了分红，还在这儿上班，吃住都管，一个月2800块钱工资都可以落到我腰包里。在为期一周多的走访中，我切实感受到了，在安康尝到农旅融合发展甜头的不止一个村一个镇。高低起伏的山坡，星罗棋布的民宿，成片的桑田和建设完备的游乐设施，都是高颜值茶旅产品，吸引着外地游客。就拿出土了鎏金铜蚕的石泉县来说，他们那里有个明星村，据说是西北蚕桑第一大村，全村桑园面积达6000亩，全村共吸纳1600多人融入乡村文旅的产业链，带动群众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吸引20户农民返乡创办农家乐、民宿、特色小吃店和手工作坊，推窗见景，在家就业。现在流行这样评价老狗做的事，多少还是有点美化我。网文就是喜欢把很多东西说得多好多好的，无视了过程的艰辛。你要是写，可得实诚点哟。老狗打趣着说。他说，虽然这两年自己的生意确实起来了，还了不少外债，但还是没赚到多少钱。做民宿吧，就是要自己想办法去开拓新的东西，不能光是靠政府引导引流，不然新鲜劲儿很快就会过去。在老狗的规划里，他还要做一款米酒，从研发到品牌都是他自己在做。母亲又开始担心，妻子则继续支持。老狗拿了一瓶还没成为商品的米酒给我倒了一杯，尝尝。我咂巴着嘴，享受着米香与酒的美妙滋味。尝出有啥不一样没？更甜？是茶香，茶叶噻，我加了一点富硒茶进去，和米一起酿的酒。老狗说完，举杯一饮而尽。来，敬一杯。诗和远方，还有生活里的苟且。不，生活不苟且，哪种样子我都爱。老狗说。大地曲线，从西康高速一下来，就看见了阿敏的车。阿敏留着干练的短发，眼睛炯炯有神，操着有陕南口音的普通话冲我们大喊，这儿这儿，早就等着呢。从西安出发到达安康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我没想到阿敏一直在高速路口等待。他是个实诚人，秦岭和河南北，陕西人习惯把秦岭以南的地方叫做陕南，那里的风土人情颇有川香味儿。安康是陕南地区的一颗明珠，汇聚着南腔北调的城市，是最像四川湖南的陕西地区。此次我是经朋友介绍来安康采风的，目的地是距离安康市2小时车程的汉阴县，那里有明清时期的1.2万亩古梯田。秦岭以北地区多是旱地，
农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几乎没有水田。在做采风功课时，我盯着一张张梯田照片，感叹着这鱼鳞一样忽闪忽闪的大面积田地，就好像是大地的曲线。胡伦睡了一觉，第二天我们就向着汉阴出发了。阿敏执意要陪着我们去汉阴，他在安康地区做了20多年的基层民警，对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层褶皱他都如数家珍，热情地说，我想要完成采访必须得他出马。就这样，我们一行人向着汉阴而去。恰逢周末，阿敏还带上了妹妹和2岁的孩子，宝贝正处于学说话的状态，长得虎头虎脑的。我抱过孩子，叫阿姨，叫阿姨。闺蜜暗暗捏了我一把，我瞬间明白了，可能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妥之处，便不再强迫这可爱的孩子。凤雁古梯田并不在汉阴城内，我们沿着省道足足开了2个小时车，终于到达了海拔2000米的凤凰山山顶。举目远眺，麦野阡陌，水田相连，山岭沟坡上成片成片的梯田闪着粼粼波光，大自然像是把青山、白云和蓝天都倾倒在里面了。高低错落的梯田里活跃着农民的身影，站在山顶远眺，人影星星点点和绿水青山相映成趣。你们明年3、4月的时候再来，那时候梯田里的油菜花会开，一格一格黄灯灯，好看得很。阿敏操着当地方言向我们安利着。其实在来之前，我就翻阅过大量梯田的40照片。我看到初春的时候，形状各异的大小梯田还没有苏醒，只盛满清泉，阳光照耀，明光闪闪的，春风拂过，波光粼粼，似乎整座凤凰山都动了起来。3、4月间，油菜花次第开放，野花、秧苗交相辉映，一块块绿的、黄的毯子铺满了凤凰山。此时它就像披着彩衣的仙子。夏末秋初，稻谷成熟，放眼望去更是一片金黄。此时的梯田还没有到最美的时分，但这水光山色已足以让我欣喜。梯田的最高处覆盖着茂密的森林，那里是一个个泉眼所在之处，全靠森林雨水给这些梯田蓄水。远处古朴的村庄或散或聚，一团团一个个点缀其间，见或升起的袅袅炊烟让这山间小村更加灵动。我迫不及待下山去，沿着田埂与水田相拥，此时我也是这画中人了。一行行秧苗整齐排列，绿油油的，有一种奋发向上的姿态，身姿舒展，微风拂过，此起彼伏，满目苍翠。草帽子儿楼上楼，狂风吹到河里头，你要沉来沉下底，你要流来你就流，你莫给奴家丢响头。隐隐约约的歌声传来，我听不太懂安康的方言，只大概搞明白了这几句。简单的曲调配的词却是朗朗上口，我也跟着哼起来。忽然一阵下山风冲下来，掀起了我的草帽。这边这边，全是我们吴家人在清乾隆年间开垦的，我们是从湖南过来的。如今的吴家第20代孙吴明老先生已年近古稀，但到底汉江水养人，我并没有在他脸上找到过多的岁月痕迹。老爷子中气十足，走在这缓坡上，脸不红，气不喘。根据考证，凤雁古梯田是清代中期湖南长沙府善化县吴氏家族移居当地之后，以吴氏族人为主修建的，距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
是目前秦巴山区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也最完整的清代古梯田，是中国移民文化与农耕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是山区农业知识技术体系的集成地，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活化石，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据吴老讲，明清年间除了吴氏，还有燕、兰、刘、石、张、李、王、涂、冯等姓氏的家族也先后从外地迁入汉阴境内的汉江两岸，开山垦荒，前后100多年的时间，把山坡开垦成层层叠叠、旱涝保收的稻田。这儿是吴家的，这是张家的，那个还是你们西安人在清末过来修的。吴老指着一片一片的水田，兴致勃勃地讲着。一阵风吹过，似乎给我们翻开了历史的书页。先来讲讲老吴家的故事。最早的汉阴二字

0: 和一个成语故事有关，抱瓮灌园。故事记载于《庄子·天地篇》，传说孔子的学生子贡在游楚反晋过汉阴时，见到一位老人一次又一次地抱着瓮去浇菜，就建议他用机械来汲水。老人不愿意，还说这样做为人就会有机心。后来呢，就从这个故事演化出了抱瓮灌园的成语，而故事中的汉阴指的就是汉水的南岸。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umanoid Robot， Robot 机器人， Humanoid Robot 则是人形机器人。近段时间，西方媒体很是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法国媒体报道说，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成绩大幅提高。此外， Humanoid Robot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英国媒体则报道说，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组成方阵自主列队入场，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多机协同领域的顶尖技术实力。在立定跳高比赛中， Humanoid Robot人形机器人跳出了 2.88 米的高度，远超去年人形机器人 0.96 米的最佳成绩。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8: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 It's called the Lunar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2: 你是妈妈。
11: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根据尼泊尔警方26号晚通报，该国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72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认为，谈论此访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过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地时间8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大约一个月前伊朗和阿曼展开了谈判，并达成了双方都接受的协议。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8月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是单边制裁，并非联合国或多边制裁，应该向决定实施制裁的人提出质疑。安萨里强调，卡塔尔始终强调优先通过对话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并认为这是摆脱地区危机的唯一出路，呼吁各方本着诚意参与其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方目前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这一决定非常重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6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7名死者和10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3438人，另外有174447人受伤。希腊军方26号说，将很快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此次军购是希腊升级军备的项目之一。据德新社的报道，协议预计9月8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这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希腊海军，第二艘预计于2029年上半年交付。根据韩联社26号的报道，韩国海军25号在韩国南部海域进行国产自杀式无人机海上作战测试，2次放飞均以无人机坠海告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寻根探源，叩本来处。
4: 当两者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5: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3: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6: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3: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7: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3: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8: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3: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考古成果，踏遍华夏古地，以考古实证、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为三重线索，系统展现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海的发展历程。节目聚焦早期中国区域文明、礼制起源、文字脉络、农耕密码五大核心板块，深入良渚、二里头、殷墟、石卯、三星堆等关键遗址，跟随考古工作者的脚步，揭开史前城址、玉器文明、青铜礼制、汉字起源的神秘面纱。5000多年前的江南水乡良渚古城，以庞大的体量屹立于吴越之地，城内3万余人的生存密码藏在一粒粒碳化稻米与一处处远古遗存中。当考古人员在良渚核心区发现近20万公斤碳化稻米，却始终未在城内找到大规模稻田，这个史前超级大城的粮食谜题就此拉开探索序幕。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节目，循着考古发掘的踪迹，从粮食储备到农业体系，从饮食结构到手工业发展，层层揭开良渚古国的运转根基，探寻这座早期国家如何以发达稻作农业为基石，以专业分工的手工业为支撑，成就5000多年前的文明盛景。
1: 2017年，考古人员在位于良渚古城核心区的池中寺遗址，发现了一处被大火焚毁的远古粮仓，在大约1万平方米的范围内，遗存碳化稻米的总量接近20万公斤。但令人疑惑的是，如此庞大的粮食储备，在古城内外，至今还没有发现大规模稻田遗迹。
2: 良渚古城中，究竟生活着多少人？
3: 实际上呢，这个良渚古城发现以后呢，我们是把它作为持证良渚进入国家状态的一个最重要的证据的。良渚古城呢，它的体量非常大，它的人口呢，城内可能据测算呢有2万多哈，加上这个近郊的，可能有3万多。
2: 良渚文明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究竟是什么？2010年至2012年，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末角山东坡，自西向东布设了一排探方，对这座巨型土台展开解剖发掘，12个良渚文化时期的灰坑悄然现身。这些灰坑并非普通的坑穴，而是良渚先民集中堆积生活废弃物之地。11号灰坑长近30米，宽17米，深0.8米，共分为3层。
4: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逐步走向了一种叫做科技考古，也就是把现代的科学技术应用到这个考古工作，通过植物遗存的复现，以及刚才这种科学的调查方法，从这个定量分析到分布范围的确定，到地层厚度的测量，发现了小碎轴。
2: 考古学家估算，这里的探沟发现的稻米总重大约1.2万公斤。
4: 那么我们在复现这个当时稻米的时候，实际上跟稻米同时浮现出来的还有大量的钛块，大块的木炭。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木炭可以发现，这些碳化米很可能在因为火烧引起粮食的倒塌以后再保留下来的。
2: 在良渚古城，像末角山东坡这样的碳化稻谷堆积地点，考古人员已经发现6处，其中池中寺遗址体量最大，堆积最集中。
5: 池中寺的位置呢，是在末角山大型台地的南侧，
4: 池中寺本

0: 身呢也是一个人工营建的一个台地。那么这个现象告诉我们呢，当时呢这一块呢很可能就是帽角山宫殿的梁祝古城的这样一个粮仓。
1: 这周市里面呢大概有40万斤的碳化稻米，这说明梁祝古城里面它是有粮仓的。这个碳化稻米一定是粮仓废弃以后的倒塌堆积嘛。
2: 考古发掘及钻探显示，池中寺遗址的西侧和南侧为低洼湿地，在池中寺和莫角山之间则是一处面积大约3.4万平方米的大型蓄水池。
3: 沈阳进的话就是为了保护粮仓的安全嘛。实际上这个池中寺也好，这些粮仓以及大部分都是在人工堆积的土台上面，所以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高耸的，是有利于稻谷的储藏与保存的。
2: 城内堆积如山的稻谷彰显了梁祝古国雄厚的农业实力。考古人员在梁祝古城并未发现大面积的稻田存在，也就是说梁祝古城区内的人并不从事农业生产。2009年底，杭州市余杭区上环桥村进行道路工程建设时，在茅山南坡挖出了大量陶片和石器。考古队迅速介入，确认这是一处梁祝文化遗址。在随后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这里不仅包含近3万平方米的梁祝先民居住区与墓地，更重要的是，它的外围还环绕着面积达5.5万平方米的稻田区，展现出梁祝先民在稻作农业上的有序规划与土地利用智慧。
3: 我们当时对于发掘的出来的这个稻田进行了系统的取样。梁祝古城控制着周围的广大地区，那就可以利用要求周围粮食生产的村落来上供粮食。
2: 梁祝古城赖以生存的稻米，至少有一部分来自这片弥漫了上千年烟火气息的肥沃土地。
4: 稳定的稻作农业为梁祝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生存基础，其饮食结构也呈现出多样性。
2: 梁祝城内的古河道中有3条主河道，呈工字形布局，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全城，构成古城初建时的水运动脉。为获取更丰富的信息，考古人员对发掘出的泥土进行了系统浮选。
1: 那么这些作坊区里面有些做得不好的产品可能就丢弃在这河道里。
2: 随着钟家岗遗址考古发掘和淘洗清理，梁祝先民的水果清单逐渐呈现。这些水果包括南酸枣、桃、甜瓜等多种水果。在钟家岗的古河道内，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其中猪骨在哺乳动物骨骼中所占比重最大，其中相当一部分猪很可能已经被人类驯化了。
5: 正常动物齿龄扭曲，齿龄应该是比较平直的，但是呢如果说它的生活习性和它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呢，尤其是如果有人为干预的话，它的齿列很有可能会发生扭曲和变形。这个是被很多相关的学者定义为家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病变的一种标志。
2: 在钟家岗古河道还发现了一些人骨，经过检测，他们吃的不是稻米，而是小米之类的粮食。这说明古城里的居民或许是工匠，有一些来自遥远的异乡。
4: 当稳定的稻作农业为梁祝社会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保障， 另一个重要的转变发生了，一部分人得以从田间劳作中解放出来，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出现是社会走向复杂化与专业化分工的关键一步。
2: 石镰是良渚先民使用的一种农具，石镰单面开刃，微微内凹，刃部在内凹处。
1: 良渚的生产工具像这个石犁啊，从简单的石犁到复合的那个分体的石犁，然后石镰、石刀、收割，这个农业生产活动的生产工具也是成系列的。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良渚时候的稻种农业是非常成熟的。
2: 这些石器直接服务于良渚先民的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用于农耕的石镰、石刀、石犁，形态各异，功能明确；用于渔猎的石足、石斧和石网坠，则是先民获取肉食的重要保障。
5: 良渚古城，它是一个家养的动物能占90%的一个地方。
2: 而制造这些工具的工具本身，同样门类齐全，形成了生产链。
6: 正是从良渚古城的这些发掘，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良渚时候的手工业，它的专业化程度已经是相当的高。
2: 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工具当中，有一种工具非常重要，那就是碎石。它质地坚硬，边缘锋利，是良渚先民用来在玉器上精雕细琢的刻刀，堪称5000多年前的微雕神器。除了玉料、玉钻心等半成品，还密集出现了大量碎石石片，说明这里曾是一处规模可观、原料充足的手工业作坊区。
7: 碎石数量很多，就是我们在很多作坊里面都会有发现，然后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刻玉器的纹饰，可能陶器上的细刻纹也会用碎石来刻，刻纹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
2: 在靠近莫角山工店区的钟家岗古河道内，出土了数根巨型木料，其中一件带方形毛孔和榫头的木构件长达9.5米，根部直径近半米。
1: 10几米长的这个大木构，这个木构呢，有些是半成品啊，有些是原料，那么里面有很多牛鼻孔，显然是水上运输拉过来的。
2: 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在河道内发现良渚的小型木座、圆饼形和连体木盆的毛坯，这些木器表面已施有一层漆，展现出精致的加工工艺。一同出土的还有很多漆器，比如漆箍、朱漆方形镂孔托盘等。
1: 漆器虽然发现很多，但可以看出来它这批东西的等级是还是比较高的。
2: 在钟家岗河道出土的众多器物中，最能体现良渚生活烟火气的，莫过于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陶器。
1: 因为这是良渚都城的所在地，那么它有来自南北方的人，在陶器里呢，也有一些是外来风格，那可能是一种文化交流上的反应。
2: 这种又黑又亮的表皮是制陶最后一道工序抛光所形成的结膜。保存较好的黑陶器皿器表往往黝黑光亮，质地温润醇厚。
7: 黑亮的颜色，一个呢可能是为了美观，就是好看，它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防渗水。 就是说他要煮饭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层皮的话，水不太容易往外渗出去。如果是加砂陶的话，孔隙比较大，水分可能就慢慢的会流失的比较多，这个是可能会有现实的原因。
2: 圆形容器始终是中国陶瓷器的主旋律，陶器制作首先要满足实用功能，其次要追求美观。按照用途划分，这些陶器大体可以归纳为炊煮器、盛食器、水酒器、存储器四大类。
7: 存储器呢，主要的是罐类，尤其是罐。在良渚文化里面，最典型的一种就是红陶罐，就是我们都知道良渚人上黑嘛，他比较喜欢黑皮陶，所以做的很多陶器都是黑色的。但他就有这么一类红陶罐，是红色的，然后口呢也是卷圆，然后小口，口沿还有很多戳印纹，非常特殊。
2: 良渚陶器的形态与装饰是良渚先民审美与智慧的艺术语言。在主流的圆形器之外，还有椭圆形的盘、豆、鬼等等，其装饰手法纷繁复杂，极尽变化之能事。
7: 对，这种符号种类很多，有些比较象形，比如它就像一个动物，乌龟啊、鸟啊，这种符号数量很多。这种符号呢，有可能存在了某种交流的这种功能。
2: 由于陶器具有极高的普及性、极强的耐久性和快速的变化性，考古学家常常依据陶器的细微变化，揭示古代社会发展的轨迹。而陶器的组合是界定考古学文化最核心、最敏感的指标。鼎、豆、双鼻壶是良渚文化最主要的陶器组合，双鼻壶的变化轨迹相对清晰完整，生动反映了良渚社会的变迁。
1: 然后很重要的，良渚时候很经典的就是一种双鼻壶，它口沿上的两个鼻子，两个我们叫双鼻，双鼻壶也是良渚的特殊的器型。那么良渚的双鼻壶呢，它的演变规律非常明显，它是从矮胖到高瘦这么个发展过程。它的脖子越来越长，圈足越来越高，但是呢，器身是越来越扁。
2: 一处处灰坑，一件件器物，逐步揭开了支撑良渚古国运转的要素。
8: 我们现在看到的良渚这些物质文明的这个成就，它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应该就是发达的农业。我觉得前提都是一个农业社会的一个雄厚的基础。
2: 规划者的蓝图，工匠的技艺，农夫的劳作，共同构筑了良渚社会的根基。正是这些无名建设者的分工与协作，维系了都城的运转，创造出那个时代令人惊叹的良渚文明。
4: 从一粒碳化稻米到一座巨型粮仓，从远方阡陌纵横的稻田到城内专业分工的作坊，考古学的探产正一点点拼合出良渚古国社会运行的完整图景。这不仅是石镰与陶器的日常叙事，更揭示了一个以发达农业为根基、以专业手工业为支撑的、具有统一信仰和严密组织的早期国家的真实形态。良渚以其高度组织化的生产与分配体系，实证了良渚古国在5000多年前已经迈入具备统一管理能力的复杂社会阶段。 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拼合出5000多年前早期国家的完整运行图景。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古国良渚》，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在北方铺展开来，未来几天气温将逐步下降，西北、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部分地区不到25度。而且27号之后冷空气到来，西北到华北、东北的空气湿度将下降，潮湿闷热的感觉会明显减轻。不过在黄淮及其以南地区，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还会持续，特别是四川盆地至江南一带，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高温还会频繁出没。降雨方面，前期由于台风紫檀在北部弯回旋，广西等地遭遇了持续降雨，26号、27号两天华南等地还将有强降雨，华东部分地区也将接连受到简拉维和沙德尔的影响，降雨不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14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5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庞大的下载量是全球市场用真实行动投出的信任票。技术创新不是此消彼长的竞赛，而是全人类共同创新的沃土。中国科创的开放姿态正在为全球 AI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表示，面向15五，我国将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让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同时支持开源操作系统、开源数据集等优质项目在更多制造业场景落地，加强开源人才培养，让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良好氛围。
2: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2: Oh yes, okay.
1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6: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6: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6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 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认为，谈论此访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过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地时间8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大约一个月前伊朗和阿曼展开了谈判，并达成了双方都接受的协议。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8月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是单边制裁，并非联合国或多边制裁，应该向决定实施制裁的人提出质疑。安萨里强调，卡塔尔始终强调优先通过对话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并认为这是摆脱地区危机的唯一出路，呼吁各方本着诚意参与其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方目前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这一决定非常重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6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7名死者和10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3438人，另外有174447人受伤。希腊军方26号说，将很快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此次军购是希腊升级军备的项目之一。据德新社的报道，协议预计9月8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这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希腊海军，第二艘预计于2029年上半年交付。根据韩联社26号的报道，韩国海军25号在韩国南部海域进行国产自杀式无人机海上作战测试，2次放飞均以无人机坠海告终。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过275亿元人民币，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18亿。近日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宣布，下月起陆续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观众见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3: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6: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节目以考古为要，以文化为魂，在寻根溯源中坚定文化自信，在文明对话中彰显中

0: 中国精神。节目既为观众呈现一场震撼的文明探索之旅，也为理解何以中国提供最鲜活、最坚实的时代答案。太湖之畔的良渚古国，藏着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关键密码，而玉正是解锁这一密码的核心钥匙。走进良渚的玉文化世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精雕细琢的玉器，更是一个早期古国的信仰体系、等级秩序与文明脉络。这套以玉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不仅塑造了良渚古国内部的秩序，更形成了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文明辐射网，让统一的信仰符号遍及环太湖流域。良渚玉器文化并非凭空而生，它承袭凌家滩玉文化的精髓，又将史前玉文化推向新高峰。即便古国衰落，其玉礼传统与信仰元素仍在后世文明中延续，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鲜活见证。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良渚玉器的纹路，探寻中华早期文明的发展图景。
1: 在太湖之畔5000多年前，良渚古国悄然崛起，留下了一座宏伟都城，以及无数精雕细琢的玉器。走进良渚博物院，一件件玉器静卧于展柜之中，它们没有青铜的冷峻，也没有瓷器的华彩，却自有一股内敛而摄人的力量。
2: 5000多年前，太湖之畔的良渚先民为何对玉石倾注如此炽热的情感与超凡的智慧？这些精心雕琢的器物远不只是装饰，在瑶山祭坛的高等级墓葬中，一件雕刻着神人兽面纹的玉琮已然告诉我们，玉与信仰紧密相连。而当反山王陵的玉琮王与玉月王同时现身，一个更重大的谜题随之浮现。
1: 瑶山位于良渚古城东北方向，距离古城大约5公里。198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在这里发现了良渚文化早期墓葬。瑶山一号墓是一座女性墓葬，其葬室最大特点是在棺盖上放置了一个龙首纹玉镯，镯上刻有一对犄角形的图案，研究人员称之为神兽纹。在考古学家看来，这就是良渚神徽最初的形象。瑶山七号墓是瑶山墓地中等级最高的墓葬之一。墓中出土的一组5件套玉钺上，神的形象显现出来。这是瑶山七号墓出土的一件单节玉琮，4个转角均以中轴对称，雕刻出完整的神人兽面纹。纹饰构图严谨，形象威严，成为良渚神徽的早期范式。这些玉器上的纹饰仍保留着当初加工的痕迹，良渚先民以多种技法在毫厘之间琢刻，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工艺水准。
3: 良渚的玉器每毫米里边琢刻的阴线条可以达到5到6条，所以肉眼是根本看不出来的。良渚的40多种玉器的种类上面都可以琢刻纹饰，尤其是玉琮上几乎每一件都琢刻着神人兽面的这种纹饰，这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它可能已经成为了良渚人广泛信仰的一种神奇。
1: 反山 是迄今为止出土玉器数量和种类最为丰富的良渚文化墓地。依其形制与功能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代表神权与王权的礼仪用玉，以从、璧、钺为核心，是秩序和礼制的象征，也是以示鬼神的媒介。二是用于配卦的装饰用玉，包括各式管、珠、坠、簧等，它们点缀于身前，彰显着主人的身份与威仪，将坚硬的玉石雕琢成器需要复杂工艺，因此那些纹饰繁缛、工艺精湛的玉器绝非普通的装饰品。
2: 瑶山遗址出土的玉琮给出了最初的线索，神像的眼睛与细密纹样表明，早在良渚文化初期，神像的基本图式与玉礼器的核心组合便已奠定了此后数百年的精神基调。而反山出土的玉琮王更是进一步揭示出神像与玉琮的深刻关联。无论是直槽中的八幅完整神像，还是转角处的简化图案，都指向同一位神灵，头戴戒字形冠，兼具人兽特征。或许是集太阳神与战神于一身的至高存在。
1: 解码良渚玉器，读懂墓主人身份与权力象征的关键转折点，始于1986年反山王陵的发掘。正是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良渚神徽的标准图像。反山十二号墓出土的这件玉琮上，雕刻的神像头戴羽冠，双手扶住两只大大的兽眼，扁而宽的嘴巴里有长长的獠牙伸出，下肢是两只弯曲的鸟爪。匠人利用玉器本身的造型代表羽冠，以镂空技法凸显神兽的面部，在于其上方或两侧以细密阴线刻画出若隐若现的完整神像，或是将羽冠与神面融为一体，仅在眼睛上方显露羽冠顶部。
4: 玉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物，它本身的造型就是天圆地方嘛，它蕴藏着这个宇宙观在里面，它的这个四个面、四个角就代表了四面八方，它中间有个圆孔，它是通天的一个通道，所以这些东西都反映当时的一个宇宙观、天地观。
1: 琮是良渚玉礼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种，神像是良渚玉器的灵魂所在。反山遗址出土的大型玉琮将神像与玉琮之间这种神圣的依从关系展现得最为充分和深刻。
3: 中华文明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叫礼乐文明，通过玉礼器的系统，不同数量、不同种类、不同组合、不同造型的这个玉器，在社会等级身份的标识方面是具有着一种非常清晰和非常明确的这种标识的这种功能在里边的，应该说是已经非常的规范化。
1: 良渚的玉器并非凭空而来，考古研究发现，距今约5800年至5300年，位于安徽含山凌家滩的玉文化是良渚最直接的先驱之一。凌家滩人已熟练掌握了复杂的制玉技术，并探索出成熟的装饰体系，这些工艺经验和用玉观念被良渚人继承吸收，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2: 微雕之功显通神之象， 良渚匠人以浮雕塑出神。

0: 像轮廓，再以比发丝还细的阴线勾勒出冠上羽纹，眼中灵光。这多重形象的叠加并非描绘某种具象生灵，而是梁主人心中至高神性的抽象符号。
1: 梁主玉琮的形制经历了一个从圆筒状到方柱体，纹饰从整体到分解的演变过程。然而无论如何演变，每一节丛体上都必定失刻神辉，
2: 这是他的灵魂，这是他关键的东西。所以这些呢是一种法器，是一种器物。
1: 对神人兽面纹的崇拜贯穿了梁主人生活的各个层面，由此形成的玉礼器系统，其复杂程度与规范性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态提供了证据。5000多年前，梁主玉器上便已广泛出现与神辉相伴的鸟纹，它们常常栖息于玉琮、玉冠状饰、玉璜及玉三叉形器上。《山海经》中记载，勾芒、祝融等神灵成两龙，《殷墟卜辞》里也有“帝始凤，帝其令凤”的句子。这些文献都描绘了神灵驾驭神兽往来于天地之间的形象，印证了梁主神辉那种人神兽交融的奇幻构想，在远古信仰中并非孤立。反山墓地的玉器清晰勾勒出梁主社会的等级差别，反山12号墓地位最高，拥有玉琮王和玉月王，而反山20号墓则以502件的数量成为玉器种类最丰富的墓葬，彰显出墓主人的高贵身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反山18号墓，仅出土61件玉器，而且没有玉钺，只有1件石钺。值得一提的还有梁主文化的另一种典型玉器——锥形器。锥形器是梁主文化中具有标志身份功能的一种重要礼器，在大墓中往往成束放置在墓主人的头部。成组锥形器是墓主等级的基本标识，梁主文明的等级秩序也从中心区域延伸至周边地带。位于古城外郭的文家山遗址，其墓葬等级普遍较低，从早期的16号墓到晚期的1号墓都出土了成组的锥形器。这一现象表明，以锥形器组合标识身份等级的礼制已深入基层社会。卞家山墓地等级更低，墓主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比较小，随葬的玉器中少有礼器，基本都是一些小件装饰品，反映了当时基层村落的面貌。与玉器集中于高等级墓葬不同，梁主的陶器广泛出土于宫殿区、墓葬、手工业作坊乃至普通村落。
3: 梁主文化的陶器呢，大多数都是素面的，都是没有纹饰的。但是呢，在这个梁主贵族的墓葬当中，特别是梁主文化的晚期，往往会发现梁主黑陶，它的表面上刻有精细的纹饰，这个是一种变化。
1: 梁主陶器中另一种大量出现的符号，有些学者称之为原始文字。这些刻画符号所承载的信息交流与精神表达，是梁主社会复杂化的生动注脚。然而在标识社会等级与权力秩序方面，陶器的作用显然不及玉器。以从必

0: 月为核心的玉礼器系统，通过其材质、形制、纹饰与组合的严格规范，成为良渚社会金字塔结构最直观、最权威的物质标尺，清晰地界定着从王、贵族到平民各阶层的身份与权利。
1: 这不仅是良渚古国内部的秩序，更是一张以良渚古城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社会体系之网，而玉正是编织这张巨网的神圣纽带。
0: 良渚神徽这一统一的信仰符号，其辐射和覆盖范围从良渚古城一直延伸到了整个环太湖流域，而且形制几乎完全一致。考古学家认为，良渚古国已形成由都城、区域中心、普通村落构成的三级聚落结构。都城垄断玉琮与玉钺，集神权与军权于一体，号令天下。区域中心的贵族使用简化礼器，负责执行政令、组织生产与维持地方秩序，广大基层村落则通过提供粮食、劳役与手工业产品支撑整个国家的运行。
2: 良渚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一个结构，就是有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也有普通的贵族，还有平民的百姓，从一个相对平等的一个原始社会进入到了阶级的社会。
0: 这种清晰的社会分层和治理体系，正是良渚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从文化初兴到早期国家形态成熟，再到社会结构的复杂化，良渚文化勾勒出了早期文明发展的图景。其衰落的年代，根据最新的碳十四测年与考古学分期研究，被确定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不过，良渚文化的要素并未消失，在后续的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中，也延续着良渚文化。这些玉器传统和某些信仰元素，星星点点地出现在更广阔地域的后续文明里。良渚为世界提供了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早期国家。这一标准突破了过去西方文明三要素的桎梏，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和内在机制，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做出了原创性贡献。
1: 良渚玉器文化是中国史前玉文化的高峰，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辐射力遍及大半个中国，深刻影响了同期及后世的玉器传统。良渚玉器文化是中国史前玉文化的高峰，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辐射力遍及大半个中国，深刻影响了同期及后世的玉器传统。从山西陶寺、陕西石卯，到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乃至殷墟、三星堆、金沙遗址，甚至唐宋以后直至清代的玉器，都发现了源自良渚的玉琮。距今约5300年到4300年，良渚古国存在了大约1000年。良渚作为一个国家，虽然早已消逝，但良渚文化生生不息。 为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了不可辩驳的实证，彰显出绵延不断的强大生命力。
3: 而那些藏在玉文里的智慧与信仰，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edal，medal， 奖牌。澳大利亚悉尼马拉松将在8月30号举行，不过比赛还没开始就被一块错误的奖牌送上了热搜。据了解，悉尼马拉松规划的路线途经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安联体育场等多处地标建筑，出错就出在了安联体育场，因为奖牌设计者把多处地标建筑设计在了 medal 奖牌之上，可是安联体育场的模样却是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有分析认为，设计者可能以安联为关键词搜索出了错误的参考图片。而悉尼马拉松赛事的主办方确认，参赛者仍将收到这一枚印有错误体育场图案的 medal 奖牌，因为这是一枚漂亮的奖牌，现在又多了一点独特的缺憾之处。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8: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9: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8: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9: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8: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0: What China has done，
9: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8: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9: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根据尼泊尔警方26号晚通报，该国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72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认为，谈论此访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过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地时间8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大约1个月前，伊朗和阿曼展开了谈判，并达成了双方都接受的协议。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8月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是单边制裁，并非联合国或多边制裁，应该向决定实施制裁的人提出质疑。安萨里强调，卡塔尔始终强调优先通过对话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并认为这是摆脱地区危机的唯一出路，呼吁各方本着诚意参与其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方目前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这一决定非常重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6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7名死者和10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3438人，另外有174447人受伤。希腊军方26号说，将很快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此次军购是希腊升级军备的项目之一。据德新社的报道，协议预计9月8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这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希腊海军，第二艘预计于2029年上半年交付。根据韩联社26号的报道，韩国海军25号在韩国南部海域进行国产自杀式无人机海上作战测试，2次放飞均以无人机坠海告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

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

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马海德来到中国。身为卫生部顾问的马海德，在统筹边区医疗卫生事业的领导工作之余，还亲自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去上班。因为病房有不少分散在各个村子里，马海德除了在医院门诊外，还经常背着药箱四处看病。不仅是给军人疗伤看病，他也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马海德的幽默、开朗、热情、耐心令他深受大家欢迎，男女老少都不把这个高鼻子的洋人当外人。马海德一书中讲了这么一则有趣的往事，说一次卫生部部长饶正熙去医院检查工作，发现马海德大夫的门上没有挂科室的牌子，就问医院院长。院长回答说，他什么科都看，没法挂牌，再说挂了也没用，人们不管什么病都照样要找他。马海德还被委派兼任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政治局常委都是他的保健对象，还有延安吴老及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的健康他也时常挂于心上。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贺龙、徐向前、陈毅等回延安汇报工作或开会时，马海德也总要设法亲自给他们检查或治疗。马海德，一位热情洋溢的医学博士，不仅成了宝塔山下的全科医生，还是一名没有头衔的外交家。1938年开始，他以主人翁的身份迎接了先后来到延安的国际援华医护人员，给他们做向导、翻译，协助他们开展工作。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援华医疗队、德国医生汉斯·米勒皆经由马海德的接待与安排，在较短时间内了解延安、适应生活并开展工作。他还参与接待到访的外国记者、军人、外交官等。当他们在这个偏远闭塞的地方看见一位能讲中国话，甚至还会陕北方言，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的外国医学博士，无不感到惊讶和亲切。马海德以其亲身经历及耳闻目睹的事实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解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语言与文化的相通令马海德与他们的沟通更为顺畅和便捷，也更能取得他们的信任。1944年，随着中外记者团的到来和美国军事观察组的常驻延安，外事接待工作的规格和要求更高更细，对翻译的要求也达到高潮。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军委外事组，专门接待并配合美军观察组的工作。虽然这是一个有针对性的临时机构，却也是中共第一次高规格的外事带半外交性质的活动机构。外事组分联络科、研究科、翻译科和行政科四个科室。据马海德的夫人苏菲回忆，马海德担任了外事组顾问，参与接待、陪同和翻译工作。美军观察组的一些成员和马海德交上了朋友，马海德则令他们爱上了延安。在援华的外国医生中，在从医之余频频参与外事活动的唯有马海德，不仅仅因为他是最早到达延安的外国人之一，他有语言天赋，更在于他早已将自己融入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除了见货协助翻译接待，在对外宣传方面，马海德所做的最为持久的一项工作是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向外界报道陕北苏区的医疗情况，以获得更多的医疗援助。马海德成为保盟驻延安代表，继而又成为保盟在国际和平医院的代表。他一直保持与保卫中国同盟的通讯联系，汇报延安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情况，报告边区缺医少药等困难，
通过保卫中国同盟获得了许多急需的医疗器材和药品。马海德通过保卫中国同盟，用具体的事实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抗战，介绍了陕北苏区的医药卫生状况，使世界了解中国军民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仍在坚持作战，并从事着生产建设。作为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诸多援华的外籍医生中，马海德的工作是最为多面而繁杂的。他既和其他外籍医生一样为抗日军民疗伤治病，作为卫生部的顾问，他又负责接待并安排来到苏区之外籍医生的生活与工作。作为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代表，他负责汇报边区医院的工作情况、边区的医药物资状况，以便为申请分配外援物资提供资料依据。早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马海德还不时以主人的身份接待来访的外国记者、军人、外交官，陪同参观和翻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

外国侨民与沦陷后的南京。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一面大举进攻上海，一面对南京开始了长达4个月的空袭。上海沦陷后，日军兵分多路攻向南京，一些较为富裕的市民开始逃离南京。11月16号，当时的国民政府迁移工作的公开化加剧了市民和外国侨民的恐慌。在日军即将进逼南京的态势下，各国驻华使领馆纷纷要求并安排侨民撤离南京。一部分外国侨民决定留在南京。芝加哥《每日新闻报》驻远东记者斯提尔在77事变发生后逆人流而行到了南京。12月7号他在南京报道说，尽管战争就在眼前，但还是有美国人打算留在南京直至最后。他评价了美国人的留守行为，说至少有14名美国人打算在南京被包围期间也一直留在城内，除非发生万不得已的情况。这些留守者在决定留下时，他们没有表露出丝毫的英雄气概，他们只是认为这是义务。他们给予中国同僚们信心，帮助现在仍在计划中的安全区，这关系到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命。这些外籍人士有很多之前去过日本，他们起初以为日军会相安无事地接管整个南京城的运行，但是当南京沦陷后，他们即刻亲眼看见了日军的残暴。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兼总稽查的美国圣公会南京德胜教堂的牧师约翰·马吉，在1937年12月19日的日记

0: 中记载，过去的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日本兵是如此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如此残暴的事了。1937年12月13号至1938年1月，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约6周的大屠杀和奸淫、抢劫、放火等血腥暴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直到1938年1月末才有所缓解。1938年4月2号，马吉致函麦金牧师说，我注意到您曾致函《纽约时报》说有关日军南京屠杀的故事是虚构的，可能这时你已经知道他们只能是太千真万确了。如果我不是亲眼看到这些事情，我也不敢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现代社会。当这些情况开始时，我们感到这是可怕的震撼。2014年，中国将12月13号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年的这一天国家举行公祭活动，悼念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在南京大屠杀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们的同胞守望相助，相互支持，众多国际友人也冒着风险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对他们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近年来，随着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宁外国侨民手稿、日记、信函以及照片的披露及其中文译本的出版，相关的研究成果增多，对于外国侨民留守南京的原因、在南京的活动及其贡献等进行了探讨。就留守南京的外国侨民的文字记录看，他们主要在揭露日军暴行和救助中国难民两方面展开了大量活动。留在南京的个别医护人员则超负荷的工作，抢救伤员、救治难民。留在南京的20多位西方侨民几乎皆投入了救助难民的活动，他们所依托的主要机构是南京沦陷之前成立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安全区的初衷就是给平民提供中立保护区。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成立第一个安全区上海南市难民区的是法国人饶家驹。经与中日双方的疏通与商洽，1937年11月9号，上海南市难民区正式成立，至1940年6月30号难民区宣告结束，大约有30万中国难民在难民区得到收容和救济。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在北方

0: 铺展开来，未来几天气温将逐步下降，西北、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部分地区不到25度。而且27号之后冷空气到来，西北到华北、东北的空气湿度将下降，潮湿闷热的感觉会明显减轻。不过在黄淮及其以南地区，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还会持续，特别是四川盆地至江南一带，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高温还会频繁出没。降雨方面，前期由于台风紫檀在北部弯回旋，广西等地遭遇了持续降雨。26号、27号两天，华南等地还将有强降雨，华东部分地区也将接连受到简拉维和沙德尔的影响，降雨不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14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 41%， 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5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庞大的下载量是全球市场用真实行动投出的信任票。技术创新不是此消彼长的竞赛，而是全人类共同创新的沃土。中国科创的开放姿态正在为全球 AI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表示，面向15五，我国将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让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同时支持开源操作系统、开源数据集等优质项目在更多制造业场景落地，加强开源人才培养，让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良好氛围。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8月26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认为， 谈论此访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过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地时间8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大约一个月前伊朗和阿曼展开了谈判，并达成了双方都接受的协议。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8月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是单边制裁，并非联合国或多边制裁，应该向决定实施制裁的人提出质疑。安萨里强调，卡塔尔始终强调优先通过对话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并认为这是摆脱地区危机的唯一出路，呼吁各方本着诚意参与其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方目前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这一决定非常重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6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7名死者和10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3438人，另外有174447人受伤。希腊军方26号说，将很快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此次军购是希腊升级军备的项目之一。据德新社的报道，协议预计9月8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这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希腊海军，第二艘预计于2029年上半年交付。根据韩联社26号的报道，韩国海军25号在韩国南部海域进行国产自杀式无人机海上作战测试，两次放飞均以无人机坠海告终。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过275亿元人民币，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18亿。近日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宣布，下月起陆续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观众见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

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外国侨民与沦陷后的南京。留在南京的二十多位西方侨民几乎皆投入了救助难民的活动，他们所依托的主要机构是南京沦陷之前成立的南京安全区国际

委员会。成立安全区的初衷就是给平民提供中立保护区。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成立第一个安全区上海南市难民区的是法国人饶家驹。经与中日双方的疏通与商洽，1937年11月9号上海南市难民区正式成立，至1940年6月30号难民区宣告结束，大约有30万中国难民在难民区得到收容和救济。在上海失陷、日军兵分多路向南京进逼的形势下，致本国政府撤离召唤于不顾而毅然选择留在南京的一些西方人士筹划设立南京安全区，而日本当局以上述区域及其周边肯定会被中国军队所利用，在战争期间中国方面几乎不可能履行充分担保为借口拒绝承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虽然愤怒日军的暴行，但对制止日军有组织的搜捕和屠杀无能为力，更需要日方最低限度的合作以便拯救难民。他们所能做的是一边不断向日方抗议申诉，或设法传播真相，通过舆论或本国政府施压以制止暴行，一边日夜不停地保护和救济难民。接下来我们首先以拉贝为例，具体看看这些外国侨民在救济南京难民方面都做出了怎样的努力与贡献。约翰拉贝，1882年11月23号出生于德国汉堡，早年丧父。初中毕业后他就外出打工，学了一口纯正的英语，并能书写法语。1908年拉贝来到中国北京，1911年他开始在一家德国公司工作，1931年他担任该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的经理。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没有料到中日间的战争会全面爆发，为了避暑，也为了已于六月去北戴河的妻子相会，他坐船北上秦皇岛。得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又空袭南京的消息后，拉贝于8月28号告别妻子南下返回南京。11月19号拉贝在日记中记载，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难民区，即位于城内或城外的一个中立区。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我表示愿意。拉贝因此结识了很多委员会中的美国人，也就是说，拉贝是应美国人邀请而加入国际委员会，进而被公推为委员会主席的。他在日记中说，我推辞不掉，为了做件好事，我让步了。但愿我能够胜任这个也许会变得十分重要的职位。而事实上，拉贝自答应了担任国际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他便极其认真负责。在南京眼看守不住的情况下，公司上海总部于11月25号电告拉贝，为避免人身危险，建议他迁到汉口。拉贝回复说，来电敬惜，谨表谢忱，我已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以建立中立区，保护20多万平民。在得到中美英等国政府的支持，而日本政府拒绝承认安全区，但也答应尽可能保护安全区的情况下，拉贝开始为安全区未来的食品、住宿、医疗卫生和安全而忙碌。南京不比上海，可以从毗邻的外国租界得到食品和其他必需品。拉贝认为，必须要在日本人到来之前，在安全区内备好米面、盐、燃料、药品、炊具等东西，因为一旦和外界断了联系，那就什么也筹集不到了。他还考虑到安全区内人员的安置、医生、护理人员的配备、粪便的清运以及警察或安葬等问题。为此，他每天冒着日本空军的空袭威胁而出去办事。他自我调侃说，我现在有了通行证。

即使警报响了第二遍，我仍然可以开车出去。再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已经顾不上炸弹了。这听上去很有些英雄气概，但是非常幸运。太棒了，真的太棒了，炸弹总是落到其他地方。12月7号，拉贝看见贫穷的百姓带着生活用品和铺盖从四面八方进入安全区。他知道这些人还不是最穷的，他开始筹划开放中小学和大学，以集体住宿的方式来安排此后将要进入安全区的真正一无所有的人，并安排粥厂向他们提供膳食。在当时南京市市长以及各政府部门官员都离开南京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开始在难民区内处理本应由市政府处理的市政管理工作和问题。拉贝这样形容自己，有点像是一名执行市长了。在劝说中国军人放下武器，却眼见他们被日军成批枪杀之后，拉贝惊呆了。他想要挽救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的生命。拉贝试图以其德国人的身份阻止日本士兵带走那些已经放下武器逃到安全区的原中国士兵。可是拉贝一离开现场，日军就返回将这些士兵带走。拉贝在日记中记载说，我刚回到委员会总部，还没有进办公室，杂工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好的消息。日本人又回来，将所有1300名难民捆绑起来。我和另外几人试图再次将这批人解救下来，却是白费口舌。大约100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将这批人围起来，捆绑着拖走，准备拉出去枪毙。我们又一次开车去找人替这批人求情，他们尽管答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办，但希望渺茫。我的心情悲痛极了，就这样把人像动物一样强行拖走，这是很残酷的。在亲眼看见或听说并经核实了日军在南京城内的屠杀、谋杀、劫掠和强奸等行为后，拉贝代表国际委员会致信日本大使馆，报告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里的暴行，提出了若干建议，希望日军指挥官采取措施预防暴行的发生。虽然日本当局不承认国际委员会的合法性，但身为委员会主席的拉贝一直力争委员会的管理权。国际委员会的抗议与申诉虽然得到了一些日本官员和军官的同情，但他们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安全区的情况一如之前，甚至还要更糟糕。以拉贝为代表的委员会只有不断地向日本使馆抗议申诉，以期情况得到改善。同时，他凭借德国人的身份到处奔波，以阻拦日本士兵施暴。绝望的美国人于12月20人联名致电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表示问题严重，急需在南京派驻美国外交代表，局势日益严峻，请通知大使和国务院。在被封锁的情况下，这封电报是通过日本大使馆转请海军无线电站转发，结果被日本大使馆拒绝。12月21号，包括德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内的全体外国侨民集体前往日本大使馆，恳请日本当局为了南京20万平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立即采取他们所建议的诸项措施。但是，至12月24号，拉贝失望地看到委员会的所有抗议都是徒劳的，恶劣的情况并没有得到纠正。虽然外国侨民无力阻止暴行的继续，但在拉贝的委员会的保护下，这个安全区基本上没有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他们的在场多少能给中国平民以安全感，他们几乎都能奋不顾身地阻止正在进行的暴行。
1938年2月，拉贝奉令离开南京。离开前夕，各方人士以集体或个人名义为拉贝举行了临别招待会，感谢他为组织和管理安全区所做的工作，以及与此有关的救援和救济工作，感谢他为南京市民的利益所做的努力。人们给予拉贝衷心的感谢与赞美，以得到在南京的外国侨民一致赞同的国际委员会的陈词最具代表性。在艰苦的工作中，拉贝先生的领导是勇敢的和善意的。委员会主席的优秀品质表现在重大行动中，一方面具有一往无前的工作作风，一方面对我们每一个处于困境中的难民表现出个人的同情和关心。他无私的工作受到了中国人的无比感激和赞赏，给外国侨民做出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拉贝则谦虚地表示，人们对他做出了过分的赞扬。他感谢所有坚守在各自岗位的外国朋友和中国朋友，特别是中国朋友。他表示，如果说我们外国人现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话，那我们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而这点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忠实友好的帮助我们的中国朋友。我们委员会各部门的实际工作都是中国人做的，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他们是在比我们冒更大危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毫无疑问，我们外国人也不时地受到日本兵的虐待，但尽管如此，相对来说我们还有一定的安全感，还不至于遇到最糟糕的情况。而你们，我的中国朋友们，为我们委员会工作经常要冒着生命危险。对于难民们，尤其是姑娘和妇女，得知拉贝要离开，他们挽留他，甚至又哭又叫的举动，拉贝说，一切听上去都十分的伤心，但谁要是也见到过这里的悲惨情景，他就会理解我们给予这些人的保护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从我们方面而言，它与某种英雄品质并无任何关系。姑娘和妇女对拉贝的不舍，也反映出女性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更大的灾难。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士兵的性暴力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外国侨民在日记、书信中都气愤而不耻地谈到这一点。魏特林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为致力保护妇女和儿童的难民收容所，也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拉贝形容魏特林就像抱窝的老母鸡带小鸡那样保护着他们。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umanoid Robot， Robot 机器人， Humanoid Robot 则是人形机器人。近段时间，西方媒体很是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法国媒体报道说，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成绩大幅提高。此外， Humanoid Robot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英国媒体则报道说，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组成方阵自主列队入场，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多机协同领域的顶尖技术实力。在立定跳高比赛中， Humanoid Robot人形机器人跳出了 2.88 米的高度，远超去年人形机器人 0.96 米的最佳成绩。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根据尼泊尔警方26号晚通报，该国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72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认为，谈论此访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过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地时间8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大约一个月前伊朗和阿曼展开了谈判，并达成了双方都接受的协议。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8月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是单边制裁，并非联合国或多边制裁，应该向决定实施制裁的人提出质疑。安萨里强调，卡塔尔始终强调优先通过对话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并认为这是摆脱地区危机的唯一出路，呼吁各方本着诚意参与其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方目前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这一决定非常重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6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7名死者和10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3438人，另外有174447人受伤。希腊军方26号说，将很快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此次军购是希腊升级军备的项目之一。据德新社的报道，协议预计9月8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这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希腊海军，第二艘预计于2029年上半年交付。根据韩联社26号的报道，韩国海军25号在韩国南部海域进行国产自杀式无人机海上作战测试，两次放飞均以无人机坠海告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和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有点功夫的李连杰。父母在自己很小的时候离异，和不善言谈的父亲一起生活的李连杰打小非常叛逆。14岁时，父亲给了他一份招录书，让他去江西学习茶园现代化管理和古老炒茶技艺。他刚学成回来的那几年，村上几乎没有年轻人，烦闷或闲暇时，李连杰会抽烟喝酒。虽然师父时时告诫他炒茶人最忌烟酒，但他却没有听到心里去。一次，他喝得一身酒气，着急忙慌进了厂子炒制茶叶，结果毁了与他相近的好几锅茶叶，总共有上百斤。李连杰说，因为茶叶具有吸附力，你身上沾染的任何不属于这个大山的气味

0: 如果被吸进去了，那茶叶就不是纯净的味道了。那时他看着上了年纪的师傅们熬了一整夜炒出的茶叶，因为自己而悔，急得团团转。父亲听说以后赶了过来，颤颤巍巍地说要给厂里赔偿，赔多少都行，只求厂里别让孩子离开。他被深深触动，流下了惭愧的泪水，这也是他十二岁之后第一次流泪。那天向来严厉的父亲并没有打他，回家的路上父子俩一前一后在青石板路上走着，月亮很亮，拉出两人的影子。你知道为啥让你学茶吗？为了让我有个谋生的手艺。谋生的手段很多，不是就有年轻人去外地打工赚钱了吗？不一定要指着炒茶挣钱。那是为啥？你妈走了以后，我又要当爹又要当妈，对你的作业功课也没管过，也没告诉你人生道理。一来确实忙，二来我没读过那么多书，也没有走出过大山，不知道该教你点啥。是啊，掐指一算，十多年来父亲一直深耕在村里，种茶、采茶、炒茶、卖茶，劳累的时候、失意的时候就坐在院子里喝茶，似乎一生都在试茶。你不用教。怎么不用呢？父母就是孩子的模子，有样学样。我自己也有问题，但我就希望你从茶里学点东西。你看，茶叶从长出嫩芽到被炒出来，它要经历多少磨难？那炒茶的锅有300多度吧，它要被烤、被碾压、被揉搓，没有这些它成不了茶。父亲第一次这样语重心长地和他聊天。你要尊重每一锅茶，你尊重他，他就尊重你。从那天起，李连杰戒了烟酒。如果感到孤单，就去爬山呗，我们不是还有那么好的文笔山吗？李连杰说的文笔山是紫阳县的一大名景，我倒是去过两次，它位于汉江南岸，与紫阳县城遥遥相对。文笔山公园落成后，紫阳人有了亲近自然、舒畅身心的好去处。为了磨掉自己身上的戾气和野气，李连杰开始登山，只需要挺胸抬头向上一个劲儿地爬就行了。累了，我可以扶栏观景，或独坐石椅，或陶然亭间，或运动健身，一刻也不想停下来，因为最美风景在山顶，只有登上山顶才算是真正登上了文笔山。李连杰的朋友圈时不时会分享一些自己登山的体会，但学好炒茶又何尝是一件容易的事呢？首先要对付的就是那300多度的高温炒锅，李连杰不知道被烫伤过多少回。现在还被烫吗？烫的感觉不会随着你炒制时间久而消失，只是在不断被灼烫之后，你自己的耐受力强了，简单点说，皮糙了，李连杰自嘲道。也正是通过这些实践和学习，李连杰掌握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茶叶不等人，温度、时间都在不断变化，短的芽儿变大之后，口味也会变。为了追求品质，我们要跟时间赛跑。从小生活在制茶环境中，耳濡目染下，李连杰对这样的工作状态再熟悉不过。也没有什么，苦也只是一阵子，苦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果然，现在已经过去了。近年来，村上采取了园区加基地加农户的思路，新建陕茶一号茶叶示范区，改造低产茶园，还打造了10里茶花长廊，形成茶园、观光步道、茶厂、民宿、餐饮产业链，前来体验茶文化的游客日益增多。 村上依托区位优势，通过科学种植，将茶园从一个村扩展到三个村。茶园规模由几亩发展到如今的几千亩，茶庄也竣工投产运营，辐射带动周边800多户群众增收致富，解决了周边3000多名农民的就业问题。曾经的哈娃子，如今已经过滚烫生活的琢炼，被磨出了少年老成的一股劲气，和表哥一起管理着年产值达5-600万的茶厂。父亲已经老了，炒不动茶叶了，他手制炒茶的功夫李连杰也练会了。每年春茶下来，他会专门为父亲炒个2-3斤，请他品鉴和进一步指导。对李连杰来说，茶不仅仅是一种用于售卖的商品，更滋养着一种生活方式。在忙碌的生活中泡上一杯茶，让生活的节奏慢下来，仔细品咂着多年都不习惯彼此表达的父子深情。李连杰说，这就是茶独特的魅力，灼热沉静，刚开始不谙世事，经过碾压揉搓之后便有了香气。他还有一个理想，就是做些适合年轻人的调味茶。以前我们只做毛茶销售，渠道一直打不开，现在我们在生产传统茶的同时，也尝试一些年轻化的新品，推动茶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相谈甚欢，也让我不由得想起自己那同样从不表达爱的老父亲，好像我已经有3-4年没和他好好说话了。李连杰说，未来我想给父亲建个茶庄，结合当下周边游的特点，建星空房、搭帐篷、修花圃等等，让游客进行吃住游的沉浸式体验，在距离茶庄3分钟路程处建上一个果蔬采摘体验大棚，走茶旅融合的路。我们漫步在夕阳下的茶园小径上，李连杰指着茶海起伏的地方说，嘿，这条路就是那天我跑了无数次的路。那天我从家跑到茶园，又从茶园跑回家，可还是被母亲哄了。她放的鸡蛋就是给我的最后的午餐。李连杰笑着回忆当年，语气平静淡然，就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你母亲也在炒茶吗？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吗？他离开父亲后就再没碰过茶叶了，还有个妹妹做了医生。晚风吹起，汉江与茶海翻滚成歌，此时霞满天。不与生活苟且的老狗。老狗这个人很奇怪，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把我数落了一顿。老狗不是陕西安康人，他是安康的女婿，10多年前就来到蒿坪镇开茶园民宿了。是朋友听说我为了写作过秦岭，要在安康小住半个月，便被推荐了老狗这里。他院子做得很好，只是生意嘛，难料，不温不火的，你就当支持一下他。到了县城，我开车迷路了。安康的小城很多都建在大地皱眉的地方，山重水复，一唱三叹的。这里的地形对于在平原地区长大的我来说是个小挑战。本来约好12点左右到老狗那里，结果我抵达时已经下午4点多了。一到镇子上就被茶园包围，树影婆娑，我却来不及欣赏美景，因为等待我的老狗已经打了2次电话，非常不客气。你这人太没有时间观念。我确实有错，但也真的第一次遇到这么数落客人的老板。穿过花溪草径，我摸到了民宿的后门，那是用木头排成的柴门。一个中等个子、瘦瘦弱弱的男子开了门，看都没看我一眼就问，你吃饭没得？ 我想这就是老狗吧，也没敢多问，肚子确实在咕咕叫了，便答道饿了。他不再搭话，只朝前院喊安杰带客人去吃饭，转头又没好气地对我说我们这儿不点菜，我安排什么你吃什么吧。我想他一定非常不喜欢我安排的饭菜，大概也就是粗茶淡饭，不过没关系，先填饱肚子。哎呀呀，老狗从早上就喊我们杀鸡摘菜，整了好大一盆蒸盆子，全是现摘现杀的食材，你们怎么才来呢？菜我都热了三四遍了，蒸盆子现在怕是不好吃了哟。安姐笑着抱怨。一到前院豁然开朗，白砂石铺的地，四排屋瓦白墙的房子围在四周，茶山就在前门外，院子里到处种着格桑花和菊花，开得正盛。穿过月季花小道就到了小饭厅，呵，琳琅满目的饭菜，只见桌子中间摆着一个青花盆，里面五彩缤纷地摆放着蛋饺、各类肉和蔬菜，汤色清亮，点缀着绿油油的葱花，就像各色翡翠玉石挤在盆中，漂亮极了。这就是蒸盆子，安康美食里的璀璨明珠，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我执意挽留安姐和我一起吃，她推脱无用，便从了邀请，只稍稍加了一些副菜在自己碗里，却起身为我盛了一大碗蒸盆子汤。安姐说，制作蒸盆子需要六个小时以上，流程十分考究。先将莲藕、猪蹄放在盆底，放入调料包，再将鸡和墨鱼码在猪蹄之上。将食材装好后，把盆放入大半锅水中，上用蒸笼盖严，就烧火升温，让铁锅中的冷水逐渐沸腾，一部分水蒸气散入空中，大部分会进入蒸笼盖，与盆中食材变成汤水，就形成了蒸盆子汤。为了得到足够多的蒸盆子汤，就必须增加蒸馏水的量，也就需要灶火不停地燃烧，蒸汽不断地升腾，水不断地循环。老狗今早起来很高兴，说你们是从西安专门过来的，要写写我们这里的生活和故事，就吩咐我们5点钟起来做饭。他脾气不好，但人是个大大的好人。安姐又解释了一遍。喝着鲜美的蒸盆子汤，我真的感到了惭愧。老狗分明是一片诚心，我却迟到得太离谱，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尊重。我就像林黛玉第一天进贾府一样忐忑不安，只有尽可能多地吃这些菜肴。安姐看我狼吞虎咽，咯咯笑起来，他们说你是女作家，女作家吃饭愣个野哟。我也哈哈大笑起来。饭罢，安姐带我去房间休息，老狗安排给我的是推窗可以看见茶园和河流的房间，蔷薇之腕已经爬上2楼，在我房间的窗前开了好些个玫红色的花朵。你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要喝茶的话叫我，我带你去茶室，老狗在那儿等你们。不不，不休息了，现在就去吧。我哪里还敢再让他等。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在北方铺展开来，未来几天气温将逐步下降，西北、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部分地区不到25度。而且27号之后冷空气到来，西北到华北、东北的空气湿度将下降，潮湿闷热的感觉会明显减轻。不过在黄淮及其以南地区，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还会持续，特别是四川盆地至江南一带，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高温还会频繁出没。 降雨方面，前期由于台风紫檀在北部弯回旋。

0: 广西等地遭遇了持续降雨，26号、27号两天，华南等地还将有强降雨，华东部分地区也将接连受到简拉维和沙德尔的影响，降雨不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14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 41%， 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五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庞大的下载量是全球市场用真实行动投出的信任票。技术创新不是此消彼长的竞赛，而是全人类共同创新的沃土。中国科创的开放姿态正在为全球 AI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表示，面向15五，我国将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让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同时支持开源操作系统、开源数据集等优质项目在更多制造业场景落地，加强开源人才培养，让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良好氛围。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8月26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认为，谈论此访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过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地时间8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大约一个月前，伊朗和阿曼展开了谈判，并达成了双方都接受的协议。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8月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是单边制裁，并非联合国或多边制裁，应该向决定实施制裁的人提出质疑。安萨里强调， 卡塔尔始终强调优先通过对话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并认为这是摆脱地区危机的唯一出路，呼吁各方本着诚意参与其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方目前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这一决定非常重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6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7名死者和10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3438人，另外有174447人受伤。希腊军方26号说，将很快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此次军购是希腊升级军备的项目之一。据德新社的报道，协议预计9月8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这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希腊海军，第二艘预计于2029年上半年交付。根据韩联社26号的报道，韩国海军25号在韩国南部海域进行国产自杀式无人机海上作战测试，2次放飞均以无人机坠海告终。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过275亿元人民币，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18亿。近日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宣布，下月起陆续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观众见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不与生活苟且的老狗。饭罢，安姐要带我去房间休息，我哪里还敢让老狗再等，让安姐马上带我去茶室寻找老狗。那是一个吊梁大厅，屋顶是传统的木质结构，层高有5米多，一侧是落地窗，通风又明亮。用红砖砌出来的墙面和吧台不加修饰，只是这样的原生态。经过花朵、桌椅和窗帘这些细节的点缀，竟显露出格外的松弛感。老狗笑盈盈地看着我，问道：“吃得咋样？”哦，这个善变的男人。不过，这就是真性情。嘿，好得很，我学着安康人的腔调答道。老狗终于笑出声来，沏着橘酿红茶，瞬间飘来小橘皮和富硒茶撞出来的特殊香气。我们以茶换故事，翻开自己的生活与对方分享，慢慢就着茶与青山对饮。老狗原来是西安一家媒体的记者，妻子是安康人，经常给他讲述茶园的故事，他便萌生出开个茶园民宿的想法。也许文人墨客的终极梦想多是归隐于野，诗和远方，老狗也没能脱免。首先要选择地方，10年前乡村旅游还没有兴起，当地也出现了人口流失的现象，甚至还有一些茶园因为人们外出务工而撂荒了。在朋友的介绍下，老狗租下了一个废弃的厂房，前前后后砸了100万元进来做翻修和设计，才逐渐将它建成了现在的模样。刚开始，父母非常不理解，为啥好不容易靠读书从农村出来了，最终反而到了山更多的地方，还砸了那么多钱。这是从平原拐到山里去，把石头又往山里背了。第一期房屋改建完成后，只有他西安的朋友们知道。开业那个月，他们陆续过来支持，开4个多小时的车，住上2、3晚，消费2000多元。老狗为人仗义，常常给朋友打5折，有时索性就全免费了。民宿刚开始就是玩个圈子，但安康还是离西安太远了，没通高铁的话就是不方便。很快，熟悉的朋友都陆续来过了，新鲜劲儿只维持了半年，老狗又有了开拓客源的压力。他坚信，只要品质好，就有口碑相传，就有回头客。但理想归理想，干瘪的总是现实。那时蒿坪没有修路，周围也没有其他的配套设施，就他这家孤零零的民宿，虽说独享了茶山雾海的美景，却没有形成具有吸引力的游乐链条。老狗一时陷入困境，不仅花光了自己的积蓄以及刚开始赚的钱，还向银行贷了一笔款。母亲得知后就更加不理解他的选择了，全家人中只有妻子在默默支持他。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给客人安排大鱼大肉，自己一家吃粗茶淡饭。有一次，他和妻子在收拾客人的碗筷时，看到客人们浪费的珍馐，妻子突然哭了起来。我是不是当初给你把我家乡讲得太美太好了，害得你背着理想过来，如今却陷在这样的泥潭里？老狗轻声安慰，不，我不后悔，安康是个好地方，我翻过秦岭来到这里，想得很清楚，我不怕任何后果。再说困难只是暂时的，我断定再坚持几年，国家一定会保护茶山，会开发茶山旅游业，只要坚持绿色发展，我们就一定会做起来的。老狗的判断是对的，随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序衔接，蒿坪的路修好了，周围的茶园景观也逐渐连成了一片，整个业态开始像魔方一样慢慢地被拼接完整了。
近年来，安康也逐渐走出了一条茶园家的文旅融合路线，创新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将现代文明与田园风光深度融合，以期让乡村旅游与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踏上大道坦途。积极探索茶旅加民宿、茶旅加研学、茶旅加康养等新业态，打造茶旅精品线路、精品园区和特色小镇，实现了茶产业与乡村旅游的有机结合。老狗说，村民嗅到了大商机，每逢节假日，他们会在自家门前销售土特产，有的还开启了农家乐，就在家门口就业。安姐来给茶壶加热水，听到我们聊得高兴，她也插了一嘴，对，我就是这个村的人呐。去年村集体收入95万元，我不光得到了分红，还在这儿上班，吃住都管，一个月2800块钱工资都可以落到我腰包里。在为期一周多的走访中，我切实感受到了，在安康尝到农旅融合发展甜头的不止一个村一个镇。高低起伏的山坡，星罗棋布的民宿，成片的桑田和建设完备的游乐设施，都是高颜值茶旅产品，吸引着外地游客。就拿出土了鎏金铜蚕的石泉县来说，他们那里有个明星村，据说是西北蚕桑第一大村，全村桑园面积达6000亩，全村共吸纳1600多人融入乡村文旅的产业链，带动群众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吸引20户农民返乡创办农家乐、民宿、特色小吃店和手工作坊。推窗见景，在家就业，现在流行这样评价老狗做的事，多少还是有点美化我。网文就是喜欢把很多东西说得多好多好的，无视了过程的艰辛，你要是写可得实诚点哟。老狗打趣着说，他说虽然这两年自己的生意确实起来了，还了不少外债，但还是没赚到多少钱。做民宿吧，就是要自己想办法去开拓新的东西，不能光是靠政府引导引流，不然新鲜劲儿很快就会过去。在老狗的规划里，他还要做一款米酒，从研发到品牌都是他自己在做。母亲又开始担心，妻子则继续支持。老狗拿了一瓶还没成为商品的米酒给我倒了一杯，尝尝。我咂巴着嘴，享受着米香与酒的美妙滋味。尝出有啥不一样没？更甜？是茶香，茶叶噻，我加了一点富硒茶进去，和米一起酿的酒。老狗说完，举杯一饮而尽。来，敬一杯。诗和远方，还有生活里的苟且。不，生活不苟且，哪种样子我都爱，老狗说。大地曲线，从西康高速一下来，就看见了阿敏的车。阿敏留着干练的短发，眼睛炯炯有神，操着有陕南口音的普通话冲我们大喊，这儿这儿，早就等着呢。从西安出发到达安康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我没想到阿敏一直在高速路口等待。他是个实诚人，秦岭和河南北，陕西人习惯把秦岭以南的地方叫做陕南，那里的风土人情颇有川香味儿。安康是陕南地区的一颗明珠，汇聚着南腔北调的城市，是最像四川湖南的陕西地区。此次我是经朋友介绍来安康采风的，目的地是距离安康市2小时车程的汉阴县，那里有明清时期的1.2万亩古梯田。
秦岭以北地区多是旱地，农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几乎没有水田。在做采风功课时，我盯着一张张梯田照片，感叹着这鱼鳞一样忽闪忽闪的大面积田地，就好像是大地的曲线。胡伦睡了一觉，第二天我们就向着汉阴出发了。阿敏执意要陪着我们去汉阴，他在安康地区做了20多年的基层民警，对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层褶皱他都如数家珍，热情地说，我想要完成采访必须得他出马。就这样，我们一行人向着汉阴而去。恰逢周末，阿敏还带上了妹妹和2岁的孩子，宝贝正处于学说话的状态，长得虎头虎脑的。我抱过孩子，叫阿姨，叫阿姨。闺蜜暗暗捏了我一把，我瞬间明白了，可能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妥之处，便不再强迫这可爱的孩子。凤雁古梯田并不在汉阴城内，我们沿着省道足足开了2个小时车，终于到达了海拔2000米的凤凰山山顶。举目远眺，麦野阡陌，水田相连，山岭沟坡上成片成片的梯田闪着粼粼波光，大自然像是把青山、白云和蓝天都倾倒在里面了。高低错落的梯田里活跃着农民的身影，站在山顶远眺，人影星星点点和绿水青山相映成趣。你们明年3、4月的时候再来，那时候梯田里的油菜花会开，一格一格黄灯灯，好看得很。阿敏操着当地方言向我们安利着。其实在来之前，我就翻阅过大量梯田的40照片。我看到初春的时候，形状各异的大小梯田还没有苏醒，只盛满清泉，阳光照耀，明光闪闪的，春风拂过，波光粼粼，似乎整座凤凰山都动了起来。3、4月间，油菜花次第开放，野花、秧苗交相辉映，一块块绿的、黄的毯子铺满了凤凰山，此时它就像披着彩衣的仙子。夏末秋初，稻谷成熟，放眼望去更是一片金黄。此时的梯田还没有到最美的时分，但这水光山色已足以让我欣喜。

0: 梯田的最高处覆盖着茂密的森林，那里是一个个泉眼所在之处，全靠森林雨水给这些梯田蓄水。远处古朴的村庄或散或聚，一团团一个个点缀其间，见或升起的袅袅炊烟让这山间小村更加灵动。我迫不及待下山去，沿着田埂与水田相拥，此时我也是这画中人了。一行行秧苗整齐排列，绿油油的，有一种奋发向上的姿态，身姿舒展，微风拂过，此起彼伏，满目苍翠。草帽子儿楼上楼，狂风吹到河里头，你要沉来沉下底，你要留来你就留，你莫给奴家丢响头。隐隐约约的歌声传来，我听不太懂安康的方言，只大概搞明白了这几句。简单的曲调配的词却是朗朗上口，我也跟着哼起来。忽然一阵下山风冲下来，掀起了我的草帽。这边这边全是我们吴家人在清乾隆年间开垦的，我们是从湖南过来的。如今的吴家第二十代孙吴明老先生已年近古稀，但到底汉江水养人，我并没有在他脸上找到过多的岁月痕迹。老爷子中气十足，走在这缓坡上，脸不红，气不喘。根据考证，凤雁谷梯田是清代中期湖南长沙府善化县吴氏家族移居当地之后，以吴氏族人为主修建的，距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是目前秦巴山区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也最完整的清代古梯田，是中国移民文化与农耕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是山区农业知识技术体系的集成地，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活化石，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据吴老讲，明清年间除了吴氏，还有燕、兰、刘、石、张、李、王、涂、冯等姓氏的家族也先后从外地迁入汉阴境内的汉江两岸，开山垦荒，前后100多年的时间，把山坡开垦成层层叠叠、旱涝保收的稻田。这儿是吴家的，这是张家的，那个还是你们西安人在清末过来修的。吴老指着一片一片的水田，兴致勃勃地讲着。一阵风吹过，似乎给我们翻开了历史的书页。先来讲讲老吴家的故事。最早的汉阴二字和一个成语故事有关，抱瓮灌园。故事记载于庄子天地篇，传说孔子的学生子贡在游楚返晋过汉阴时，见到一位老人一次又一次地抱着瓮去浇菜，就建议他用机械来汲水。老人不愿意，还说这样做为人就会有机心。后来呢，就从这个故事演化出了抱瓮灌园的成语，而故事中的汉阴指的就是汉水的南岸。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edal 奖牌。澳大利亚悉尼马拉松将在8月30号举行，不过比赛还没开始就被一块错误的奖牌送上了热搜。据了解，悉尼马拉松规划的路线途经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安联体育场等多处地标建筑，出错就出在了安联体育场，因为奖牌设计者把多处地标建筑设计在了 Medal 奖牌之上，可是安联体育场的模样却是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有分析认为，设计者可能以安联为关键词搜索出了错误的参考图片。 而悉尼马拉松赛事的主办方确认，参赛者仍将收到这一枚印有错误体育场图案的 medal 奖牌，因为这是一枚漂亮的奖牌，现在又多了一点独特的缺憾之处。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年参赛健身，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根据尼泊尔警方26号晚通报，该国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72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认为，谈论此访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过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地时间8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

0: 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大约一个月前，伊朗和阿曼展开了谈判，并达成了双方都接受的协议。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8月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是单边制裁，并非联合国或多边制裁，应该向决定实施制裁的人提出质疑。安萨里强调，卡塔尔始终强调优先通过对话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并认为这是摆脱地区危机的唯一出路，呼吁各方本着诚意参与其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方目前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这一决定非常重要。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6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7名死者和10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3438人，另外有174447人受伤。希腊军方26号说，将很快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此次军购是希腊升级军备的项目之一。据德新社的报道，协议预计9月8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这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希腊海军，第二艘预计于2029年上半年交付。根据韩联社26号的报道，韩国海军25号在韩国南部海域进行国产自杀式无人机海上作战测试，2次放飞均以无人机坠海告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谅解达成，美国表示海峡国际水域水雷均已清除，双方各执一词，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是否会更加激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葛鹏。首先我们来看，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达成新的谅解。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稍早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
4: 为什么伊朗与阿曼这个时候会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

0: 的外部经济通道。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那么在美方经济绞杀全面铺开的节点上，通过有限的通航信息的发布，可以缓解国际社会对伊朗封锁全球能源通道的指责，争取外交主动权。同时呢，借临时航线安排重新确认伊朗对于海峡的管控权。另外，以临时而不是永久的方式呢，保留随时收回让步的这种灵活性。我们看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是明确表示，如果条件和诉求得不到满足，那么海峡还会继续关闭。从阿曼的角度来看呢，核心的目的是要恢复海峡正常通航，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地区稳定。阿曼作为长期的中立调停方，那通过与伊朗联合发布框架方案，既可以巩固自身在海峡事务中的参与地位，也避免了被排除在海峡未来管理安排之外的风险。双方呢，此前已经就拟议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了共识，并且呢，伊朗还明确拒绝第三方介入到海峡管理事务。但也需要看到的是，这份谅解本质上是技术层面的权益安排，而不是一项战略上的突破。那么现在公布的航路也只是理论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仍然包括彻底结束所有战事，解除对伊朗的封锁，解决相关的地缘政治问题，以及美方必须要履行全部承诺。因此呢，美伊博弈还会长期延续。
1: 我们看伊朗方面称，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那在李子欣看来，美伊双方的表态传递出了哪些信息？双方接下来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是否会更加激烈？他这样说。
0: 美伊表态的分歧呢，其实反映出的还是双方对于海峡控制权归属的叙事争夺。美方的表态呢，传递出三层信息。第一，就是向国内外来展示所谓施压有效，那么将美军数月以来的行动包装成重大胜利，给最新一轮的经济绞杀提供相应的配套叙事。那第二呢，就是以水雷清除为例证，宣示美国对于海峡的实际控制。那据美方的透露，美国海军过去数月是对海峡中央航道进行了水雷扫描和清除。第三呢，就是给更多的邮轮通过海峡来增强信心依据。那伊朗的强硬回应呢，背后的逻辑同样也很清晰。首先就是拒绝承认美方的单边行动。伊朗始终坚持呢，海峡是处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全面控制之下，任何外国军事活动均构成对伊朗主权的侵犯。其次呢，就是通过威胁打击美国扫雷舰，保留军事威慑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配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临时航线谅解的发布节奏，将叙事的主导权拉回到伊朗主导下的管控安排框架，而不是接受美方的这种清除水雷自由航行的叙事。那未来双方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美方呢，以扫雷行动和南部航道的通行力图来建立一种既成事实，伊方呢，则通过立法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违规船只的黑名单，以及与阿曼达成联合管理框架等制度性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管控权。两套体系呢，在物理空间上是高度重叠的，擦枪走火的风险显著上升，但短期内双方也都在避免将对抗推向不可逆的程度。大规模军事对抗呢，并不是两国当下博弈的优先选项。
1: 据《纽约时报》当天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在准备让撤离的外交官回到中东，最快可能在本周。市场认为，这一动向显示，美方预计该地区不会出现全面战争。那该怎么看这个结论？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美伊近期的表态和举动在军事层面呢，都释放出了降温的信号，但是在经济层面的博弈在显著升级，所以双方只是将对抗变换了形式，而不是分歧得到了解决。那么就美国方面的行动来看，有两点是比较值得注意的。首先呢，就是国务卿卢比奥向多名的盟国外长明确表示，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当前的重点呢是转向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那合理推断，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有可能能够至少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国务院正在筹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中东外交人员重返岗位，那么这也体现出美方对于当前地区局势冲突的一个前景判断。那伊朗方面来讲，据媒体报道，伊朗是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传递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那么核心的要求呢，是美方必须要遵守

0: 手此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这一表态的意义呢，是在于伊朗并没有关闭沟通渠道，而是通过中间人来传递条件，保留了这种相关的谈判空间，但也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现在呢正在走向实质性的谈判。美方的逻辑呢仍然是先施压后谈判，用经济压力来逼迫伊朗来让步，而不是以谈判来换取让步。那伊朗的逻辑呢则是先满足条件再谈开放，那双方的条件其实是处于一种平行的状态。所以当前呢局势还是处于不战不谈边压边看的这样一个中间灰色地带。美方呢是暂时搁置了军事选项，这主要是由于中期选举的压力以及弹药库存的不足，还有就是持续军事行动的收益不断走低这些原因。那么伊朗接受临时通航安排也有缓解自身经济压力的现实需要，但是双方核心分歧没有任何实质性弥合的可能。那么冲突降温呢，目前来看的确是真实的，但这种缓解是脆弱的，也是可逆的。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伊的持续冲突，越来越明显的在美国国内引起不满。美国政治报网站25号发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已经成为11月中期选举的选票议题。但是，真正左右选民态度的不是外交政策本身，而是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称，2006年，大批民主党候选人猛烈抨击共和党，发动伊拉克战争。民主党凭借反战情绪拿下中期选举，民主党高层压住这一幕将在今年再度上演，而不断加剧的经济困境会助推选情。美国政治报网站8月的民调显示，6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对伊朗战事抬高了家庭生活开支，这一比例较一个月前上升了4个百分点。文章援引美国无党派选举预测机构库克政治报告研究员杰西卡泰勒的话称，就算明天战事结束，它造成的经济影响到11月中期选举前根本无法消除。以往中期选举很少由外交议题主导，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战事给经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冲击。文章援引谋求连任的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的话称，选民希望我们降低生活成本，而不是一味批准又一场鲁莽的海外战争。共和党候选人则加紧构建反击话术。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竞选顾问巴雷特·马森称，共和党候选人要着重宣扬军事层面取得的成果，但他也承认，如果未来2个半月油价回落，选民会更容易接受这套说法。曾担任米特·罗姆尼2012年总统竞选团队高级顾问的凯文·马登承认，共和党候选人现在处于被动防守位置。美国政治报网站8月的民调显示，56%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国内首要问题是生活成本，29%的受访者认为经济状况糟糕，仅有17%的受访者把全球局势动荡视作重大关切。文章援引库克政治报告研究员泰勒的话称，选民感受不到对伊朗发动进攻的现实紧迫性，这场战事不得人心，这就说明特朗普及其政府并没有成功向民众讲清开战的理由。
2: 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25号的报道，位于美国中西部农场的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他们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自今年2月，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柴油和化肥价格飞涨，叠加今年持续的干旱冲击，这些因素正将美国农民推向崩溃边缘。来听报道。
4: 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伊朗战事引发柴油和化肥价格上涨及持续干旱三重冲击。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9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10亿美元，2027年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至320亿美元。分析指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化肥供应已出现严重扰动，而今年2月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急剧萎缩，进一步推高了全球能源和化肥价格，令本已承压的美国农业雪上加霜。内布拉斯加农场主联合会主席汉森直言，这是该行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低迷。内布拉斯加州

0: 是美国主要的农业大州，该州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一种富含磷的常用播种期化肥十年前每吨售价470美元，如今已超过900美元。此外，美国今年还遭遇了严峻旱情，内布拉斯加州是受灾最重的州之一，旱情与战争的双重冲击引发市场担忧。一家食品研究机构负责人警告称，美国玉米价格本月已上涨10%，这最终会传导到消费端。随着大豆和小麦等其他价格近日也出现反弹，这可能会推高通胀。而这场危机正在向更广泛的美国社会蔓延。英国金融时报称，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对成本的担忧、伊朗战事带来的通胀影响以及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不利后果正波及到美国更广泛的民众，农业州的困境已成为共和党保住国会席位的潜在威胁。
1: 美国中情局局长时隔5年访问俄罗斯，俄方透露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此访有何目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6号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佩斯科夫还称，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据悉，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那如何看待这次访问？之前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为什么这次是中情局局长？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带来的解读。
3: 从6月中旬就不断传出说，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即将访问莫斯科，但是迟迟没有成型。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美国现在的外交和战略中心被困在中东而无法脱身。所以呢，库什纳和维特科夫现在没有精力去管俄乌冲突和俄乌和谈。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也不排除他会谈一些关于俄乌和平的这些议题，来试探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底线和诉求。通过这样一种高层的这种接触，为解决俄乌冲突这个来寻找一些机会。能够看出这个现在美国虽然无法这个实现跟俄罗斯关系的正常化，但是美国还是希望与俄罗斯保持一个可控的正常的那种大国竞争关系。
2: 据外媒的报道，拉特克里夫此行是美方高级官员自今年1月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首次访问，也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时隔5年对俄罗斯的访问。如何看待此访？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慧的解读。
4: 美国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这次访问莫斯科呢，可以认为这是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自2026年1月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赴俄罗斯以来的又一次已知级别最高的美国高级官员访俄。那么这次不能完全排除期间可能会存在一些披露工作级的这种接触。那么上一次美国情报局的局长访问俄罗斯呢，是在2021年11月。那么这一次呢，是拉特克利夫在2025年1月出任局长以后的首次访俄。最重要的核心的目的呢，他肯定不是去进行新一轮的俄乌政治谈判，他有可能呢是一次这个危机管控，或者是针对敏感议题进行交涉的一次访问。那么敏感议题上呢，我们众所周知肯定是不宜公开的推进，所以呢可能会由这个情报部门的首脑来传递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一些信息，也可能是关于这个双方意图的判断呀，或者是讨论被拘押的人员呀，还有可能会处理一些可能引发军事升级的这种突发的风险等等。所以他这次的这个访问的目的呢，他不是在于正式谈判，而是在于这个管控风险。 那么从俄方透露的信息看呢，它只是一次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没有将这个普京会见拉特克利夫安排到议事日程当中。所以说我们看到呢，这一次的这个情报局长单独访问呢，更符合危机沟通和秘密交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拉特克里夫的他的身份呢是代表了总统，所以反映出的呢是更多的呢携带了就是美国白宫需要直接或者是准确传递的一些信息，而且呢可能要为即将到来的这个恢复的政治谈判呢摸摸底，同时呢也会正式的对一些被拘押的人员提出来进行新的这个人员交换。总而言之呢，这一次的访问呢，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直接的这种政治谈判的恢复，而是一个危机管控相互摸底的这样的一个前奏吧。
2: 我们再来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基辅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晤时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生产许可。2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来听报道。
5: 据塔斯社报道，佩斯科夫上述表态是在针对意愿联盟先前发布声明的内容。法国和英国主导的意愿联盟在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拟役部队的具体人数未公布。佩斯科夫说，北约有意向乌部署部队的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虽然这次的附带条件是冲突结束后，但我们已在各层级多次重申我方立场，北约国家军队部署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表示，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当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
2: 上半段最后，我们来关注，据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计划访美并游说美国支持乌克兰。那该如何看待美国在俄罗斯问题上目前的态度，又会如何影响美俄关系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呢？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3: 相较于欧洲来说呢，特朗普政府的现在的外交重心实际上还是中东。欧洲国家对于这个俄美关系的发展是十分的敏感，因为现在呢，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着地缘政治上的危机啊，俄乌冲突就是欧洲的地缘政治危机。所以我们看到，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美国现在是明显的兴趣下降，而欧洲还在坚持。欧洲持续的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财政援助。这实际上就表明啊，欧洲不希望啊俄罗斯在乌克兰获得全面胜利，而是希望维持对俄罗斯的压力啊，通过支持乌克兰来牵制和消耗俄罗斯，以增强欧洲自身的安全。目前看呢，俄美关系实际上呢是处于困难阶段，双方的接触啊，并不意味着双方有这个达成一些共识啊，只是说双方要管控危机，管控风险。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在北方铺展开来，未来几天气温将逐步下降，西北、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部分地区不到25度。而且27号之后冷空气到来，西北到华北、东北的空气湿度将下降，潮湿闷热的感觉会明显减轻。不过在黄淮及其以南地区，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还会持续，特别是四川盆地至江南一带，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高温还会频繁出没。降雨方面，前期由于台风紫檀在北部弯回旋，广西等地遭遇了持续降雨，26号、27号两天华南等地还将有强降雨，华东部分地区也将接连受到简拉维和沙德尔的影响，降雨不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14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

0: 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五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庞大的下载量是全球市场用真实行动投出的信任票。技术创新不是此消彼长的竞赛，而是全人类共同创新的沃土。中国科创的开放姿态正在为全球 AI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表示，面向15五，我国将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让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同时支持开源操作系统、开源数据集等优质项目在更多制造业场景落地，加强开源人才培养，让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良好氛围。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26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认为，谈论此访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过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地时间8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大约1个月前，伊朗和阿曼展开了谈判，并达成了双方都接受的协议。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8月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是单边制裁，并非联合国或多边制裁，应该向决定实施制裁的人提出质疑。安萨里强调，卡塔尔始终强调优先通过对话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并认为这是摆脱地区危机的唯一出路，呼吁各方本着诚意参与其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方目前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这一决定非常重要，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6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7名死者和10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3438人，另外有174447人受伤。希腊军方26号说，将很快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此次军购是希腊升级军备的项目之一。据德新社的报道，协议预计9月8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这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希腊海军，第二艘预计于2029年上半年交付。根据韩联社26号的报道，韩国海军25号在韩国南部海域进行国产自杀式无人机海上作战测试，2次放飞均以无人机坠海告终。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过275亿元人民币，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18亿。近日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宣布，下月起陆续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观众见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8: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及700多种商品。加美贸易战谁更受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9: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葛鹏。我们来关注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报道。
10: 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在2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捍卫本国经济主权是根本原则。
11: 今天我宣布，加拿大将对美国征收等额关税与美国关税完全对等。自9月8日起，加拿大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最高15%、25%或50%的反制关税。
10: 根据加方的反制关税清单，新的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例如，针对钢铝的反制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与美国的税率持平；而美国的家电、乳制品、水产品等将被征收25%的关税，一些美国制造的机械设备将面临15%的关税。总体来看，本次反制涵盖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加征关税涉及的价值基本相当，约占去年美国对加出口的6%。此外，在发布会上，加拿大工业部部长梅拉尼·乔利还表示，加方试图通过精准打击美方特定地区和产业，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12: 我们同时也针对美国部分州的产品采取措施，以审慎且有策略的方式来施加政治压力。我们认为当下采取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
10: 初步分析显示，按进口额计算，加拿大新的反制关税将可能对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出口公司造成更严重的打击。而如果按照受影响的出口比例计算，则缅因州、阿肯色州、阿拉斯加州、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受影响更大。除了反制关税外， 加拿大政府还推出了一项总额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持受关税影响的中小企业，并呼吁加拿大人优先购买本国产品。加拿大工业部部长梅拉尼·乔利说，
12: 很多人可能会问自己能做些什么来帮忙，如果看到加拿大产品请支持它，因为在这场贸易战的新阶段，真正重要的是当你选择加拿大产品时，你不仅是在给美国施压，同时也在保护加拿大的就业。
10: 加拿大民众表示，美国的一些言论和措施已经损害了加拿大的主权，他们坚定支持政府的反制措施，但同时也担心关税会对加拿大的经济和自己的生活产生的影响。
13: 我对我们政府目前的处理方式感到满意。我认为除了继续反击之外，我们没有太多其他选择。我认为关税可能会影响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取决于业务与美国的关联程度，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损失。但我认为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我们可能已经做好了准备。
14: 我们现在必须依靠自己，我们过去在很多事情上依赖美国，现在是发展我们自己产业的时候了。我认为美国的关税虽然是一记耳光，但它能唤醒所有人。
15: 美国不是世界的中心，我们可以和很多其他地方进行贸易和商业往来。
10: 美国部分民众则认为，作为消费者，美国民众难以避免成为这场美加贸易战的受害者。
16: 作为美国的消费者，美国物价变贵了，成本都在上涨，现在加拿大又采取了关税反制措施，美国有很多关税，现在再加上加拿大，这对我们来说当然不是好事，这是一场战争。
9: 随着美加关税的不断加码，美加本轮贸易摩擦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决定本轮贸易摩擦走向的都有哪些因素？接下来我们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带来分析。
17: 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一轮贸易摩擦呢，我认为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呢，虽然经过了多次的谈判，至今呢没有达成协议啊，包括呢对加拿大征收的现在所谓叫做338关税。而加拿大呢是唯一一个对美国进行了反制的发达国家，也是美国盟友中目前呢唯一的一个呢没有和美国就关税问题达成协议的国家。决定两国的贸易摩擦走向的呢，我认为呢主要也包括这个两国国内的这个民意的走向两国经济呢受影响的程度。对于加拿大来说，它的出口呢75%呢是输往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市场，所以呢它受的影响呢应该来说是更大一些。从美国方面来讲的话呢，这是美国第一次动用所谓叫不公平贸易338条款对他国加征关税。而美国国内呢已经有消息啊，说有些企业呢正在酝酿就这一项关税呢要进行起诉。美国的参众两院呢分别呢都曾经呢通过过这个非约束性的决议，反对呢对加拿大加税。但是这些情况呢可能都无法阻止美国政府的加税的行动。从加拿大的情况来看呢，他国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的意见呢是占多数的。不过呢由于加拿大呢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比较大，所以呢客观上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估计目前呢加拿大政府呢会等待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如果中期选举的结果对民主党比较有利的话，可能加拿大在贸易摩擦中的地位呢会更主动一些，压力呢会减轻一些。
9: 加拿大是迄今唯一对美国采取实质性贸易反制的发达国家，有分析认为这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那该如何看待这一判断？美加贸易摩擦对全球贸易格局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听崔凡的分析。
17: 我认为呢短期内呢是很难有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因为目前呢美国已经和除了加拿大以外的这些盟友啊基本上都达成了所谓的对等关税协定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协定了。短期内呢 估计美国的绝大部分其他的盟友呢，不会再采取其他的行动。但是呢，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贸易摩擦呢，确实具有长远的影响。加拿大呢，也曾经呢呼吁呢，

0: 世贸组织中的中等强国，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虽然他在对美的贸易摩擦中也做出了一些让步，但至今呢还在坚守底线，没有彻底的妥协。如果美国长期搞不定加拿大，确实呢可能产生示范效应。那么对美国建立美国优先的这个关税体制这个计划呢会带来这个冲击。那么加拿大呢实际上呢目前呢也在尽力的实现这个贸易多元化。这些情况呢可能对推动全球贸易格局的多元化呢那么还是会起到这个推动作用的。去年以来呢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单边关税措施和双边贸易协定，正在搭建一套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关税体制。在这些关税安排中呢，美国呢一方面要求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呢对美国降低关税，甚至给予零关税，同时接受美国施加的高关税。美国的这些做法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纪律呢是相违背的，同时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也起到了破坏作用。加拿大呢是美国的盟友中至今呢没有和美国签订贸易协定的一个国家。同时呢加拿大呢也正在努力的推进贸易市场的多元化，并且在世贸组织中间呢呼吁中等强国呢共同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纪律。加拿大的这些态度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对美国企图建立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这个关税体制的这个计划呢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干扰的作用的。
1: 美国持续对不同的国家经济体不同的领域使用关税的目的是什么？美国高额的国债、巨大的财政赤字是否能够靠关税来弥补呢？我们来听崔凡的观点。
0: 从美国一些官员的这个表态来看呢，美国加征关税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个呢是弥补财政收入的缺口，第二个呢是保护本土产业，推动制造业回归，第三个呢是在贸易谈判中间呢对贸易伙伴施加压力，以获得经济的或者非经济的一些利益可以说是有多重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至少呢从目前来看呢，在弥补财政收入和保护本土产业，推动制造业回归方面来讲的话呢，它的这个收效呢都是不大的。美国在2018年以前呢，它的关税收入大体上呢也就只是占财政收入的 1% 多一点。2018年开始打贸易战以后，那么到2025财年，美国一年的财政的这个关税收入达到了1950亿美元。可以说创了新高。在财政收入中占比呢达到了 4%。但是与此同时呢，它其中有很多的关税呢已经被宣布为非法了其中相当多的一些关税呢还要退还。所以2025财年呢能够剩下的关税呢也就是1000亿美元出头。即使2026年或者之后它的关税收入实际的净收入提高，在整个的这个财政收入中间所占的比重也是不高的。那么相比于美国1.9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来讲，美国的关税收入只能是杯水车薪，对平衡财政的作用应该来说是非常有限的。
1: 关税不但不能弥补财政赤字，同样也不能让美国民众尝到甜头。分析认为，如今加拿大人团结一致抵制美国关税政策，美国国内对政府政策的反对声音则不断高涨，企业和消费者承压，加之11月美国中期选举将至，共和党或将付出政治代价。我们来听分析报道。
2: 美国政治新闻网25号发文称，随着美加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让加拿大遭受经济重创，但他忽略了美国自身的一个重大劣势，面对关税战，美国民众远没有加拿大民众那般坚决。数月以来，加拿大民众对特朗普针对本国的言论感到愤慨。乐捷民调机构8月的调查显示，过半数加拿大人支持对特朗普采取强硬立场，拒绝做出新让步。美国的情况恰恰相

0: 相反，即便是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内部，不少人也反对他的贸易政策，尤其反对向加拿大加征关税。文章强调，更重要的是，共和党今年11月就要迎来中期选举的考验。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随着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加征关税，本就被物价问题主导的中期选举又迎来新的冲击。报道称，缅因州、密歇根州等依赖国际贸易的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人已敦促特朗普收手。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苏珊·克林斯就公开表示，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是个错误，将加重缅因州家庭的生活成本，希望美国恢复与加拿大邻国友好、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指出，美加两国陷入长期对峙，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两国政府承受损失的能力。加拿大要承受经济代价，而美国则要承受政治代价。民调数据也显示出潜在的政治风险。纽约时报与西耶纳学院6月的联合民调显示，关键摇摆州54%的潜在选民不认可关税政策，其中缅因州这一反对比例高达59%。而华盛顿邮报联合易普索7月的民调显示，43%的选民表示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如特朗普2025年上台之前，这一比例在美国近代历任总统中处于高位。
1: 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二个月回落，创7个月新低。多重因素放大滞胀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调查显示，8月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5.8至68.2。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的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样走低，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虽然这两个调查的关注重点不同，但是两家结果都指向消费者信心不断走低。而受访者提及油气价格的频率仍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那为什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近期一直在下降？我们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研究员张默南带来解读。
3: 我觉得现在下降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劳动力市场现在放缓，特别是叠加着现在这个美国收入的预期的转弱，所以使得这个消费者对未来的就业前景和收入增长感到比较悲观。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美国整体的生活成本还是在居高不下啊，特别是这个 CPI 指数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主要的核心的 CPI 包括住房包括汽油的价格其实依然居高不下，所以这种高物价呢也侵蚀了现在美国家庭的实际的可支配收入和储蓄。那还有一点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现在就是整体的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国的这种关税政策和地缘政治的这种不确定性因为美国不断的在关税政策上在继续加码比如说他最近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所以地缘政治这种紧张局势呢，再加上现在宏观政策的这种不确定性，我觉得也是影响了美国消费者信心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从未来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现在一个是要关注美联储现在接下来的这个议息会议上是否会正式开启降息的周期但是刚才谈到的，因为关税政策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其实美联储依然会非常谨慎的在降息议息上会采取比较相对比较谨慎的这种动作。那我觉得从这样一个大的这个角度来看短期内并不会真正改变美国整体消费者预期的这样一个回落的态势，而且也会进一步去影响未来这个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动向。
2: 消费在美国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消费者信心走低能否看出美国经济的走势？张默南说
3: 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的这个消费者支出是占到美国 GDP 的70%以上， 所以它实际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这个动力和引擎之一。那么现在消费者信心的这样一个持续的走低，其实也预示了未来美国经济增长动能可能会出现放缓，尤其是如果美国消费者的这个信心指数会降到80%以下的话，那其实居民就会采取一些缩小这个不必要的这种消费支出的这样一个行为啊。但是呢，从总体来讲，虽然消费者信心放缓，但也不意味着美国马上会进入经济的这种深度衰退，因为刚才谈到的，它还是取决于美国整体的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这样一个动向。但是呢，就是刚才谈到，因为信心的这种下滑，可能会预示着美国在三季度或者在四季度，美国经济的这样一个下行压力会进一步增大，而且也会影响未来美国整体的企业的投资支出或者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美国经济增长韧性的这样一个情况。
2: 美国和加拿大近期因为关税问题而关系紧张。此外，美国对伊朗也采取了新的经济制裁。那这些举动对美国消费者信心有何影响？又会如何影响美国经济？张默南分析说：“
3: 从目前来看，美国这个特别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启动了新一轮的这种关税的这样一个举措啊。那我们最近观察到，这个美国与加拿大在贸易谈判当中谈判破裂啊，所以说要互相再加码。那我们都知道，加拿大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它产业链供应链的这样一个这个贸易伙伴。所以说，如果美加之间的贸易战开打的话，那实际上直接会影响美国消费者的这个进口成本。因为关税本身来讲，就是由进口国的企业和消费者来承担的一种税负，所以加重关税将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价格，特别是加拿大的木材、能源啊，包括一些跟消费者相关的这些上游的这样一个产品，就会直接传导到美国的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那么进一步的去抬高美国消费者对未来的这样一个通胀预期，那么从而进一步影响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信心与未来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那么再加上现在美国又想对中国加征这个新的那种关税，我觉得这些都会进一步的扭曲美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这样一个资源配置，那么也会压制整体的这个美国投资的这样一种信心。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关注到这个特朗普这个政府要准备对伊朗采取新的经济制裁的这样一个行动，那实际上能源成本的这样一个传导，特别是对伊朗的这样一个能源出口的这种限制，将会直接的导致原油供应的这样一个趋紧，从而推升整个国际原油价格和美国本土汽油价格的这种上涨。所以这也会进一步引发美国消费者信心的这样一个下降，特别是从宏观经济的这个角度来讲，它会极大的抑制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啊。所以如果通胀在上行而经济在下行的话，那实际上美国滞胀的这样一个风险就会不断的加大。所以我觉得这也会使得美联储在防通胀和稳增长之间，它的政策选择会变得更加艰难，从而也会增加美国经济软着陆的这样一个影响。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umanoid Robot， Robot 机器人， Humanoid Robot 则是人形机器人。近段时间，西方媒体很是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法国媒体报道说，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成绩大幅提高。此外， Humanoid Robot 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英国媒体则报道说，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组成方阵自主列队入场，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多机协同领域的顶尖技术实力。在立定跳高比赛中， Humanoid Robot 人形机器人跳出了 2.88 米的高度，远超去年人形机器人 0.96 米的最佳成绩。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1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尼泊尔北部地区26号爆发山洪，据尼方当晚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6号19时左右，山洪已造成97人死亡。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截至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数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阐述了伊朗对美方这一行动的立场。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他强调说，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做进一步说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证实，拉特克里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罗斯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26号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当地时间26号晚，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大区卡昂市一辆汽车撞向一处公交候车亭，造成两人死亡，八人受伤，目前已有一人被警方逮捕，事件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27号0点45分，在哥伦比亚北纬6.75度、西经73.08度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150公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3: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瑞金，开始战略转移。然而一个多月后，来到湘江西岸，敌人的炮火把江水映得通红，上下游几十里的江面上，三处阻击阵地同时告急。这一仗，红三军团第6师18团、红五军团第34师成建制拼光，红八军团只剩1000多人。长征出发时，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只剩下3万余人。湘江一战为什么打成这样？蒋介石调集近30万重兵，布下了一张怎样的网？桂军撤防留下的5天空当，红军为什么没能抓住机会？这一仗的鲜血又如何浇醒了全党全军，让中国革命在绝处找到生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湘江血战，长征路上最惨烈的一仗。1934年9月下旬，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日益陷入困境，根据地只剩瑞金等几个县的狭小地区，中央红军被迫准备战略转移。然而，这个关系全党全军命运的行动，其计划和准备只在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领导下秘密进行，不少党的领导人并不了解详情。十月上旬，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来到八月底刚成立的中央教导师，向师长张经武、政治委员何长工交代了帮助中央机关撤退的任务。任务一下达，大家都惊呆了，紧张、忧虑、疑惑一起涌上心头。经过动员，教导师当晚派出3000多人，吩咐中央机关及其直属的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帮助捆绑机器，做撤退的准备。由于国民党军的严密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积攒的那点家当、修理机械的机器、印钞机、印刷机等等，许多是通过秘密交通线运进苏区的。为了购买和运输这些设备，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教导师编在中央纵队第二梯队，指战员们抬着、扛着、挑着600多件大小不等的担子，迈着沉重的步子缓慢前行。为了带上这些坛坛罐罐，教导师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出发仅一个月，没有参加过什么大仗，逃亡、掉队、伤残病等非战斗减员已达1/3。其实丢掉笨重物资，轻装前进，抢在敌人重兵到达之前通过预定地点才是明智的选择。然而博古里德舍不得这些已经严重拖累部队的物资设备，部队仍然慢吞吞的行军，正好给了蒋介石从容调兵的时间。由于突破前3道封锁线比较顺利，行动迟缓的危险还没有充分暴露，但是到了第4道封锁线，灭顶之灾正等着他们。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第3道封锁线之后，由湖南南部向广西北部前进。蒋介石决心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共77个团分5路追剿，令桂军5个师在泉州、新安、灌阳一线阻击，令粤军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防红军南下，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兵到湘黔边堵截，总兵力近30万人。而此时的博古里德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仍按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既定计划，令红军分2路前进。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纵队，向嘉禾方向；红一、红九军团为左纵队，向临武、蓝山方向。军委第1、第2纵队及红五军团随后跟进。当时由于桂军与湘军互相争斗，从11月22号起，桂军从湘江防线撤兵，泉州至新安之间出现了一个大口子。可惜掌握红军指挥权的博古里德并不知情，大队人马仍按老办法以甬道式队形缓慢向湘江移动。11月26号，红军主力从永安关和雷口关进入广西，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向湘江推进，而红八、红九军团还落在湖南江华和永明，与前锋相距150多里。27号，红一军团前锋第2师占领了从平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架起浮桥，并在桂黄公路上的角山铺一带占领阵地，准备阻击湘军。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前锋第4师也进抵湘江，占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向南警戒新安方向的桂军。第5师占领新墟和马桥渡，阻击从灌阳北上的桂军。就这样，在桂军撤防整整5天之后，中央红军才控制了湘江渡口，形成全军从永安关、雷口关直达湘江的态势。但是此时的形势已经差了很多，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26号占领道县，桂系见中央军已到，为防止其尾追红军进入广西，即令第15军从宫城返回灌阳，在新墟以南展开，随时可能截击红军后卫。湘军也力图封锁湘江渡口，其第1路军刘建绪部27号进占泉州。总体上看，国民党军已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尽管如此，红军若能轻装急进，仍可利用最后的有利时机，以较小代价渡过湘江。但是为了掩护庞大的队伍，红军不得不把战斗部队摆在2翼，抬着中央纵队走。1军团、3军团在前开路，5军团殿后，8、9军团护住侧翼，整个队伍摆成一个甬道。打仗的部队抬着不打仗的机关走，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极为罕见。就在这时，蒋介石从刘建绪那里得知，湘江几乎无兵防守，对桂系的自保大为恼火。

八号致电何健、白崇禧，严加训斥，寓意把没有过江的红军就地消灭。何健执行蒋介石的计划最卖力，立即命令刚占领泉州、尚未歇口气的刘建绪率三个师南下，妄图封锁从泉州至咸水的沿江渡口，并要求桂军负责咸水至灌阳的防务。而白崇禧盘算的是另一笔账，舍命帮湘军，自己捞不到好处。他不理会蒋介石何健的意志，只派一个师驰援兴安，防红军杀回马枪，同时令已从宫城返回灌阳新墟的夏威所部全力扑向红军后续部队。28号这一天，红三军团第五师、第14团、第15团和临时配属的军委炮兵营，在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率领下，奉命到新墟阻击桂军。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到4天，掩护军委两个纵队过江。下午4点多，部队赶到预定地点。李天佑把红15团放在左翼，红14团放在右翼，师指挥所设在离前沿2-3里的地方。阵地刚布置好，侦察员就来报告，桂军第7军两个师已离此不远，红军立即抢筑工事，敌人随即赶到，正面进攻受阻后，以1部兵力侧翼迂回，红14团、15团腹背受敌，被迫退至第2道防线。29号，桂军投入第24师及第7军独立团，还有飞机支援，战斗空前激烈。红14团、15团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争夺，伤亡十分严重。当战士们用鲜血守护渡口时，庞大的军委纵队因辎重压身，行动极为迟缓。28号，军委纵队离湘江只有55公里，军情如火，纵队每天却只走27公里，前方每分钟都在流血，李天佑心急如焚。他后来回忆说，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几乎每一份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有多重，稍一不慎让敌人进到新墟，后果不堪设想。我不由得暗自盼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11月29号，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阻击敌人。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亲自坐镇，把指挥部设在离湘江渡口只有几10米的一座名叫三官堂的庙里。30号清晨，国民党军正面进攻被红10团顽强顶住之后，便沿湘江两岸向界首逼近，实施迂回。红10团团长沈树清指挥反击，不幸中弹牺牲。彭德怀立即命令红4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当天杜中美也壮烈牺牲。短短几个小时，红10团两任团长相继阵亡，这是红军战史上极为罕见的。彭德怀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光华铺战斗之激烈，为长征以来所仅见。30号，红一军团同湘军展开大战，战至下午，湘军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突破红一师米花山防线，威胁美女梳头岭等阵地。最后，红一师只剩下怀中豹子岭一个山头。入夜，湘军又借夜幕迂回进攻，红一师为避免被围，退往西南方向水头下碧田一带。湘军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之后，对红2师前沿阵地尖峰岭形成很大的威胁。敌人从3面进攻，红2师第5团在尖峰岭只有2个连，兵力薄弱，阵地失守。红5团政治委员易荡平身负重伤，为了不当俘虏，夺过警卫员的枪，朝自己开了一枪，英勇牺牲。红5团阵地失守之后，红2师主力退守皇帝岭，湘军紧跟着扑上来，双方展开血战。湘军付出沉重代价，仍未

能攻下皇帝陵。入夜，鉴于红一师已经撤出，红二师孤军突出，为避免被包围，红二师主动撤到朱兰铺白沙一带，与红一师的水头下碧田阵地连成第二道阻击线。从11月30号夜到12月1号晨，担负阻击任务的红一、红三军团全体指战员的精神都紧绷到了极点。红一军团指挥所也遭到迂回之地袭击，上演惊魂一幕。幸亏处置得当，才有惊无险地脱离。接近正午，红一军团指挥部得知军委纵队已越过桂黄公路，这才松了一口气，命令红一师和红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再来看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11月30号，红34师阻击阵地上战斗空前激烈，追敌是蒋介石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三路军四个师，敌人在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配合下轮番进攻。红34师第101团、第102团阵地上，许多战士负伤不下火线，顶住数倍于己之敌的疯狂进攻，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兄弟部队过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红34师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师政治委员程翠林和大批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全师5000余人打到只剩下几百人，弹药将尽，粮食断绝，仍以血肉之躯死死钉在阵地上。完成阻击任务之后，红34师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以东，西去道路被切断，陷入湘军、桂军和中央军三路包围，形势万分危急。就在全师准备突围之际，桂军首先发起进攻，第100团团长韩伟和第二营营长侯德奎把全团不足一个营的兵力集合起来，编成三个连迎头反击。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保证师部和兄弟部队胜利突围。扑上来的敌人被打退了，韩伟指挥的三个连也只剩下30来个人，而且与师的余部失散了。韩伟宣布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之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这位从秋收起义就跟随毛泽东的老战士，后来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延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而他手下的红34师官兵绝大多数永远留在了湘江东岸。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参加过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长征时担任师长还不到一年。陈树湘率师直机关和另外两个营的余部突围之后，在湖南江永县左子江遭敌袭击，由于身负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在道县落入敌手。押解途中，陈树湘趁敌不备，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红34师其余100多人也因弹尽粮绝，大部分英勇牺牲。被阻隔在湘江东岸的还有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这是掩护大部队过江的最后后卫，完成任务后由新墟向湘江岸边撤退，途中被桂军分割包围。最后全团在陈家背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战至粮尽弹绝，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中央红军经过英勇奋战，突破了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挫败了蒋介石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这一仗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连同前3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包括非战斗减员，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 8.6 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是第5次反围剿以来的最低谷，他用鲜血证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路再也走不通了，直接催生了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中国革命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湘江战役是长征途中最悲壮的一战，战后桂北地区遍布红军战士的遗骸，当地百姓冒着危险将他们掩埋。1953年，当地群众在光华铺江边挖出一坑红军遗骨，遗骨旁还压着生锈的子弹壳。几十年来，桂北各县不断有群众自发为红军修坟立碑。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西持续对湘江战役纪念设施遗址遗存进行抢救性保护，修缮纪念塔、纪念碑、纪念馆。2018年，广西在中宣部等中央部委的支持和指导下，全力推进湘江战役纪念设施建设和红军遗骸收敛保护。短短9个月，完成了68个纪念设施建设保护项目和红军遗骸收敛集中安放工作，以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辈。2019年8月25号，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泉州县柴湾镇角山铺竣工。角山铺正是当年红一军团浴血阻击湘军的地方。纪念馆的建成是对长眠于此的成千上万红军将士的告慰，也是红色基因的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紫檀残余环流和沙德尔影响，今天至29号，江南、中东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小雨，30到22度，上海小雨，32到28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8到23度，重庆多云转小雨，36到28度，广州中雨转阴，31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香港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阴，30到27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十四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5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庞大的下载量是全球市场用真实行动投出的信任票。技术创新不是此消彼长的竞赛，而是全人类共同创新的沃土。中国科创的开放姿态正在为全球 AI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表示，面向“十五五”，我国将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让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同时支持开源操作系统、开源数据集等优质项目在更多制造业场景落地，加强开源人才培养，让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良好氛围。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1: 加拿大对美国加征等俄反制关税，两国贸易摩擦会走向何方？
1: 加拿大民众不满美方霸凌行径，呼吁团结应对。美国高额关税损害美国小企业利益。
11: 世卫组织呼吁采取更有力行动应对埃博拉疫情，警告跨境传播风险。
1: 高温少雨导致多瑙河断航，保加利亚农户遭遇重大损失。
11: 中国女排3-0战胜中国台北队，收获亚锦赛小组赛3连胜，晋级八强。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米尔季约耶夫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乌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中方愿同乌方一道书写中乌友好合作新篇章。
1: 米尔季约耶娃转达米尔季约耶夫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表示乌方期待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他还说，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特朗普还表示，对伊朗采取经济措施和军事打击都有效。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基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

0: 让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阐述了伊朗对美方这一行动的立场，并强调联合国及国际社会负有谴责美国政府非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和道义责任。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他强调说，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做进一步说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证实，拉特克里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
0: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该地区一车辆，造成9人死亡、6人受伤。目前俄联邦侦查委员会调查人员正在对此次乌军袭击造成的后果开展取证工作。
1: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6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视察了乌克兰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说，他此行还与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进行了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及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
0: 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新闻秘书奥甘·贾尼扬26号对媒体说，亚美尼亚前总统希尔日·萨尔基相已被禁止离开亚美尼亚。据亚美尼亚通讯社报道，萨尔基相25号被传唤至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总部，在接受询问后离开。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5号宣布，已对萨尔基相等人启动刑事追诉。
1: 当地时间26号晚，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大区卡昂市一辆汽车撞向一处公交候车亭，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据法国媒体援引接近案件的消息人士报道，当晚卡昂市一家酒吧发生争执，其中一名涉事人员随后驾车撞向一处公交候车亭，目前已有1人被警方逮捕，事件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0: 当地时间26号，在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传统节日庆祝活动开幕式期间发生烟花材料爆炸，导致至少50人受伤。纳瓦拉自治区当地急救中心消息显示，已有3名伤者因烧伤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目前正在接受评估，另有47人在当地卫生中心接受治疗，上述47名伤者均受轻伤。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美加贸易战。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6号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针对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表示，是加方对协议实施细节的担忧促使渥太华方面叫停了谈判。
1: 格里尔当天在接受采访时称，在8月18号双方达成初步协议后，
0: 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超出了美国所能接受的限度。他还反驳了加方关于协议条款会侵犯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定的能力，威胁关键产业以及削弱法与保护措施的观点。格里尔表示，美方与加拿大寻求在钢铁和铝等问题上建立相互保护机制，如果加拿大采取进一步报复行动，美方绝不会坐视不管。
1: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 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此次报复性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分析师认为，美加经济联系紧密，新关税将推高两国跨境贸易成本，打击相关行业信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私募特获利关税法》对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于8月22号生效。
1: 由于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随着美加关税的不断加码，两国贸易摩擦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我们来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的分析。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一轮贸易摩擦呢，我认为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呢，虽然经过了多次的谈判，至今呢没有达成协议，包括呢对加拿大征收的现在所谓叫做338关税，而加拿大呢是唯一一个对美国进行了反制的发达国家，也是美国目前呢唯一的一个呢没有和美国就关税问题达成协议的国家。决定两国的贸易摩擦走向的呢。 我认为呢，主要也包括这个两国国内的这个民意的走向，两国经济呢受影响的程度。对于加拿大来说，它的出口呢 75%呢是输往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市场，所以呢它受的影响呢，应该来说是更大一些。从美国方面来讲的话呢，这是美国第一次动用所谓叫不公平贸易338条款对他国加征关税。 而美国国内呢，已经有消息啊，说有些企业呢正在酝酿就这项关税呢要进行起诉。美国的参众两院呢，分别呢都曾经呢通过过这个非约束性的决议，反对呢对加拿大加税，但是这些情况呢可能都无法阻止美国政府的加税的行动。从加拿大的情况来看呢，它国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的意见呢是占多数的。 不过呢，由于加拿大呢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比较大，所以呢客观上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估计目前呢加拿大政府呢会等待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如果中期选举的结果对民主党比较有利的话，可能加拿大在贸易摩擦中的地位呢会更主动一些，压力呢会减轻一些。
0: 针对美方的霸凌行径，加拿大民众表达了强烈不满。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超过七成的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并对美方采取强硬立场。请听详细报道。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伊利堡与美国布法罗的和平桥，长期以来被看作是两国紧密贸易的缩影。 然而，在美方单方面强加高额关税后，这座象征两国和平与友好关系的桥梁正蒙上阴影。许多加拿大民众对美方的强硬施压感到愤慨。当地民众斯图尔特·爱德华兹表示，白宫的决策彻底破坏了两国延续多年的友好关系。
3: 加拿大和美国长久以来关系都很好，在我印象当中，我们一直是朋友，可现在不再是了，这会伤害所有人，实在令人惋惜。我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加拿大不会忍气吞声，我们会反击。我本以为双方还在沟通，快要找到解决方案，可就在最后关头，美方突然翻脸。 没有公平公正的对待我们，还抛出一些明知我们绝不会接受的条件。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2: 76% 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立场。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 62% 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 关税战的爆发不仅引发了外交风波，更直接影响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与日常消费。面对物价在未来可能出现的进一步上涨，不少加拿大民众呼吁通过团结应对外部危机。当地居民帕梅拉·库里斯表示：“It's
4: not that we hate Americans, it's that we have to thank President Trump.
5: 我们并不讨厌美国人，但我们得感谢特朗普，让加拿大人空前团结了起来。我觉得汽油价格大概率会进一步上涨，食品、木材等各类商品都会受影响。但加拿大人应对迅速，大家都团结一致，只要齐心协力，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2: 美国政府日前正式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一单边措施不仅引发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也让美国本土的许多中小企业陷入经营困境。请听详细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于8月22号生效。美方声称此举是为了回应所谓的长期贸易不公，但突如其来的关税政策却给美国本土的一些制造企业带来了麻烦。在毗邻加拿大的美国密歇根州，迈克尔·霍华德经营着一家家具制造厂。由于木材等基础建材成本急剧飙升，他的客户不得不推迟开工，工厂的订单和利润大幅缩水。
5: 我们有一位客户在建一处医疗设施，我们负责制作前台接待台，但对方已经推迟施工，因为他们缺少石膏板板材和木方，而我们制作柜体与接待台同样需要原材料。50%关税落地后，所有物料成本暴涨。仅仅这一个项目就让我们家族损失数千美元利润，这不仅影响养家糊口，也让我们无力回馈社区。
0: 面对美方官员所谓的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等言论，霍华德直言这种说法背离事实。他指出，美加两国在产业链上紧密相连，单边加税只会带来双输的结果。
5: 要说我们不需要加拿大，这完全是不真诚的，是不诚实的，根本不符合事实。我们需要我们的邻居，他们也需要我们。做出加关税的决定，不仅给美国人带来了负面影响，也严重伤害了我们最亲近的邻居。
0: 分析人士指出，美加两国曾拥有全球最稳固的贸易伙伴关系之一，但随着关税战的再次升级，跨国产业链的稳定以及两国边境社区的经济前景都将面临严峻考验。
6: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7: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8: 疫情最为严重的
9: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6: 深入的专业分析。
10: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1: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6: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2: 世界卫生组织26号呼吁采取更有力的区域行动应对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同时警告不安全局势、人口流动和社区不信任正在增加跨境传播风险。来听总台记者吴婷的报道。
13: 此次埃博拉疫情于5月15号在刚果金东北部爆发，目前已扩展至该国的6个省份。世卫组织非洲区域紧急事务主任玛丽·贝利扎尔在当天举行的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病毒传播速度超过了防控速度。在疫情爆发的前3个月内，平均每天约有90例确诊感染病例。
14: 截至8月24号，此次疫情已有超过5600例确诊病例和超过2500例死亡病例，这意味着疫情正在扩大。目前是刚果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也是埃博拉历史上第二大疫情。
13: 刚果金东北部的伊图里省是此次疫情的中心，约占感染病例总数的85%。以及死亡病例总数的79%。贝利扎尔说，武装冲突、针对医疗设施的袭击以及难以进入偏远社区等因素使疫情防控工作复杂化。
14: 多种因素叠加导致疫情发展到如此地步。首先，这次疫情被发现得很晚，实际上是在疫情真正开始4个多月后才被发现。还有社区信任的因素，我们在赢得社区信任方面仍然面临困难，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此外还有不安全因素，很多时候我们有偏远社区的民众因埃博拉死亡，但应对团队由于安全问题无法到达那些社区。
13: 沿采矿和贸易路线的人口流动也形成了病毒传播的通道。由于目前尚无专门针对此次本迪布交型毒株的获批疫苗，刚果金国家营养计划主任布鲁诺森格表示， 刚果金卫生部门正在探索

0: 所交叉性疫苗保护的可行性。
1: 目前我们已进入在治疗中心开始疫苗接种的阶段，使用的是针对扎伊尔病毒株的疫苗。我们希望探索交叉保护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政府也已授权开展治疗性试验以及其他疫苗的研究。
0: 此次埃博拉疫情也曾传播至刚果金邻国乌干达，记录了20例确诊病例，18名患者康复，2人死亡。7月底，乌干达宣布该国疫情结束。此次会议上，世卫组织强调，需密切关注疫情进一步向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传播的风险。非洲各国卫生部长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遏制这场疫情，呼吁加快信息共享，加强跨境监测，并持续支持一线团队和受影响社区。
2: 今年入夏以来，由于高温少雨，保加利亚境内的多瑙河水位持续降低。到8月下旬，多瑙河的大部分河段都因水位太低无法通航，这让沿岸的很多农户陷入了有粮运不出的困境。来听总台记者陶冶的报道。
3: 伊万诺夫在保加利亚西北部经营着一家农场，今年他家的小麦收成很好，但却因为多瑙河上走不了船，一直运不出去，粮食堆在谷仓里换不成钱，伊万诺夫着了急。
4: 这条河平时是我们粮食往外运的主要途径，今年由于河上走不了船，只能用卡车运，可是卡车运费太贵，所以今年我们虽然粮食丰收，但却赔了钱。
3: 在保加利亚，农业虽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并不高，但粮食出口却是保加利亚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生产的小麦、玉米和葵花籽大量销往希腊、德国和北欧国家。去年保加利亚农产品出口总额超过70亿欧元。保加利亚的粮食产区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部，主要出口港却在南部的黑海沿岸。从产区到港口的运输在往年绝大部分都要通过多瑙河，今年这条经济大动脉却因为干旱被阻断了。眼看着秋天的葵花籽又该收获了，伊万诺夫更发愁了。
4: 我种了这么多年粮食，今年是头一次丰收了，却运不出去，现在就是赔钱用卡车运，也要把粮仓腾出来，秋天的葵花籽马上就要收获了。
5: 8月25号至26号，德国联邦政府召开了为期2天的内阁闭门会议，重点讨论经济增长等议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贺俊强的报道。
6: 内阁闭门会议重点确定了德国政府今后几个月的执政重点，加快改革措施落地，并协调联盟党和社民党之间的分歧。26号，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德国政府将会更多地利用创新来增强经济实力，以实现经济增长。今年4月，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将2026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 1% 下调至 0.5%， 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此前默茨领导的联合政府因内阁改组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并且引发了人们对政府执政效率的质疑。默茨26号表示，目前德国经济正在努力重回增长轨道，未来德国经济增长仍然面临中东战争不明、俄乌冲突的持续影响，以及全球贸易摩擦等诸多因素的挑战，包括近日刚刚发生的美加贸易争端。默茨表示，德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采取各种措施，以实现在2027年超过 1% 的经济增长。
2: 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女排26号在2026年女排亚锦赛最后一场小组赛中以3-0战胜中国台北队，从而以3连胜的战绩晋级8强，淘汰赛首轮将对阵越南队。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7: 王梦洁防守起球，再垫给庄宇珊， 好球啊，最后是庄宇珊四号位直接一波流进攻带走了比赛。
2: 相比于前两场小组赛，本场比赛中国女排在首发阵容上做出调整，吴梦洁首发与庄宇珊出任主攻，有效加强了球队的进攻火力，全队攻防流畅，从开局便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面对一

0: 小快灵为主要技术特点的中国台北队，中国女排首局凭借稳定的发球轮次和前排拦网压制，迅速建立领先优势，中局阶段拉开分差，以25-17先下一城。第二局对手加强了防守反击节奏，一度形成相持局面，但中国队在关键分处理上更显老道，继续发挥网口优势，以25-16再胜一局。进入第三局，中国队状态全面打开，攻防两端完全压制对手，发球持续冲击对方一传体系，最终以25-7的悬殊比分锁定胜局。中国队主教练赵勇赛后表示，从三场小组赛能看到球队的进步。
1: 整个赛前包括怎么布置，包括我们针对性拦网都有。开局呢，整个场上队员我认为是应变是比较快，适应对方的节奏呢也是比较快。首先从发球开始给对方施压，再有通过我们的防守也是防起了不少。确实三场小组赛呢对我们整体后续比赛会有一定的帮助。
0: 主攻庄宇珊表示，通过比赛的磨合收获了自信。
2: 可能我们对于他们来说是高大的拦网，我觉得首先还是要立足于自身，然后去冲他们吧，相信我们一攻的实力和一攻的成功率吧，去把一攻先咬住。
0: 纵观整个小组赛阶段，中国女排展现出亚洲顶级强队的统治力，三轮战罢，中国队与日本队、泰国队均取得三战全胜的战绩。中国队凭借更为出色的净胜分数据，力压日本队，锁定赛事头号种子席位。通过三轮不同风格对手的考验，球队阵容轮换更加流畅，替补球员也得到了充分的实战锻炼。年轻的二传谢胜玉表示，
3: 大家都感觉很重视这场比赛，然后为了后面的比赛我们能够万无一失的第一名，然后打交叉赛，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场比赛能发挥出自己来很不错了。
0: 根据赛程，在8-4的较量中，中国女排将迎战越南队，这支球队小球串联速度快，反击进攻颇具威胁，中国女排将面临新的考验。
4: 我们再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在北京时间27号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中国金花郑钦文直落两盘，以6-1、7-5击败法国选手布雷尔。她将在资格赛决胜轮迎战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另外，袁岳以6-3和6-2战胜俄罗斯选手阿夫杰耶娃。
5: 男单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一场比赛中，中国选手步云朝克特以2-6、4击败克罗地亚选手戈约，闯入决胜轮。另外，中国香港小将黄泽林以2-6、3战胜奥地利选手诺伊迈尔。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king a nap， nap 午睡打盹，一般会说 Taking a nap。 近些日子，海外媒体都在报道刚刚落下帷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除了赛场上各种人形机器人的精彩表现，西方媒体尤其关注中国完整的机器人产业生态和快速迭代的产业能力。英国媒体以 I took a nap and the world changed，我打了个盹，世界就变了为标题进行报道。文章写道，大量形态朴素的工业机器人在中国工厂日夜值守，承担焊接、喷涂、搬运、组装，部分机器人甚至被用来生产新的机器人，这必将改变世界。西班牙媒体则报道说，这场机器人奥运会的衡量标准正在从展览展示转向实际应用，这对人类具有战略意义。
8: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9: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8: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0: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2: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0: 全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5: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0: English Mama。
1: 环球资讯广播。
11: 用声音，
12: 用声音，
1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3: Sounds of the day。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11: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
15: 伊朗借道巴基斯坦向美方转达条件，美国筹备外交人员重返中东。专家表示，美伊释放局势降温信号，但分歧未解。
14: 俄美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此次访问透露出哪些信息？
15: 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巴勒斯坦局势，美国代表罕见批评以色列空袭危及停火协议。
14: 新财年国债费和防卫预算大增，日本舆论担忧财政失控。
15: 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二个月回落，创7个月新低，多重因素放大滞胀风险。
14: 外来物种入侵地中海，破坏海洋生态，冲击渔业发展。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5: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4: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5: 尼泊尔北部地区26号爆发山洪。据该国媒体报道，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57人。
14: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通电话，双方表示愿深化政治对话，加强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据俄罗斯总统网站通报，普京与沙拉当天在通话中讨论了俄叙关系现状和未来发展。普京重申，俄方支持叙利亚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愿为叙利亚重建和长期发展创造条件。
15: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6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通电话，讨论中东当前局势，就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造成波斯湾地区军事和政治局势空前升级等问题交换意见。通报说，俄埃双方认为必须强化集体政治外交努力，缓和紧张局势，为地区安全奠定可靠基础。双方还重申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共同立场。
14: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26号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了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发布的声明，这项和解协议有待法院批准。元宇宙平台公司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其他平台都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儿童以健康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
15: 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7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3%不变，符合市场预期。
14: 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26号透露，巴首都伊斯兰堡一家医院妇产科病房当天发生火灾，造成14名婴儿死亡，另有一名婴儿获救。根据院方公布的初步调查通报，火灾起因系病房内部出现电火花，随后引燃了紧邻各婴儿保温箱的供氧点接口，并在数秒内迅速扩散。目前相关部门已就起火具体原因及安全责任启动多方联合调查，最终调查结论有待进一步公布。
15: 土耳其西南部穆拉省旅游胜地费特西耶26号发生一起滑翔伞事故，造成一名土耳其滑翔伞飞行员和一名中国游客死亡。据土耳其媒体报道，接到报警后，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展开搜救。事故地点地形陡峭，岩石密布，经过数小时搜救，救援人员找到两人遗体。当天晚些时候，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证实，其中一名遇难者确为中国公民。使馆已与遇难者家属取得联系，并将提供相关协助。
14: 当地时间26号，法国东南部伊泽尔省阿尔普迪埃兹滑雪胜地发生一起缆车与施工起重机相撞事故，造成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15: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27号5点47分，在中国台湾台东县海域北纬22.81度、东经121.44度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30千米。8月27号0点45分，在哥伦比亚北纬6.75度、西经73.08度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150千米。
14: 据路透社26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欧足联在收到关于出售世界杯和其他重大赛事股份的计划不会重启后，将放弃抵制国际足联旗下赛事的威胁。虽然抵制的威胁预计会暂时解除，但欧足联可能会继续就出售世界杯股份一事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施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经济施加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意在将美国法律和外交政策目标延伸至其他国家，迫使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的贸易关系。此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了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5号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2: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天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针对这一最新进展，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伊朗和阿曼在此时达成临时航线谅解呢，直接背景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已经陷入到了僵局。美国呢是拒绝谈判，并且声称已经设置了秘密航道，但数据显示海峡通航量降至极低的水平，这和美国的说法并不相符。目前美国的重点是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绞杀，对伊朗呢实施空前力度的经济制裁，试图来切断伊朗最后的外部经济通道。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那么在美方经济绞杀全面铺开的节点上，通过有限的通航信息的发布，可以缓解国际社会对伊朗封锁全球能源通道的指责，争取外交主动权。同时呢，借临时航线安排重新确认伊朗对于海峡的管控权。从阿曼的角度来看呢，核心的目的是要恢复海峡正常通航，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地区稳定。阿曼作为长期的中立调停方，那通过与伊朗联合发布框架方案，既可以巩固自身在海峡事务中的参与地位，也避免了被排除在海峡未来管理安排之外的风险。伊朗明确表示海峡不会在明天开放，那么现在公布的航路也只是理论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仍然包括彻底结束所有战事，解除对伊朗的封锁，解决相关的地缘政治问题，以及美方必须要履行全部承诺。因此呢，美伊博弈还会长期延续。
1: 据伊朗媒体报道，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此外，《纽约时报》同一天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在准备让撤离的外交官回到中东，最快可能在本周。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美伊双方上述相关表态与举动？是否表明双方有意让当前局势降温？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美伊近期的表态和举动在军事层面呢，都释放出了降温的信号，但是在经济层面的博弈在显著升级，所以双方只是将对抗变换了形式，而不是分歧得到了解决。那么就美国方面的行动来看，有两点是比较值得注意的。首先呢，就是国务卿卢比奥向多名的盟国外长明确表示，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当前的重点呢是转向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那合理推断，在理想 样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有可能能够至少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国务院正在筹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中东外交人员重返岗位。那么这也体现出美方对于当前地区局势冲突的一个前景判断。那伊朗方面来讲，据媒体报道，伊朗是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传递有关

0: 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那么核心的要求呢，是美方必须要遵守此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这一表态的意义呢，是在于伊朗并没有关闭沟通渠道，而是通过中间人来传递条件，保留了这种相关的谈判空间，但也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现在呢正在走向实质性的谈判。但是双方核心分歧没有任何实质性弥合的可能，那么冲突降温呢，目前来看的确是真实的，但这种缓解是脆弱的，也是可逆的。
1: 英国卫报8月26号刊发评论文章表示，持续数月的伊朗战事正在给美国带来越来越明显的战略成本，不仅消耗其军事资源，也对美国与欧洲、中东等地区盟友的关系产生影响。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认为，美国将经济和军事实力转化为外交成果的能力正受到更多限制，对伊朗的战争可能成为本届美国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并对美国的国际声誉带来持续影响。文章指出，当前军事冲突虽然有所降温，但双方对抗仍在持续。美国政府正试图通过新一轮制裁进一步向伊朗施压，希望以此迫使伊朗做出让步。然而，伊朗战事带来的通胀压力正在加重美国消费者的负担，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目的也存在质疑。文章认为，相关不满可能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进一步显现。文章指出，如果制裁仍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美国重新升级军事行动的空间同样受到限制。此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消耗大量武器弹药，特别是高端防空拦截弹。卫报认为，弹药消耗带来的影响已经超出中东。高端防空拦截弹同样关系到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军事部署。文章称，欧洲增加防务投入原本可以被视为欧美重新平衡安全责任，但在当前形势下，欧洲推动战略自主已不再只是为了分担防务压力，也越来越带有降低对美国依赖、应对美国政策不确定性的考虑。与此同时，美国与加拿大这一传统盟友之间的经贸摩擦也在加剧。加拿大日前退出双方贸易谈判，称美方临时提出的要求难以接受。随后，美国宣布加征关税，加拿大方面则宣布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文章认为，从伊朗战事造成的军事资源消耗，到欧洲加快谋求战略自主，再到美国与不同地区盟友之间出现新的分歧，即便一些仍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也开始重新评估美国政策的可靠性。随着军事、经济和外交手段相继受到限制，美国正越来越接近外交弹药耗尽的处境。
3: 来关注俄乌局势。26号，俄罗斯和美国方面均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了莫斯科。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乌克兰南部前线部队。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4: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但佩斯科夫未说明俄美接触的具体议题。他指出，两国情报部门的接触本身是一种积极现象，是正向的进程。这种接触在双边关系处于敏感期时会经常进行，但谈论此类接触是否会将双边关系从目前所处的最深危机中拉出，为时过早。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一家电台节目采访时称，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冲突有关。2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乌克兰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和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第80独立空降突击加利西亚旅和第95独立空降突击波利斯卡旅，并看望了士兵。泽连斯基说，他此行还与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进行了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及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26号，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该地区一辆班车，造成九人死亡，六人受伤。目前，俄联邦侦查委员会调查人员正在对此次乌军袭击造成的后果开展取证工作。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
1: 据报道，拉特克里夫此行是美方高级官员自今年一月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首次访问，也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时隔五年对俄罗斯的访问。如何评价他此次莫斯科之行？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慧的分析。
5: 那么这一次呢，是拉特克利夫在2025年1月出任局长以后的首次访俄。最重要的核心的目的呢，他肯定不是去进行新一轮的俄乌政治谈判，他有可能呢是一次这个危机管控，或者是针对敏感议题进行交涉的一次访问。那么敏感议题上呢，我们众所周知肯定是不宜公开的推进，所以呢可能会由这个情报部门的首脑来传递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一些信息，也可能是关于这个双方意图的判断呀，或者是讨论被拘押的人员呀，还有可能会处理一些可能引发军事升级的这种突发的风险等等。所以他这次的这个访问的目的呢，它不是在于正式谈判，而是在于这个管控风险。那么从俄方透露的信息看呢，它只是一次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没有将这个普京会见拉特克利夫安排到议事日程当中。所以说我们看到呢，这一次的这个情报局长单独访问呢，更符合危机沟通和秘密交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拉特克利夫的他的身份呢，是代表了总统，所以反映出的呢是更多的呢携带了就是美国白宫需要直接或者是准确传递的一些信息，而且呢可能要为即将到来的这个恢复的政治谈判呢摸摸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事务高级代表穆拉德诺夫26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公开批评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发动空袭，称其危急停火协议以及美国支持的解除哈马斯武装计划。这是该委员会迄今为止对以色列最尖锐的公开批评之一。
1: 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该计划并恢复空袭。穆拉德诺夫指出，以色列的袭击无助于自身利益，只会拖延加沙非军事化进程。他说，尽管自停火以来，加沙的伤亡人数大幅下降，但以色列的袭击仍在造成人员死亡，已签署的协议与实地发生的情况差距明显，对停火和解除哈马斯武装计划构成了风险。
3: 联合国安理会26号审议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指出，以色列近日强行启动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必须立即停止。请听详细报道。
6: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代理特别协调员阿拉克巴罗夫通报称，加沙停火脆弱，以色列军事行动持续，人道主义危机严重，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和以色列定居点扩张持续恶化。日前，以色列当局启动了对耶路撒冷以东一地区超过1200套非法住房的招标。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近期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持续升级，恶性暴力事件激增，公理正义屡遭践踏，道义底线屡遭突破，给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蒙上了更大的阴影。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他说，加沙持久和平迄今未实现的根本症结是缺少实现和平的政治意愿，最大阻碍是蓄意延续战事的危险企图。
7: 尽管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以色列仍然一意孤行，启动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这一举动将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任何 试图事实上吞并西岸的行为都不可接受，任何定居点活动都违反国际法

0: 和安理会决议，必须立即停止。
1: 傅聪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巴勒斯坦人民更不能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议程上已有70余年，早就应该予以解决。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东耶路撒冷阿盖卜村的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培训营地。以色列此举引发多方谴责。近东救济工程处究竟有怎样的职能？强拆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设施将对以色列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解读。
3: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是1949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302号决议通过，并且在1950年正式开始运营的联合国的一个分支机构。那么它的主要职责是为了救助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出现之后的大量的巴勒斯坦难民及难民后裔的一个专门的机构，帮助这些难民能够开展正常的生产生活、教育、经济事务等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道主义机构。联合国近东处有几个重要的分支，大体像分布在5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以及巴勒斯坦地区的加沙地带和巴勒斯坦地区的约旦河西岸。这一次出事儿的这个联合国近东处的培训中心，这个培训中心呢，相对是约旦河西岸地区的联合国近东处非常早的一个培训中心。那么从这个运营到现在已经近半个世纪，成为了约旦河西岸乃至整个联合国近东处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培训机构。那么这一次对于联合国近东处工作设施的强拆，实际上也显示出以色列会在未来对于联合国近东处以及联合国相关机构越来越强硬的姿态。从中长期的长远来看，一方面呢会损害以色列同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以色列不断的挑衅这个国际社会的公义，挑衅联合国以及联合国相关机构在巴勒斯坦地区、在以色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办公机构，那么实际上也会使以色列面临更强的外交孤立和政治窘境。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住宿和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24: 早上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最近台风的影响很大，那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台风的最新情况吧。
24: 好的，那从24号海上、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紫檀、20号简拉维和21号艾沙尼四台共舞，那到今天呢，还在编的仅剩下18号台风沙德尔了。这个8月19号生成的台风也展示出了它超长的生命史。那沙德尔是继9号台风巴威以及13号台风白海豚之后，第三个从西北太平洋的东部一路西行远道而来，并且最强也同样达到了超强台风的级别。那进入东海之后，沙德尔强度持续减弱，今天凌晨减弱为台风级。今早7点，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大约475公里，预计它将会以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预计会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上午时段，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成语。
2: 那台风沙德尔的风雨影响如何？有什么需要特别重视的地方呢？
24: 台风沙德尔的风雨影响有三个地方需要特别重视。一个是沙德尔将是风雨潮三方面的叠加影响。那今天在台湾海峡北部、东海大部、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沿海、福建中北部沿海、江苏东南部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将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那其中东海中部和西部、浙江沿海的风力将会达到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沙德尔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风力将可达12到13级，阵风14到15级。降雨方面，今天浙江东部和台湾岛西南部的雨势会显著增强，28号降雨强度和范围也会快速的扩大。浙江中南部、福建中北部以及江西中部将普遍有大到暴雨，浙闽交界一带局地可能还会出现特大暴雨。而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那台风的风暴增水和天文大潮叠加将进一步推高海水潮位，沿海地区除了防风防雨之外，还要警惕海水倒灌、漫堤、河口排水受阻等风险。那第二个是对于浙闽地区来说，20号台风简拉维周一刚影响过这里，紧接着沙德尔又来，间隔时间非常的短，需要警惕前后两个台风的风雨叠加影响。那最后一点是，台风沙德尔后期深入内陆之后，还需要警惕和冷空气的结合导致的风雨影响，在29号，江西西部到湖南一带就要警惕强降雨来袭。超宇，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5: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
2: 伊朗借道巴基斯坦向美方转达条件，美方筹备外交人员重返中东。专家表示，美伊释放局势向温信号，但分歧未解。
0: 俄美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此次访问透露出哪些信息？
2: 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巴勒斯坦局势，美国代表罕见批评以色列空袭危及停火协议。
0: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新财年国债费和防卫预算大增，日本舆论担忧财政失控。
2: 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二个月回落，创七个月新低，多重因素放大滞胀风险。
0: 外来物种入侵地中海，破坏海洋生态，冲击渔业发展。据日本方面近期消息，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以上预算申请当中，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36.6386万亿日元用作国债费，创下历史新高。国债费增多意味着什么？对日本经济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观察报道。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中，日本财务省计划将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支付利息的国债费列为36.6386万亿日元，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国债费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债券市场利率持续上升，导致日本国债的利息支出进一步增加。我们知道日本这几年的财务预算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屡创历史新高，而预算增加的部分都要靠发行国债来填补，那么这导致日本国债规模越来越大。那么据最新统计，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1343万亿日元，那么这一数字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那么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60%的政府债务警戒线。那么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陷入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长期通缩状态。那么为了提振经济，历届日本政府都将扩张性财政政策作为核心手段，而财政支出的每一次扩张，最终都造成国债发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那么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导致税收增长乏力。那么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仅为18.2%，那么财政收支的结构性缺口常年存在。然而在国债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收支状况恶化的同时，那么近年来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却在逐年增加，屡创战后新高。那么据日本媒体报道，2027财年日本政府的预算申请总额将超过130万亿日元，那么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并且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最终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那么有评论认为，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对高市内阁2027财年财政预算编制工作提出担忧。文中指出，在没有确保财政来源的情况下，如此制定预算支出，不仅可能让国民的期待变成失望，也可能使市场的疑惑演变为不信任。日本每日新闻25号的社论文章，对高市内阁加大防卫军事领域的资金投入提出质疑。文章认为，将强化防卫能力与经济增长挂钩，试图谋求两者产生协同效应，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潜藏着风险，将会导致防卫费不断增加，最终失去应有的制约。防卫预算是否真正建立在实际需求基础之上，相关检验和评估明显不足。高市政府在财政来源没有明确保障的情况下，持续推进扩军路线，很难获得日本国民的理解。
2: 日本总务省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低于市场预期。有日本经济专家认为，物价上涨以及中东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在抑制日本个人消费。与此同时，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利息支出不断增加，也给财政带来压力。请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黄健的报道。
3: 在经济增长、财政扩张与控制债务风险之间，日本政府面临更加艰难的平衡。明治安田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小玉佑一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物价持续上涨以及中东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当前日本个人消费走弱的重要原因。
4: 主な理由はやっぱりまあ物価の上昇と。
13: 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物价上涨，以及伴随中东局势混乱而产生的对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感增强。其中直接影响比较大的是物价上涨，尤其是受到原油价格影响较大的以石脑油为原料的产品，出现了一些供应不足，塑料制品的价格也有所上涨，并且与此相关的各种商品的价格都处在逐渐上涨的过程中，因此消费者产生了想要捂紧钱包的心态，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今年下半年物价上涨可能还会持续，由于此前原油价格上涨的影响，目前仍处于向最终消费者价格传导的过程中，因此我认为今年下半年个人消费很可能仍会持续表现得比较疲弱。
3: 另一方面，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945%，达到约30年来高位。小玉佑一表示，除了通胀预期上升外，市场对高市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也有所担忧。
13: 虽然一直强调积极财政，但实际上财政规模并没有像高市所说的那么大。以今年的政府预算，也就是2026年度政府预算为例，财量性支出相比去年的初始预算只增加了3%。为什么是3%呢？因为3%大致与物价涨幅相当，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实际增长。另外，虽然政府也已经公布了增长战略，并提出规模总计370万亿日元的投资，但究竟其中政府财政要拿出多少钱，目前还没有明确说明。我个人认为，高市政权恐怕无法实施像其口头上所说的那么大规模的积极财政政策。
3: 长期利率上升也意味着日本政府未来的利息支出将进一步增加。日本财务省已将2027年度预算的假定利率从此前的3%上调至3.8%。小玉佑一认为，随着高利率逐步传导至需要再融资的国债，政府财政空间可能受到进一步挤压。此外，日本持续增加防卫费也进一步压缩财政空间。日本正以防卫费达到 GDP 的2%为目标推进相关支出，而目前确定的裁员主要能够覆盖到2028年度左右，之后的资金来源仍存在不确定性。小玉佑一认为，防卫支出持续增加，也将增加日本整体财政管理的难度。
13: 防卫费增加确实是其中一个因素，在各种支出项目当中，防卫费是增幅最大的项目之一，因此市场并不是只担忧防卫费本身。我认为市场真正担忧的是包括防卫费在内日本整体财政状况正在恶化，因此今后究竟要如何从整体上管理财政已经变得非常困难，这就是目前所处的状况。
5: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份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2: 调查显示，8月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5.8至68.2。美国密西根大学公布的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样走低，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虽然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的关注重点不同，但两家结果都指向消费者信心不断走低。为何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近期一直在下降？请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研究员张默南的分析。
8: 我觉得现在下降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劳动力市场现在放缓，特别是叠加着现在这个美国收入的预期的转弱，所以使得这个消费者对未来的就业前景和收入增长。

0: 感到比较悲观。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美国整体的生活成本还是在居高不下啊，特别是这个 CPI 指数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主要的核心的 CPI 包括住房包括汽油的价格其实依然居高不下，所以这种高物价呢也侵蚀了现在美国家庭的实际的可支配收入和储蓄。那还有一点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现在就是整体的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国的这种关税政策和地缘政治的这种不确定性，因为美国不断的在关税政策上在继续加码，比如说他最近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所以地缘政治这种紧张局势呢，再加上现在宏观政策的这种不确定性，我觉得也是影响了美国消费者信心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从未来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现在一个是要关注美联储现在接下来的这个议息会议上是否会正式开启降息的周期啊？但是刚才谈到的，因为关税政策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其实美联储依然会非常谨慎的在降息议息上会采取比较相对比较谨慎的这种动作。那我觉得从这样一个大的这个角度来看，短期内并不会真正改变美国整体消费者预期的这样一个回落的态势，而且也会进一步去影响未来这个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动向。
1: 消费在美国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消费者信心走低能否看出美国经济的走势？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0: 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的这个消费者支出是占到美国 GDP 的70%以上，所以它实际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这个动力和引擎之一。那么现在消费者信心的这样一个持续的走低，其实也预示了未来美国经济增长动能可能会出现放缓，尤其是如果美国消费者的这个信心指数会降到80%以下的话，那其实居民就会采取一些缩小这个不必要的这种消费支出的这样一个行为啊。但是呢，从总体来讲，虽然消费者信心放缓，但也不意味着美国马上会进入经济的这种深度衰退，因为刚才谈到的，它还是取决于美国整体的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这样一个动向。但是呢，就是刚才谈到，因为信心的这种下滑，可能会预示着美国在三季度或者在四季度，美国经济的这样一个下行压力会进一步增大，而且也会影响未来美国整体的企业的投资支出或者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美国经济增长韧性的这样一个情况。
2: 随着全球变暖以及苏伊士运河航道的扩建，地中海海域的生态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大量来自低纬度海域的外来物种加速涌入，不仅严重挤压地中海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破坏海洋生态系统，同时也给当地渔业发展带来冲击。请听详细报道。
3: 在塞浦路斯利马索尔附近海域，海洋生物学家与当地渔民合力拉起用于监测外来物种的实验性捕鱼网。由于地中海海水温度升高，狮子鱼等外来物种在这里大量繁殖，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海洋生物学家伊卡洛斯·萨瓦表示，外来物种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东部后，正在迅速扩散。
4: It'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5: 过去几年，狮子鱼数量急剧增长。我不确定首次观测记录是什么时候，但在地中海海域已经观测到数十年了。东地中海区域尤为泛滥，因为大量狮子鱼经由苏伊士运河聚集到这片海域，之后再向西继续扩散。
3: 外来物种的泛滥不仅破坏了海洋生态系统，更是给当地渔民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损失。海洋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娜·卡库利表达了对外来物种侵占海域的忧虑。
6: 不幸的是，入侵物种正在接管这片海域，既破坏本地生物多样性，也冲击渔业经济。很多入侵鱼类不受市场欢迎，部分还无法食用。渔民们的收入蒙受损失，渔获量锐减，渔网里充斥着大量入侵物种。
3: 研究人员表示，海洋生态系统发生剧烈变化的根源在于人类活动以及人们对生态保护的忽视。塞浦路斯海洋与环境研究实验室专家佩里克里斯克莱图强调，人类行为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
7: We

0: seen that the ecosystems have shifted dramatically.
1: 我们观测到海洋生态系统发生了剧烈失衡，海洋生物群落结构彻底改变。如今外来物种不断繁殖，占据海域主导地位，本地物种的数量持续下滑，根源在于人类活动，并非那些物种主动选择入侵地中海。外来物种泛滥可以说是人类疏于管护，未能维护健康海洋生态系统所造成的恶果。
2: 除了塞浦路斯，希腊海域同样面临外来物种的入侵。希腊海洋研究中心研究主管帕拉斯凯维卡拉赫勒解释了入侵物种对食物链的破坏。
3: They alter the ecosystem through feeding.
4: 外来物种通过重构食物链，破坏生态，和本地鱼类争夺食物与生存空间，彻底颠覆被入侵海域的整个食物链体系。
2: 卡拉赫勒进一步表示，对入侵物种进行有针对性的捕捞，可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这一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4: 定向捕捞是一种可行的手段，当然算不上一劳永逸的根本解决方案，但至少可以帮渔民弥补渔网破损、渔业减产带来的经济损失。
2: 目前，科学家与当地厨师正在探索将部分外来物种转化为美食。厨师彼得罗斯·杨古表示，去除有毒的棘刺后，狮子鱼完全可以安全食用，且口感上佳。
5: I believe the lionfish is more like a factory.
6: 狮子鱼肉质带有浓郁黄油般的汁香，口感和石斑鱼非常接近，鱼肉厚实，烤制之后汁水丰盈。大家一开始不敢尝试，都听说这种鱼有毒刺，我们不断科普，邀请食客试吃后，大家的看法才有改观，纷纷称赞鱼肉品质上乘，味道鲜美。
2: 研究人员表示，将外来物种转化为经济资源是缓解生态危机的探索之一，地中海海域生态系统的长期保护仍需沿岸国家的共同持续监测与应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8: 体坛观察，
10: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女排亚锦赛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2026女排亚锦赛 A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在天津进行。中国女排呢是以3-0战胜了中国台北女排，以第一签位的身份晋级亚锦赛的八强。昨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呢，吴梦洁迎来首发，搭档庄宇珊出任主攻。那么对方呢是率先发力抢占先机，但是及时调整过后，中国队依旧依靠着犀利的发球破坏对手的一传，并且凭借着稳固的拦网和多点进攻扭转局势，最终呢25-17拿下首局。第二局的比赛呢，中国女排找回状态，进攻体系完全打开，25-16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成2-0。第三局的比赛，中国队士气高涨，火力全开，攻防两端呢完全呈现了这种碾压节奏，对手呢难以组织起这种有效的进攻，最终25-7大比分锁定了比赛的胜利。那么在明天呢，中国女排将会在1/4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呢，在亚锦赛我们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夺得冠军，锁定洛杉矶奥运会的席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网资格赛的消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美网资格赛第二轮的比赛，大家所关注的一场比赛，郑钦文又赢球了，6-1、7-5直落两盘，干脆利落的拿下了法国选手，距离重返美网正赛只差最后一场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呢，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在进攻端脚下灵活，而且他的21记制胜分呢，彰显了他这个良好的状态。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硬仗之后呢，对于郑钦文来说就是渐入佳境，尤其是第二盘的比赛，看到出现一点小波折之后呢，跟过往今年有起伏相比，那么关键时刻顶住压力，能够看到他对于这个美网正赛的这种渴望，这才是中国金花的韧性。下一场比赛呢，继续加油，正赛的门票他将迎来的是这个05后的俄罗斯小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斯诺克的消息。昨天晚上的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呢，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的争夺。在当天结束的所有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四张八强席位是最终尘埃落定。本轮所有的赛事呢，采用的是9局5胜的赛制。当天有常冰玉、庞俊旭、斯嘉辉3名中国选手登场。 再来说说这个比赛接下来对阵的情况和形势。赵欣彤、肖国栋、常明玉呢，三人一起晋级到了八强，他们将分别对阵尼尔·罗布逊、马克·威廉姆斯以及贾德·特洛姆普。那么总体来看呢，赵欣彤的这个比赛应该是晋级可能性较大的一场比赛。今天晚上的7:30，那么比赛呢将会继续进行。喜欢斯诺克的朋友可以届时为中国球员加油助威。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呢，随着欧冠附加赛的对决全部收官，2026-27赛季欧冠36支正赛的球队呢正式全部敲定。费内巴切时隔18年重返欧冠，与维京、雅典 AEK、布拉迪斯拉发呢，在今天凌晨的最后时刻拿下了4张正赛门票。那么欧足联呢将会在今天下午的2:30公布一档种子队、分档以及抽签程序的细则，而在北京时间的明天的凌晨0点，2026-27赛季欧冠联赛阶段抽签仪式将会正式进行。在联赛阶段呢，4主4客，每支球队呢遵循同国回避的原则，且每队最多只能被抽到2支其他同一协会的球队。新赛季的欧冠联赛阶段的较量呢将会从下个月的9号凌晨正式打响，36支球队跃跃欲试，全新的欧冠征程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9: 我们再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6号，意大利足球协会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1: 本期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潮玉，代表节目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阳光和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1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ootwear， foot 脚 ，footwear 则是鞋类的总称。最近几个月，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等理由，对巴西鞋类产品加征高达37.5%的关税。这不仅对当地的制鞋产业链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导致 footwear 鞋类产业工人担心失去工作和收入减少。弗兰卡位于巴西东南部圣保罗州，是巴西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超过2000家与制鞋相关的企业。美国的新关税措施让他们的订单骤减。弗兰卡市市长严立博知道，巴西拥有严格的劳动法规，美方的无端指责完全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政治借口。弗兰卡市已经启动了出口多元化策略，减少 footwear 鞋类产品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1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5: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0: 现在的中国跟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0: 我觉得中国

0: 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可在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8: 你喜欢吗？
1: 环球资讯广播。
9: 用声音，
10: 用声音，
9: 用声音，记录世界。
11: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展开。
3: 尼泊尔北部热索瓦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157人死亡，数百名游客失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
3: 伊朗民众表示，美国制裁体现其双重标准政策，伊朗应进行反制。
2: 加拿大民众不满美方霸凌行径，呼吁团结应对。美国高额关税损害美国小企业利益。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比拼激烈，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速度引外媒关注。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
4: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